0: 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哎，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哎，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哎，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哎，消化不良的病症呢，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一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0: 是的。
1: 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0: 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1: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哎，什么情况啊？这么高兴啊？
3: 就是前些时候我就买了那个灵芝胶囊啊，
2: 哦，灵芝
3: 吃了以后的，感觉到还蛮好。我这不是吃了有4天来了，我连着的我就吃凉了2天，晓得吧？这现在餐前的，我早上量了孩子的，有一个6.2，再一个的就是5.7，
2: 哦，都正常的，
3: 都是这样的，符合标准的，应该下的在这个标准的下边的，是吧？
2: 对对对，5.7啊，6.2啊，这个血糖餐前都是正常的。
3: 哎，对对对，我这4天了，4天左右，不到4天吧，可能。
2: 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你只服了10天是吧？
3: 哎，对对对，
2: 那你服10天了，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很好啊。
3: 哎，是蛮好的。我因为我以前我这个糖尿病呐，1997年发现的，通过这个一搞了，哎，我血糖蛮稳定，因为是死都不蛮稳定。
2: 对对对，你这个属于一个老病号了，糖尿病，哎，是吧？
3: 老病号了，我成了个病油子。
2: 病油子，
3: 通过这个治疗的话呢，只有3-4天了，我觉得还是蛮好的，非常满意。
2: 好好好，不错不错，今天打电话就要是来报个喜，是不是？
3: 哎，对对，报个喜，报个喜。
2: 好好好，不错不错，我也替你高兴了。你贵姓呢？
3: 哎，我姓杨，杨金福。
2: 多大年纪了呀？
3: 我今年73岁了。
2: 啊哈，你是住在哪里啊？
3: 我住在古田这边。
2: 哦，汉口的古田是吧？
3: 对了，哎。
2: 身边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呀，你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3: 好，今天就有个咨询的吧。我说他在那里在咨询上，我说你看过，我就把我的情况就一讲了。是吧？那个小魏在那里面，在现场吗？
2: 哦，今天就是你碰到有一个患者，你现场现身说法，是不是？
3: 对呀，我就已经给你在做宣传了。
2: 好好好。
3: 因为这个是好事情嘛，又不是个怪事情。
2: 对对对，杨爹爹，你给你电话给我留一个，
3: 13235-2055。
2: 好，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3: 好好好好。
2: 好，那就这样，杨爹。
3: 好，谢谢啊。
2: 好，不谢不谢，再见。
1: 汉口古田73岁的杨爹爹啊，特别打了电话报喜，说现在呀、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个餐前的血糖只有5.7了。爹爹特别自豪的呀，现身说法，也在向别人介绍灵芝益寿胶囊。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
2: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天门陀市的。
2: 好好好，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就是心脏血管性病。
2: 哦，你
4: 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啊，现在呢这个有好转。
2: 哦，你
4: 这个原来呢这个我头疼头昏了。这个心的这个发黄了跳了，现在呢好了。 那啥个黄岛现在这已经这个我这五个疗程啊，已经去了四个疗程开的，还是过疗程吧。
2: 哦，林志一手教长，你已经服用了四个疗程。
4: 嗯。
2: 以前有冠心病呐、啊，有心慌啊，胸闷呐、啊，现在胸慌胸闷都好了。
4: 冠心病现在好了。
2: 哦，那个不错不错，那就是说你选择林志一手教长都是对症治疗的，是不是？
4: 是的，这个学院呢。血压呢是120，现在血压也蛮平稳的。
2: 你以前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4: 对，现在人们这个有颈椎病嘛，我的血压是人们就不稳了。
2: 你对林志一手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4: 我满意啊，满意啊，就是呢，我总还想买几个疗程呢，把它巩固嘛，还要。
2: 对对对，老人家。
4: 嗯。
2: 贵姓啊，爹爹？
4: 我不敢姓谢。
2: 多大年龄了，谢爹爹？
4: 我今天七十四啊。
2: 好好，谢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4: 好，13886963日。
2: 好好，服林志一手胶囊效果好，再给天安门托市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好不好？
4: 好，可以。这个有这样的我都要讲的，我的婆婆也她的去，现在我疗程开了，他们原来是血压高，嗯。
2: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4: 现在去。现在跟两个男孩呢都是的话，高压是120，低压80，现在血压也蛮平稳的。
2: 哦，那就是说现在婆婆服林志一手胶囊，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4: 是的，是的，是的。谢谢陈主任的讲到，我们天天都在这听的，这我们还是蛮高兴的。
2: 好，老郑家非常祝贺你，现在林志一手胶囊有活动，也去参加这个活动，享受实惠，好吧？
4: 嗯，好。
2: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嗯，好，谢谢你啊。
2: 好，你老人家保重，再见。
4: 嗯，好，再见，再见。
1: 天门托市的谢爹爹和老伴俩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平稳了，80/120，冠心病、颈椎病现在也不疼了。爹爹啊，还打算再参加灵芝益寿胶囊的优惠活动，买上一些，做好巩固。好，天门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啊，陈主任，你辛苦了。你好，你好。
2: 哎，你客气了。什么情况啊？
5: 啊，我每天听你的那个精彩讲座。
2: 啊，
5: 我是个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
2: 哦，受益者，好。
5: 行好万好，说得好不如疗效好。
2: 那是的，你说的再好，必须要自己服了好，是不是？
5: 对对对对，我实话实说啊。
2: 那是的，不能说假话。你是什么情况好啊？
5: 我以前睡眠特别不好。
2: 哦，失眠。
5: 现在睡眠那个特别好。
2: 现在睡眠一个晚上睡多少个小时啊？特别好。
5: 啊，起码是5-6个小时吧。
2: 哦，5-6个小时。
5: 啊，对，以前过把小时就睡得不安稳。
2: 那不行不行，过把小时嘛，人那个睡眠严重的不走。
5: 对对对对，就对。
2: 你多大年龄的？
5: 66，66大顺。
2: 哦，66大顺，好，60多岁啊，能睡5-6个小时、啊，差不多也是正常的睡眠，知道吗？
5: 对对对对，就主观就睡得香甜，知道吧？
2: 对对对，睡眠质量好，是不是啊？
5: 对，睡得比真的好。
2: 那就好，那就好。
5: 第二个问题啊，
2: 嗯，
5: 每天早上1500多钟就改大便，
2: 就是排便比较好。
5: 对对对对，就平时还顺，打个时间就行，排便比较爽快。
2: 好好好。肠胃功能修复好了，那个元气补充充盈了，它这个排便呢、啊、通畅了，顺畅了，是不是、啊？
5: 嗯，对对对，
2: 好好好。
5: 第三个问题啊，饮食增加。
2: 哦，饮食增加了。
5: 对对对。
2: 好好好好。
5: 一个人呐、啊，关键的心情上好些。
2: 就是那个吃得香，排得畅，是不是啊？
5: 啊，心情好些，对。
2: 咱这个体质好，身体好，人这个心情呢、啊，他就乐观一些。
5: 对对对对对啊。
2: 那就是说无病呐、啊，一身轻，是不是、啊？
5: 对对对，陈主任呐，
2: 嗯，
5: 我们那些用户怎么佩服两个了？
2: 老郑家你客气了，就是咱们那个举办这个健康栏目啊，就是真正的啊，能帮助到啊咱们广大的老百姓，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做药品的做人品嘛。
2: 对对对，你不能欺骗呐、啊、那个老百姓，是不是啊？你欺骗一次，第二次你就欺骗不倒了，是不是啊？
5: 是的，陈主任呐。
2: 是的，
5: 是
2: 的。有的老年同志啊，就是说农村的挣点钱不容易。就是他想买这那个产品呢，想让身体好，是吧？有的，买错了方产品，自己钱花了，他这个病情耽误了，是不是啊？
5: 钱是小事，健康是大事，对吧？
2: 对对对，林志一手胶囊呢、嗯， 一个是菌字号的药，第二个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是不是啊？
5: 对，
2: 你现在一体多病呢，茯苓这一瘦胶囊啊现在恢复正常了，反应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5: 对，它是全面调理嘛。对，
2: 全面调理，对五脏六腑、心肝脾肺症，它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5: 对，
2: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黄陂五湖农场的。
2: 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姓吴，口姓长胜。
2: 你个电话留给我，吴爹爹。
5: 啊，1599431638。
2: 好，咱们那个五湖农场有一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5: 我福建看的也是个广告嘛。
2: 对，帮助别人呢、啊，咱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5: 对，传播正能量啊。
2: 对，
5: 也是为老百姓健康服务吧，是吧？
2: 对，传播健康，传递正能量。
5: 对，
2: 咱一个人健康不善健康，是不是、啊？
5: 陈主任，
2: 哎，
5: 你们这个药应该大力推广。
2: 是的，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就是让所有的一些慢性疾病的同志啊，通过黎智益瘦胶囊的帮助，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来获得健康。
5: 对，我昨天跟那个人民医院的院长接触了，这个黎智益胶囊蛮好。
2: 是的，现在我们很多医疗机构、很多医生、专家都向病人啊来推荐黎智益瘦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知道吗？
5: 对，
2: 不错不错不错。好，那以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5: 好，谢谢你精彩讲座啊。
2: 好，客气了，吴爹爹，有时间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谢谢。好，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黎智益瘦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仙桃市彭场镇。仙桃啊是一个鱼米之乡，那彭场镇呢也是国内最大的无纺布生产基地。仙桃地区啊经济条件比较好，当地老百姓啊这个健康意识也比较强。我们来到的仙桃彭场镇河场乡银祥院村五组的这位王乐新爹爹，今年74岁，他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30年的老胃病、失眠、前列腺炎的问题，还有腿疼、肾结石引发的肾积水，并且老伴啊还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二老呢也是看中了黎智益瘦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是毫不犹豫的买了5个疗程。现在二老通过服用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爹爹的实话实说。
6: 婆婆好，还在烧火呀？
7: 还烧火。
6: 我们就是过来看看爹爹，看看他现在的情况啊。
7: 爹爹多少了？
6: 爹爹贵姓啊？
8: 我姓王。
6: 啊，叫王什么呀？
8: 王乐新。
6: 王乐新。
8: 对。
6: 啊，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8: 彭场镇。
6: 仙桃市彭场镇。
8: 河场乡银祥院村五组。
9: 我的病都需要你
6: 都是，
8: 首先是胃病。
6: 胃病
8: 胃病，我这胃病有30年了，水气某些药都吃过，吃的高个某个人呢，这个东西都吃过的但就是没得好效果。
6: 你的胃病它都是什么样的症状吗？
8: 我说听呢，这是它主要胀的，
6: 胃胀
8: 打嗝的疼的头一回我给搞到现在搞胃镜的时候他说是我是浅表性的胃炎后来疼你们的办法呢有厉害的胃镜他说是我是迷恋性的
6: 有糜烂性的胃炎
8: 迷恋性胃炎我说这个病人他就走起很大他咋吃饭吃不得太阳下了是吧听收音机陈主任讲这个
6: 灵芝益寿
8: 我这个我是跑到现场两个我们到两我们对这个老头去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这我们再买五个呢这是主要是我叫胃病睡眠的这个前列腺这三个是来的快一些这个垮子的主要这个垮子在
6: 你有几个问题一个前列腺的问题睡眠的问题还有一个胃病是吧
8: 都可以了吃饭好了
6: 吃饭吃得好了
8: 觉啊跟以前睡得好些了
6: 原来睡怎么不好啊
8: 原来睡不着的
6: 睡不着
8: 醒了就半夜不睡睡了2个小时
6: 一晚上只能睡2个小时
8: 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
6: 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了睡眠睡得好了
8: 吃饭的现在吃的这是不疼的了
6: 胃不疼不胀了是吧
8: 不胀了验的多的跟原先好些的
6: 原来验到多少次
8: 7次
6: 一晚上就6、7次
8: 现在总是2次最少我不说假话的最少是2次
6: 2次是吧
8: 因为我74岁了的是
6: 你有多大年纪啊
8: 74岁了
6: 74岁你说这个腿是怎么不好啊
8: 腿今年3年
6: 风湿骨病还是什么
8: 风湿他说是我是特别性的疼痛等于老化了
6: 是站不得
8: 站不得啊，走不得啊，这些生长的都的。
6: 哦哦，
8: 通过吃这个药的。
6: 嗯。

0: 不好些，一骑着腰就不好了。这引起做近视了，腰的疼了，我这有血压过不来的原因，这里就不算疼了。
1: 哦，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是吧？
0: 我认为这药的是个好药，是准好的啦。
1: 对，您是看准了，还是准字号的，是吧？
0: 我犹都没犹豫的，我两个一刻，我这一听了，第二天我这两个可以了。买我那这那我回来其实至少是3寸的，他这见效噻。后来这五个疗程吃完的，这是垮子啊，这个病也都要好些了，都好些的。再一个是的前列腺是吧？前列腺我才不说的噻。
1: 对对对。
0: 再一个呀，那是这个咽炎。
1: 哦，还有咽炎。
0: 咽炎呢？
1: 咽炎是什么症状啊？
0: 咽炎是说这喉咙发烧的，
1: 哦，
0: 不能了的，听弦梗的，
1: 哦，
0: 心发炎梗子啊。
1: 哦，
0: 通过这两年的，我去了2年去了，
1: 哦，
0: 我去了10几个疗程去了，
1: 嗯嗯，
0: 他现在这个症状改觉了，
1: 啊，
0: 没得这个现象了，
1: 啊，
0: 再加上呢，我这个有肾结石，
1: 哦，有肾结石，
0: 我这前两年的检查，我就是搞鼻塞检查的，这个右边的肾结石还有积水，
1: 哦，还有肾积水，
0: 后来我没管他现实，现在这两年也没发现了，没这个症状了。
1: 哦，原来肾结积水有什么症状啊？
0: 就是说这有的疼了，有的像鸡子看那个东西。
1: 哦，
0: 现在这两年包着了，
1: 也没有了，是吧？
0: 再加上我这个脚上原先像蛇皮的，这看了光滑些。
1: 哦，
0: 没得那个事了。
1: 哦，
0: 我这个药的是相当好的一个药。
1: 哦，
0: 后来我的婆婆的得了腰间盘突出了。
1: 啊，
0: 她现在给搞了一个微创。
1: 啊，
0: 我叫她不搞微创，她来搞微创，就搞微创回来，将近过的年。
1: 啊，
0: 搞的睡了，搞现在住了10几天院了。
1: 嗯，
0: 我疼不起来是吧？疼的没得办法，他就是吃棉根，都光发的，吃棉根发的，吃棉根发的的做啊，做不能了，就把他搞现在他搞胃潮的。我在将近过了一年，今年春上的，
1: 做
0: 营养把我们弄死的是吧？我们还做了3亩田，婆婆做了3亩田的是吧？
1: 啊，
0: 这就是就又发了。
1: 哦，
0: 现在我说你赶紧不去别门药了，赶紧去我这药，去林子药了啊！
1: 哦，
0: 我说这是个好药，我是准是好的，这还是个好名牌药。
1: 嗯，
0: 这几千年这历史都有这个事的噻。就现在去药的，现在有半年没发的，一老的就死了。
1: 哦，婆婆的腰椎间盘突出是吧？还做了微创手术的。
0: 做手术的
1: 啊，做了年把的时间又发了是吧？
0: 对，
1: 啊，
0: 现在最近发的。
1: 啊，现在吃灵芝益寿胶囊，这个问题也没有了。
0: 天天跟高头看菜园子，
1: 啊，
0: 6点钟去啊，就是11点钟回来的。
1: 看菜园子，
0: 看菜园子跟高头不能打工了。
1: 哦，婆婆还在外面做事情啊。
0: 插菜台，红子给人买呀，我
1: 帮别人插菜台是吧？
0: 对。
1: 哦，
0: 我们农村不就是不行的，没得钱了是吧？
1: 哦，
0: 我只做2-3亩田，俺娘婆只做2-3亩田，搞了几千块钱，3000块钱。
1: 哦，
0: 你算行的是吧？不是说糊里抹角，偏门抹角。我就实话实说，我说我老奇痒病了，我去奇痒病去奇痒药，我肯定要去死啊！
1: 对，
0: 我现在都是去这样药。
1: 嗯，对，
0: 挺好的是吧？
1: 是，
0: 吃的也没得副作用。
1: 嗯，
0: 他总的我总说，我这个我当时跟买的时候呢，我相信的，他肯定治好没得害，这药是啊。在这是个民办天的事，他哪个把这个些坏药搞得糊老百姓了，目前的噻。
1: 对对对，他准字号的药肯定都是国家批准的，是吧？
0: 对。
1: 听到您对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也还是比较满意的啊。
0: 也满意。
1: 爹爹，你电话是多少？给我留个电话。
0: 我是139
1: 啊。
0: 7995611。
1: 啊，好，行，好，看到您现在的恢复的也还是。
0: 可以。
1: 嗯，
0: 我在其他方面噻，有事还周着他的噻。
1: 对，好，可以啊。
2: 好，这位仙桃彭场镇的王乐新爹爹啊，特别的自豪，自己听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毫不犹豫，第二天就去买回来了。这个事实反应啊，确实不错。因为这位王爹爹啊，身上有6-7种慢性病，如果去服药的话呢，就要服6-7种药。但是呢，这位爹爹啊，只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这一种药，哎，身体啊都获得了健康啊。陈主任，
3: 对，就像王爹爹说的话，他说我6-7种病呢、啊。要买6-7种药服用，是不是？
2: 是。
3: 哎，所以说呢，王爹爹啊，听我们的健康广播呀、啊，听进去了。
2: 嗯。
3: 灵芝益寿胶囊呢，一个是准字号的药，另外呢，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对。
3: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3: 你像他这个30年的老胃病，是不是？
2: 对。
3: 糜烂性的胃炎，哎，现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哎，胃病恢复的比较好。他说啊。 胃不疼不胀了，
2: 对对，
3: 哎，吃东西啊都没有什么问题，
2: 对对。
3: 王爹爹啊，现在府林子医寿胶囊啊受益了呀，他老伴儿啊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是不是？
2: 嗯，
3: 严重的时候啊在医院做过手术，
2: 嗯，
3: 但是手术之后一年多呀又复发了，
2: 对对。
3: 现在服上林子医寿胶囊啊，老人家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再也没有疼痛了，
2: 对对。
3: 参加劳动啊也没有问题，
2: 对对对。
3: 林子医寿胶囊这个大众方的药，一种药呢解决大家多种的问题，
2: 对对。
3: 此时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像我们仙桃市啊彭场镇王乐新爹爹一样，选择林子益寿胶囊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林子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那具体的优惠内容呢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呢。
5: 啊，陈志文你好。
4: 哎，你好，老人家。
5: 我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我的眼睛那边有高血压。
4: 嗯。
5: 我那个在那个听到那个广播以后呢，我挺漫长时候的，我在新疆口才在药店里去买这个药。
4: 嗯。
5: 那个医生呢就介绍的，然后我听到以后呢，我就把我的情况跟他说的哈。开始我买两个疗程，
4: 嗯，
5: 买两个疗程以后呢，我感觉这个药蛮好，
4: 嗯，
5: 现在以后呢，我在我们村里面呢，组织那个医生给我们这个老年人期间量那个血压呢，就120/80，血压呢就明显的就降低了。
4: 哦，那个血压120/80。
5: 哎，对对对，再一个就是原来的。晚上睡觉啊最多睡到2-3个小时，
4: 嗯，
5: 就像满了满失眠，
4: 嗯，
5: 后来通过吃那个林子胶囊以后啊，我就现在的6-5个小时了。
4: 服上林子益寿胶囊，一个是血压降下来了，第二个呢你这个睡眠现在也正常了。
5: 哎，对对对。
4: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5: 我今年满72岁。
4: 72岁啊，夜晚能睡5-6个小时，血压120/80，这都是非常好的啊，老人家。
5: 哎，对对对，我一共买10个疗程。
4: 哦。
5: 我上一次我在新疆路口又买2个疗程，
4: 啊，
5: 一共10个疗程。
4: 啊。
5: 现在呢，我在各个方面呢，比以前呢，像那个吃饭呢，也比原先好蛮多。
4: 现在就是说胃口好了，这个吃饭也吃得香了。
5: 哎，对对对。再来就是我这个眼睛呐，
4: 啊，
5: 眼睛像蒙昏的，看东西看不清楚
4: 啊。
5: 现在呢也可以看到200多米远的。
4: 原来视力模糊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
4: 现在呢服了林子益寿胶囊，眼底的供血供氧好了，现在这个视力也清晰了。
5: 哎，对对对对，我眼睛啊在那个医院里检查。这已经要15年了，我检查了有这个近视眼，现在的这个近视啊，它也不很难疼的。
4: 以前那个颈椎疼是不是啊？
5: 对的，那是检查所有骨质增生。
4: 哦，
5: 现在它也不疼的。
4: 那就是骨质增生呐、啊，颈椎病知道吧？
5: 对对对。
4: 它是一个退行性的改变，你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呢？它这个气血通了，咱们那个林子益寿胶囊里头有营养或桑寄生，它来驱风湿强筋骨。老人家，我听了你现在这个说法呀，很有中气，知道吧？精神状态不错，乐呵呵的，是不是啊？
5: 是的。
4: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5: 我是松竹市，
4: 横
5: 店镇的。
4: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姓周，周昌德。
4: 好好，也跟松竹的一些街坊邻居谈一谈，好吧？
5: 好的，好的。
4: 好，让林子益寿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品呢，惠及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好吧？
5: 哈哈哈，谢谢的。
2: 又是一位林子益寿胶囊的受益者，松竹陈店镇72岁的周爹爹，通过服用林子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80/120，每天睡眠能够达到5-6个小时，这个颈椎啊也不疼了。爹爹说呀，现在精神特别好。好，也祝贺这位周爹爹，现在身体好，生活好。 咨询订购电话 027-8374-5000。

0: 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4: 经典。
5: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4: 经典。
3: 无言独上西楼。
4: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是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7: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8: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郑钦文时隔2年再进美网8强，本台专访郑爸爸谈奇迹背后的故事。湖北省体育局局长雷律军喊话郑钦文，邀请他回家乡参加五网。湖北连嗨3个月，2026金秋消费季最全薅羊毛攻略来了，一定要竖起耳朵听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今晚冲击8强。中国 U20 女足世界杯赢得开门红。在不懂就问的环节，我们来给大家辨识一下4种加速长胖的伪粗粮。可能很多朋友都在吃啊，那这个消息越早知道就越利于你的减肥之路。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9月7号，湖北网球选手郑钦文在美网第四轮比赛当中，2-0力克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时隔2年再次打进美网八强。本场比赛，郑钦文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惊天逆转。赛后，本台记者专访了郑钦文的父亲郑建平，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Point by point, and little by little, I start to play better tennis. I start to find my game. And in one moment, I even forgot the score. Yes, to come back 0-5 yesterday is not lucky. That's all I can say.
2: 连续击败两位大满贯得主，郑钦文无疑成为了本届美网的顶流。社交媒体疯狂涨粉，各大媒体纷纷专访。不过，这位23岁的湖北女孩最在意的还是家庭群里爸妈的鼓励。
3: 要保持习惯，发个表情包。
4: 她期待。
3: 那我就给她发一个呗。
4: 努力。
2: 努力是郑钦文接受采访常挂在嘴边的话。2024年奥运冠军和澳网亚军的成绩让她家喻户晓。然而，在经历了伤病、手术复出后，郑钦文的世界排名一度跌到100名以后。那段最难熬的时期，家人的鼓励一直陪伴着他。
3: 因为庆文他是太要强了，他太想要了，这个目标他一定要拿下。就我就告诉他，我说只有失败你才能品尝成功，不要放弃。我也老乡家人们都给支持了，都得给他加油。
2: 为了备战本次美网，郑钦文放弃了一站重要的1000级热身赛，选择在网球学校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魔鬼训练。郑钦文父亲坦言，这次训练对于伤病后复出的郑钦文而言尤为关键。郑钦文说，相信奇迹的人本身就和奇迹一样了不起，这句话也是他走过低谷时期的真实写照。北京时间明晚，郑钦文将再次出发挑战当前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如果获胜，他将首次进入美网四强，也将追平李娜创造的中国女单美网最佳战绩。
3: 但这座庆文只要能发球达到55%以上，就是看他自己一发的成功率嘛，这很大的优势。
4: 体力大家不用担心。
3: 庆文不是说过吗？他说打5盘3日他都能打，拭目以待，明天晚上。
0: 这条新闻是在昨天的湖北新闻当中播出的啊，所以时间点呢是昨天。那么具体的今天对阵莱巴金娜的比赛将会在今天晚上23:30左右上演。在9月7号那场比赛之后，郑钦文道出心声，说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勇敢。这份勇敢不是豪言壮语，是骨子里的韧劲儿。是我们湖北人不服输的性格底色。我们来听听本台评论。
5: 这股不服输是湖北运动健儿一脉相承的精神底色。王芷怡在尤伯杯决胜局12-18陷入绝境，顶住重压逆转制胜。武汉女足征战亚冠，两度濒临出局，补时绝平，点球连扑，在绝境中拼下冠军。一次次逆风翻盘，生动诠释着精宠儿女不屈不挠、不胜不休的精神特质。而这股不服输不只闪耀于竞技赛场，更是荆楚大地淬炼生长出来的精神力量，是越是艰难越向前的底气，是关关难过关关过的韧劲儿。前进路上从不缺少逆风球，越是面临绝境越要稳住心神，找准路径，奋勇突围。我们要把这份韧劲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把每一次困难当作淬炼的熔炉，湖北就一定能在发展的赛场上打出漂亮，打出精彩。

郑清文说，相信奇迹的人本身就和奇迹一样了不起。那么今天晚上奇迹会不会再次发生呢？今天晚上23:30，郑清文将迎来与莱巴金娜的对决。我们来聊一聊莱巴金娜。本届美网莱巴金娜的表现也可以说是堪称无解啊，相当优秀。作为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在前四轮的比赛当中都是2-0击败对手，连赢八局，一局没丢。那昨天对阵大阪直美，莱巴金娜也是展现了犀利的发球功力，第一盘就直接打了一个对手6-1。美网官方对郑清文与莱巴金娜的比赛进行了预测，数据显示郑清文获胜的概率是13%，而莱巴金娜则高达87%。双方此前五次交锋当中，郑清文的战绩是1-4，明显处于劣势，所以给出这样一个预测也无可厚非啊。这是郑清文连续五轮被美网官方看衰，不过他在前四轮都实现了逆转。那今天晚上他能不能再次为自己证明呢？央视体育咪咕视频都将全程直播，让我们一起为郑清文加油。

0: 全中国都在关注郑钦文，全湖北都在为郑钦文加油。在昨天的2026知音湖北乐享金秋消费季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雷立军同样也为郑钦文加油，同时他还代表家乡人民真诚邀约郑钦文回武汉参赛。
1: 真诚的邀约郑钦文回武汉家乡参赛，也真诚祝愿钦文在武网能够一路顺风顺水，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0: 说到武网，今年的武网什么时候开赛呢？10月10号到18号 WTA 1000武汉网球公开赛将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拉开帷幕。9月26号，金山网球公开赛同步启幕，首次实现武网、金网双城联动。11月24号到12月6号，穿越火线世界总决赛首次落地武汉，全球16支顶尖战队将同台竞技。本土赛事也一样的热闹啊！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在孝感举办，襄阳全国摩托艇锦标赛，8场马拉松接力开跑。12月，武汉、宜昌、神农架等地还将开启南国冰雪运动消费。观赛福利那可以说是说都说不完哈，随便说两个吧。凭体育赛事的票根可以领取消费券，马拉松选手凭号码布，参赛观众凭观赛凭证可享景区住宿、美食等多重优惠。武网期间还将设置文旅展示、特色美食、互动演绎等6大主题区，实现一场武网逛遍湖北。还有3重消费大礼包，真金白银直接从9月24号省到12月底。3份金秋消费超级大礼包覆盖了吃、住、行、游、购、娱、体7大场景，可以说是一票汇湖北。省级安排5000万元，无论是乘飞机、乘高铁还是自驾来湖北，上传你的交通票据或者是演艺、电影、体育赛事等消费凭证，就可以领取总价值300元的消费券。餐饮、购物、住宿、景区、体育消费通通都能够使用，单笔最高立减100元。凭票根还能够在游湖北平台上面抽到3A级以及以上景区的门票。9月27号到30号，湖北文旅局团更将送出免费的20000张省内景区门票。乐享湖北假日消费券省级配套5000万元，支持各市州发放购物、餐饮消费券。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在商场、超市、餐饮门店消费就有机会领取满减或者是折扣券。9月27号到30号，各地还将加大投放力度。哎呀，这一口气都说不完，很多优惠啊。同时还有很多的活动，除了体育活动之外，文化活动也非常的丰富。长江文化艺术季，

部开启，十一大活动全部免费开放，9月19号到10月30号，十一项主体活动全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好戏连台，像陕西人艺的话剧《主角》，啊，还有物剧《三打白骨精》，粤剧《九斤姑娘》，央华戏剧《如梦之梦》轮番上演，还有俄罗斯的舞剧《天鹅湖》，英文版的音乐剧《歌剧魅影》，也都来到湖北了。湖北本土原创的舞剧《乐和长歌》更是把1:1复刻的《战国曾侯乙编钟》搬上了舞台，而且部分场次还设置了约30%的特价票，大家可以通过各大票务平台来进行抢购。此外还有星象长江美术展、影动长江摄影展等，累计将展出600件的作品。印象长江电影周在全省展映2000场优秀影片，书香长江阅读周将发放惠民购书券。免费展览大家可以通过场馆的官方公众号来进行预约，免费电影可以线上点播。中国京剧艺术节也将在10月在武汉启幕。这活动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一整期节目可能都说不完啊，所以大家可以移步长江云长江体育号去了解详细的攻略。这个秋天带上这份攻略来湖北看大戏、观大赛、领补贴、赏美景、美食、购物一站式畅享。那在这条消息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专门为这一次2026金秋消费季创作的一首 AI 歌曲《小票根大湖北》。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全国的比赛。 北京时间9月8号， 中国女篮在参加2026年女篮世界杯D组小组赛当中表现不错， 首节打出23比7的攻势， 并在之后持续攻防压制意大利女篮。 下半场开局扩大25分的领先优势， 意大利女篮顽强反扑，逐步追到分差12分。 但是韩旭和杨舒予率队在末节重新扩大了20加的领先优势， 最终中国女篮71比51大胜意大利女篮，收获2连胜， 2胜1负锁定小组第二。 纵观3场小组赛，中国队历经波折低开高走。 那在今天晚上，中国队将迎战波多黎各队，向8强发起冲击。 中国队从波多黎各队在国际篮联正式赛事当中累计交手过4次，保持全胜，在心理上可以说是我们占据优势的啊。 双方2024年交手2次， 中国队分别是以80比58、 105比69 大比分双杀对手。从目前世界排名来看呢，中国队位居第四，波多黎各队排名第13。 无论是硬实力还是历史交锋记录，中国队都处在上风。但是优势并不等于胜券在握，波多黎各队属于典型的美洲风格，打法灵动，节奏很快，擅长利用转换进攻制造威胁。所以想要赢得比赛，中国队还是有不少细节需要把控的，比如说要减少自身失误了，要尽快找到比赛的节奏， 维持稳定的罚球与三分球的手感，充分释放内线的统治力，避免给对手留下可乘之机。今天晚上8点，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篮加油。 说完了女篮，再来看看女足。 2026年国际足联U20女足世界杯小组赛F组首轮比赛 近日在波兰打响。 时隔8年重返这项赛事的中国U20女足， 迎战世界杯的新军新喀里多尼亚队。 凭借下半场的出色表现， 中国队以5比0大胜对手， 全取3分， 赢得开门红。 赛后中国U20女足主教练王军表示， 首场比赛呢，队员们还是有些紧张， 但好在赢下了比赛，拿到3分， 这对队伍的磨合， 同时也对队员们的信心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根据赛程安排，中国队将于北京时间9月11号在小组赛的第二轮迎战尼日利亚队。 在资讯速递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一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啊，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的画面，总感觉眼前像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也有以上的这些眼睛的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了。现在 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 就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 400-706-1900。 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一些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你可以看到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 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大瓶的叶黄素。活动只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再报一遍 400-706-1900。
1: 体育冷知识。

在今天的体育冷知识的环节，我们来聊一聊四种加速长胖的伪粗粮，可能很多朋友都吃过或者是正在吃啊。今天我们一起来撕开他们的真面目。我的教练告诉我，三分练七分吃，哪怕你不动呢，只要是你改善了你的饮食习惯，吃得干净啊，这个干净不是说你光盘行动啊，是饮食要干净，你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哪怕你不动。所以很多人就是在调整饮食结构的时候，优先调整了这个主食，把精米白面换成了五谷杂粮。但是有四种加速长胖的伪粗粮可能正在混淆大家的视听，他们靠着健康的标签让你放心大吃，结果这个热量和升糖速度是双双拉满，让人越吃越胖，还觉得自己挺健康的呢。第一种啊，就是超市里还有馒头店常见的粗粮馒头啊，还有杂粮窝窝头，尤其是那种松软香甜的款。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东西一看上去就很健康，是吧？一看上去就很粗，哎，但是吃到嘴里吧，它也没有那么让人难以下咽，甚至还有点好吃呢。真相是，商家为了让口感好，主料大多加的是精白的小麦粉，这个粗粮的成分可能良心商家加了一点儿，加50%，有的可能加30%，有的甚至只有10%啊。同时为了增加这个口感，还加了可能白砂糖还有油。吃一个100克的2两的杂粮馒头，相当于吃了70克的白面，外加10克糖和8克油，这个热量轻松超过280大卡，升糖速度和白馒头那是没差，甚至还多了不少油脂，那这不就是妥妥的糖油混合物吗？真杂粮窝窝头表面粗糙，颜色不均，口感干硬，换句话说，反正就是不好吃吧。不好吃的东西真的都健康啊，像那些表面光滑的香甜松软的直接拉黑。第二种很多人也经常在吃啊，谷物脆片，有没有听过吧？即食玉米片，哎，非常的方便，是不是？只要水一冲就可以吃啊，或者是你干吃也行。大家觉得这个谷物吧，它就是高纤维，肯定能减肥。但是这一类产品大多啊，它经过高温膨化，谷物的结构被破坏，淀粉糊化，升糖的速度极快，这个 GI 值啊，可能比白糖都要高。而且表面它还裹着糖和油，一小碗它的热量就可能会超过150大卡，含糖量超过每100克可能有15克甚至是以上。所以这种东西呢，它而且你吃一小碗觉得好像没吃什么东西一样，就觉得很不扛饿，是不是？那中午你又得暴饮暴食补回来，所以这种东西它就是甜品，它不是粗粮啊，别吃。第三种呢，跟这个有点像，就是冲的杂粮糊五谷粉，哎，这个也听上去很健康，是吧？这东西它是好东西，但是一旦磨成粉，粗粮的这个细胞壁被破坏，淀粉也是完全糊化，升糖速度也会飙升，比白米饭那还要快得多。如果你空糖喝，空腹喝的话，冲糖这个血糖冲高，胰岛素大量分泌，会导致这个脂肪是疯狂合成，没到中午你就会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所以这种东西就尽量别吃吧。第四种是餐厅外卖的养生糙米饭或者是杂粮饭。糙米我们知道是非常好的，本身它是低 GI 的减脂主食，但是很多商家为了让口感好，蒸饭的时候它加了油甚至是糖。糙米的吸油能力它是极强的啊，一份杂粮饭里可能藏着15到20克油，那你根本完全看不出来，但是呢口感又很好吃。所以一旦你点外卖，看着这个饭粒油亮反光，闻着是稍微有点油脂香啊，那就是油泡饭，别吃。真要想调整饮食结构，

技巧，而是识破伪装的清醒。所以不要再被这些伪粗粮坑了啊！选对真粗粮才能够让你的减肥事半功倍。同时多听我爱运动家，避开这些坑，吃对每一口才能够轻松瘦下来。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也欢迎大家在我爱运动家的社区当中分享你的减肥小技巧。欢迎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年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北京时间9: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襄阳市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启动机械化收割。田野铺金收割忙，套餐式农技服务推动孝感应城，糯稻产业提质增效。孝感大物6500亩再生稻喜开镰，机械化种植亩均增收600元。秋收时节，粮食都颗粒归仓了，可田间大量的秸秆处理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如何让废弃的秸秆变身富民兴农的绿色资源呢？三农关注，我们到荆州松滋寻找答案。恩施鹤峰跑山羊跑出了村民致富路，襄阳宝康黑毛猪成了乡亲们增收的小金猪，恩施巴东奇异草莓新鲜上市，清甜爽口，吸引四方游人。更多乡间的见闻，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三农新鲜事。听众朋友，俗话说人参一斤比不上糙米一升，随着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的实施，糙米惊喜变身成了人们追捧的健康明星。数据表明，每100克糙米的膳食纤维是白米饭的4到5倍，这就相当于多吃了一盘绿叶菜。不过有朋友就问了，怎么能够把不易下咽的糙米做得可口又好吃呢？今天的互动时间，想听听您的美食秘籍，欢迎您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互动留言。
2: 逐梦沃野丰收季。

0: 几看稻菽满仓，三秋看三农。
1: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一分春华，一分秋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金秋九月，襄阳市的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启动机械化收割。田间地头，一幅幅机械强农颗粒归仓的壮美画卷徐徐展开。我们跟随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2: 这段时间，襄阳枣阳市雄集镇 5.85 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当地依托水库干渠加强水资源调度，保障了水稻生长和机械化大面积收割。襄阳枣阳市雄集镇雄河一组村民祝明宝：
3: 七亩都是枣熟的，三十可以
2: 成熟一片，收获一片。高效的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了收割效率，让农户切实享受到科技强农的红利。农机手高林：
4: 我们这儿的水稻陆陆续续在荒了，一天大概能割个一二十亩，我们的收割费是一亩一百三。
2: 在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万亩水稻开启首轮收割，随着联合收割机驶入田间，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稻谷直接入车。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五组农机手鲍光存：
5: 机器也比较先进，一天能收五六十亩，节省人工，节省时间，增加效率，让老百姓多收。
2: 今年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水稻种植面积达18840亩，当地通过科学水肥管理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水稻亩均增产约20斤，预计总产量可达13万吨。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三分厂五队赵朝竹：
6: 今年子品种好，可年成也还好，籽粒饱满，今年丰收了，我很开心。
2: 当地农机部门提前统筹调度，全方位保障秋收安全高效开展。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万龙：
7: 接下来我们紧盯天气和收割进度，抢抓晴天加快抢收，指导农户及时晾晒，降低粮食损耗，确保颗粒归仓。
1: 三秋看三农，秋色美，稻粒香。连日来，孝感应城市62万亩优质中稻进入集中收割期。从田甸镇稻糯核心示范区到全市各个连片种植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田野间往来穿梭，机声轰鸣的作业场景绘就了一幅幅颗粒归仓的丰收画卷。来听应城台记者艾燕中、何博、饶义文的报道。
8: 这里是应城市糯稻种植核心示范区的田甸镇，这两天金灿灿的稻田里机声轰鸣，每天的收割量达到1000亩以上。
9: 在孝感应城市糯稻种植核心区田甸镇畅马村的4450亩连片稻田里，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有序开展作业，从稻谷收割、装车转运到直接送抵粮库入库，各环节衔接顺畅，不到20分钟就能完成2亩稻田的全流程收割作业。高效的机械化作业效率让种植大户李毅真切感受到了现代农业带来的便利。应城市田甸镇畅马村种植大户李毅：
10: 我们这里小停兵大停以后，全程都是机械化作业，既省时又省劳，为我们的丰收啊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9: 今年以来，田甸镇依托水生农机合作社的服务优势，面向农户推出育秧、田间管理、收割全流程套餐式农技服务，以科技赋能推动糯稻产业提质增效。应城市重点推广的红糯一号品种具备产量高、市场行情好、抗倒伏能力强等优势，每亩产量较常规稻高出200斤以上，产出的糯稻已成为孝感米酒等本地知名食品企业的核心原材料。作为全国重要的糯稻种植与加工基地，应城市自8月下旬起全面启动优质中稻收割工作。目前全市已有200多家本地农业经营主体投入机械化作业，同时吸引了来自江苏等地的跨区域农机服务团队前来参与秋收作业，共同保障秋粮收割进度。跨区域收割队农机手倪超：
11: 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收割队，来到应城，平均一天能割50多亩地。
9: 截至目前，应城市每天投入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已超过500台套，

0: 至累计完成优质中稻收割面积35万亩，占总种植面积的60%。根据当前作业进度，全市秋收工作预计在9月下旬全部结束，将为后续秋播生产争取充足的主动时间。
1: 秋风清爽，稻谷飘香。眼下，孝感市大悟县6500多亩再生稻迎来投季开镰，当地大力推广一种两收高效种植模式，依托两种筛选和全程机械化赋能，实现粮食稳产，亩均增收600元。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2: 在大悟县大新镇和平村再生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颗粒饱满的稻穗压弯了稻杆，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穿梭作业，切割、脱粒、流茬一气呵成。原本需要多名人工数天才能完成的收割任务，机械化作业只需短短数小时。大悟县青创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理事长张博：
3: 我们联合社现在各类农机设备100多台套，还有多台植保无人机，从耕地插秧、肥放、施肥，再到收割轮转，全程机械化作业。现在一台收割机一天能割40-50亩，比人工快10-10倍，还不耽误再生基地生长农事。
2: 全程机械化的覆盖，不仅破解了水稻生产用工难、用工贵的痛点，更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当地通过看核选种、推广优良品种、配套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提升了丘陵山区的土地利用率，也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增收。大悟县三里城镇石铺村村民李浩：
4: 我自己有个8-9亩田，流转给基地，每年也有固定的租金收入，然后我又在基地里面开农机，在家里又可以照顾孩子，也稳定，一年有个8-9万的收入。
2: 收割现场，当地农技人员同步开展实收测产，收获的稻谷从田间直接送往烘干厂，实现了从种到收再到烘的全程机械化闭环。大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王俊：
5: 对比传统双节稻模式，再生稻生种、生工、生肥，每亩就有种子2公斤，化肥间量50%以上，再生机基本不使用农药，铲除绿色生态稻米，市场售价较普通水稻高出15%到20%，仅测产土鸡稻这杆亩产668.2公斤，再生机如今亩产200到250公斤，相比单机种稻，每亩平均增收600元左右。
1: 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好。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护眼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会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延，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可以，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6: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 秋收。

0: 时节粮食颗粒归仓，荆州松滋市职场河镇持续完善秸秆收储运全链条体系，推动农作物秸秆资源化、高值化循环利用，让田间秸秆变身富民兴农的绿色资源。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1: 在松滋市职场河镇纸巾社区刚刚完成收割的田块中，秸秆打捆机穿梭其间，自动完成秸秆收拢、压实、捆扎等工序，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秸秆回收效率。种植户刘龙法：
2: 我种了20几亩的水稻，也已经收过了一部分，社区及时安排可把这秸秆回收了，不影响我下一季的种植。
1: 职场河镇今年水稻、玉米种植面积约7.3万亩，当地引进6家专业秸秆回收加工企业，搭建起专业化回收、规范化处置、多元化利用的完整体系，真正实现秸秆变废为宝、就地增值。湖北国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陈德军：
3: 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呢，平均是每一个班大概是7到8个人，就是2班倒的。每天就是加工的话，大概是在70到80吨左右。加工的草，第一类草我们是针对养殖的，就是牛羊的草；第二类草就是用的就是药材的基料，就是一些养殖户就是做菌草来的；三类草我们就是用来火力发电。
1: 源头管控是提升秸秆综合利用质效的关键。松滋市严格落实低茬收割、秸秆规范粉碎等秋收作业标准，组织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巡查督导，针对镇域平原、丘陵交错的地形特征，职场河镇推行因村制宜、一田一法差异化处置模式，开阔大田采用大型机械打捆犁田，丘陵狭小地块启用小型设备精细作业，机械无法抵达的坡地组织人工集中归集转运，实现秸秆应收尽收。松滋市职场河镇纸巾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武超：
4: 我们社区提前对接收储加工的企业，盘活社区的闲置的筛场、废弃厂房作为秸秆临时堆放点，从收割的标准管控、田间打捆归集，到秸秆回收加工，保证秸秆高效回收处置。
1: 职场河镇构建政府统筹、村居主抓、企业承载、农户参与联动机制，打通田间归集、集中转运、加工利用全链条，实现秸秆规范化、常态化、资源化处置。松滋市职场河镇党委副书记田涛：
5: 职场河镇将锚定秋季秸秆综合利用率95%以上、犁田率50%以上的目标，进一步健全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三方利益共享机制，持续优化秸秆处置模式，做大本土秸秆循环利用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6: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绿水青山藏好物，生态跑羊出深山。在恩施州鹤峰县铁炉白族乡鱼山村，当地山羊纯山林放养，村里的青年巧用短视频新媒体拓宽外销渠道。我们跟随鹤峰台记者周周到山里去转转。
7: 走进鱼山村，连绵青山草木繁茂，山泉清澈，山野间上百只跑山羊散落在崇山峻岭之间，羊群采食山间百草，饮用天然山泉，在日复一日的奔走中练就好品质。鹤峰县铁炉白族乡鱼山村村民周波：
8: 他就会瘦肉多一点，肥肉少一点，口感会比较紧实，肉质口感比较好，每天就是25公里到大山上穿梭，他不吃饲料。
7: 好生态更需要好销路，针对优质跑山羊养在深山销路受限的难题，村里青年张静主动担当产销重任，夫妻分工合力创业。他依托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体平台，实景拍摄山羚放养日常，直观展示跑山羊原生态生长环境，线上引流，线下接单，打通深山农货外销通道。鹤峰县铁炉白族乡鱼山村村民张静：
9: 我们的回头客还是蛮多的，我们现在自己养的有100多只羊啊，基本上都是从小的时候看到我们分享的视频啊，就已经预定。
7: 曾经村里老人宁散养羊，苦于没有销路，售价偏低，费时费力，收益有限。如今在年轻人的新媒体销售助力下，不少村民加

0: 养的原生态跑山羊不愁销路，卖价可观，足不出村就能实现增收。鹤峰县铁炉白族乡余山村村民陈玉兰：
1: 邻居后啊，想建个包哈，张军他都往上摸，小我哥他也走的都小的吧，他们逮个驴，他们是逮驴的。
0: 鹤峰县铁炉白族乡余山村村民张进：
2: 我们的跑山羊啊，它因为它的数量有限，我们就是线上线下结合，也一年呢也最多就卖到300多只。我们自己家也养的有100多只，然后帮到村民啊那些附近有的我们都帮到卖。
3: 恩施鹤峰的跑山羊跑出了村民们的致富路，而在襄阳保康过渡湾镇龙洞村，临夏黑毛猪生态养殖产业也是蓬勃发展，黑毛猪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小金猪。来听保康台记者龚俊、孙亚雪的报道。
4: 初秋时节，过渡湾镇龙洞村绿意葱茏，山林清幽。在黑毛猪养殖基地，成群黑毛猪穿梭林间自由觅食。过渡湾镇龙洞村原生态黑毛猪养殖基地负责人毛丰富：
5: 为这个跑山猪都有12个年头了，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从小都是有40-50斤以后，我们都放到山上来了。主要是给它吃的是玉米、麦麸子，都是这两样。早上7-8点我们放猪开后，它主要都在山上它自由觅食。你像树根呐、像那青草啊、像那泥子箱子，都是它的食物。
4: 山林放养，自然生长，天然觅食，独特的养殖模式造就了跑山黑毛猪差异化的产品优势。相较于传统圈养猪，龙洞村的跑山黑毛猪肉质品质和安全属性大幅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毛丰富：
5: 我们跑山猪的跟圈养的区别都是啥的，它的年限比较长，它最少都得个1年至1年半，瘦肉率的比较高，它的那个瘦肉非常紧实，雪花肉明显。
4: 特色产业落地生根，富民效益持续释放。龙洞村以本土特色养殖产业为依托，就近吸纳村民就业，让农村劳动力实现就地转化，就近就业增收。过渡湾镇龙洞村村民于胜凤：
6: 我就在黑毛猪养殖场干活，一年能挣3万多块钱，既能顾家也能挣钱。
4: 小产业撑起大民生，新业态赋能新发展。龙洞村通过深耕林下特色养殖，持续做强绿色农业，擦亮生态品牌，不断丰富乡村产业业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产业根基。过渡湾镇龙洞村原生态黑毛猪养殖基地负责人毛丰富：
5: 赶到年关要出售个200多头这个黑毛猪，头几只估计在10000只左右，产值反正今年都是在100万左右吧。我们预计明年预计的一年的时间都是有1000头小猪，我自己要喂500头，还有500头要发动着我们周边的老百姓叫他们喂，整体这个年产值要达到300万元。在我自己支付的同时呢，我要带动着老百姓们一起支付。
7: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好，我们继续来听三农新鲜事。秋意初起，暑气未消，在恩施宣恩的乡间田野，南瓜藤蔓蓬勃舒展，绿意盎然。对当地农家来说，南瓜不仅是秋日的丰收期盼，鲜嫩的南瓜尖更是当下餐桌上不可错过的时令美食。我们跟随宣恩台记者吕小云、满意帅去尝尝这山里美味。
8: 在宣恩县万寨乡只要坪村村民谭华家的菜园里，房前屋后的南瓜藤肆意生长。立秋后，藤蔓顶端最嫩的一节南瓜尖是餐桌上最清爽的食蔬。
9: 恩施州宣恩县万寨乡只要坪村村民谭华：
10: 嫩南瓜，地里面现摘的，纯天然的，清炒一下特别清爽，白火又开胃。
8: 清炒南瓜尖是宣恩乡村流传已久的家常菜，做法质朴却暗藏诀窍。想要口感鲜嫩无涩味，食材处理和烹饪方式至关重要。
9: 谭华：
10: 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处理掉南瓜尖上面的毛刺，把它全部要撕掉，吃起来口感才好。再就是炒的时候必须要有猪油，这样炒出来的口感才会清香。
8: 新鲜采摘的南瓜尖，撕去藤蔓老皮，剔除表面毛刺，去除青涩口感，烹饪时以农家猪油为底，热锅旺火快速翻炒，仅用少许食盐调味，便能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天然鲜香。 出锅后的南瓜煎碧绿清爽，脆嫩爽口，无多余调味，尽显山野食材的纯粹本味。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山野林间的宝贝还真不少。眼下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耀英坪村的香瑶园奇异梅迎来了成熟上市的好时节，这颗清甜爽口的山野佳果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采摘尝鲜，尽享秋日风味。来听巴东台记者牡丹李秋月的报道。
11: 走进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耀英坪村香瑶园奇异梅种植基地，翠绿的藤蔓层层叠叠，枝头挂满了一颗颗饱满圆润的奇异梅。奇异梅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凭借出众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备受消费者青睐。重庆游客温淑斌：
12: 这个奇异梅的确很好，维生素也很高，所以啊，我买点回去给我自己、我的朋友、家人、小孩多买点回去给他们尝一下。
11: 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生态环境优良，山林资源丰富，具备发展特色山地林谷的天然优势。2020年，香瑶园基地依托本地良好的生态条件，引进优质奇异梅种苗落地种植，经过多年的精细管控和技术优化，果品品质稳步提升，产业发展日趋成熟。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耀英坪村香瑶园奇异梅种植基地负责人王文斌：
13: 我们果园8月下旬就已经开园了。我们的销售模式主要是线上和线下两种销售模式，线上主要是通过邮寄发往全国各地，线下主要是靠游客们在现场来采摘。
11: 小小鲜果成就了特色大产业，如今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以生态为底，产业为基，持续做强特色林果经济，通过鲜果直销、采摘体验和精深加工等多元发展模式，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

好，听众朋友，魅力祥存的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怎样把不易下咽的糙米这一道人们追捧的健康明星做成可口的美食呢？好，我们来听一听美食爱好者的烹饪秘籍。网友烟火小厨说， 糙米啊，千万别直接下锅，要提前冷水泡上4个小时，这糙米白米是1:2的比例来混煮，同时要滴几粒食用油，这饭粒才会软糯不粗糙啊，口感又顺滑。食味山野说，我是习惯把泡好的糙米啊先用高压锅压上10分钟，再转到电饭煲焖煮，搭配着玉米粒、红豆一起煮，香气非常的浓郁，这也就降低了粗糙感，全谷物营养就能完整的保留下来了。三餐之味说，糙米啊建议千万不能单煮，最好呢要搭配燕麦、藜麦一起蒸煮，浸泡到位也是关键。煮好之后啊要多焖一刻钟，这米饭充分的吸饱水分，软糯又嚼劲，老人和小孩才能乐呵呵的把它吃进去。好时光说， 泡发后的糙米可以做糙米焖饭，再加上一点香菇丁、胡萝卜丁，水量呢要比煮白米饭稍微多一点，煮完之后焖透，杂粮香气四溢，可以说是完全告别了

了干硬难咽，非常好吃，又兼顾了营养。好，非常感谢几位美食达人的点播，看来浸泡配比焖制是糙米变好吃的关键窍门。小小糙米藏着全谷物的大营养，学会了科学蒸煮，健康粗粮也能走上寻常餐桌，吃出烟火里的健康滋味。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呢。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会分享135万保时捷出租之后去向成谜的案例。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行业热点，行业在线锁店问题。随后关注为什么高速公路收费到期之后还要继续收费。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进入到维权环节啊。今天在这一环节呢，我们先要请进一位车主的电话。这位车主呢是去年的时候啊，在我们线上已经做过一次投诉的凯迪拉克 IQ 瑞歌的车主张先生啊。他这个在今年以来呢又向我们反映啊，说他的这台车又出现了问题。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张先生的电话。喂，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叶老师。
0: 我记得没错的话，您这台车当时是因为买的是展车，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年是又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吗？
1: 那个副驾的按摩，那个座椅按摩功能一直失效的。
0: 座椅按摩功能失效，什么时候发现的？
1: 今年的应该是六月份，夏天的时候。
0: 这个六月份之前呢，使用是正常的吗？
1: 因为我副驾一直都没有人去坐，然后六月份因为天气比较热，当时有人过来就是坐我副驾，然后把那个通风打开，我说你可以把按摩打开，那个时候才发现按摩功能是坏的，之前是没有留意到。
0: 之前有没有用过？有没有曾经正常的用过一次？
1: 从来没有。
0: 就像这个功能一直是搁置的、闲置的。
1: 对对。
0: 好。那有问题去检修啊，那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
1: 检修之后 4S 店给我的回复是内部有一个零配件坏了，然后建议我把这个里面全部拆开更换其中那个坏的零配件，然后再把座椅重新再把它包上去。
0: 也就是说没有拆开座椅，他们就已经这个判定了是里面的一个零配件是损坏了的。
1: 对，
0: 那应该情理之中啊，坏了就修嘛。那您的这个顾虑是什么？
1: 因为我去年十一月一号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是一个展车，这个展车我当时也没太留意，然后我在提车的当天我就发现那个上次跟您那个栏目反馈了几个问题，后来 4S 店。我换了零配件，换零配件之后，车辆一直都有异响问题，现在至今都没有解决。我多次跟他们反馈，4S店说，这个异响，从根本上解决不了，因为是二次拆装，多少可能都会有一点。
0: 哪里异响？具体是哪里异响？描述清楚。
1: 左就是驾驶座那个左侧，左前座的那个车门一直都有异响，一直哐哐响。
0: 好
1: 啊，然后还有那个前面的那个碰撞预警，当时是破了，然后换了一个，他是把中控全部拆了，中控拆了之后，现在中控台也在响。
0: 这是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座椅的问题，一个是中控的问题。那现在这个您跟经销商在沟通完之后，他们给您的反馈是什么？
1: 我担心的是这个异响问题它解决不了，我后期座椅再更换零配件，它把里面拆装了之后又会担心有这个、
0: 担心维修品质的问题，对吧？
1: 对对，我担心维修不好，所以我就要求把那个座椅把它换掉。
0: 更换座椅总成是这意思，对吧？
1: 对，更换座椅总成。
0: 那经销商的回复是什么呢？
1: 经销商的回复是他跟厂家反馈，然后厂家后来经销商跟我回复是厂家不支持这个更换座椅总成，只支持维修，就是更换某一个里面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零配件。
0: 什么时候反馈的呀？这个答复大概是什么时候告诉您的？
1: 六月份我就反馈了，然后七月份给我答复，然后一直在跟他沟通，我不接受这个维修方案嘛，然后至今都没有解决，就每次我八月份九月份我给他打电话

0: 他说会向上反馈，但是每次打电话都是这样的一个敷衍的话术，一直没有解决。
1: 你反馈肯定要有一个这个时效啊，你什么时候反馈上去的，他什么时候给答复，这都是有工作流程的呀，怎么可能一直拖呢？相当于是六月份发现的问题已经反馈了给 4S 店了，七月份八月份这相当于两个月的时间了，到现在基本没有进展。
0: 对
1: 啊，那车现在是什么情况，自己在用吗？
0: 车自己在用的
1: 啊。好，了解了。这样，因为刚刚导播已经把这个 4S 店的电话已经接到线上啊，但是他在听了一点点时间之后呢，他就直接把这个电话给挂断了啊。没有关系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继续的向厂家方面去反馈。你自己有打过400的这个客服没有？
0: 我八月份基本上一个星期打一次吧，然后他们给我的回复是两个工作日会有这个跟进结果，但是一直到没有接到厂家的电话。后来我又主动打过去之后，就对方，比如说我9月1号打的电话，我9月5号再次打过去，他说9月1号我没有打过，就是没有工单，就是在他的系统里没有工单，所以我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1: 你是说在厂家的客服系统里面没有你的记录？
0: 对，他只有7月份的反馈的记录，然后8月份、9月份反馈的都没有记录。
1: 那相当于厂家也在漠视这个问题啊。那这期间你有在跟 4S 店再联系过吗？
0: 有联系，然后联系 4S 店的统一回复就是厂家没有这个零配件，然后厂家是只接受按照最小的这种这个维修原则。
1: 好，
0: 这样跟我答复的。
1: 嗯嗯嗯，所以您现在的诉求就是要更换这个座椅对吧？
0: 对。
1: 好，行，那你现在线上稍等一下啊，导播现在正在积极的联系这个凯迪拉克厂家方面，等他的电话接进来之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沟通。好，这个过程当中呢，已经把 4S 店的电话接通了，我们先把这家 4S 店的电话请进来。依照记录啊，是武汉汉口北恒信新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吗？喂，你好。
2: 那是哪里？这个客户车牌号是多少？我这边让售后对接一下。
1: 好，你好。我先简单说一下这个情况啊，我这边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节目，然后呢是客户张先生啊，今天打电话过来反映他的这台凯迪拉克的锐哥有副驾的座椅按摩失效的问题，他此前已经跟你们反馈过好几次了。有几件事情，除了您刚刚说跟售后这边反馈以外，有几件事情可能需要咱们这边去核查一下。我知道你是前台，你帮我转达就行了。有几件事情你记一下，然后跟售后部门反馈一下，好不好？
2: 不急啊，对，您这边要提供车主就是车主，我知道这个车牌号，对，或者是手机号，我这边来对接。
1: 没有问题，我把信息都会给你。除了这些以外，有几点细节希望你能够记一下，依旧让这个售后这边去落实之后，然后答复给车主，好不好？
2: 嗯嗯、
1: 第一个，厂家什么时候明确答复的，只能够维修，不能够更换座椅，这第一。第二，期间 4S 店有没有接到过来自于厂家的投诉工单，或者是客服转过来的这个推进工单，有没有接到过？如果有，能落实。好，然后第三点能落实。好，然后第三点能落实。好，然后第三点能落实。好，然后第三点能落实。好，然后第三点能落实。好，然后第三点能落实。好，然后第三点能落实。好，然后第三点。
0: 肯定是希望他把异响问题给解决呀、啊。
1: 嗯嗯。好，所以现在核心的问题还是这个座椅对吧？
0: 对，其实对我来说这个异响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蛮久了，我跟 4S 店反馈这个二次拆装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点异响、嗯、这个我也理解，
1: 嗯，
0: 但是尽量的我的诉求是尽量的这个异响能够少一点，或者尽量能够异响能解决更好。
1: 嗯嗯，好。
0: 然后现在困扰我的是这个对座椅的这个问题，几个月了，我就是不管是 4S 店还是厂家，
1: 嗯，
0: 这个对我这个对消费者这个合理诉求，就一直是这种敷衍漠视的这种态度、
1: 嗯，
0: 就心里很不舒服。
1: 嗯，好，那行，咱们这位客服啊，就是辛苦您这边去跟售后这边一定要再盯一下这个事儿。六月份反映的问题，到现在已经9月份了，依旧没有推进，就没有进展。不管维修方案是什么，最起码要

0: 积极主动的去跟车主沟通去洽谈，不能说这个事情车没有放在你们店里面，现在车主把车开走了，这个事儿我就可以不管了。但毕竟是质保期内的一件事情，而且本来车也是在咱们店里买的，咱们有义务为车主服务好，这些细节都麻烦你转给售后部门尽快跟进，好不好？
1: 车主的车牌号提供一下。
0: 好，你稍等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在线上把车牌号报给你，这涉及到车主的这个隐私问题，我稍后会把你的电话切个导播。我们在这记录一个时间，希望你们售后部门在今天下午的3点钟之前能够跟车主取得联系，就最起码要沟通一下下一步到底如何处理，好不好？喂，你好，你听到了没有？
1: 好，
0: 我
1: 知道，我说您这边提供一下车牌号，可以我让售后打过这位张先生。
0: 好，没有问题，我现在把你的电话切给导播，导播会把相关的信息都留给你的，好吧？先不要挂断电话，好吗？啊，这个客服的电话已经转出去了啊。其实呢，从刚刚客服的这种回复啊，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现在呢，他们有一套完整的流程啊，这套流程呢是用来对抗自己的客户的，并没有真正的起到服务客户的这样一个作用。包括厂家，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4S 店有问题，或者说4S 店这边已经给了回复了之后，厂家理所当然的应该要在相关问题上进行了解、进行回复。到底什么结果？为什么没有修？为什么搁置在这儿？就算是厂家现在给不了方案，你最起码给车主去个电话，告诉车主啊，现在厂家的政策就是只能够修不能够换，解释清楚就可以了呀，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放在这儿拖延呢？既耽误大家的时间，其实也在消磨大家的这种耐心。关于这个问题，我十分理解张先生现在为什么要投诉啊，原本不是一件大事，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座椅维修方案的一个问题，结果现在把车主逼到要打电话投诉，这太不应该了，这不像是凯迪拉克作为这么大的一个汽车品牌应该要做的事情。张先生，关于您这件事情的后续呢，您先等 4S 店的回复好不好？因为今天已经正式的先投诉了，那至于后续他们下一步会如何跟您沟通，我们等到这个 4S 店跟您联系完之后，我们再看下一步再怎么办，好不好？
2: 好的。
0: 还有另外一个细节，今天导播提示我这个凯迪拉克的客户服务热线打不通，我想请问一下，您平时能打通吗？
2: 我平时可以打通啊。
0: 是400的电话是吗？
2: 对。
0: 400-820-1902这个电话，对不对？
2: 稍等，我看一下，400-820-1902，对对。
0: 对，好，没有关系啊。今天打不通没有关系啊，我们稍后呢会在线下的时候继续跟进这个电话的啊，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通过我们平台再反馈给他们，让他们继续跟进。后续相关的情况就等到线下他们跟你联系之后再说，好不好？
2: 好的。
0: 中途有任何疑问，你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这个投诉电话啊，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线上来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行，张先生，您的电话我们就先今天到这儿啊，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啊，现在呢演变成一个投诉，我觉得这对于一个自称是豪华品牌的这么一个定位的品牌来说太不应该了啊。简单的一件事情变得如此之复杂，而且已然是一台已经投诉过的车啊，就是曾经呢是因为他买的是一台展车，就因为这个展车的身份啊已经引发过这种矛盾了，现在在处理起来的时候呢依旧采取这种漠视，我完全有理由怀疑啊这家店就是在故意为之。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服务态度的话呢，难怪就是像凯迪拉克这样的品牌现在的这个市场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的啊。首先产品力不够，就是自己本身这种竞争力在市场上现在就跟不上，服务还掉队，那没办法啊。消费者他其实都是会有选择的，而且我觉得张先生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一次购车和用车的体验都不好，那至于他下一次还会不会再买凯迪拉克，答案应该已经很快就出来了啊。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就是解决问题，就是毕竟就事论事嘛，座椅的问题我们就解决座椅的问题，明明是我们 4S 店现在要该尽的义务，该是我们的这个职责范围内该要做的事情却选择不做，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而且像厂家的这个客服热线的这个记录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明明打过电话为什么没有记录呢？厂家是不是应该也就这个问题做个回复的？
3: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案例啊。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浙江杭州的沈先生之前做过汽车租赁生意，现在呢偶尔会以个人的名义出租车辆。今年的六月份呢，他把一辆135万买来的保时捷的帕拉梅拉租给了一个方老板，说是后来车被开出了杭州， GPS 信号也丢失了。这位方老板回应啊，说他的车呢是租给了同行，同行又租给了客户，结果客户把车拿去抵押了。一起来了解。
4: 辆保时捷的帕拉梅拉，2024年5月份交的车。
5: 嗯，当时花了多少钱？
4: 全部落地的价格是135万左右。他在今年的六月十七号问我这辆车能不能租给他。
6: 沈先生介绍，那辆白色保时捷帕拉梅拉登记在丈母娘名下，他之前做过汽车租赁生意，后来退出这一行了，不过偶尔还会以个人名义出租车子。6月17号，一位合作过的方老板在微信上问帕美在吗，可能晚上要发掉。沈先生回复在的，几天。对方说你希望几天，沈先生回复包月20000。方老板表示要问一下客户的意见，一番沟通后敲定合作。第二天方老板上门提走了保时捷。
4: 一开始说好的是10天，然后10天之后说一个月说好了之后，我说时间到了那应该也把车还给我了，如果超过多少天的话就麻烦他把车拿回来给我嘛，然后他也没有拿。
5: 当时租金一天多少钱？
4: 一天的话算他的是1000块钱。
5: 1000块钱。那实际到现在收了多少钱？
4: 实际到现在只收了20000块钱。
5: 按理说应该给多少？
4: 按理说如果按照每个月按他算20000块钱来说的话，他现在应该要给我总的价格应该是在50000左右，实际用了2个半月。车子在 GPS 最后消失的地方是在江苏徐州。
7: 现在车子呢的确是超期了，你要说问我欠不欠这个事情，那我觉得只有法院能判断。这个东西就是一环扣一环的。
6: 什么是一环扣一环的，后面再聊。根据车辆 GPS 数据，7月10号，沈先生这辆保时捷帕梅处于离线状态，红色文字提示出杭州区域，定位在江苏徐州邳州市一个镇上。沈先生说 GPS 信号丢失后无法确定车子的具体位置，所以没有必要跑到那边去盲目寻找。
4: 现在车的状态应该就是已经是被非法抵押掉的，已经是确定的一个事实了。
5: 怎么知道的？
4: 因为正常来说 GPS 不可能消失这么久，如果消失这么久的情况下，车子也没动过的情况下，那它唯一存在的可能就是这辆车已经在信号房里被屏蔽掉了。
7: 我正常拿这个车也是为了就是去盈利去赚钱的，对吧？我把这个车给同行之后，同行给到了客户，这个客户去抵押了。问题是这人现在江苏经侦已经把人抓了，那抓了之后是不是以什么罪定罪，或者这个东西我们查不到的，对不对？
4: 我是车主，如果他那边真的立案了，那警方一定会第一时间打电话来给我，来核实这个情况，这辆车是不是属于我的，然后他把我这辆车抵押掉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但我在这大半个月的期间，我是没有收到过任何江苏那边经侦的电话的。
6: 沈先生说方老板给过一个所谓经侦民警的电话，他每天打4-5个，从来没有打通过。当时沈先生要求拍照验车，方老板回复好的。这次租赁双方以个人名义进行，没签过合同，具体细节都是通过电话和微信谈的。
4: 在这个行业里其实算多的，但是这一次碰到的情况就是完全不一样。就算我们之前有些车辆会被抵押掉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办法可以把这辆车拿出来，但现在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这辆车最后是在哪里。
6: 在租车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沈先生，这种风险有没有考虑到，或者能不能避免呢？
4: 我有考虑过，我甚至在微信上都跟他确定，再三确定，就是这辆车去江苏或者他所说的安徽或者江苏这个地方是否安全，客户是否精准，就可能是不是那种抵押的那种客户，就是优质客户嘛，他都跟我保证过的。他应该是属于转租，后面我是知道的，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不太了解，他说的比较笼统。
6: 沈先生告诉记者，风险始终伴随汽车租赁业务，目前有效的做法是尽量缩小和划定使用范围，签订正

0: 是租赁合同。
1: 首先，这个车到底是去赎回来也好，或者说是通过警方找回也好，这个东西我目前我答复不了。
2: 那如果说我现在去找到这台车，对方说这个车他们有经济纠纷，我是花这个钱还是不花这个钱？第一，第二个，我钱花了之后，那我找谁去？这个人被抓了，对不对？你要说联合帮他把车找回来，把租金想办法给他要回来去支付掉，我是认的。
3: 他以前跟我是一个合作关系，然后之前还挺靠谱的嘛，那所以这一次找我不做了之后，他还找我合作的话，那我想着要不再合作一次，啊，没想到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0: 沈先生报过警，被告知不属于职责范围，接下来他会尝试其他途径维权。
4: 你像这一类啊，抵押盘现象，其实在豪车的租赁领域里边非常常见啊，承租人利用租赁车辆私自抵押套现。说是抵押，其实实质上它并不一定是抵押，毕竟你没有车辆手续啊，那是没有办法办理合法的这种抵押手续的。这个时候其实就有另外一个概念了，叫质押。抵押和质押都是担保方式，主要区别就在于标的物不一样。抵押物呢，它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质押物它仅限于动产或者权利，比如说像支票啊、存款呢、存单呢、这个著作权啊等等等等。另外呢，方式不一样，抵押不需要把抵押物交给抵押权人，大多都是登记为主。质押呢是必须要把质押物交给质权人的，质押就意味着你必须要把车交给对方，因为不用转移登记，所以质权人他并不能够实际的获得所有权，但是他可以占有车辆，这就让抵押盘类的问题十分棘手。不过并不是毫无办法啊，虽然说麻烦，但是只要依法处理，依旧是可以成功维权的。依据我国的法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法律允许，不得擅自处置他人的合法财产。如果你的车辆被他人未经你的同意拿去抵押，那么这无疑就是对你的财产权利的侵犯。那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应该要尝试和对方沟通啊，这中间可能会有误会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客观原因啊，是可以沟通的。如果双方没有办法就沟通达成一致，也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协调去解决的话，甚至是像这种连责任人都找不着的，那就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了。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对方返还车辆或者赔偿损失。那根据担保法，只有车辆的所有者才有权决定是否将其作为抵押物，因此你可以申请撤销非法抵押登记，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寻求法律帮助，确保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那么在这类问题处理的时候啊，证据的收集非常关键，不管是聊天记录啊、通话记录啊，这些都是有效的啊，一定要都要留好，尽可能的完整的保存下来，这样法庭上才能够支持大家的有效主张。但如果说找到车了，车被别人扣住了，能不能拿回来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呢，你靠自己肯定是很难的。我最麻烦的呢，当然一定要报警处理啊，就是这件事情一定要报警，让警方知道你的车辆被别人扣押了。那至于到底是为什么扣的，这中间到底是牵扯到经济纠纷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这个都是后话。最重要的是确保对方不会提前擅自把车辆给处置了，因为没有产权，他们没有登记证书，他们的处置方式可能就是拆解车辆，把它当零配件贩卖，那这样的话车也拿不回来了，损失就大了。反正发现问题之后呢，大家还是要靠自己啊，了解情况，然后有必要的时候要积极的寻求帮助。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够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2重1台豪华收音机，第3重1大瓶眼黄金蓝莓野花。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已获取各法院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6: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好，下面时段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话题。根据海南电视台近日的报道，海南海口的一位车主黄先生反映，他的雪佛兰畅巡纯电动汽车在当地的一家4S店维修了一个后备箱的开关，做完免费的系统升级之后，满电充电量从40度掉到了20度，续航近乎腰斩。第一时间到店检测，4S店 使用店内的充电桩又复现了这个异常，但是电池检测的报告却显示一切正常。一起来了解。然后3个月月底的时候回
1: 4S 店，当时是维修一个后备箱开关，然后 4S 店的工作人员跟我说有一个所谓的系统升级免费，除此之外没有交代其他的东西，然后升级完了之后我就发现我的车 从原来能充电能充满到40度电，到现在只能充满到20度电，也就续航缩减了一半。黄先生告诉记者，他的这辆雪佛兰畅巡纯电汽车是2021年在经销商为海南安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
2: 4S 店内购买的，目前已行驶16万公里。今年8月底，在该店做完后备箱维修和系统升级后，他便发现车辆的续航存在缩水问题。
1: 当时黄先生也第一时间到店进行检测，但却被告知电池一切正常。4S店说我们只是负责刷了一下电脑，但具体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们编程，我们也不懂啊，你去找厂家。然后官方客服进行了回电，就说所有的东西一切以 4S 店的检测为准。然后过了没两天，我又来4S店说那你帮我检测一下。然后 4S 店就是在店里面，他们也用他们自己的充电枪、充电桩来充。 也发现也是一样的问题，但是他又说电池检测报告什么一切都正常，也就是4S店的回复是目前你的东西是一切正常，没有任何问题。从黄先生提供的车辆充电记录来看，维修升级前该车辆的平均充电量基本都在30千瓦时左右，但是升级后车辆充电量只有20千瓦时左右，平均相差约10度电左右。
2: 但是4S店提供的电池检测报告却是一切正常，这也让黄先生觉得非常蹊跷。你没问题，厂家也没问题，但是我实际使用出了问题，我的续航缩减了一半，那请问问题在哪？那给个解释。然后
1: 4S 店又不吭声了，然后又开始说，那你去找厂家反馈一下。我

0: 我找了一些业内的朋友去问，他也明确能告诉我，你的电池、电芯等等确实是没问题，但是厂家通过软件把东西锁住之后，导致成你的那些东西都不工作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厂家锁电。
1: 随后，记者也与黄先生一起来到该门店了解情况。店内黄先生未见到之前接待他的工作人员，而对于黄先生的质疑，店内负责人表示没有锁电这一说法。
2: 没有锁电这种说法，这个是
3: 谁说的？
2: 对呀，我们说的话有证据的，当时也收集了相关的一些数据啊，包括好像那些那个充电的那些截屏都发给他们了，是吧？当时那些充电的，比如说之前
3: 换过，
2: 都发过了，这个我们都会有相关都有记录的。
1: 店内工作人员表示，正在推进问题解决，但是具体进度自己并不了解。现场黄先生也通过电话分别联系了之前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和厂家客服。
4: 他那个厂家那边技术部门还没有回复我们这边哦。你打那个电话没有？打厂家那个400的电话没有？
0: 我打了。
4: 再催一下，今天再催一下。
5: 这边的话，目前是已经把您车辆那个数据上传到我们的技术部门，然后呢，目前的话正在沟通当中。然后你看这样可以吗？就是我这边把您这边的需求，我这边再帮您去同步再提交一下，让我们同时尽快的去给您回复，可以吗？
0: 那也就是还是得再等，是这意思吗？
5: 嗯，对的，因为目前的话是还在处理当中。
1: 针对黄先生的遭遇，业内人士建议其可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检测，便于后续进一步协商或维权。而辖区市场监管部门也已介入调查。
6: 我们建议呢，就是第一个呢，尽量跟商家协商，如果是商家协商不下来，是由这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这个检测机构的检测鉴定，到底是什么原因，海南省司法厅或者海南省高院，在这两家机构做过备案的，他是都出的报告都具有法律效力。
7: 锁电啊，在行业里边并不是什么秘密啊，它是指的车企借由系统升级啊，在没有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下，修改电池管理系统，从软件上限制充电上限和放电功率。厂家说这是为了优化电池功能，降低自燃风险，但是代价就是牺牲续航和性能，给用户体验打折扣。锁电的本质就是车企为了规避电池安全隐患和巨额的质保成本而采取的一个软件干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啊，车企备案锁电这件事儿是合法的，但是私自解锁那就涉嫌犯罪了。有关锁电这个话题啊，网上已经有不少解读了啊，其中呢有一个自媒体叫做我的昵称不记得了啊，发布过一段视频，算是比较全面的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介绍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分享给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8: 锁电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你只是刚听说而已，我们5年前就在锁了。
9: 什么叫锁电？
8: 厂家人家不叫锁电，厂家叫啥呢？软件升级优化，是为了你的安全，是为了车的安全。说白了就是对这个产品不自信，这个产品做得太垃圾了。当时卖新车的时候，为了卖给你，我半个小时这车就能充满。
9: 对呀，
8: 现在做不到了，因为你的功率数大了，再按照半个小时给你充满，充着充着这电芯受不了，它有起火自燃的风险了。那怎么办？那就给你限制充电的功率。你的表现就是啥？充的慢。原来比如说100安的电流去充，现在50安了，
9: 对，
8: 电流小了，
9: 充电慢了。
8: 对，充电慢了，充电时间不就长了吗？这样会更加安全一些。
9: 哦。
8: 还有一个就是啥？充电的电量，比如说原来你电池能存100度电，我现在给你存80度电、70度电，是不是相对会更安全一些？
9: 对呀。
8: 就是对自己产品不自信，也不是不自信，是因为当时吹的牛太大，现在圆不回来了，那怎么办？就给你锁电。锁电这个事儿。不是一天两天的，谁先锁的？威马。
9: 威马。
8: 2020年的时候，威马就锁电。威马这个企业现在没有了，为什么会倒闭？就跟它锁电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这个车当时用的是咱们国内某大厂做的这个电芯，这个电芯的能量密度很高，也就代表它很危险。电池呢，让它充电，但是还不能让它爆。那么在充电的时候，这个温度上升会很高，这个电芯要配什么呢？要配非常好的热管理系统，就是要对它进行散热。
9: 嗯，
8: 威马当时做的这个热管理啊，做得很差。这是一个电芯是吗？
9: 对，
8: 它是在这个电芯的底部进行散热，底部其实非常小，接触面积，
9: 对，
8: 散热效果很差。现在咱们好多电芯都是在侧面，大面积进行散热。
9: 是的啊，
8: 威马这个电池当时 80度到90度就有自燃的风险。那你平时夏天咱们地面的温度都能干到40-50度。
9: 对呀、
8: 啊。啊，它的热管理做得很差，冲着电就会起火自燃。起火自燃正常来讲怎么办？召回，把电池全换了，或者把热管理全换了。那电池都造出来了，它怎么换？换不了，去做调整嘛。给你限制充电的电力，限制充电的电量，就是俗称的锁电嘛。
9: 哦，
8: 把这个东西一锁，你充的慢了，充的少了，相对来讲不就安全了吗？锁了电，客户能不能感受到？看你锁的多少。当时魏玛锁的比较严重，啊，锁的很多。原来人家比如跑500公里的车，从你这里做完软件升级之后，直接变成300多公里，很明显。
9: 对，
8: 好多客户就干啥？投诉、堵门，然后打各种消协电话，啊，这个魏玛的名声就很差了。车就卖不出去了，紧接着就倒闭了。威马是咱们国内啊，据我了解，算是第一个做锁电的。这个工程师的脑子也比较聪明。后来我们做的那个品牌也有类似的问题，也是电池的质量稍微有点差，那怎么办？也是用这一套，但是我们还比较好。当时我们那个厂家在相应的平台做过备案了，啊，公开召回了。当时我们怎么处理啊？这些车卖出去之后，车上不是装的都有这个 T-box 嘛，叫数据终端嘛，它能够实时监控这个车辆的状态，尤其是要监控这个电池的状态，这个电池跑了多少公里数了，用了多少次快充，在什么位置，都是能监控到的。当时呢，我们整个召回的话，全国应该是有2万多台，2-3万台吧，大概我忘了具体数字了，反正我们处理了有个几千台。这些车呢，它是分高风险、低风险。哪些是高风险呢？就是公里数比较大的，然后用快充次数比较多的，就是跑滴滴的、跑出租的、跑运营的这些车，后台数据调，找到这些车，电话邀约，进店，啊，先处理这些高风险的，刷软件、刷程序，主要刷的就是 BMS 的，然后给它锁定。但是这些车锁完了之后呢，它的表现就非常大。原来比如跑300公里的车一锁，直接变成200公里了，或者100多公里了。感受比较明显，客户就急眼了，堵门。原来我们的堵门都多了去了，那怎么办？那就跟客户聊置换。你的车买的时候15万，是不是跑了这20-30万公里了？你在市场上卖可能卖个几万块钱，
9: 是的，
8: 3万、5万，从我这置换，我给你按8万行不行？按10万行不行？
9: 那还挺合适的，
8: 是不是挺合适的？
9: 是的，
8: 有的车就置换了，置换完了之后，这些车就卖出去了，卖出去之后就没吃饱了嘛。啊，这是高风险的。能接受的就接受，接受不了就走置换，没有别的招。然后还有一些低风险的，低风险刷的软件呢，它是另外的版本，它锁的没那么严重，它是根据你的公里数，比如3万公里，我可能给你锁个10公里，你没什么感受。到了6万公里，我又给你锁10公里，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变，一点点锁，没有感受。
9: 对，感觉不出来。
8: 啊，所以说当时呢，好多人也不太了解嘛，当时对电池都不太了解，没有这两天网上那么火，这个事儿其实很早都有了。现在的车我告诉你啊，大部分出厂的时候，这个 BMS 里边的程序，就电池的程序里边就有这个东西了，就带锁了。根据你的公里数，根据你充放电的次数，啊，相应的就会给你做调整了，就不让你充的那么快，充的那么满了。包括现在有一些车带什么闪充啊，什么超充啊，200次、300次之后，这些功能就没了，因为电池老了，你还按照年轻的小伙那么干活能行吗？就这个道理哈，这没有办法，只不过这两天爆发出来了，感觉锁电，其实早就有这个事儿。
9: 我还真不知道这事儿。
8: 锁了怎么办？对应的就有解锁，解锁，解不解？
9: 想解，
8: 想解找别人吧，咱们这解不了。解电不行，锁电是可以的，因为锁电的时候。在一些地方做过备案是可以锁的，但是有的厂家这两天有的厂家连备案都没做，直接就锁了，这种肯定是不行的，或者没通知客户。解电的话，现在外边有搞的，但是解电这个事儿现在是有一个罪叫破坏信那个计算机信息安全罪。
7: 其实关于锁电这个事儿啊，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今年5月份呢，有传言说有8家车企因为锁电的问题被约谈，3家被立案。那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当时还专门做了回应，说此说法为不实信息，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中汽协同时也呼吁新能源车企在优化电池管理系统的同时，应当保持信息透明。 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并且建立畅通的沟通售后沟通渠道，积极处理相关投诉。所以啊，当锁电问题再次浮现的时候，消费市场的敏感的神经就再次被触动，因为新能源汽车的数据都是在车企的私有云里面保存的，只有车企的专业负责人才有权利读取，普通的工程师都没有权利读取。这个参数是车企的核心机密，所以对于车主来说，去做锁电鉴定是非常困难的。那类似的锁电行为可能还同时触及多个法律领域。从民法的角度来说，车辆所有权从交付之日起就归消费者所有，没有经过车主同意，任何人都不能够随意处置其车辆。另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看，车主既有知情权也有自主选择权，如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受到了侵害，那么他就有权知悉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有权自主选择是否接受相关服务。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经过车主同意，车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实际上这就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相关权益。而另外，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角度来讲，车辆的参数是属于与这个车辆运行密切相关的数据，没有经过授权擅自修改的话，同样可能会涉及到个人数据相关权益保护的问题。工信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三月份发布了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行为的通知，其中的 OTA 四大禁令已经明确了严禁锁电降配、严禁静默强制升级、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全量备案接受监督。那是否就直接否定了以安全优化作为名头来做锁电之实的这种行为的合法性。那消费者如果怀疑自己的新能源汽车被锁电了，该如何保护自身的权益呢？如果说已经开始怀疑了，那第一步呢，还是要立即在车辆设置当中关闭 OTA 自动升，避免遭到进一步的静默升级。同时应该要系统性的收集和保存一些证据，比如说啊，截图保留当前车辆软件的基本信息、版本信息、电池管理系统显示的电池容量数据，包括航程里程的数据以及充电功率的数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当然是可以使用专业的设备或者委托第三方对车辆进行检测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保障权益。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啊，就为什么高速公路收费到期之后还要继续收费。9月7号，交通运输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交通运输部相关司局负责人就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改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根据介绍，公路法颁布实施以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公路领域重大改革，已经历经了5次修正。此次征求意见稿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和公路可持续发展需求，采用打补丁、小切口的方式进行修改完善，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一是关于政府投资模式的表述与现行财税制度要求不相适应。过去，收费公路项目可以通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个人集资。2014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要求省级人民政府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方式举债，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举债。现行公路法关于政府投资的相关表述，需要根据当前国家财税改革要求进行相应调整。二是收费标准的管理层级较低。收费公路收费标准属于重大行政审批事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现行公路法对收费公路收费标准要求由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管理层级较低，需提及至省级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强化政府责任，加强管理要求。三是收费期限届满后，高速公路的管理养护资金保障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现行相关法规成品由消费税转移支付保障，高速公路收费期限内的管理养护资金在车辆通行费中列置，但收费期限届满后的管理养护资金筹集方式目前上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随着早期建设的高速公路收费陆续到期，为避免后续管理养护资金断档，有必要对公路法进行修改。征求意见稿聚焦上述问题，对相关规定作出修改。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规范相关表述，将交通主管部门统一修改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贫困地区修改为欠发达地区，将利用贷款或者集资修改为依法举借债务。二是进一步严格审批管理，将收费公路偿债或者经营期间的收费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调整为由省级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强化政府责任，提高管理要求。三是进一步明确管理养护资金筹集渠道，明确收费公路在偿债期间或者经营期间的管理养护费用在车辆通行费中列置，明确高速公路和独立桥梁隧道偿债期限或者经营期限届满后由政府统一管理，根据实际需要可以采用收取车辆通行费等办法筹集管理养护资金，收费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对于纳入市政管理养护的以及财政能够保障的则不再收费。
1: 那其中呢，对于大家重点关注的已经收了燃油税，为什么高速公路收费到期之后还要继续收费的问题，交通运输部相关司局的负责人表示，根据现行法规政策规定，成品油消费税也就是燃油税仅仅承担普通公路养护费用，并不包含高速公路管理养护费用。目前高速公路收费期限内的管理养护资金在车辆通行费当中列支，但收费期限届满之后，高速公路的管理养护资金筹集方式尚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近几年随着早期建设的高速公路收费陆续到期，管理养护资金断档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到期的大都是流量大、 路龄长、设施老化且在重要通道上的高速公路，如果后续没有足额稳定可靠的管理养护资金保障，就难以持续为人民群众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安全、便捷、优质、高效的通行服务。目前，成品油消费税替代养路费支出仅仅能够满足普通公路养护资金需求的一半左右，存在较大缺口。若收费期限届满之后，高速公路的管理养护资金通过提高成品油的消费税税率的方式保障，据测算，成品油价格将会显著提高，这对于不走或者少走高速公路的燃油车主来说存在税负不公。公路法修改之后，收费期限届满之后的高速公路由政府统一管理，可以采用多用者多付、少用者少付、不用者不付的使用者付费的方式，向实际受益的用路者收取车辆通行费，筹集管理养护资金，既体现了谁受益谁负担的公平性，避免加重全民负担，又可以为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便捷、优质高效的通行服务，是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务实之选。相关负责人也就高速公路收取的车辆通行费都花到了哪儿做了解答。高速公路的建设资金主要是通过举借债务、社会投资、公路建设专项资金等等筹集，在收费期限内采用使用者付建设项目的债务本金和利息偿还，其余部分用于高速公路的日常养护、大中修、还有运营管理、应急处置、投资回收等。收费期限届满之后，高速公路的管理养护资金筹集方式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公路法修订之后，收费期届满的高速公路由政府实行统一管理，届满的高速公路由政府实行统一管理，根据实际需求可以采取收取车辆通行费等等方法等多渠道筹集管理养护资金。收取的车辆通行费除了继续用于日常养护、大中修、运营管理、应急处置之外，还将用于高速公路的更新改造和数字化升级等支出，持续为人民群众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安全便捷、优质高效的通行服务。那需要说明的是，高速公路收费期届满之后是由政府统一管理，收取的用于管理养护的车辆通行费的收取标准将会明显降低，具体根据实际确定。未来呢，还将会配套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强化车辆通行费的收支管理，加强审计监督，确保使用过程公开透明。

刚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全面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5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2-7-858-1046，02-7-858-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1: 哎呀，你怎么就不拍了？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11:0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慢性疼痛是很多人面临的困扰，反反复复的颈肩痛，包括像腰背痛、肢体酸胀麻木，跑了不少的医院，做了 CT 核磁，排除了骨头的问题，也排除了骨质疏松、结缔组织病这样的器质性病变，推拿、按摩、针灸、理疗也是做了一轮又一轮，疼痛暂时缓解，可是呢，没过多久又会卷土重来。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科主任朱红聊一聊这种疼痛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以及呢，我们中西医结合的可视化微创技术到底怎么帮助我们解决这类疼痛的。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有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水肿疼，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水肿疼痛、肢体麻木等症状需要咨询，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您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我们的群号呢是244-23412 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接下来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0: 朱红，武汉市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担任中华医学会中华全科医学教育学院委员、湖北省医学会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老年病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市医师协会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汉老年医学会代谢与内分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从事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工作和科学研究30余年，擅长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水肿、疼痛和肢体麻木等症状的诊断和治疗，治疗急慢性筋膜炎、神经卡压综合征，治疗急慢性筋膜炎、神经卡压综合征等。
1: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和直播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朱红医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1: 欢迎朱主任，今天
2: 为健康加油。
1: 欢迎朱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聊一聊哈，关于我们有一些这个慢性疼痛，包括呢我们中西医结合的可视化的微创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其实在临床上呢，有一类患者的这个疼痛啊，它是反反复复的出现，可能也做了各项检查，也没有发现骨和关节有器质性的病变，各种保守治疗的效果呢可能也并不是这个尽如人意。那很多患者心里非常的困惑，就是明明自己疼得很厉害，为什么在片子上看不到任何问题？还有很多人甚至会怀疑，哎，这个疼痛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心理出现了作用呢？那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呢？
2: 先谈谈慢性疼痛啊，就是说2020年我们国家有一项数据统计，那么对于这种慢性疼痛的患者，当时就达到了3亿人群，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慢性疼痛的患者是非常庞大的这样一个人群。那么在我们临床里面呢，也经常会碰到啊这样的问题，非常有代表性。比如说很多患者来跟我说，他说哎呀，我就是痛，我实实在在的痛，但是我做了 CT 做了核磁共振没有什么问题，对吧，骨头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关节吧有一点点小问题，但是也不足以引起我这么大的这么长期的疼痛的折磨。那么医生就会跟我说，你没多大的问题，回去注意休息。那么这里呢，要跟大家说，规的影像检查它是什么，更多的聚焦于我们的骨骼，我们的大的关节、内脏这样的一些结构。但是我们人体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那么就是筋膜。这个筋膜大家可能平常听的不多，那么筋膜是什么呢？通俗的讲，筋膜就是包括我们全身的肌肉、血管、神经和脏器的一层结缔组织。那么它像一张连续的弹性的网，它保护着我们全身，它是遍布全身的。但是呢，它不是一层简单的薄膜，它是力量稳定和传递的关键结构。当你长期的劳损，免疫力低下，比如说你的姿势不良，比如说有外伤之后，还有受凉之后，那么筋膜就会发生那样的一些水肿增生。浅层和深层的筋膜它可以发生粘连，形成什么大家关注的结节、条索，那么它会卡压穿行在筋膜之间的这些神经，那么就会持续的或者是间断的产生酸胀、隐痛、刺痛，甚至会出现一些放射性的这样的一些不适感。那么很多病人可能都会说，哎呀，医生说我没问题，但是我出去推拿按摩，我的按摩师会说，哎呀，你的那个下面全部都是筋结。这就是大家认为的筋膜上的产生的这样的一些条索样的改变。那么这一类问题呢，就是我们说的肌筋膜疼痛综合征。大家要明白啊，这一类的疼痛不是心理上的疼痛，它是实实在在发生在软组织上的一个病理改变。但是呢，我们普通的检查比如说 CT 核磁共振，它对于这种筋

0: 薄层次的细微水肿、黏黏条索的结节，它的分辨能力是有限的，对吧？它对一些大的关节、脏器，它是有非常好的诊断效果的。所以说，很多患者一看片子，或者是我们的医生一看片子，一切正常啊。但是呢，它实实在在的疼痛是存在的，这就是很多人说的，我检查没有什么异常，但是我的疼痛却永不消失。那么这就是一个最核心的根源是什么？这样的疼痛，我们不能通过常规的 CT 核磁共振获得，我们需要通过一个什么肌骨超声这样的技术来判断病变的部位和层次。那么肌骨超声，这又是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我也稍微的讲一讲。那么在当今呢，越来越多的临床上在运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肌骨超声来进行诊断和导引的治疗。那么它的擅长是什么？它擅长肌肉、韧带、筋膜、周围神经病变的这样的一个评估，而且它是动态的扫查，引导我们的微创治疗，而且这样的一个诊断和检查它是没有辐射的。所以说呢，不是说你的疼痛没有原因，而是没有找到原因，因为通过常规的检查看不到，只有通过这样的肌骨超声的检查，我们才看得到你疼痛的原因。
1: 嗯，其实这么一说，很多听众也应该能够理解了，为什么自己疼痛明显却查不出大毛病。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问题可能给很多人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查完了骨骼、内脏这些结构，没有发现明显器质性变化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筋膜方面的问题，就可以做一下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一个这个肌骨超声的这样一个检查来排除一下哈。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像我们平常大家一旦遇到疼痛会经常用到的推拿、按摩、针灸，包括热敷啊等等这些保守的这个传统的这些保守手段，那可能有一部分人在这个做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理疗，之后，哎，也是有效果，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他效果有限，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反反复复的这种情况呢？
0: 好，这也是大家在临床上面经常会问到我们医生的啊。那么推拿、按摩、包括针灸、热敷这些传统的治疗手段，它有它的优势，它能够放松表层的肌肉，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大家肯定出去推拿按摩的时候，我们的按摩师、推拿师会说啊，我跟你把局部的血液循环改善一下啊，这大家都会经常碰到的。
1: 嗯，当时的效果还是感觉非常不错。
0: 对，因为它为什么？它可以缓解肌肉的这样的一个紧张，对于比较轻的啊肌筋膜劳损，它是完全可以起到不错的效果的啊。但是对于顽固性的这样反反复复发生的这种疼痛，它的病变不仅仅是停留在皮肤下面的浅层的这样的一个疼痛，可能推拿、按摩、针灸的效果它是有限的。因为我们今天提到的这种慢性的疼痛，它是浅层和深层的筋膜同时发生了黏连和增生，而且有些是形成了卡压的神经导致的一些疼痛或者是放射性的不适感。那么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推拿按摩呢，它很难穿透到深层筋膜的这样的一个黏连的病灶。就好比我们的筋膜就像一个绳子打了结，我们在绳子的外面怎么揉揉揉，它可能当时稍微在结的表面它轻松了一点，但是打结的核心位置深层里没有去解开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些治疗做完了以后，患者的确是会舒服一阵，哎，舒服几天，但是过了几天之后他的疼痛又回来了，对吧？这就是大家平常在做了这样的一些推拿按摩啊，包括针灸这样的一些治疗之后最困惑的点。那么这就解释了我们临床上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这样的经历，对吧？我做了按摩，做了理疗，但是疼痛会反反复复，那么这就是治标不治本。不是说这些治疗没有用啊，对于浅层的治疗，筋膜的这种损伤它的确是有用的，但是对于深层的黏连 包括神经的卡压这样的顽固性的病理，可能单纯的用我们这样的一些保守的治疗很难触及到它的病根。
1: 嗯，那既然深层筋膜的粘连是问题的根源，那有没有办法能够看见这些啊，可能我们传统的影像学看不到的一些筋膜病变呢？其实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叫做一个概念，叫超声引导下的皮针松解啊，那不是看肚皮的吗？就是我们每年的这个体检当中，超声它是怎么把我们原本看不见的筋膜病变变成看得见的呢？
0: 那么这就是主持人提到的啊，这个问题呢，这其实也是我们这项技术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突破。过去呢，我们处理软组织的疼痛，很多的时候去靠医生的什么，他的触诊，他的体格检查，更多的是靠自己的手感去摸有没有结节，有没有压痛点。那么这是属于一个什么经验性的操作，因为看不到啊，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了脊骨的超声，刚才我也介绍了脊骨的超声，它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我们的筋膜软组织的层次，每一个层次它都可以很精准的告诉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增生，有没有水肿，神经有没有卡压，相当于给我们装上了一个什么实时动态的这样的一个透视眼。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超声它是可以动态成像的，而且它可以清晰的分辨皮下的每一层筋膜，包括深层浅层，还可以看到什么血管神经的走形。那么我们可以对比啊，对比我们健康的肢体和疼痛的患侧，那么健康人的健侧的这样的一个筋膜层次呢，它是均匀的，它的线条呢是顺滑平整的，而疼痛的一侧筋膜你就可以看到上面有水肿增生，局部呢还可以出现这种条索状的黏连增粗，包括有些很清楚的在这个彩超下面就可以看到结节样的病灶。那么两边一对比，那么差异就是很明确直观的可以看到。那么过去呢，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些筋膜的水肿啊、黏连啊、结节啊，那么在超声的屏幕上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展示出来，而且它是可以实时动态的显示我们整个治疗的全过程啊。那么医生的眼睛通过屏幕清楚的知道我们的针到了哪样一个层次，周围的神经和血管在哪里，全部都是一目了然的。所以说我们把看不见的疼痛通过我们的超声的这样的一个检查让它怎么看得见。
1: 嗯，那我们这个检查手段里面除了这个超声引导，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皮针那个问题，可能很多听众听到这个皮针这个工具就特别纳闷，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器械。这个皮针和我们以前聊到的比如说像这个针灸的针，包括像我们在做到的骨科一些这个小针刀啊，它到底有什么一些区别呢？
0: 好，那我就也来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皮针呢，大家可能听得不多，但是它是最早出自于我们黄帝内经的九针之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针具。那么现代呢，我们有一个姓张的教授，他进行了一个改良之后，他这个针体呢比较纤细，而且针尖它是带一个非常微小的这样的一个刃口，它不是普通的针灸针，也不完全等同于我们的小针刀。那么针灸针大家都知道啊，它比较细，有细的有粗的，是吧？那么它主要是刺激穴位，它的针尖是一个尖的，那么它能够起到什么疏通经络的作用，但是它没有切割松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它的刀口针口它是一个尖的。那么小针刀呢，它的针体啊它是相对粗一些，那么它的治疗部位，小针刀一般我们的医生会有一个小切口，所以说针刀治疗之后它可能三天之内这个局部它是不能进水的。但是我们的这个皮针呢，它的针径更细啊，它的针径而且它基本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针口的，它比平时我们输液的这样的一个针头

0: 还要细，大家可能都无法想象，对吧？输液的那个小针头大家已经觉得啊很细了，但是我们的这个批针比它还要细。它的设计目标呢，就是说针对筋膜层的这样的一个粘连张力增高做一个精准的松解减压，所以说它没有必要做的那么粗，而且它的层次主要是在筋膜层，它不用像小针刀那样深入到这种肌肉的这种深层去进行操作。那么简单的理解呢，就是说批针是一个微型的松解工具，它的作用就是针对超声下看到的筋膜粘连结节，把紧绷粘连的这样的一个筋膜纤维松解开，它解除筋膜对神经的卡压。有时候我们在神经周围进行松解的时候，只能用这种极细的这种带刃口的这样的针，可能用了小针刀这样比较粗大的针以后，可能它随时可以碰撞到我们的这种神经上面，那么就说做不到这种精细。所以说用批针呢，它是打破了粘连缺血疼痛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么从结构上面解决疼痛的根源，还我们肌肉一个正常的活动空间。所以说批针它的优势就是这样的一些方面。
1: 它这种非常微型，而且呢有这个可以做到更精细化的这样一个工具哈。我们把超声的导航和这个批针的这个松解给它结合起来，也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超声引导下的批针松解治疗。那具体它的这个治疗原理和逻辑是这个什么样的呢？
0: 那么我首先啊，我就是说把这个解释一下。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呢，我总是这样子说，我们是把传统的改良的针具结合了我们现代超声这样的一个可视化的技术，然后通过我们的针法直击我们疼痛的病所，那么对于筋膜上的这样的一些粘连这样的一些针粗，包括一个对神经的这样的一个卡压，进行这样的一个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松解。那么它的作用病变就是一个筋膜，那么我们对于正常的肌肉血管神经它是可以完整的保留的，所以说它不需要开刀也没有切口，我们基本上是看不到针眼的，而且更没有疤痕。所以说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传统的针具针法和我们现代的医学进行一个结合，直击我们浅层的疾病所在的病根。
1: 嗯，它也不是我们简单的这个止痛的这样一个方法是吗？
0: 对。
1: 嗯，
0: 它是处理的疼痛的这样的一个病理结构，来松解我们的筋膜的粘连，解除卡压，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1: 嗯，既能精准的找到我们筋膜病变的部位，也可以通过这个皮针来进行这个松解，来缓解我们这个卡压和粘连导致的一些疼痛问题出现哈。
0: 对，
1: 嗯。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朱红，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中西医结合的可视化的微创技术超声引导下的皮针松解到底是怎么样帮助我们解决疼痛的。那另外呢，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水肿、疼痛、肢体麻木等症状需要咨询的话呢，也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278581104685811046，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加入到我们的节目 QQ 听友二群244-23412，我们在看到问题之后呢，也会实时的来为您进行解答。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朱红，武汉市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担任中华医学会中华全科医学教育学院委员，湖北省医学会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老年病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武汉市医师协会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汉老年医学会代谢与内分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从事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工作和科学研究30余年，擅长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水肿、疼痛和肢体麻木等症状的诊断和治疗，熟练运用可视化皮针松解术治疗急慢性筋膜炎、神经卡压综合征等。
1: 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听众和网友发来的一些提问，这样呢也请朱主任和大家详细来解答一下哈。有位听众呢，她是一名29岁的女性，她工作6年了啊，经常长时间的使用电脑来办公，导致呢肩颈背劳损比较严重。前年呢，在生完小孩之后呢，这些部位的疼痛感觉到更加厉害，经常半夜腰或者是肩膀疼醒，然后肩膀呢和脖子随驼动一下都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那前几天呢也做了相关的检查，做了风湿4项检查都在正常范围内，颈椎也拍片诊断出了颈椎的2到4椎体轻度的向后移位了2毫米啊。目前给他开了一些止疼的药，他想了解一下哈，就是他首先他这个2到4椎体的这个对应的身体的哪个部位，然后这个部位如果说出现了位移矫正锻炼能不能帮助他来进行止痛呢？
0: 好，这个问题还带着很大的普遍性啊，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大家压力也比较大，可能是长时间的就是说在电脑面前电脑前面工作嘛，那么他的这种症状真的是比较典型的。那么我建议他有二到六吧，还是
1: 二到四
0: 的这个椎体。那么颈椎3之上可能很多引起的是什么头部的头昏头痛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4之下呢，很多的就是卡压到了我们的臂丛这样的一些神经，那么它就会产生什么肩膀的酸胀和不适。所以说它的这个另外呢，它的这个周围的筋膜，就是说2到4或者是2到7整个颈部的筋膜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增粗和粘连水肿，我觉得他需要到医院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超声的检查，看一下如果说有这样的筋膜的增粗的话，我建议他到我们再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松解。当然他首先要在超声下面明确这样的一个诊断，第二呢肯定要到我们的门诊来，我们给他做一个体格检查，看他是不是适合来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他因为人比较年轻嘛，他的风湿类的疾病也排除了是吧，骨关节也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他有移位，那么我倒是建议他到我们的康复科去看一下能不能够做一些手法来帮助他矫正他的脊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就有可能他出现这个疼痛也可能是这个筋膜疼痛综合征导致的，不一定是他这个颈椎移位所导致的。
0: 对对对，他肯定移位不会很明显嘛，对吧。
1: 好的，我们感谢朱主任带来的解答。如果说呢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水肿、疼痛、肢体麻木等症状方面需要咨询的话呢，也都欢迎大家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85811046，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我们的群号呢是24423412 24423412。那上半段的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呢，下半段我们就要和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我们这个超声引导的这个皮针松解治疗，哪些人适合做这项治疗，包括我们完整的治疗流程是怎么样的，治疗之后有哪些注意事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服务。 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十分钟。

内打电话，邮费也一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

0: 下仙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喂，爸爸。
2: 宝贝，快睡吧，爸爸加班呢。
3: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4: 计划书又被退回
1: 了。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3: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1: 快来追我呀！
4: 你跑真快。
3: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5: 北京时间11: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8: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朱红，聊一聊关于我们的可视化微创技术超声引导下皮针松解到底是怎么帮助我们解决疼痛的。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呢大家有更多的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水肿、疼痛、肢体麻木等症状需要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85811046，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同时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我们的群号呢是244-23412，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
10: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1: 朱红，武汉市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担任中华医学会中华全科医学教育学院委员，湖北省医学会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老年病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市医师协会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汉老年医学会代谢与内分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从事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工作和科学研究30余年，擅长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水肿、疼痛和肢体麻木等症状的诊断和治疗，熟练运用可视化皮针松解术治疗急慢性筋膜炎、神经卡压综合征等。
9: 在上半段的

0: 节目当中呢，朱主任也和大家详细的介绍到了哈可视化的皮针松解术的治疗原理和治疗的逻辑哈。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大家最关心那个问题，就是到底哪些患者群体他适合做这项治疗，而又有哪些情况可能不太适合这个技术呢？
1: 好，那么我们每一项新的治疗出来啊，大家或者是患者都会来问，哎呀，医生，我能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治疗？ 那么首先啊，我要明确一下，我们这个技术呢，主要是针对的肌筋膜疼痛综合征和神经卡压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排除了骨骼、肿瘤、感染、结缔组织病之后，因为筋膜粘连结节、神经卡压引发的慢性顽固性的软组织疼痛。那么临床上比较多见的呢，第一个就是顽固性的 颈肩胸背这样的一个酸痛僵硬。那么这个里面我要强调一下胸痛，其实有一部分胸痛的患者他的确排除了肺的疾病，排除了心血管的疾病之后，他依然常年的疼痛，这在我们临床上遇到很多啊。那么他有可能是什么肌筋膜的疼痛，有可能是一个神经 卡压的这样的一个疼痛，所以说如果说你排除了心脏的问题、肺的问题之后，你依然有这种顽固性的疼痛，我建议你到我们再来看一下，能不能够给你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诊断和松解。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一个急慢性的腰底部的疼痛。第三个呢，就是四肢的神经卡压综合征。那么包括什么？大家最常见的腕球肘， 大家听得多的腕管综合征，还有的一些什么腱鞘炎，大家说的妈妈手、扳机指，还有一个就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那么这样的患者呢，事实上群体非常的庞大，特别是现在糖尿病人群是越来越多，是吧？那么他们的这种周围神经的病变的这样的一个并发症也是越来越多。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各类疤痕 导致的筋膜的牵拉的疼痛，我说的这一类疤痕不是大家所看到的那种增生性的那种有损美容的疤痕，而是这个疤痕在底层，它粘连了下面的一些肌腱、下面的一些肌肉之后导致的患者的一个活动的受限。 比如说我讲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上个星期我们有一个年轻的，也不年轻嘛，40岁的这样一个患者， 他因为20岁的时候出了一个车祸， 之后他的腓骨和胫骨骨折，之后留下了2道很深的疤痕。他说自从车祸之后他就不能蹲下来，然后我们给他做了诊断之后，其实是一个什么疤痕把下面的髌腱给粘连了，1分钟不到的时间 我们给他进行松解，他下到治疗床之后马上可以下蹲，他说太好了，我又可以去运动了。所以说这样的一类疤痕呢，大家也不要忽略。然后还有就是头昏头痛和睡眠障碍，可能跟你的颈部的一些筋膜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来帮到你。所以说 很多患者的表现就是反反复复的疼痛，那么一些传统的理疗做完以后短暂好转，很快复发，那么局部可以摸到这样的一些压痛或者是结节的，有的可能疼痛可能放射到临近的部位的， 我们通过 CT 磁共振排除了明显的骨骼关节器质性的病变，这样的一类人群就可以过来进行评估，看是否
0: 适合做这样的一个松解治疗。嗯，那当然了，前面我们提到了关于我们这个松解治疗，它有很多的好处，可视化呀、筋转等等，但是呢，它是有严格的这个适应症的哈。那对于哪些患者可能或者说哪些疼痛它是不太适合是适用这种方法来处理的？您提的这个问题啊非常的关键，因为我们这种疗法不是说对疼痛包治所有的疼痛，那么一定要强调， 我们这个不是万能的止痛方案。第一，如果刚才我反复提到的，如果你的疼痛
1: 是因为骨折或者骨骼的原因，或者是肿瘤感染这样的骨质疏松，或者是结缔组织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导致的。那么它的病因，这样一些病因导致的是不适合做我们的这个治疗的啊。那么你可能要到外科，到一些相关的专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病因的治疗。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说属于绝对禁忌的啊，那么就是说比如说你有出血的倾向，那么凝血功能异常，你碰到哪里就容易出血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然后局部治疗的皮肤你有破损有感染的，或者是你有非常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身体状况不能够耐受我们这样的一个操作，比如说孕妇，对吧，一些意识不清的以及无法配合治疗的这样一类患者，是绝对不能开展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啊。所以说也要提醒大家，不是所有的慢性疼痛都可以做我们的这个皮层松解。我们临床的第一步永远都是先明确诊断，排除了其他的疾病之后，然后再评估是否适合。所以说这个适应症和禁忌症，我在这儿要强调，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0: 那么明确了相关的这个适应症，可能很多患者在门诊之后，比如说我们要接受这个相关治疗，接下来最好奇的问题就是完整的这个治疗流程到底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从就诊到做完治疗，这个过程需要多久啊？包括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好，那我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我们的整个流程呢是非常的规范的，首先就是诊断。那么我们说了，治病治因，诊断是我们医生最关键的一步。那么我们通过一个详细的询问病史和体格检查，分析病因和病变的部位，结合必要的影像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常规的 CT 核磁等等这样一些检查，排除了骨骼肿瘤感染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我们不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明确诊断永远是第一步。可能有的患者是脚痛，那么他的病因可能就在腰，对吧？有的患者是手麻，他的病因可能是在颈，这些我们首先要明确诊断。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排除器质性的疾病之后，比如说我们这些CT 核磁做完之后，那么通过超声的检查能够定位局部的病变，它的筋膜的层次，哪里有筋膜的水肿增厚，哪里有条索，对吧，哪里有结节，还有一个什么周围的神经血管的走形怎么样。那么全部在屏幕上面看得清清楚楚之后，然后再看一下是否适合这样的一个治疗。那么如果说我确认你适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我们会跟患者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啊，要告知他的一些治疗的风险和预期的效果。那么第三步呢，才是在全程的超声可视化的监控之下进行操作。那么我们是可以很精准的像靶向的到达我们的深浅的筋膜层进行松解，那么完美的可以避开我们的血管和神经，那么用披针对黏黏的增生的筋膜进行松解，把紧绷的痉挛的这样的一个筋膜疏松开，那么解除筋膜对周围的神经的卡压。那么真正的我们在通过超声的诊断和治疗，整个的流程啊可能不到30分钟，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披针真正的松解可能就是1分钟左右，所以说时间非常短，更重要的是一个诊断的环节。那么在治疗当中啊，那么患者呢可能会有局部的这样的一个酸胀沉紧感，就好像你扎针灸一样的，你比如你针灸扎进去，有的患者也是有局部的沉紧感，那么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得气感，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啊，不会出现剧烈的疼痛。那么做完之后呢，患者需要在这个诊室留观可能几分钟，观察有没有不适感，有没有出血，没有问题就可以离开了。所以说我们的整个治疗过程是不需要住院的，这是属于门诊的 这样的一个微创操作。比如说有很多患者可能会说，哎呀，我要治疗多长时间，对吧？治疗几次？那么我们的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次数呢，是要看每个人的筋膜病变的轻重程度，那是一个个性化的制定。可能有些人一次就解决问题，有些人可能要两到三次才能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是一个不定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0: 像有些患者快的话，可能在做完这个皮针治疗之后立马就能恢复正常的活动的也非常多见，
1: 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很多患者都称之为这是一个神奇的疗法。我说神奇就在于我们找到了病因。我觉得关键是这个，
0: 找准了病因哈。
1: 对，
0: 那在做完治疗之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比如说很多患者担心我们用了这个皮针进行松解，哎，我们这个筋膜如果说松解之后它后期会不会有这个疼痛啊，或者有一些恢复的这样一个过程呢，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好，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啊。那么治疗之后呢，我们知道啊，每一种治疗之后它的注意事项可能是直接关系到我们恢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首先呢，治疗之后我们的患者是可以马上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啊，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因为我们有很多外科的医生，他在我这儿做完松解之后马上到手术室给患者进行手术。好，但是对于老年的患者呢，我们一般会建议他休息个半个小时，基本上是看不到睁眼的啊。我们这种治疗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当天晚上患者是可以正常的洗澡的。其实是因为现在夏天嘛，很多患者治疗完以后就会问我们，哎呀，我今天可不可以洗澡？我们说完全可以啊。那么一般呢，我们建议是一周之内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也不要做重体力的劳动。那么就是说让局部的筋膜在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下进行这样的一个修复。那么有一部分患者啊，治疗之后的一到两天，一般就是两天左右吧，他会出现局部的一个酸胀感，但是大家不要过度的紧张啊，这是筋膜松解之后组织修复的一个正常的反应。绝大多数人一到两天这种症状可以自行的缓解，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特殊的处理。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治疗之后一个星期以内不建议立刻做那种推拿或者是按摩，因为刚刚松解完的筋膜啊，局部还在修复阶段，如果用了这样的一些大力的按摩推拿之后呢，反而可能再次造成筋膜的损伤，形成新的黏连。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喜欢用的筋膜枪啊，我也建议大家不要去使用。那么治疗两天之后呢，我们可以进行适度的温和的热敷，特别是对于那些腱鞘炎的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么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帮助组织的修复，但是温度啊，不要太高。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啊，皮针松解以后已经黏连的筋膜它是解开了，但是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我们依旧保持原来的一些不良的姿势啊，或者是你还是习惯于长期的久坐呀、低头啊，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劳损，那么筋膜它是很可能发生再次黏连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诱因你没有去解除。所以治疗之后呢，配合一个姿势的矫正，适度的肌肉的拉伸锻炼，是巩固我们疗效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我们科室呢，后续都会有视频告知患者如何进行一个合理的拉伸动作。
0: 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科室的这个是视频号，
1: 对，
0: 来学习一下哈。做一些这个肌肉拉伸的一个锻炼，配合我们姿势的矫正。那超声引导下的这个皮针松解，它非常多的一个优势，包括像很多患者能直接恢复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当然呢，它和其他的这个治疗方式，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针灸啊、推拿，它是不是也可以进行协同的配合呢？
1: 对，超声引导下的这样的一个松解治疗呢，只是我们疼痛综合治疗其中的一个手段，它并不是说把所有的治疗全部替代。那么对于比较轻的肌筋膜的劳损，我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优先选择去进行推拿呀、针灸啊、理疗啊、康复的这样的一个锻炼， 也是可以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改善的，不一定非要做皮针松解。那么当你的筋膜粘连已经比较严重了，深层的病灶是非常明显的，常规的

0: 治疗你得不到很好的效果的时候，可以到我们这边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超声的松解。所以我总是说，我们的超声的松解治疗是把你最严重的这一块筋膜的粘连增生松开之后，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后面我们依然是需要配合这样的一个康复训练、物理治疗等等，来帮助这个筋膜的弹性的恢复。所以说，一定不是说，不需要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疗法，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叠加治疗，还是要到医生那进行一个评估，来给你推荐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1: 当然了，很多可能饱受这个反反复复疼痛这个困扰的患者，在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的时候，也会非常的好奇哈。当然大家也要建立一个合理的预期哈，我们对于这样一个这个治疗的手段，我们该怎么样来进行一个科学合理的一个看待？
0: 那么这很多患者啊，他其实对我们这样的一个疗法他是很期待的，但是我们呢要客观的跟大家讲清楚啊，超声引导下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可以把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筋膜的粘连、结节、神经的卡压进行解除，很大程度的改善这样的一个疼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是它没有办法改变人的生活习惯啊，这是我刚才提到的。如果你治疗之后你长期的还是这样低头伏案、久坐不动、反复的劳损，那么可能还会在不同的部位筋膜再次出现疼痛和粘连。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大家不要觉得是一个高枕无忧的啊，这样的一个根治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么我们的治疗目标是解除当下的病灶，缓解疼痛，恢复软组织的正常功能。如果要长期的维持这样的一个效果，的确是需要配合我们生活方式的调整。这就是我说的，我们视频号上面会告诉大家后期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拉伸的锻炼。但是呢，也要明白啊，有一部分的患者除了筋膜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还合并一个中枢的疼痛的敏化，这也就是说身体对疼痛的感知变得更加的敏感。这种情况如果说只是说我们单纯的做这种局部的这样的一个松解，效果是有限的。那么我们要结合多模式的治疗，比如说药物、康复、心理调节等综合干预。所以说患者对这样的一个疗效的预期一定是要合理的，你要配合我们医生进行后续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案。
1: 一定要在我们这个适应症范围之内啊，包括要排除禁忌症之后，我们才能开展治疗。
0: 对，
1: 如果说你不适合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治疗方案，可能也不要一味的去这个追求微创，而是要先明确诊断之后我们再来谈治疗方面的问题哈。
0: 对 对。
1: 那听完今天朱主任整期的讲解哈，我们也对这种查不出器质病变但反复疼痛的筋膜的疼痛，以及呢我们超声引导下的皮针松解这个可视化的微创技术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啊。那最后一点时间呢，也想请朱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个很多人的困惑哈，就是因为现在医院的科室分得很细啊，比如说这个骨科呀、疼痛科呀、康复科啊，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会优先的去选择挂咱们的全科医学科呢？
0: 对，全科医学科呢，对很多的老百姓来说还是比较陌生呐。那么这也确实是大家非常容易混淆的地方。很多人认为我只要身体不舒服，我马上第一反应就是去找专科，但是有些问题呢，它又不是单一的器官出了毛病，表现呢也比较的复杂。这个时候我们的全科医学就发挥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学科优势。就拿我们的疼痛我们来聊一聊，那么不少的患者身上的疼痛呢，它绝对不是单一的肌肉筋膜的问题，可能它还同时合并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些基础类的疾病。我刚才说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事实上也可以引起患者的疼痛，还夹杂着一些什么患者睡眠不好、焦虑、抑郁，多种问题交织。那么我们全科医学呢，它是一个全能整体的一个评估啊，它不是只是盯着疼痛这一个局部的症状，我们会综合的看待患者全身的状况进行一个评估。那 那么同时呢，也会兼顾患者的一个基础的疾病、睡眠的情绪、生活习惯，做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鉴别诊断。比如说一个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患者到我们科室来，我们会根据他的血糖的情况、四肢血管的情况和肌电图的情况，然后判断他是单纯的血糖升高，还是合并了筋膜的卡压导致的下肢的这种疼痛和麻木。那么我们然后才会给他制定一个下一步的治疗方案。那么我们的这样一个全科的整体评估，就避免了患者跑这个科室、跑那个科室，来回的进行辗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不明原因的这个症状的话，可以首先到我们全科医学科就诊，那么我们能为患者制定下一步的治疗路径。
1: 嗯，也对一些没有分化的疾病来进行初筛和诊断，也为患者提供下一步的这个治疗的思路哈。相信通过刚才主任的介绍呢，也大家了解到了这个全科医学科的一个真正价值，它不是一个全科门诊，而是我们全身的一个健康专家。如果说当大家遇到了常见病、多发病，或者说多病共存，需要综合调整用药的时候呢，都可以到我们的全科医学科来进行就诊。好了，我们看了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了尾声，最后再想请问一下主任，您平常的门诊时间什么时候呢？
0: 我是在我们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我是周一和周四的上午全科医学科的专家门诊。
1: 嗯，周一和周四的上午，在全科医学科找一下朱红主任哈。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关于一些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水肿、疼痛、肢体麻木等症状需要咨询，都可以挂朱主任的号。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朱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你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击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并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善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1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趁现在1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带来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癌症 Cancer》上的一项研究提示，有7个习惯的人不容易得癌，特别是肺癌、结直肠癌和乳腺癌。首先呢，要管好体重和腰围。超重、肥胖和13种癌症的风险升高有关。BMI 大于24为超重，大于28为肥胖。所以我们建议男性的腰围要小于85厘米，女性要小于80厘米。减重做到热量负平衡，可以用杂粮薯类替换1/3的精米白面，少吃烧饼、油条等等高油的食物。第二个，要保持中等强度的运动。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累计要大于等于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搭配2到3次的抗阻训练。简易的判断标准就是 运动的时候能说话不能唱歌就是中等强度的运动。第三个，要多吃全谷物、蔬果、豆类，这类的食物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可以减轻体内慢性炎症。我们参考一下膳食指南，每日的蔬菜300到500克，深色的蔬菜过半，水果200到350克，果汁不可以替代鲜果，谷物200到300克，其中全谷杂豆50到150克。第四个，要少吃超加工的食品，尽量少碰加工的肉制品、糖果、膨化零食、油炸食物。在家做饭要控制油、糖、盐，零食优选水果、牛奶、原味的坚果、蒸红薯等等。第五个，要控制红肉的摄入量。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提示，每天的红肉超过100克，患癌的风险上升，每次食用控制在50克左右，优选瘦肉，每周吃2次鱼、鸡鸭等等禽肉，而且建议去皮。第六个，减少添加糖的摄入。选购食品要查看一下配料表，白砂糖、果糖、麦芽糊精等等成分排在前列的尽量少买。第七个，严格设置饮酒，饮酒不存在安全剂量，最好是戒酒，不得不喝也要先吃点东西垫一垫，选择低度酒。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4: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的问题啊。我们这个叫做拽住青春的尾巴的听众啊，早上发了一个他孩子就是脸上总是长痘是什么原因啊，还没有结婚，是个女孩子的话呢，那么容易长痘这个就要考虑一下啊，比如已经有30岁了啊，这个年龄是96年的啊，如果是30岁了还在长，不是17、18岁的孩子，那么我们就要考虑有没有内分泌的问题啊。不是说什么推荐个什么好的药膏啊，他后面说要推荐什么药膏，推荐个啥药膏，这个东西是从里面身体里面长出来的，是吧？为什么过了青春期仍然还是这么茂盛，是吧？这么活跃啊，这个内分泌就要有问题。首先要到医院看皮肤科，医生要开具相关的检查，比如女同志长得比较胖，身体的汗毛比较重，就要排除多囊卵巢综合征啊，这个是会影响到内分泌的，而且会影响到生育的。但愿没有啊，但愿没有，只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要查这些，只知道单纯的去看皮肤，看手机上面那些广告，什么洗面奶哟，什么祛痘贴哟，是吧？什么什么药膏啊，擦了之后就好了呀，就抚平了痘痕呢，等等的啊，这种骗人的广告啊，喜欢看这些。这些东西又不贵啊，几十块钱、100-200块钱，自己拿得出来，是吧？买了这个买那个，搞到最后一点效果都没有，从来没想过脸上长这些东西。

0: 可能跟你的内分泌有关啊。这个事情在这里讲一讲，听众朋友要学会要记住，是吧？如果是有听众朋友讲，如果我们家孩子正好是在青春期啊，十五六岁，那这个是正常的，是吧？他正好是在发育过程当中，他的雄性激素水平比较高啊。只不过呢，如果是长得比较狠、比较密集啊，满脸都是或者成块的，那一定要到医院开药啊，开内服的药，比如中药的清热解毒的、西药消炎的、消肿的，不然的话它会毁容啊。它太多了，那就一定要控制。如果点把点的、个别的啊、零星的啊，长了就消，那就没什么。太多了是一定要控制的啊。以后这个孩子不管是男孩女孩都是讲究容貌的啊，这个到时候毁容了就很麻烦的。嗯，好，我们来请进的是三号九等的听众，恰朋友抓紧时间拨打零27-8581-1046。好，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您好，是方华是吧？是这样子的，我想咨询一下啊，因为我母亲的话，她今年的话也差不多60岁左右了嘛，对吧？他平时其实大便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就还好，还是能每天正常排的。但是的话，这半年的话，他这个大便的话就越来越细，他总感觉吧，有点像排吧又排不干净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他可能前段时间他可能也刷视频号什么的嘛，他就怕有什么问题。所以说我说先咨询一下您，看是到时候去看一下，还是说怎样？
0: 排便的问题要到医院做检查。超过了一个月啊，超过了一个月没有好的话，我们看看肠道里面有没有一些炎症，有没有长东西，有没有一些占位性的病变啊。检查之后该有什么问题就怎么去处理，如果排除了没有什么事儿，那我们就按照肠胃功能紊乱啊，这样去开点药调理一下就行了。所以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好吧？
1: 那这个检查的话，我们是直接做肠镜吗？还是说做什么检查？
0: 看医生的临床判断啊，看医生的临床判断，有的可能要做一个大便常规，有的可能要做一个肠镜，有可能医生判断说什么都不用做都有可能的啊，不要跑到医院去强行的要医生做，那就是科室遇到了枕头，那你说什么那医生巴不得你做呗，做了那就花钱呗，好不好？能做就做，医生如果觉得这个严重了啊，有点不对头啊，他让你做那就必须得听话啊，排除一下比如说肠道肿瘤啊、占位性病变这些问题。如果医生说还好，先开点药试一试，如果改善了就没事了，那就少了些个痛苦，好吧？
1: 好的好的。有没有比较推荐的医生呀？那边
0: 我们爱心团队呢可以找一下刘忠祥主任啊，我们爱心团队可以找一下刘忠祥主任。
1: 刘忠祥主任是吧？
0: 对，胃肠病的老专家。
1: 有没有个联系方式啥的呀？或者说
0: 电话是155。
1: 您稍等一会儿啊，我记一下，155是吧？
0: 272-8063。
1: 80363是吧？好的，谢谢啊，麻烦您了。
0: 五号听众，请老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是的，
2: 这是我。
0: 是的，请说话。
2: 好，芳华导演，你辛苦的啊！我去年给你打的回的，我去幼儿园有50岁的，他38岁得的这个精神分裂症呢，他吃了10个年的药呀。我问你呢，就是这个药啊，他要吃啊，终身吃行不行呢？有没有副作用？
0: 吃的什么药呢？
2: 吃精神病的药，我报名字哈。
0: 您说。
2: 好，再报名字呢？不，
3: 利培酮口苯片，
2: 听到吗？
0: 就是利培酮，还有一个什么？
2: 还有一个，还不走，
3: 奥盐平片，
2: 奥盐平片，
0: 奥盐平片，就这两个是吗？
2: 能不能长期吃啊？有没有副作用啊？
0: 控制的怎么样现在？
2: 现在一天一吃，打球啊，他身上话都不说的，但也不喊人呢，也不说话。
0: 有没有？
2: 会做事。
0: 现在就是吃了以后，就是能够正常工作吗？
2: 他人呢？ 当然了，去这边在大学头部说念不息，俺就混起来打人呢，这样把他弄去武汉市出的50天的院的。哦，病历表啊，跟他现在政策好，跟他搞了低保，他没有做事。跟我的妈在照顾他，他谁说
0: 的
2: 不做。
0: 说这些都没有用啊，我不听这些，我就是问你现在控制的怎么样。
2: 现在他不打人呢，不骂人呢，
0: 控制的很好。
2: 他不做事呢，谁说我叫他搞好他挺好。
0: 这个药呢，
2: 话不喊人。
0: 这个药呢，就是有没有到医院，医生说要调，还是说医生就是终身就这么吃？有到医院去查过、看过没有？复诊过没有？
2: 没复诊，他就开的这药，也老去搁这药在买。
0: 好，那就不行，好，那就不行，你必须得回到医院去，要复查、复诊，好吧？
2: 哦，这药要调换哈？
0: 哎，是的，是的，没有哪种药终身。
2: 哎，是导演。还有是他有50岁的，他上了20个月你还呢，多还没吃，那是像那样。
0: 这个环子一般如果到了绝经以后是可以取的。
2: 他绝经
0: 啊，绝经以后是可以取的。
2: 我咋长得生着呢？
0: 那就做手术啊，做完了手术之后啊，做完了手术之后，然后要打消炎针，要打几天消炎针的。
2: 他不取到了又不会坏处啊，不要起副作用。
0: 实在不想取的话呢，比较纠结的呢，那你就留着，以后出了事儿再说也行，好不好？
2: 哎，再看到再有这病呢，是人家怕弄的。
0: 那就是您自己做决定。
2: 他有没有丈夫，有没有生活了，他跟我们在过。
0: 您自己决定啊，您自己决定，好吧？
2: 还有我就是问他哈，我让他跟他打电话的。我的这个脑梗的话，我那叫我去中药中草药啊。
0: 是的。
2: 我前两个月打六天去的，没得还多消啊。那说的啥？说半年过了这个病不啊医啊，半年都没发生了，我找不到有后遗症的。那说这个病以后啊，说什么结果啊？那说我骗啊。
0: 我跟您说什么结果呢？就是医生如果开的这个药您没有效果，那就换医生啊。
2: 但是我老中医80岁的，他搞60年去了
0: 啊，100岁也没用。他如果开的药没效果，就要换医生，跟年纪有什么关系呢？有的医生一辈子他又不求上进，又不总结临床经验，活了100岁，他的药也不行啊。
2: 四个流程，像四个流程。
0: 好，说完了，有认真听就听进去，没有听进去我也没办法，好不好？我让您就
2: 还是考中医啊，
0: 没有
2: 考中医啊。
0: 你有什么症状？如果你觉得中药吃的没效果，你实在是不想看中医的话，您就找西医的医生开点改善临床症状的药也行的。
2: 他就是麻，我去把麻里面拉口啊，但又不死，我就这样问了说。
0: 如果比较麻的话呢，它是不好治疗的。麻的问题没有医生解决啊，麻的医生没有医生解决。
2: 找不到医生，到后院子。扎的我不防止线。
0: 麻的医生没麻这个问题没有医生解决，已经说了3遍了啊。
2: 哦，我是打几遍去的。
0: 嗯。
2: 啊，谢谢导演，导演。
0: 6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6号听众你好，请讲。嗯。
4: 上午导演你好。
0: 嗯。
4: 我是以前这个汽车司机，每天中午总是锁定这个让你。这个频道，这个陈哥都说这个讲喷的哈。我现在68岁了，目前大概半年左右啊，我排便困难，蛮干。我现在医生开了几种药，这个大便胶囊、麻仁丸，还有这个支点活菌片，吃了的就改善，感觉蛮正常。但是吃了药一之后啊，我停了药之后啊，这个大便还是让你干涩。我请问这个方法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我建议给我建议一下。
0: 这个问题专门路过小片花在节目里面滚动播出，凌晨1点到1点重播的节目里面也经常会重复的播出。便秘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占位性病变。啊，就像前面有人咨询过的，那么就要做手术， 就是把这个通道给堵住了，那也有可能是癌症啊，肠道肿瘤堵住了，那就得把它做手术你才能通啊。还有呢，就是油脂比较少啊，有的人素食主义，很少吃油腻的东西，所以你用麻仁丸那么就可以，对吧？又可以，因为里面有葛中的籽儿，是吧？仁儿果仁儿。那么还有的呢，肠道的水分不足啊，那么就属于阴虚之类的情况了。我们中药有增液汤啊，就是补阴的，增体液的，补水的啊，这是第三个方向了。第四个方向，益生菌的紊乱是吧，过去乱吃药导致益生菌的紊乱，那么就要补充益生菌，对吧？第五个，蠕动减缓，那么就增强肠道的蠕动和敏感性。那有的人长期久坐啊，或者喜欢憋，年轻的时候喜欢憋着，憋大便和小便，憋出问题来了，肠道不蠕动了啊，不动了，不蠕动了，活动少了，对吧？它也会导致便秘。所以是什么原因？这是要医生凭借临床经验给出诊断之后来处理的。所以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吃药觉得一开始有效，后来就没效，那就说明病因可能不明确啊，或者是没有找对病因。我刚才只是说的五种类型，还有第六种第七种比较罕见的，对吧？甚至你一个人身上有两种病因或者是三种病因，不是单一的一种，那就要联合用药，多种方法齐头并进才能解决问题，是吧？所以便秘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情况啊，便秘比腹泻的人要多啊，便秘比腹泻的人要多，是吧？还有的人呢喜欢吃一些大油大荤的，热量比较高伤阴的啊，这种饮食习惯啊，还有的人因为糖尿病或者一些基础疾病长期用一些药物把肠道给他搞伤了啊，或者肠道的内环境已经破坏了啊，这些原因造成的。还有的可能正在吃某种药物，是那个药造成的大便干结，是吧？一定要把病因查到了之后，不要总是觉得吃个什么麻仁丸怎么就靠它来解决，那也太简单了啊，那也太简单了，好吧？
4: 那方华堂，你跟我建议一下子。
0: 我们爱心团队呢是刘忠祥主任看胃肠问题，如果你实在是找不到好医生，可以找这个老专家看一看，好吗？
4: 好，麻烦你把个电话你们慢点告诉我。
0: 好，电话是155
4: 155
0: 272
4: 272
0: 80363
4: 80363。好，我再重复一遍啊。
0: 嗯，
4: 15272813363是吧？
0: 80363。
4: 80363是吧？
0: 嗯。
4: 好，谢谢方华导演啊。
0: 好，这个电话呢也可以加微信啊。如果您在外地做的检查，也可以把这个加了微信之后，把当地的一些检查结果发给医生。好，这里是报导医，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是一个固定电话啊，别打错了。别打到了我的这个微信号上啊，198这个是不接的啊，这个是不接的啊。中午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是固定电话02785811046，02785811046，微信就是微信号啊，19871038103啊。这个工作时间接听的话呢，是下午的4点到5点，非节假日啊，下午的4点到5点啊，有的人专门挑礼拜六、礼拜天。啊，甚至是别的时间打啊，这个是没有人接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姓张的一位听众朋友。老师好，61岁，今年7月份得了足底筋膜炎，到现在没好。本人主要现在少走路，就是拉伸。网上好多介绍治疗的方法都效果不是很好啊，这是自愈性，有医生讲这是自愈性疾病啊，我想听听您的建议。很多病啊，很多病你可以说它能够自愈啊，你包括什么肩周炎是吧，你包括什么骨质疏松，你不管它是不能够自愈的啊。你肩周炎你不做拉伸运动它怎么自愈啊？ 骨质疏松你不补钙，不晒太阳，不补充维生素 D， 你怎么自愈啊？是吧？这个自愈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你不管它靠天收，它能自愈吗？再讲个道理，就是你把这个种子丢到土里头，它能不能自己发芽，长成果树啊，长成大树？你不能说它不能，对不对？哎，天时地利人和，它正好种的那个地方有水啊，那又有阳光，那又没有狗子猫子去刨那个土，没有把它刨出来，是吧？也没有这个地下有什么虫子把这个种子给它造了，那天时地利人和，你这个种子它你不管的，它自己真的就会生根发芽长出来。但是运气有这么好吗？那如果下个大雨，一场大雨把它冲到哪里去了嘞？对不对？狗子猫子刨了，把它刨了呢？地下有虫子把它造了呢？这不是一个道理吗？这个病什么病都能自愈，连癌症都能够自愈。那有多少人的癌症能够自愈呢？是吧？那靠你的免疫力，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它扼杀在这个摇篮里面，是吧？没有兴风作浪，没有恶化。你这个是个赌博的事情啊，你这是个赌博的事情，是吧？所以有的人说能够，有的医生说能够自愈，那当然呢，又他说吗？还用他说？那本来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运气问题、几率问题、概率大不大？那1%的概率，那你说他能自愈？那还是要治啊，是吧？足底筋膜炎，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贴点药膏，有的时候用热水泡脚，有的是中药泡脚，有的要筋膜枪、冲击波治疗，方法是比较多的，可以到医院去找医生看，是吧？我们爱心团队疼痛科的是郑昌才主任，02782650652，是吧？我们节目呢是郑昌才主任啊，02782650052。当然，你附近有好的疼痛科的医生，你找他看也行，好吧？这个就你随意啊，这个你随意。总的来讲，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有些听到这个听到那个，有些话他经不起推敲，你懂吗？是不是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就别人那个外头这个说那个说，一说你，哎，好像有那么个道理，好像还你还听进去了。结果你把这事到我这里来，我跟你一分析，就颠覆了，是不是啊？啊，自己没有一点判断啊，别人这个一说你就糊涂了。其实蛮简单，就这么回事儿。你要说这个病，人体就中医它为什么能够调理身体呢？中医就是让你自己去恢复疾病。你看早上有很多人咨询什么脑梗啊、头昏呐、啊问要不要手术啊。然后我说我这个科普已经二三十年了，脑梗啊、腔梗啊、颈椎病啊、头昏啊、脑胀啊，吃头颈方向的中草药活血化瘀、疏通络、洗脑开窍。我说我说了20-30年了，它是让你身体自己恢复。不要堵，不要中风，不要脑梗，是吧？把血当中那些垃圾给它剔除掉。这些西医上讲的什么血栓也好，这那也好，在我们中医里面就是痰，痰阻，是吧？痰阻络，把经络给它堵了，就化痰。中医上化痰不是我们口里面那个痰呐、啊，不是吐涎的那个痰呐、啊，它是堵的那种实性物质。要把它化掉。西医它没有啊，西医它就是，是吧？降什么脂啊，是吧？然后降什么压呀、啊，降什么糖啊，对不对？改善症状啊，头昏就吃一些强力定晕药啊，昏的药啊，是不是？你的机体恢复了没有？你机体没有恢复，你把药一停，你该抹药就抹药，甚至更严重，啊。八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5: 你好，方华道爷。
0: 好，您说。
5: 解完大便之后，用了手指，又解一次，是什么毛病？
0: 每天如此吗？
5: 没听懂吧？
0: 每天如此吗？
5: 基本上都是如此。
0: 好，那没什么，习惯问题。
5: 啊？
0: 习惯问题。
5: 是不是便秘呀、
0: 啊？习惯问题，听清楚了吗？
5: 我觉得不是习惯了，用完手指之后，顶把肛门顶一下，顶一下，又想解大便，
0: 你每天如果都是如此，就这么两次能够排完就没事儿。
2: 嗯，

0: 哦，看肛肠科吧。是的。
1: 好，谢谢，谢谢，再见。
0: 有一些问题啊，我们要搞清楚它的概念，比如说便秘，我们听众可能对便秘这个词，它的含义不了解。便秘是三四天不排，或者两三天不排，哦，那个叫便秘。你偶尔的排便有的时候不顺畅。刚才那个听众朋友说了，我开始先问他，我说是每天如此，他说是的，后来又说并不是，一个月又那么两三次，就是前面刚刚说完，后面就推翻了自己说的。啊，那个没，我也不怪，反正天天说是这样的啊，就是自己说的话呢，刚刚又不承认。好，那如果是一个月有那么两三回啊，这也不算什么事儿啊，这不算什么事儿，是吧？一个正常的人，有的时候你的饮食，啊，吃的不容易消化的，或者大热大荤的吃多了，是吧？排便功能有一些临时的障碍，蔬菜水果吃少了，啊，他可能就会这样。这个不叫便秘，啊，这个叫排便困难，啊，排便困难或者排便不顺不利，是这个啊，它不叫便秘，便秘是两三天、三四天不排，啊，这个叫便秘啊，把概念要搞清楚。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我们稍回来。
2: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3: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这个198这个是一个微信啊，它主要以加微信为主啊，不是接电话。要是接的话呢，它也是下午，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啊，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去拨打啊，不要在其他的时间拨打。如果其他的时间反复拨打的话，就直接拉黑了啊，就直接拉黑了啊。因为这个我们在直播啊，你这个是影响到我的工作了啊。就是怎么说，有的人他怎么说，而且不是新的听众。那就是老听众，那就瞎搞了啊，那就不行了。我们这有规矩的啊，不能瞎搞的啊。好，要我们的电话呢是02785811046啊，02785811046。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好，这个微信有的听众朋友的这个发的消息实在是太多了，就是您的这个检查可以发很多，但是呢，我中直播我就要认真看，那您就稍等一会儿啊。这个叫李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请您等我节目稍下了之后，我再跟您认真看一下啊。好，还有一个叫烟雨平生的这个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他说的就是家里的这个患者啊，也年纪也不大啊。

0: 68岁，脑血管瘤。他发了一个今年的，再发了一个去年的。跟去年比啊，他这个脑血管瘤去年呢是4.5×3.2，你看我教给大家看啊，你要看这个里面长的这个东西的大小，是吧？你看这个颅内的左侧 ICA C7 段上啊，这就是个位置啊，大小4.5×3.2。你再看今年的检查是4.6×4.7啊，这个动脉瘤就长大了啊，长大了。那么我是不是说过，我说西医他没有药给你开，他就是让你动态观察，然后要么就是定期复查，要么就是做手术。你小的时候，你看去年那么小的时候，他就只能让你动态观察，因为他没有打到手术主针。如果做了，做出问题来了，到时候医政要是来找他的麻烦的话，他是拿不出证据来的，因为确实不符合手术指针。你看今年4.6×4.7已经接近5个毫米了，就是相当于有点大了。那么这个时候是可以做的，因为接近5个毫米了，这个是可以做的，有点大了，就是半个厘米啊，半个厘米，这是有点大了，这个是可以做了，符合手术指针了。但是其实也没有强行手术指针，强行手术指一定要到5个毫米，还有临床症状比较明显啊，就是头疼啊、头昏啊，这个症状非常明显才去做这个手术，懂了没有？这个是一定要搞清楚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我刚才其实强调了，就是中医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消瘤子的一些汤药，西医没有，你为什么去年就不吃中药呢？你到现在来跟我说这个事儿的话，说保守治疗，我就不好跟你说什么了啊，因为确实有点大，它万一破了怎么办？它是有风险的，就是你在吃中药的过程当中，万一破了怎么办？是吧？因为它不是个安全的大小，它不是一个安全的，这非常大了，就我们的节目天天都在播，有些基础的概念，你完全就是没有接触。或者说是个新听众，他就不懂这些。但是你现在怎么说呢？这个就很尴尬，这个时间和这个大小就很尴尬啊。保守治疗也不是说不行，因为它没有到5个毫米，但是呢，确实很大了，已经接近5毫米，有风险啊。好，这个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有共性的问题，我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就是你要学，要记，对吧？要掌握一个判断的标准啊，判断的标准，毕竟我不可能天天在你身边，我们把这些知识教给你，你自己要学会判断啊，自己要学会判断。好，10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喂，
0: 您说您的电话。
1: 哦，我这边是想咨询一下那个牙齿问题。
0: 你说呀。
1: 哦，我帮我家里人咨询的，然后牙齿缺了3颗。
0: 然后呢？你要问什么呢？
1: 应该怎么弄呢？
0: 你想怎么弄呢？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弄啊。
0: 你不知道，那您有钱就种植，没钱就装活动牙呀。你不能什么都不知道吧？你
1: 哦，
0: 自己有什么想法不知道吗？
1: 这花在哪里种呢？在哪里可以看呢？
0: 我们爱心
1: 有
0: 团
1: 没有
0: 队。
1: 推荐的医生呢？
0: 我们爱心团队呢，可以找一下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电话是1857，
1: 哦，我记一下啊，1857，175，
0: 1759323，
1: 9323，对吧？
0: 是的。
1: 哦，好的，好的，
0: 看了以后，
1: 等一
0: 根据您
1: 下啊。
0: 自己的要求啊，12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2号听众，您好，请讲。
2: 你好，
0: 好，您说。
2: 我是12号，我才85岁，就是呢，从科技包往家那个小腿子啊，它的发痒，这一直呢痒到那个脚背，那个痒的，并且痒的蛮严重的，还有点带疼，我问你是个什么问题？
0: 你到医院看过皮肤病没有呢？
2: 我没有，
0: 你没
2: 我
0: 看
2: 才
0: 病，
2: 85了，

0: 你没看
1: 啊，
0: 病，
1: 师傅
0: 你跟
1: 呢？
0: 我打这个电话是没有用的。氧可以对应很多皮肤病，每一种皮肤病用的药都不一样的。你不能只是擦一个激素去止痒，到时候变成激素性皮炎就麻烦了。光靠激素去止痒是不行的，你得到医院去看病，要知道这个痒是什么原因，比如说糖尿病周围性病变、湿疹、荨麻疹、神经性皮炎，很多病都会是痒，但是用的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要看病，好吧？看皮肤病，看了再说啊。13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喂，帮我打一点哈，
0: 好，您好，嗯。
2: 我想你咨询问你啊，我的老伴老头子80岁了，80他只是一过性的眩晕，他晕怎么呢？晕的倒地下去了，倒地是都神志不清，要等了20分钟以后，他也慢慢的清醒了。这个事情呢，10年以前发生过，这个疫情当中发生过，还受了伤。这一次呢是昨天呢是又发生过，他说这当中呢我们在武汉呢，在汉川呢都去检查了，他说是小脑萎缩，现在用这我们就蛮可怕，幸亏我就这个我这个老伴在身边，几次都没有出大问题，晓得？那就怎么办？能不能用中医来调理？
0: 如果只是一个小脑萎缩的话，中医是可以调理的，但是感觉又不太像是一个小脑萎缩的临床症状，又不太像。
2: 他也不麻，他心里也麻，他不舒服。他说
0: 昏的那一块，昏的那个时候，
2: 不能动。
0: 昏的那个时候，他自己有没有意识要昏？然后他知不知道他刚才昏倒了？他知不知道？
2: 他知道这个不行了。他后来醒过来以后，他说我晓得昏，但是我昏的当中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啊
2: 他有那个昏，他有那个30分钟、2分钟那个预感，但是
0: 啊，
2: 这个人的这个反应有点迟钝，他一向是内向，他总说我内心想坚持，他不说，他说就不会倒地上，晓得了？他好像是在家中，这其实都是发生在家中。他说我在身边，那不要老
0: 我
2: 是
0: 不
2: 在
0: 能
2: 家中。
0: 说，就是我不能说他这个情况，就是吃中药一定能够好。但是我要跟您讲的就是，他有一个好处，就是他自己知道自己要昏，要发生危险。那么您一定要跟他说，你一定要跟他说，就是你如果感觉到跟之前，因为他不是第一次，他已经有几回了，听到了没有？他已经有几回了，
2: 对
0: 那
2: 啊，
0: 他自己一定要注意，就是以后再有这个预感的时候，一定要找个地方坐着，或者找个墙角。或者找个墙角，就坐在地上都可以，你懂了没有？你坐在椅子上都不一定安全，是不是啊？你坐在椅子上往前一栽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啊，你以后再有这个感觉，你要么就找个床躺着，躺在床上，要么就找个墙角，你就靠那个墙角那里坐在地上都可以，你这起码不会把自己摔到，这就比较安全。别的什么都不用跟那个了，你这个性跟你的性格有什么关系啊？你要不要命啊？这跟性格有啥关系啊？对不对，婆婆？你自己要跟他讲啊！你说我在身边，我要是我出去买菜去了呢？我刚刚前脚出去买菜，你就在家里怎么着了呢？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啊？你不能回回都是这个运气，就是在眷顾你，你下一回呢？所以这个事儿你一定要跟他强调，这个不是个现在这个不是个医学问题了啊，这个是自己要爱惜自己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两老到了这个年纪了，就是互相受一个照应，能够多一年是一年，是吧？你要是不跟性格，就是扯什么理由，跟什么性格内向有啥关系啊？这完全没什么关系。
2: 我认为他也是这样，他
0: 哎，
2: 也
0: 对，
2: 是，
0: 你要跟他讲，你要跟他讲道理啊。后面的话我就跟你说啊，哎，吃药啊，好，听我说，后面吃药啊、打针这个事情都不一定有什么蛮大的作用，他只是说呢，延长或者说。是让他这个病的发病的时间会延长，并不是说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萎缩就萎缩了，它是不能还原的，明白了吗？他只是说不会更加严重，或者说让他这个严重的时间的速度变慢一点，他又不会改变什么，他又不会把它治好，萎缩就已经萎缩了，你懂了吗？萎缩个30%还剩70%，那就是萎缩了，只是让70%呢不要继续萎缩。 不要继续严重。你现在也就是两三年搞一回，就不要太频繁，因为越往后走年纪越大，这个事情会越来越频繁，明白了吗？
2: 对对对。
0: 就是你吃中药呢，就是让那个脑子呢供血供氧足一点，是吧？让它稍微好一点。磨在冬天发病，磨在过年的时候发病，它就是这个。
2: 哎、就是这个时间，恰恰都是前天立冬，这个。
0: 对呀、啊。
2: 反正事情都是冬天，
0: 我们都是有经验的，所以我们一跟你说你就注意这个事儿。就还是那句话，我一开始都没跟你谈病治啊，没跟你谈药，我就只跟你谈自己要爱惜自己。你又不是一回，第一回发生咱们不说，你自己有什么意识，你都已经搞两三回了，你不能回回都要有人在你旁边看着吧，是吧？你要是说没有意识，我完全不晓得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我完全没得感觉，那就没办法了。你明明有感觉，你要昏，那人马上又那个感觉，当年那个感觉又来了，你还怎么样？你还在那里站着未必？
2: 哎，对对对，
0: 你不能这个样子啊，是不是？你未必还站着，那你赶紧要蹲下去啊，蹲在地上，或者你就躺在地上躺一会儿，那也行啊，那就安全一些啊，是不是啊？所以你这个是一定要跟老伴儿，包括你的子女要回去嚼一嚼，好吧？要嚼了他听啊。
2: 我跟你说，他就说的，他这个癌病，你跟他的统计的挂个号，就是死了后再一起检查。
0: 可以，没事儿。
2: 就说，
0: 可以没事儿。但是我还是刚才跟你讲的，这个就是可以吃中药的。但是吃中药的目的不是把它治好，这个治不好，只是延缓它的延缓它的发病的次数。
2: 我们是农村的，老农到当地去中药，又跑武汉又跑过来呀。
0: 可以，就在当地找一个老中医。
2: 当地中医可以啊，
0: 可以。
2: 当地中医。可以是吧？
0: 是的、哦、这个方子也不是说什么特别尖端的方子，你把病历给他一看，他一看舌象，看脉象，是吧？阳虚啊，体弱呀、啊，肝气不足啊，心肾不交啊，看看是哪种情况，把它一调就完了。气血不足也看得出来，看一下舌象，摸一下脉象，什么脉象比较弱啊，细啊，是吧？手脚冰凉啊，是吧？舌苔看一下，这个基本上就能判断的，好不好？调一调，补一补。堵了的话呢，那就疏通一下吧，是吧？颈椎要是不好，那就调理这个颈项方向的这个中草药一调就完了。好吧。
2: 好，谢谢你、啊。
0: 有什么再跟我说？
2: 谢谢。
0: 好，这里是八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来继续看看听众在微信上问答的问题啊，就我们不管是接电话也好哈、啊，还是这个微信上发来的这个咨询也好，咱们这个就是跟听众朋友沟通，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把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掌握的一些医学知识，是吧？要有一个初步的认知。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医生啊，没必要成为一个医生，是吧？给自己看病，自己抓药，甚至是自己到山上去采药，自己去炮制，这个我觉得没必要啊。但是你有这方面的喜爱啊，有这个爱好，那我不阻止。但是你一定要靠谱。你一定要专业，你身边要有个老师教啊，你不要自己在那里乱搞啊，那容易出问题。还有就是在网上看病啊，通过什么人工智能看病，这个都是做不得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沉默，他说最近服药期间早上起床，上午做事儿头老是昏昏沉沉的，午休晚上睡前肚子咕咕叫，体重下降，头发掉的厉害，不知道什么。这个最好是看一下内分泌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啊，内分泌科或者神经内科来检查一下。因为这个听众他之前报过有糖尿病的啊，报过有糖尿病的。那么糖尿病在用药的时候，如果是用多了，人就会昏昏沉沉的，就血糖如果降得比较低，容易昏昏沉沉的。还有就是糖尿病有可能会影响，就是吃的一些药啊，它可能会影响到胃肠功能，也会导致什么咕噜咕噜的叫。还有胃肠排空的时间，或者是它的这个动力如果不足，它也可能会咕噜咕噜叫，以及微生态的不平衡啊，就是有益菌和有害菌不平衡，也会咕噜咕噜的。当然还要考核一下临床有没有排便成型或者不成型的问题啊。我大概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这位姓金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发的这个检查报告，说实话看的不是很清楚，可能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检查，就是双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他看的是一个脑科医院啊，他做的是股动脉的一些检查。他问什么呢？他说我双下肢啊，这个 B 超您看有什么问题？我主要是感觉到双腿无力，每走一步都觉得晃荡，走路十分不稳。这个应该跟血管无关啊，为什么要跑去做一个血管的检查？我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为么事啊，我飘的是为么事要做这个检查啊，是吧？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是莫名其妙，就是有的到底你跑的医院到底是跟医生么样说的，对吧？我也觉得有时候医生到底是医生的问题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对吧？到底是医生开检查为了赚钱，还是你自己没有表达清楚所以医生给你做这个检查？风马牛不相及，你走路不稳难道不应该看脑子吗？有没有脑萎缩呀？或者你琢磨的紧，你琢磨的紧，你看一下腰椎呀，有没有神经压迫啊？有没有腰椎间盘突出啊，滑脱啊，压迫神经啊，做个核磁共振呢？你拍腿的血管是搞么事啊？不懂。你如果你腿肿、腿疼、有静脉曲张，对吧？你看个血管。不能说这个检查完全不对，哦，不能说这个检查完全不对，但是它肯定不是首选的检查。就是你说的这些症状，它不是首选，懂了没有？你走路晃荡，走路晃荡，那脑首先第一反应是脑子。小脑萎缩，脑子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力平衡失调，小脑供气失调，神经内科的问题呀，看神经啊，看脑子啊，是吧？有没有脑萎缩呀？脑白质病啊，是吧？有没有颈椎病啊？再就是腿的腰骨头的问题，腰椎有没有问题，是吧？有腰椎间盘突出啊，是吧？骨盆的前倾啊，等等等等的，或者因为有什么疼痛导致力平衡失调引起来走路不稳的，这个为什么看双下？难道是间歇性跛行吗？如果是间歇性跛行，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血管的栓塞的问题。但是你说是腿无力、走路晃荡不稳，这个为什么是看血管？搞不懂啊。这个反正这个检查是不对的啊。好，你重新考虑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宗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女儿这回体检甲状腺乳腺肺部都有结节，肝上有血管瘤，那么到同济检查又说都不是什么问题，不用治疗，定期复查。还是那句话，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就是西医两种选择，要么手术，要么动态观察。他没有什么让你这个结节和包块消的西药，没有，这个是中医的。然后呢，西医不能开中药，他没有处方权，开中药是中医医生他才有处方权，懂了没有？所以他如果没有给你开什么，那说明良心，那你就回家，你三个月以后或者半年以后你到医院再重新复查。你可能会说拉完乙发了，别人打了，我划了没办呢？那你怕，那就看中医，吃中药啊，吃中药，是吧？美人说过啊，这个甲状腺的这个问题，我们有保守治疗的专家黄璇主任，是吧？黄璇主任，你可以到时候找他看，如果可以做微创，我们就做一个消融手术，就把它消，直接把它消掉，把甲状腺消掉就完了。那么如果医生觉得没有必要，开点中药吃，黄主任再给你开点中药也行啊。黄主任的电话呢是15327303107，记一下啊，15327303107。黄贤主任呢是武汉中西骨科医院的甲乳外科的专家，是三甲医院的专家啊，他是非常乐意做这种公益服务的啊，你到时候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好不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波仔，对吧？这也是个老听众啊，他说最近总是觉得额头有点发紧发胀，会不会跟颈椎有关？我不能说，发个语音啊。我不能说跟你的颈椎没有关系啊，因为说个实话，都是老听众，老听众有几万个、上百万个，是吧？你年纪我也不知道， 对吧？我也记不住，是吧？首先，如果年纪超过了45岁啊，超过了45岁往上走的话，那么颈椎病的可能性是有的啊，颈椎病可能性是有的。如果你的年纪超过了50岁以上，那你还要考虑到脑血管的问题啊，有没有脑梗啊，有没有腔梗啊？那么如果最近睡眠不足，睡眠状况不好，那你还得考虑到是不是睡眠不好造成的，对吧？如果晚上打鼾，有鼾症，那么有没有可能脑部的缺氧造成的？可是它的原因是比较多的啊，你还包括低血糖啊，是吧？营养不良啊，头昏这个症状啊，头昏这个症状，发紧这个症状，它可不是单一的一对一的一个关系。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叫满满这位听众，老师你好，我的痣已经取出来了，在6院，今天出院，麻烦跟你说一下啊。哦，这个听众朋友啊，他这个是昨天啊，他这个是昨天在医院查出了这个是鱼刺啊，这个是鱼刺，这个，然后我跟他说到武汉市第6院耳鼻喉科找孙苏光主任啊，因为他这个医院呢是24小时可以取鱼刺的，有的是晚上宵夜，是吧？我们现在武汉人呢，湖北人呢，有的是晚上宵夜，是吧？吃了有些鱼不小心。我说过啊，吃鱼这种事情的时候，包括吃这个螃蟹啊什么的啊，就你不要说话，有的时候谈吐之间那个意识一下子没跟上啊，它就滑下去了，滑下去一个大块的。你看我这看的这个蛮吓人啊，这个鱼刺卡的太大了啊，卡的太大了，好吧？哎呦，看的真的是非常的凶险啊，非常的凶险。好，取出来就好啊，取出来就好啊。好，刚才波仔说39岁有过敏性鼻炎，可能打鼾啊，那你就自己分析一下，好不好？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你自己反正根据我刚才说的话，因为我这个是一个科普，我不能给你确诊，是吧？你有什么你就自己说清楚，或者说你对照我刚才跟你讲的大概的一个范围啊，然后你自己分析啊，大概什么情况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叫老王，是吧？他发的家里的这个检查，他这个是一个微创的肿瘤术后复发啊，我看一下啊，这个是肠癌，复发就我反正觉得你现在还好啊，没有转移就还好啊，没有转移就还好，但是现在复发了，那就说明之前没有好好的治疗啊，没有好好的治疗，有的时候光考虑到微创，没有大范围的去切除，那么有可能就会漏掉一些癌细胞，它就会留下了，留下来呢就祸害啊，祸害是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还是跟大家讲啊，要精准癌症啊，要精准治疗啊，要把局部给它扫干净，是一点都不要留的。而且这种复发的癌症很麻烦，很麻烦，一定不要复发，一复发就很麻烦，是吧？肿瘤的问题呢，找一下我们癌心团队肿瘤科的程永忠主任啊，程永忠主任。电话是17786485634，他不是全身放化疗的专家啊，不用全身放化疗啊，局部治疗啊，癌症的局部精准治疗，不要全身放化疗或者全身动个什么大手术，这样的患者的体质也不好，对术后啊、复发啊这些都不好的啊。好，再说一下电话啊，17786485634啊，17786485634。我早上在路上还刷到，就是一个国内非常有名的知名的专家还在讲，就是现在国际上通行的就是癌症的精准治疗，已经放弃了全身的这种放化疗啊，大范围的这种放化疗啊。所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

0: 也要讲文明。
1: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2: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1: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2: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3: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6: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好，你好，你好，李主任。我有个咨询咨询啊，你
6: 何大老大姐，你要咨询什么样问题啊？
7: 我是仁木的，我已经没有两大盒这个多菇多宝液现在喝，
6: 已经买了两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在喝。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7: 我就是原来的就是有白血病。
6: 哦，白血病啊，
7: 喝的那个药加不加温呢？
6: 多菇多宝液不怕高温，如果你不爱喝凉东西的话，你可以倒杯热开水，把多菇多宝液放在开水杯子里烫热了，再打开瓶盖去喝。
7: 哦，
6: 不会影响它的质量啊。
7: 哦，再说还有个问题，就是肾衰竭能不能喝？
6: 婆婆呀，肾衰竭喝多菇多宝液也很好啊，因为我们肾脏的器官也是无数个细胞组成了组织，再用无数个组织形成一个器官呢，是细胞就要新陈代谢呀，它会不断的死亡，不断的再生啊。你只有细胞营养充足了，再生能力强了，它都可以提升它脏腑机能啊。细胞有了营养支持，抗病能力强大了，疾病的症状就可以得到控制的。
7: 哦哦哦哦哦，好好好好好。喝一锅软，那昨天我打电话说喝一锅软，每天喝3瓶，那这一锅软以后就会不会减量哎？
6: 你是按1天3瓶再喝，喝一个月，喝一个月以后啊，你发现咱吃饭香，精力充沛，睡觉香，第二个月就可以减量，1天按2瓶喝，一直喝到你完全康复为止。
7: 我没有时喝，我一直喝一喝。那我的效果都显示的比较有精神。
6: 你是买了2大箱10小盒复合寿多菇多宝液，你刚喝了1小盒，效果已经产生了，你身上都开始有劲了。
7: 我来个显示出来，现在我前头的摔花子没得劲，我今天我都很有效果。
6: 很好啊，婆婆，这就是营养的力量啊，你现在相信了吧？你像你这个病，你根本不缺药吃的，但是药不是营养，不能够扶正固本的。你加强细胞营养支持，身体强壮了，药的作用才能发挥的更好啊。你原来说话没劲呢，是细胞缺乏营养支持了，你没有那力量说话。多菇多宝液它是细胞营养精华，细胞用了营养支持以后啊，你的精气神都起来了呀，你越喝你越有精神。
7: 哎，但是我别人介绍我买的，别人介绍我是报道的，我在我光那儿盯着的人也没得劲，气也气不得。我在那人家就是90%的人就是没得正事，只有等死。那事业他也难得死。我就人家介绍说你去买那货，负责的货要他说喝半夜就有效果。我说管他喝半夜嘛，就喝到嘛，就想快活的活着人，但是快一点死，死了就准备要死的。喝到手机嘛，我就想到我爹的就是，你就试哈，去买要2大盒， 那个火

0: 动够最长的时间呢？
1: 这个活动是长期做的啊。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婆婆呀，你有福气呀，爹爹支持你试一下，你在河里一小河都发现自己有劲了，这都让你充满信心了呀。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婆婆，你会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慢慢的你会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我们人呢就要活好当下，过好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那才有意义
0: 啊。
1: 婆婆坚持服用啊，感谢你信赖福和寿多谷多宝液，祝福你早日康复，健康的长寿，再见。
0: 好好好好好好。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你好，我是蔡志军的，我是你的老朋友，我今年80岁，我姓王，我吃了这个口服液了已经吃了98盒。
1: 王爹爹，您说您吃了福和寿多谷多宝液98盒，将近20箱。
4: 对对对对对。
1: 爹爹，你当时什么样的症状啊？
4: 我原来是心脏病，我听别个人讲，口服液吃上了第3盒的时候啊，我的一个病情就有好转，心脏是蛮狠的，我的心脏的人家看不在坏去，我拿我3次就医了。
1: 你是严重的心脏病，不能正常的呼吸，严重的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了。
4: 对对对。
1: 你吃多谷多宝液吃到第3盒的时候啊，大有好转。那你现在心脏是什么样子啊？
4: 我现在基本上好了。
1: 现在基本上好了，恭喜恭喜老人家，这说明你细胞得到滋养，心肌细胞饱满有活力，血液循环通畅，新陈代谢旺盛，呼吸顺畅了，恢复了新功能啊。老人家，因为自己能够健康的长寿，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保驾护航的好方法呀。
4: 对对对，
1: 福和寿多谷多宝液呀，谁用谁说好啊。
4: 对，
1: 老人家，李帆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5: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
6: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

0: 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古人怎么说话》系列节目，由重庆大学万曼璐副教授带我们穿越时空，一览语言的历史变迁。
2: 一书一世界。
1: 今天要聊的这个词呢，大家每天聊天的时候都有可能会用到，呵呵。在很多人印象当中啊，古代文人说话写文章呢，都是文绉绉的，知乎者也，一本正经。可苏轼不是这样，一句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轻轻松松两个字啊，一个鲜活又洒脱的文豪形象就立刻立住了。这不只是随口的笑声，更是藏在文字里的豁达和松弛。而这两个字的故事啊，远比我们想的更加悠长。那说起呵呵，最先想到的肯定是苏轼，他简直是古代的呵呵达人呐。写书信、写诗文，动不动就来一句呵呵，和朋友聊自己新写的小词，写完自我调侃一句，末尾呢缀上一个呵呵，是得意又谦虚的小得意。日子过得拮据，和朋友吐槽生活琐事，也能够笑着说一句呵呵，是苦中作乐的豁达。那别人说呵呵啊，可能是敷衍，可苏轼笔下的呵呵，永远带着点通透，带着点随性，哪怕身处逆境，也照样能够把日子啊过得有滋有味。这两个字从他的笔下写出来啊，就不是简单的笑声，是整个人生态度的缩影。
3: 北宋熙宁八年，也就是公元1075年，在这一年十月的一天啊，时任密州知州的苏轼收到了好友鲜于子俊的来信。信中呢，除了朋友之间的寒暄问候，还附记了鲜于子俊的一些诗和文章，跟苏轼去交流探讨。同时，鲜于子俊也向苏轼去索要他的近作诗文，想要一睹为快。那苏轼有没有把自己的诗文寄给他呢？苏轼在信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所所着诗，岂敢错手？然不可不作，特为遐迩。”我当然要给你寄诗了，可是我还没有空闲来写诗，现在寄不了，让你失望了。不过呢，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虽然我没空写诗啊，但是这段时间写了小词。小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唐诗宋词那个词。那为什么它要叫小词呢？在这里它可不是谦逊，说谦称自己的作品为小，像我们现在说奉上小文小诗。你看他说你索要我的诗，他表示谦逊，用的是拙诗，并没有用小诗。那这个小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篇幅短小呢？词的篇幅的确也不大，但是一般情况下呀，词比诗要长一些，诗都没有称小诗，词为什么要称小词呢？其实啊，词被称作小词，意味着它的地位和价值在当事人眼里并不高，词在当时是无法跟诗去相提并论的。苏轼说自己的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柳七郎是谁呀？就是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那个柳永。柳永词的风味是什么呢？它细腻婉约，情意绵长，而且雅俗共赏。柳永它是婉约词的代表。但是婉约词它即便达到了柳永这样的成就，在那些写文写诗，尤其是认为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人看来，词只不过是薄技，是雕虫小技，只能够聊佐清欢，它是在宴饮的时候用来助兴用。

0: 是上不得大雅之堂的。苏轼就说啊，我最近写的词，你看大家称它为小词，可是你不要觉得它是词你就小看它，我写的不是婉约小词的风格，我是自是一家，开创了一个新的风格。呵呵，最后苏轼这一句带着骄傲带着得意的笑声，他其实给词坛带来的就是改头换面的新光景。是什么词能让苏轼得意的呵呵笑呢？就是他的豪放词的代表《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轻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首词他写的是苏轼和同僚们的一次初猎。苏轼是锦帽貂裘啊，一袭戎装，而且牵黄擎苍，意气风发，仿佛回到了少年轻狂的时代。其实就在这一年的七月，北宋和他北边的辽国之间刚刚发生了战争，而宋失去了700里的土地。所以站在围猎场上的苏轼多希望站在真正的战场上去西北望射天狼。这样一件事情，这样一种豪情，它显然是不能够用辽左清欢的宴饮小词去表达的，它也不能由宴会上那些唱词的歌女用她们婉转的声音，用她们柔媚的情态去演唱。所以苏轼说啊，我这首词是需要东周壮士敌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用这种豪迈的壮阔的声音和节奏，用他们去演绎，这是颇壮观也。后来的人们对苏轼的豪放词大为赞赏，认为他一袭绮罗香泽之态，也认为他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使之自振，为革新传统、提升词的地位和价值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这样的认识和赞美，它首先就来自于苏轼本人，来自于他写给鲜于子俊的这封信，来自于他在这封信里颇为自得的那一声呵呵。呵呵这个词啊，相信今天的大家一定不陌生了。它作为一个笑声的拟声词，出现在我们日常对话之中，也出现在各种形态的文本中，可能是书籍中，可能是信件中，可能是便条，还可能是网络用语。不过我们通常会认为这是一个现代汉语的词，没有想到苏轼也会说呵呵。其实呢，苏轼不只是在这一封信里说呵呵，他简直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在各种书信里说呵呵的人。有人做过统计，说把苏轼的这些书信啊合起来，统计算一下，他说过几十次呵呵。比如说，他给好友程全富的信里边说，儿子比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钱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而暴富也，呵呵。我儿子啊，他最近抄完了唐书，又打算抄汉书，如果这两部史书他都抄完了，那简直就是穷而暴富，一下子学问就暴涨了，呵呵。你看苏轼的呵呵啊，他往往都是得意的笑。再比如苏轼给远方表哥文与可写的信里边说，不尔不为到处乱画，题云与可比，亦当指所绘绝句过壮，所250匹也，呵呵。他让文与可给自己画墨竹，因为文与可最擅长画墨竹了。他说，如果你不给我画，那我呢就到处乱画，并且署名说这是文与可画的。你看这苏轼实在是太淘气了。 他说，或者你要么你就赔我250匹布。这一番像个无赖的这种玩笑话之后，他紧接着加上了一句呵呵。哎呀，我们简直都好像能够看到他写信的时候那种又顽皮又得意又有点欠的那个样子了。苏轼还会再告诉朋友说，如果我写了新的诗文，我一定会寄给你。他说了这样的话之后，他还会加一句呵呵。他也会再向朋友分享了美食或者美食的做法之后说一声呵呵。所以苏轼真的是一个特别爱说呵呵的大文豪。那么苏轼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记录当中啊第一个说呵呵的人吗？
1: 其实爱说呵呵的文豪啊，远不止苏轼一个。往前数，往后数，很多文人的笔墨里都藏着这身轻松的笑。它本来就是最朴素的拟声词，模拟的是人开怀笑的样子，不那么正式，不那么端着，带着点儿漫不经心的松弛。文人平日里写惯了家国大义、道德文章，偶尔在私信随笔里用上一句呵呵，就像卸下了严肃的面具，露出了普通人的样子，有闲谈的轻松，有自嘲的幽默，也有释然的洒脱。简简单单两个字啊，比长篇大论的还要见真性情。
0: 苏轼的时代，人们普遍都会说呵呵，可是因为它是口语词，一般呢就不会出现在特别正式的文言文中，但是在书信这一类比较自由的带有口语性质的文本当中呢，它出现的频率就比较高了。像欧阳修、米芾等人，他都在信里边说过呵呵。除了书信，其他的带有口语性质的文本也可能出现呵呵。比如说就在北宋之前，在唐末五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词刚刚兴起，有另一位重要的词人韦庄在他的词中也写过呵呵。词呢，相比于书信，当然口语化的程度并没有那么高，但是词最早的时候它是来源于民间的，是有井水之处百姓所歌的，所以在写作的时候它可以很高雅，但是也可以很通俗。韦庄的这首词叫《菩萨蛮》，劝君今夜须沉醉，尊前莫化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意深，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欲酒且喝喝，人生能几何。这首词是一首在宴席上劝酒的词，主人劝客人酒，我对你的深情厚谊啊都在这杯酒当中了，所以我们不醉不归。欲酒且喝喝，今夜有酒那就今夜醉吧，我们笑对人生苦短，只需及时行乐。那这一句欲酒且喝喝，人生能几何，很容易啊让人联想到他可能脱胎于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但是对酒当歌的歌和欲酒且喝喝的呵呵，他们所表达的人生状态心境是截然不同的。曹操他对酒当歌，那是英雄的豪迈快意，而韦庄的呵呵则是带着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他说喝酒吧，无法高歌，也无话可说。在另一首《天仙子》当中，韦庄几乎重复了这样的用法，他说惊睡觉笑呵呵，尝到人生能几何。韦庄这样似笑非笑的呵呵，我们当代人理解起来可能更加易于体会一些。不过更多的时候，呵呵的笑声并没有太多的深层含义，它就仅仅是表示笑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文献当中更早的呵呵应该是在《晋书》之中。《晋书》中呢，他记录说后赵的皇帝石虎，他有两个儿子争宠，一个是太子，一个是更小的弟弟。那这太子就派刺客把他认为得宠可能跟他争太子位的这个弟弟给杀了。等到他去弟弟的丧里奔丧的时候，太子是不哭，直言呵呵，最后大笑而去。 他除掉了可能威胁到他地位的弟弟，他连诸

0: 一下手足情深都不撞了，赤裸裸地表现出他的高兴，丝毫不哭，就只是呵呵大笑。那他的举动自然就引起了父亲石虎的怀疑。最后石虎查出了真相，知道是他把弟弟给杀死了，所以他就把太子给关押起来。石虎用了极尽残忍的方式去折磨太子，最终是把他吊在树上，下面积柴，一把火把他烧死了。也许儿子手足相害的残忍，正是父亲残暴冷酷的一个侧面的折射罢了。在禁书之后呢，呵呵跟大笑相连使用，逐渐成为了主流。比如说在《三国演义》当中啊，我们会看到袁绍啊、吕布啊，他们都有过呵呵大笑的时候，《水浒传》里面也是这样啊，及时雨宋江、花和尚鲁智深、小霸王周通等等，这些人都曾经或早或晚的呵呵大笑。
1: 一个呵呵的千年流传，其实呢，就是语言最生动的生命力。它从最日常的笑声里来，走进文人的笔墨里，又从泛黄的古书里走到今天的网络聊天框里。字形没变，发音没变，可每一代人都给它注入了自己的情绪和用法。它就像一个小小的切口，透过它，我们能看到古人鲜活的日常，能看到语言流动的轨迹，也能够看到古今之间啊那份没什么两样的松弛和从容。
0: 那至于今天我们写的口和和，这个哈，它的古音啊可不等同于哈。哈字在中古以前它是一个入声字，大致上我们可以把它读作哈，它的意思跟今天常见的哈哈的含义也毫无关系。入声呢，它在今天普通话和大部分方言当中已经消失了，它的消失大约是在宋代以后。宋以后入声韵尾脱落了，哈逐渐变成了今天的哈的音。所以啊，用它来表示笑声，表示哈气的声音，它不会早于宋代，因为我们在笑和哈气的时候并不是哈，而是哈。喝字除了哈、喝这几个读音之外呢，在近代以后它往往还有另一种读音和用法。是什么读音和用法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鲁迅先生有一首经典的散文诗，题目叫《立论》。在这首散文诗当中啊，他以师生问答的形式讲了一个寓言。他说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之下，有很多时候呢，人们会遇到一种两难的处境。就是如果我说真话，我可能会给自己招来麻烦，甚至是灾难。如果我想要得到好处，我就得说谎，这样一种两难的处境。对我的本心来说啊，我既不愿意说谎，可是我又不想给自己带来灾难啊，那我应该怎么说话呢？鲁迅先生就说啊，如果这是一个夸别人孩子的情形，那么你就得说，哎呀，这孩子啊，您瞧多么，哎呦，哈哈，呵呵呵，呵呵呵呵。你看在这个文本当中，它出现了喝这个字，还有喝这个拼音。哎，它为什么不能都用喝这个字，或者都用喝这个拼音呢？实际上在鲁迅先生那个年代，包括稍后一些的时代，大致上就是20世纪的前半叶，越来越多的作家，他们开始用白话文进行写作。他们作品当中使用喝这个字表示笑声的其实并不多，而更多的情况下它是用来表示感叹的语气词。鲁迅先生的名篇纪念刘和珍君，其中的名句，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里也出现了两次喝。但是如果读作沉默喝，沉默喝，沉默喝，那这个语气和意思就非常的奇怪了。应该读什么呢？沉默啊，沉默啊。那为什么不直接就写啊呢？首先用喝来表示啊，它是渊源有字的。在古代有一些带有口语和白话性质的文本里边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用法。

0: 约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周邦彦有一首词《满路花》，里面有一句：“拙甚情从，你但忘了人啊。”这里的“呵”就是啊。我们前面曾经说到过，宋代的白话文本当中，这个“呵”往往是读“哈”的，是表示笑声的。但是在周邦彦的这首词当中啊，并不读“哈”，它的含义就是感叹词“啊”。这是因为呢，在有一些情况下，有我们的舌根和喉部啊，在这个位置，舌根和喉部它发出的“呵”这个声母，它的声音比较弱。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就可能会逐渐逐渐地被脱落掉。这种呵声母弱化脱落最为典型的是法语。在法语当中啊，我们会看到几乎所有的 H 呵它都是不发音的。有一个人名英语当中读 Helen， 到了法语当中呢，它还是这样写，但是它就要读作 Elen， 那么海伦就变成了伊莲。呵，汉语当中的呵，它可能也发生了类似的语音演变，在一些情况下，呵的声母脱落掉，就读作了啊。这个读音和用法虽然不占大多数，但是也并不罕见。这是鲁迅先生会用呵来表示啊的第一个原因。
1: 呵呵，简单而复杂，含蓄而意味深长，通常只可意会，但也容易产生歧义和误会。呵呵二字的发展史贯穿古今，而呵呵的读音在变化的过程中也映射出了发音的时代特点与发展走向，这不仅是语音的演变，更是文化更续传承的见证。那么在近现代文人的笔下，呵字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它如何与现代语言文字相结合，被赋予新的含义呢？
0: 到了鲁迅先生那个年代，虽然已经在使用一个口一个阿姨的阿这个阿字了，但是在当时使用文字的时候还没有那么规范，尤其是像这种口语词，它又没有实际的含义，它是拟声词，文言文里几乎没有用过它，用也用得极少极少，它跟白话文用的字又不一样，因此具体选择哪一个字呢，它就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我们看鲁迅先生这一段话里边啊，他有三个阿，第一个阿亚，他用了口字旁阿姨的阿，就是今天我们常用的阿。第二个，他说这孩子啊，这个阿他用了呵。第三个阿哟，他又用的是不加口字旁，就是阿姨的阿。所以你看，这三个在今天统一规范以后啊，用同一个字的情况，在当时他却会用三个不同的字来表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语言规范、用字规范它的一个重要性。既然呵这个字形它已经用来表示啊的读音和含义了，如果在同一段话中再用它来表示呵这个音、这个笑声，那首先在读音上就容易给人误导，你说呵呵，他以为你说啊啊，所以鲁迅先生就用呵呵呵呵呵呵呵用拼音来表示了。哎，可能有朋友会说，鲁迅先生那个时候啊，汉语拼音已经产生了吗？我们目前所使用的这一套汉语拼音方案，它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55到1957年进行文字改革的时候所制定出来的，然后到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面批准公布了这一套方案，自此以后全国人民就都开始学习和使用这一套汉语拼音了。但是这并不表示在此之前人们不会用这种拉丁字母来拼写读音，实际上用 ABCD 这些字母来标记汉语读音可以上溯到明朝。明朝的时期有大量的西方传教士，他们进入中国，为了跟中国人更好地进行交流，也是为了更快速地学习中国话，这些传教士他就开始使用拉丁字母来记录汉语发音，因为拉丁字母是表音的，只要看到就能读就能说，能够帮助外国人快速地学会讲汉语。一般认为呢，最早

0: 用拉丁字母记汉语的是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而影响最大的是来自于英国的威妥玛。威妥玛拼音也叫韦氏拼音，比如今天英语当中还在使用的一些汉语的翻译，像太极，它的拼法太极，这个拼法就是威妥玛拼音。当然除了利玛窦、威妥玛这些代表性的人物，还有大量的其他传教士的不同的拼法。所以对于近代的知识分子像鲁迅先生他们来说，他们对于使用拉丁字母来记录语音并不会很陌生。因此呢，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统一的汉语拼音方案，但是鲁迅能够用呵来表示呵呵的笑声，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退一步说，这个呵它有没有可能表示别的声音呢？在没有一个规范统一的汉语拼音方案的时代，这的确是有可能的。因为字母 E 的发音，它即便是在现在的汉语拼音当中，它也不止呃这一个发音呢。比如说它在 EU 的后边，一加上呃，它就不读耶，它读什么呢？耶。所以鲁迅先生拼写的 HE 啊，它可以被理解为嘿嘿这样的笑声。
1: 我们总说古人离我们很远，可其实一个常用的词儿就能够把我们和千年前的人呐、连在一起。苏轼写下呵呵的时候啊，大概不会想到近千年之后，这两个字依然是中国人最常用的口语之一。书本里的文豪是刻板的，可文字里的他们呀是鲜活的，会笑，会调侃，会自嘲，和今天的我们没什么两样。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从新看热榜躲进厕所的丈夫们为何最近集体沉迷这个。说个心里话，30岁的女生待业，每天焦虑不安的早醒啊，迷茫害怕，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讨论的话题叫做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何最近集体沉迷这个，到底是什么呢？陪伴我们今天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一起认识一下钱坤老师。
6: 钱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欢迎钱坤老师，我们先让钱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7: 小哈你好，大家下午好。
5: 其实最近呢，看到有网友的一段描述哈，有点这个趣味性，同时呢，也让人有一点点的担忧。这位网友呢叫做米兰啊，他突然之间呢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神秘宇宙，就是生活里出现的很多男性朋友们都在看 AI 短剧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核心。上班坐地铁往旁边看一眼啊，身边的男士呢正开着2倍速看一个 AI 短剧，小小的屏幕里开金手指的男主角在丧尸肆虐的城池里穿梭，家里装修的时候呢去工地监工，这电工师傅也是一边干活一边开着手机外放。米兰总能在高昂的音调里捕捉到一些炼丹升级啊这样的关键词，跟他的男同事聊天，对方也不经意间啊就透露自己的最新消遣。米兰这才知道这位男同事呢也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把市面上各

0: 类的 AI 短剧看了个遍，题材包括但不限于修仙、末世、玄幻。我们节目当中之前讨论过短剧啊，这个出现过一段时间了，现在短剧呢已经不新奇了，现在直接是用 AI 啊，不用人演， AI 做的短剧，话题和涉及的领域就更加的离谱了。那这些发现呢让这个米兰也很迷惑，但他没多想，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回到家，发现自己的丈夫眼睛也粘在手机屏幕上，凑近一看，一个 AI 孙悟空正在跟男主角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这个诡异的画面让米兰大为吃惊，立即问你到底在看什么。这个丈夫呢就一脸不舍地抬起头挤出一句话说，我看的是 AI 短剧啊，你看不看。一切都通了，她就心想，怪不得丈夫最近连做家务的速度都变慢了。在某一个晚上，她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啊站在自己家的猫砂盆面前翻阅了足足十分钟手机，终于选定了一个 AI 短剧之后，才心满意足地蹲下身子铲起了猫砂。所以她想不通这些剧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32岁的江苏男人姜维已经沉迷 AI 短剧一个月了，他的观影强度很高，几乎天天看。工作日，他的看剧时间集中在下班拼车回家那50分钟里，带着他的骨传导耳机。休息日，他一天能一口气看上个几百集。到现在，他已然纵览短剧平台热剧榜，对 AI 短剧的所有套路如数家珍。原因无他，确实新奇。最开始，姜维觉得 AI 短剧很弱智，制作粗糙，人物上一秒还是面对面，下一秒就是背对背，剧情也是，脑洞有，但很局限，动不动就是全世界智商下降100倍，而我保持不变，全世界的收入下降100倍，而我存款不变。谁能想到 AI 进步得比他想象中更快？渐渐的，画面里的基础穿帮消失了，创作者们更是在 AI 的加持下被激发出无限可能，哪怕剧情还是一个套路，也能翻出更多花样，拍出一个全世界都忘记孙悟空，只有我记得。这个短剧的设定是每个民族都要派出自己的守护神轮番战斗，败者就要让出土地、人口和资源。在落后局势之下，只有记得孙悟空的主角用一看就是 AI 生成的468句成功召唤猴哥，让战队反败为胜。接着，一个让姜维直呼梦到哪句写哪句的场景出现了，中国的各路神仙们轮番和印度的湿婆、北欧的耶梦加德、日本的八岐大蛇对轰起来。在 AI 短剧里，科学和玄学已经迎来大发展时代，只要敢想就能实现。另一个中年 AI 短剧成瘾者陈峰看过一部剧，主设定还是转世重生，但一般的重生已经没什么新意了。于是男主转生成了一只蚊子，剧名更是带着多重悬念，转生蚊子，西哭的校花是女帝重生，短短14个字里头藏着多少刺激啊。陈峰感慨，变成蚊子可以光明正大吸女人的血，这还不只是女人，是校花，这还不只是校花，是女帝。后来男主角作为一只拥有上古神脉的天选蚊子，历练成了一只神级战蚊，吸光全宇宙。在这个过程里，男主角更多次拯救女帝，女帝最终芳心暗许，男主角回归本心啊，还是女帝胳膊上的血最香。这些真人影视作品里鲜少见过的故事，在 AI 短剧的世界里一抓一大把。就这样，丈夫们抱着好奇、震撼的心态点进去，又被短剧的快节奏、爽感、猎奇留了下来，几乎是一边皱眉一边骂，身体又诚实的2倍速刷完一遍。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何最近集体沉迷这个？
0: 之前看短剧的时候啊，就起码这个剧情得是拍摄手法允许的范围之内，我拍的这个人他能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啊达到我的这个剧情，可能有一点离谱，但是现在听有了 AI 之后，你任何天马行空的想象都可以实现了啊，包括转生成蚊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个孙悟空和国外的神仙对轰都可以实现。所以呢，很多人其实是一边骂着短剧，那这个 AI 短剧一边刷的啊，包括刚才片花里面提到的还是2倍速刷着停不下来。那这种 这个沉迷到底从心理学上它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它和很多女孩喜欢那种甜宠的电视剧有类似或者相关的这种心理表现吗？
2: 我觉得这里面也是要从几个角度来去看。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人的这个感官刺激上来讲，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有了动画片以后，就是孩子他就不愿意看书了啊？其实是因为书呢，它是一种抽象的表达，它需要我们有一定的想象力，有一定的想象空间。但是动画片呢，它可以让我省去这一部分大脑功能，我就完全沉浸于这样一个剧情。那我们以前，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中年男性，原来小的时候可能喜欢看一些玄幻类的小说、修仙类的小说、那个时候是因为条件不允许，他没有办法去拍摄这样的内容出来。那现在他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呢，他其实可以更容易的去、获取到这样子的 AI 短剧的一种呈现啊，所以可能我们会更倾向于就是读书和看短剧，可能短剧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大脑的消耗和损耗就会更少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是男性和女性其实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内心的脚本，那这种脚本呢有这种共性的脚本，也有这种每个人各自的人生的经历不同它所带来的一种个性化的脚本。比如说我们说通用的脚本，男性一般通用的脚本都是拯救世界，
0: 对，
2: 女性一般通用的脚本都是有人爱我，然后呢这是一种常见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就这样子的剧情它其实是不管时代怎么变化它总是可以翻出新花样啊。然后但是核心的剧情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剧情。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每个人可能他的成长经历不同，他可能又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脚本，比如说逆风翻盘呢、比如说这个逐渐打怪升级啊，就每个人可能跟他的成长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以前聊到一些关于包括骗局也是一样的，其实骗局现在的骗局也类似于做成了有故事情节的骗局了，因为每个人其实是有一个角色设置在里面，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大型的剧本杀啊。然后我们看这个AI 短剧其实也是类似于我把我自己想象成其中一个角色然后参与进去了，所以它本质上是为了满足我们对于某种角色的一种幻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可以满足我内心的某种脚本某种情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一种短时的快感和疗愈啊，所以它在这个意义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心理作用和意义的。
0: 其实说到这个脚本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大部分的我们市面上看到的这个 AI 短剧啊，它有一个共性，就是这个主角一定要逆袭，就像刚才强光老师提到的，就好像是专属于这个围猎男人的一个剧本，然后这个主人公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被各种瞧不起啊，被嘲笑啊，然后他突然因为某一个设定啊，突然就开始让所有人刮目相看了，比如说之前大家会经常提到的叫末期少年穷的基本剧本啊，这个为什么对于男性杀伤力会这么大呢？为什么大家就是男的更喜欢看这种剧情呢？
2: 那这个里面其实跟认同是有关系的。那因为男性其实相比于女性我们的社会成就动机会更强一些，这可能跟我们的进化是有关系的，所以男性需要在竞争当中获得一种成就，女性可能在整个我们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她是以这种保守文化，就是我去守住啊，我们说的一个叫打天下，一个叫做天下，是吧？男性更多的他的这个社会分工都是在打天下，而女性更多的是在做天下，经营一个家庭啊，或者说经营我的资产啊，所以男性在骨子里他就有这样一个在我们进化过程当中，进化心理学当中流长在我们潜意识当中的一种基因，一种进化基因，就是我要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所以这个时候这种类似于我从一个很弱的状态变成一个很强的状态这样的剧本，或者我刚开始的时候 PK 不赢别人，然后大家都来欺负我，到我最后碾压别人，或者把别人踩在地上摩擦，就这样的一些剧情其实是非常符合男性的这种在竞争角逐当中去获得一种优越感的这种心理诉求的。而且我们也会发现在短剧当中其实大家也会发现这个剧情其实是很俗套的，甚至我看了前面就已经大概猜到了后面
0: 一定会怎么样
2: 但是为什么还会看，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AI 剧它其实有很多细节，不就是它把这个细 致的，比如说一些对话呀，一些交流，他把它做得非常的细致、
0: 嗯、
2: 而这种细致其实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又给到我们一种心理上的支持，什么就是嘴替、
0: 哦、
2: 就是因为我内心里面有内心戏，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我们传统的比如说文学表达文艺表达、
0: 嗯、
2: 或者艺术创作表达
0: 没有那么精准的能够表达出来的，
2: 对，但是在这个剧情里面呢又很有场景化，然后呢这些剧又比较碎，就是它的这个细节都非常的碎，所以说呢它讲着讲着就把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想表达的内容就表达出来了、
0: 嗯、
2: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获得了一定的这个快乐，然后内心也得到了一定的弥补和补偿。
0: 嗯，所以也想问一问各位哈、啊，在自己这个浏览社交媒体的时候刷到 AI 短剧会不会也停留下来看上那么几秒，由这几秒会不会引发起你也上头了呢？你上头的原因又是什么，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有网友总结，就以修仙这个题材为例， AI 短剧一般分为几大流派。第一类，主角要么穿越，要么自带系统一路降妖除魔，最终得道成仙。第二类，主角资质很差，却得到了各种开挂宝贝，包括但不限于葫芦、聚宝仙盆、唢呐，剧情大差不差，但宝贝一换又是一部新作。还有一类走搞笑路线，什么自家剑宗的团宠小师妹，什么技能点点歪的炼丹术士，各种题材脑洞清奇，狗来了都要看两集。姜维说，他以前从来不看修仙小说，是因为里面总是有不少后宫题材，他不喜欢。没想到拍成短剧之后，创作者们的世界观迭代了不少。他记得有一部 AI 修仙剧，原著里男主出轨跟女配生了个娃，为了捍卫男主的道德感，短剧大刀阔斧地改了细节，娃还是要生的，但具体造娃方式变成了人工体外试管婴儿。故事如此直白猎奇，看短剧的丈夫们多少还是羞耻的。在家里被妻子抓住看 AI 短剧那天，姜维很尴尬，他原本将手机静音无声无息地刷着短剧，妻子突然发难问他，你咋老看手机，没等他回话就把手机拽了过去。姜维说自己是个几乎从不撒谎的人，他自己都没想到当时冒出的第一反应是狡辩，我在刷小红书啊。妻子没信，直接从后台记录查到了短剧平台的浏览痕迹，很快抓住了他近期都在沉迷短剧的事实。如今再回忆入坑 AI 短剧的契机，姜维觉得自己被做局了。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看过任何短剧，也不知道去哪里看。他每天的互联网冲浪路线很复古，那就是逛贴吧、论坛，先关注各大体育赛事的焦点比赛，再看看各种小众漫画的资源分析和讨论。偶然一天他刷到了 AI 短剧在贴吧投放的短视频，从此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B 站、贴吧、小红书，如今各种社交平台都有 AI 短剧的入侵，聪明的算法又把不同题材精准分发给不同的受众群，显然男性同样成为了被一网打尽的一部分。根据第三方数据平台新万今年发布的一季度短剧报告，如果看整个大盘，短剧的女性观众依旧更多，占比约56.3%，但在更细分的赛道，比如 AI 漫剧，男性观众的数量则明显反超，达到近67%。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何最近集体沉迷这个。
0: 嗯，相信大家也明白哈，很多男的其实自己在看短剧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羞耻啊，毕竟这东西实在是太离谱太幼稚了，可是呢一看好像又停不下来。很多人也会说，那我就是精神出逃一下嘛，我看了爽了不就挺好的吗、
2: 嗯、
0: 我有这样一个渠道去宣泄一下就挺好的，也给自己找借口。但是这种物理式的隔断的解压，是不是只有男的他不善于情绪表达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
2: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吧。我觉得为什么现在是中年男性啊，就我们说到的这个中年丈夫，他会躲进厕所里面看这个短剧，其实这个短剧的内容主题的设置其实是精准的击中了我们这个中年男性的一个痛点的。那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中年男性大多都是处在一个我们说到的就是壮志未酬的一个状态。什么壮志未酬，就是我有很多的很大的人生理想人 人生抱负，但是我人到中年我就必须得面对现实，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像年轻的时候，虽然我一无所有，但是我对未来充满了各种憧憬啊，所以但是又不像年纪大的人，我已经接受这一生的平庸了，所以这个时候又那个心气还在，但是呢现实又给了我们压力，所以往往这个时候有这样子类似的剧情，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给我们起到这种精神提振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心理需求的一种支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年男性呢其实还会面临的就是压力比较大啊，因为他上有老下有小，

0: 工作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然后可能家人对我们的期待也会比较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就真的需要一些能够让我们放松下来的事情。而看短剧呢，它其实相对来说，它又是一个比较容易让我们有爽点的、比较放松的一件事情。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男性平时工作也比较累，然后呢压力又比较大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能够选择的那种让我迅速娱乐的方式就变少了。比如说玩游戏，玩游戏其实对一个人的精力消耗是比较大的，包括时间消耗是比较大的。
1: 对。
0: 但是相比于刷短剧啊，那我可以使用的场景，包括我的整体的精神状态的投入，其实相比之下就要少很多了。所以尤其是对于这种工作压力比较大、比较平时比较忙，他只能见缝插针的去娱乐的这种中年男性来讲，这是非常精准的投喂。所以我觉得他其实确确实实就是在这个节点上，他是从各个角度，他是完全符合这个男性的他的当下的一种心理诉求的啊。当然呢，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男性相比于女性，她不善于去表达自己啊，其实她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情感呐、情绪啊，包括一些嘴替啊，都要通过短剧来去获得一种宣
1: 泄。
0: 对，所以这其实也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它能够一下子变成一种现象，它一定不是一种偶然，而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理需求，在这一件事情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被他完全的掌控在其中了。
1: 但是我也想说，就是这可能不是我们逃避的一个借口，那可能是一个宣泄的出口啊，你会短暂的收获一些快乐，然后收获一些爽感，但是如果长期或者是大量已经影响到了你的正常生活了，这就是不可取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看短剧收获快乐的同时哈，也能够调控自己的量，这个是很重要的。
2: 点进短剧还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怎么让男性观众们留下来。 AI 短剧对男人的拿捏手段，首先是画面。如今 AI 做出来的画面让很多曾经的网文爱好者惊艳不已，觉得最大程度还原了他们梦想中的世界。而除了更好的视觉效果， AI 短剧和网文在核心剧情上最为一脉相承的是逆袭。各类 AI 短剧男主角几乎都有一段相似的命运，那就是别人觉得我不行。不管主题是修仙还是战斗，被嘲笑、被欺负永远是那个最重要的驱动力。十集里能有九集都是这个剧情。没办法，有了这个前提条件，男主角才能一步步开挂升级，要么是扮猪吃老虎，要么是复仇成功，把看不起自己的人踩在脚下，千言万语化作五个字：莫欺少年穷。没有男人能抵挡这样量身定制的猛料。不管一个男人有多成功，但只要曾经有过被看不起的创伤，就会被这个剧情治愈。就算是首富来了，高低也要看几集。网友陈峰说，每次看到那种主角被嘲笑的剧情，他都能瞬间梦回学生时代被同学狠揍的难过往事。此时大脑先是唤醒身体里最悲痛的记忆，又在主角逆袭的时刻分泌出多巴胺。整个过程不过短短一集，只需五分钟就能催生一股荡气回肠的爽。换句话说，如今的 AI 技术已经能驾驭男性受众感兴趣的题材，但最终让男人逃不过的还是短剧编剧对于人性的洞悉，两者加在一起，用一种强强联合的方式让男人们欲罢不能。而这只是相对基础的法则，男人那么多，剧情也要针对不同的喜好进行量身定做。比如末日到来，锻造战神，主角们小则需要守护一个家，大则需要守住一个城池，本质是抢地盘。比如一步步报了杀妻之仇，夺妻之恨，本质是抢女人。还有一类剧情是带着厚黑学的思维穿越，就连玉皇大帝孙悟空都得来咨询男主角这事儿该怎么办，本质是教人做事。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何最近集体沉迷这个。
1: 这个说了很多AI 短剧围猎男人的具体原因哈，但是在这儿呢就想问一下乾坤老师了，这个什么程度 这个 AI 短剧它算是一种精神按摩，就是我们看着看着当个就是笑话看了就可以了，什么时候它会变成一种精神麻醉，有没有一个标准的比如说可以量化的这个级别划分？
0: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类似于像我们说的网瘾啊、手机成瘾的，因为在心理学和包括精神诊断里面其实都有关于瘾症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义。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如果只是日常我们在可控范围之内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一种消遣，一种娱乐啊，它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说当我们出现了比如说我做这件事情的时间它明显啊可能会一天要超过10个小时以上，或者更长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是情不自禁的去做，那可能就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就是一个从时间上来讲是个最直观的一个指标。第二件事情就是它对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影响程度，对吧？就如果说我做这件事情啊，它对我的正常工作正常的生活都已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了，让我迟到啊，或者让我把这个生活当中该做的事情最后放下不做了，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严重信号的一个传递。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一个主观上的我们一种感受，就是我们会发现有的人他其实不想看的，但是他刷起来了之后呢，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自己的意愿，如果是我自己本来就做好准备是要去看的其实这个是没问题。但是上瘾症是什么呢？是我即便觉得它很不好，我觉得它很无聊，但是我控制不住的想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很容易使我们陷入到这样一个上瘾的状态里面。而长期的上瘾呢，其实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啊，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其实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我们一方面享受到这个AI 技术发展的一个红利，同时呢我们也还是要能够回到我们正常的生活轨道当中去关爱自己的身心健康，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1: 嗯，也希望这些可能已经沉迷啊，或者说你警觉了自己可能在沉迷的路上的这些男性朋友们，包括女性朋友们也好啊，在刷剧的过程当中要明确蒋光老师跟我们说到的这些临界点，然后呢给自己一些警醒，让自己情绪有出口可以宣泄，同时呢也守住自己的边界。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何最近沉迷这个。接下来呢是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时间里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最近有个非常

0: 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之后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了。4007061900，4007061900。
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讨论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叫做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什么集体沉迷这个啊，说的是沉迷 AI 短剧的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VDV 啊，他说人到中年无论男女都很需要一个属于自己逃离家庭的空间，不过妻子们总是眼里有活心里有事儿，很难真正的实现什么都不管。但对于大部分男性而言，逃离似乎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戴上耳机点开 AI 短剧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躺在沙发上，实现短路径的精神出逃。健康天使他说的很重要啊，他说免费的看看可以，千万别花钱。 VS 他说我老公目前的三大常驻地点就是短剧、论坛、游戏的直播切片。不知道还有更多的朋友们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30岁的女生待业，每天焦虑不安，早醒，害怕迷茫啊，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老公出轨之后又回归啊，感觉我的心好累，怎么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呢？具体的故事一起来听他讲。
3: 我老公出轨了，在我们结婚还没有1周年的时候，去年8月领证，今年的7月他就和别人在一起了。中间经历过分开，在我一次次挽留下，他没有选择离婚。在即将开学的前一周，他再次对我提出离婚，我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答应了，心很痛，但不得不放手。一天后，他主动联系我，表示了不离婚了，他想清楚了，也对我坦白了。对，之前我发现了他喜欢他的女同事，他对我说，只是他的单相思，不止一次说他不一定会看上他，并多次对我保证不会出轨。原来他的话从一开始就是谎话，我却一直信以为真，直到这次真的要离婚了才对我坦白。哎，我同意了，愿意给他一次机会，我还是舍不得我们的婚姻。但之后我还是感觉他的状态非常游离，可能是在热恋期刚分手，还没办法投入到我们的婚姻，或许他在做的是稳住双方。当然这些都是我的猜测。迷茫，冷静过后我陷入了迷茫，这段婚姻到底给了我什么？我在认真思考，突然发现我好像有点高高在上，我想不到他给了我什么。虽然想到一些，但我内心总会想，这有什么吗？我也不想要和我做的比起来，他给我的还是比较少。我总会想，在家里家务都是我做，每天给他按摩捏脚，半夜下班了也会给他做夜宵。看吧，这会儿了我还是写的自己付出了很多很多。我刚在想 是不是我潜意识的高姿态给了他

0: 不好的感觉。他呢，给我了什么？他会在我和他生气，耐心哄我，不和我生气争吵，照顾我的情绪，会在我生日或者节日的时候买礼物给我，他舍得为我花钱。但是他出轨了，这些都没有了。他自愿回归家庭后，感觉我们以前的问题还是存在，不怎么聊天，不主动联系。我好累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我像以前那样照顾他，怕他习以为常后又陷入之前无聊的状态。我如果变自我，我又怕他也不主动修复我们的感情，转而投入其他人。这种心理状态让我太累了。
1: 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不站在任何道德的角度去评判啊，也不去给具体的意见，那为什么他们俩又复合了，应不应该离婚呐、啊、之类的，我们就站在这个求助人这个女主角她自己心里的一个角度啊，向乾坤老师来提问，就是她现在心里好累，她该怎么办呢？
2: 我觉得他这种累其实也是一种比较拧巴的状态、
1: 嗯、
2: 就一方面又想把这个婚姻经营得很好、
1: 嗯、
2: 另外一方面呢又感觉担心受怕、
1: 嗯、
2: 是吧，然后因为有之前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2: 啊，所以说其实我觉得经历过这样一个家庭的变故啊，不管是婚姻的变故还是情感的变故，其实对人来讲其实都是有内心震动的、
1: 嗯、
2: 但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需要我们去回顾它。
1: 嗯、
2: 就是我们如果真的从这个创伤里面走出来了的话、
1: 嗯、
2: 我们其实更需要的去梳理它。其实梳理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并且我们对于接下来的调整会更加有方向。
1: 嗯，
2: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说约定好啊，我们以后再也不说这个事情了，这个事情就翻篇了，
1: 嗯、
2: 就看起来好像是很像电视剧里面的剧情、
1: 嗯、
2: 但事实上其实翻篇不了。那因为
1: 没那么容易的，
2: 从心理上来讲，我们其实是没有真正意义上在对这件事情达成一致的，只是说我们看起来在表面上就是你跟他分掉吧、
1: 嗯、
2: 你跟他断掉吧啊，那可能只是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达成一致、
1: 嗯、
2: 但是关系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我们并不清楚、
1: 嗯、
2: 包括这位女主人是吧，也在、
1: 嗯、
2: 也在去分析各种可能性、
1: 嗯、
2: 但是好像你分析了这么多你也拿不准也吃不准，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来自于你们两个人要对这件事情有一次比较真诚开放的一种回顾、
1: 嗯、
2: 因为在这个回顾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它可以让我们看清各自的真实情感体验和需求、
1: 嗯
2: 啊、第二个呢就是让我们重新去修复信任关系、
1: 嗯、
2: 因为只有坦诚真诚才能够去修复我们曾经的一种相互怀疑、
1: 嗯、
2: 所以其实这种交流谈话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2: 啊、当然我觉得可能一次两次也不见得能谈清楚、
1: 嗯、
2: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它是必须得提上日程的，而不是说我们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1: 嗯、
2: 然后就这么过下去、
1: 哦嗯
2: 啊、其实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你这样觉得这么累其实有很多原因，也是来自于我有一些真实的想法呀感受其实是没有表达清晰的、
1: 嗯、
2: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第一个可以先去梳理一下，比如说如果要跟他谈我会怎么谈，比如说我们记录一些这种心情日记，我可以把它先整理一下、
1: 嗯
2: 也可以选择写信的方式，但是你不见得一定要给他看、
1: 嗯、
2: 但是你写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自我梳理的过程、
1: 哦、
2: 然后等我们把自己梳理的差不多了，那如果再跟他谈这个事情我也知道怎么去跟他谈了，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去约他见面聊，然后就当面聊，在家里聊也可以选择、就是写出来之后给到他，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1: 嗯、
2: 所以说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要去大胆真诚的去面对这件事情，而不是这个怕发生什么然后就把它掩盖过去了、
1: 避而不谈、
2: 就是、对，这是我们面临所有情感创伤情感冲突情感的变故都必须要去直视的一个问题。
1: 嗯，我在这追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男方给他的回复对他来说重要吗？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那这个对方他也未必会坦诚，而且他之前撒过谎他未必这次就会一定说真话。
2: 对，
1: 那他回给你什么对你来说重要吗？
2: 对，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交流本身其实就有反馈机制，对吧、
1: 嗯、
2: 如果说只是我一个人自我疗愈就能好，那我就不需要也就不需要他了，这个婚姻就可以结束了、
1: 嗯、
2: 对吧，我既然之所以还在乎他其实也是因为我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正向的反馈的、
1: 嗯、
2: 但是这种关系它其实就有点像，就是这种没有信任感的关系它就有点像两个人面对面各自把手枪拿着对着对方的脑门、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让大家把枪都放下来，如果一直举着一直举到我们死，最后我们就会手都会累，人都会累、
1: 嗯、对
2: 那你如果要是真的想让对方放下 这把枪，那首先我们就是要把枪放下的、
1: 哦、
2: 就是我放下我来表达我的这个真实的一种状态，那么至于你放不放、
1: 哦、
2: 因为我既然还选择在这个受伤的关系里面，其实就意味着我已经退步了、
1: 哦、
2: 啊，那我如果硬是要把枪架在那里，那可能我们就选择分开了、
1: 嗯、
2: 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内心里面已经做出了一个选择，那既然你做出了这个选择、
1: 嗯、
2: 你就得去拿出勇气去面对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把枪拿下来了，他给了你一枪、
1: 啊、
2: 但是给了你一枪，当然这不会导致生理上的死亡，但是也可能因为这个过程让你对这段关系看得更彻底了，
1: 对，
2: 你可能就会选择啊非常清晰的离开了啊、
1: 哦、
2: 那如果你把枪放下以后，对方看到了你的诚意，他的这种自我包裹就会慢慢的放下、
1: 哦、
2: 然后我们就能够重新修复这种啊这种相互的怀疑，然后进入到一个关系的新的单元里面。
1: 嗯，所以说在这里作为主人公的他，你的选择是比较重要的哈，嗯，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明白我们所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哈，然后呢，找一个机会去跟你的老公好好的谈一谈。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提问哈，他说21岁了，休学4年之后，现在想重新参加单招啊，如何提高我的记忆能力？我们来听他具体的问题。
3: 21岁的学生之前因抑郁症在高二休学，距离休学已经快4年了，现在想重新参加春招，也有说单招的，反正只能考大专。如果我选择高考的话，我觉得我拼不过那些连续学了3年的学生们，所以选了相对高考来说考题简单的单招，考题都是单选题、多选题还有判断题。我现在重新学语文、数学、地理、历史还有政治纯文，虽说之前记忆力不错，我妈他们说的，我现在的老师也是说这个，可我不自信，明年3月考试，现在就已经开始焦虑了，况且我已经许多年没下功夫读书学习了，我家庭情况只会供我上公办学费5000的学校，私立光学费就12000起步，所以我得考550以上，满分700还是750我忘了，再加上我选的大类里面有许多学校专业我不能报的，要不然就是身体条件不符合，体表有明显疤痕，身体形象不符合，要不然就是以后想好就业就得考本考公。但是目前父母年纪也大了，以后升本经济方面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是我也不确定我能不能成功升本，这就是未来要考虑的了。纯文，目前对我来说有的知识不用背，尤其历史，但是历史也有容易混淆的知识点，地理和政治就要靠理解把背了，再加上数学我是真的学得费劲儿，所以来问问有没有记忆的方法或者提升记忆的方法。我家庭里不是很好的氛围，我也常常为父母之间的事情而分神，所以就各方面学得不是很好，我现在是在家上网课，我也搬不出去，我一开始重新决定考试就是为了离开这个地方，感觉这是一个死结，为了离开所以去备考，但是这个地方是个影响我备考的存在，我现在想着改变不了父母和环境，那就在这个环境里提升我自己，然后走出这个环境。
1: 嗯，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有两层问题要解决，他表面说是自己学不进去了，因为自己记忆力好像不如从前了，但是更深层的是他现在这个学习环境他没有办法改变，但又走不出去，那该怎么办呢？
2: 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位朋友他担心的是自己的记忆力，对吧？但是在他的讲述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他说文科的内容其实是可以基于理解不用去背的啊，然后呢是因为数学很难所以要提升记忆力，是吧？那我们都参加过高考的，
1: 我觉得搞反了。
2: 对，参加过高考的伙伴都应该知道，
1: 对，
2: 其实文科恰恰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背的，而数学呢其实反而它的对我们的逻辑思考呀，对我们的理性的这种推理呀，那包括空间能力其实要求反而会更高一点。
1: 对
2: 啊，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提高记忆力它可能只是我们用来让自己把复杂的问题变简单的一种心理的舒缓的方式，因为我把它归结为是记忆力的问题，好像这件事情就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严重了。但是如果不把它 归咎为一个原这个原因的话，可能我要面对的东西更复杂啊，比如说
1: 更沉重一些。
2: 对，我面对的是高考的这种压力，对吧？包括家庭的这种经济压力，再就是包括这个家庭环境的这种氛围的压力。其实这些东西随便一说，任何一个问题都比提高记忆力要难度大很多。
1: 对，
2: 所以说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还是要敢于去面对真实的自己的内心啊，就是其实记忆力它只是一个小问题，更重要的是我怎么去缓解我面对这个高考的这样一个压力，然后再就是经济家庭经济上的压力会让我觉得我必须得考到很好的学校，考得不好的学校可能我就没有机会去读书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家庭的环境会让我对父母啊或者对自己啊有一些不满，我觉得这是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当然呢，这个家庭环境的问题呢，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但是焦虑的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在心理上其实是可以找到一些方法去尽量克服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小的目标和规划啊，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学习更有节奏感，而不是盲目的去背啊。然后同时呢，既然有老师辅导你嘛，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像学校里面一样，就让老师给你做一些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些检测，这种阶段性的检测其实是如果我们的学习状态比较好，它的反馈是会很明确的啊，就你不要想着我直接就是搞学一年之后直奔高考了，我觉得这确实压力太大了，
1: 是，
2: 但我们把它化解到比如说每周考一下，每个月考一下呀，是吧，这样子反而我们会轻松一点，并且在这个考的过程当中查漏补缺，可能对于很多问题就会更了解一些啊。然后至于说家庭关系这一块，我觉得其实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啊，现在21岁了，是吧，我觉得也开始要去，也不能像一个孩子一样就什么都是推给家庭，是他影响到我了，我觉得作为成年人还是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啊，就是我们还是要，虽然可能父母对我们影响很大，但是我已经成年了，我还是有这种权利啊去跟父母做一些表达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尝试在沟通上做出一些突破吧啊，也未见得说你考得差了他们就真的无力支持你去上大学了，我觉得有很多话不聊开，可能你感受到的支持也是不足的。
1: 这个另外其实现在能学习的地方挺多的，我觉得也未必真的就只能是在家里学习哈，也可以给自己先想想办法，找找其他的方法，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他说自己是30岁的女生啊，目前呢在待业，每天焦虑不安，而且每天早上呢醒得很早，迷茫害怕，他该怎么办？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一起来听。
3: 30岁待业青年女性，刚过了2个月的心态平稳一点，最近又老是回想以前的人和事，每天早上都焦虑不安的早醒，总觉得所有的人都在往前走，每个人的人生都很好，事业也很好，每个人都很积极向上，只有我回想这10年来自己只活在自己想象里，对周围的世界发生什么根本没有留意过，每天都在为一些不会发生的事或者与自己无关的人焦虑不安，心没有放在工作上、学习上，注意力完全不集中，甚至在没有了解清楚自己和外部世界的环境时做出来错误的行动，导致现在过得很落魄，看到希望，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房子，啥没有，天天不自信、自卑、焦虑、不安，这些情绪一直黏着我，怎么都甩不掉，觉得自己很迷茫、害怕、焦虑，不知道在害怕什么，就是总觉得世界上只有自己一个人是这样，所有人都很灿烂，没有人在身边和我同步，会觉得什么都做不了，怎么会这样呢？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呢？这种状态怎么都甩不掉。
1: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状态，真的就多多少少吧，可能程度深浅，因为现在这个社交平台社交媒体太强大了，你随便一刷朋友圈或者随便一刷这个社交媒体，你都觉得别人过的日子好精彩呀，都很好啊，结果自己的日子怎么这么糟糕，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吗？如果像他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钱国老师，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2个方面来去尝试的突破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位朋友其实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啊，就是他想的比较多，但是呢又没有做，对吧？
1: 对。
2: 然后我觉得他其实在他的表达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不切实际的结论，比如说每个人都很过得很好，每个人都过得很积极，对吧？这其实说明一个什么状态呢？说明我们当下其实对于客观事实的这种辨识能力好像有点弱 就是我们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跟这个真实的世界它是不同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尝试着去用更多的这个识别事实的这种方式去看待我们每天的生活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这种写这种生活日记，写这种生活日记，你就真的，你既然说每个人都过得很好嘛，你就到公园里面去，到马路边上，你就去观察走路的人，就是你真的就是去完全的把自己放下去观察。
1: 观察他，
2: 去看一下身边活生生的人。对，他们每天是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或者他们的状态什么样，就是我们要用更加

0: 客观的一种视角去看这件事情，你把你自己想象成一个公共场所的摄像头，不带有任何的滤镜，不带有任何自己主观的猜测推论，不带有自己任何的情绪在里面，我只是客观的去看这个世界的世间百态，想象你就是一个纪录片的一个导演，然后去看这个世界，然后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没有你想象当中的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过得那么好的，其实每个人可能都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他幸福的一面，也会有他觉得有压力啊、有需要去面对的那或成长的一些课题，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以偏概全，就会导致你对于很多现实你是无法去识别辨别的，然后包括你自己的生活也是一样，如果你都是用的这种抽象的概念去大而化之的去评判它，其实你是很难的在实际行动上让自己突破出来，所以包括自己的状态，对自己的一种定位，比如说我说我很自卑，这其实就是贴的一个标签，那我把它换成一个我日常当中的表达，比如说我今天有机会去上台讲话啊，但是呢我上台之前我的双腿打哆嗦，是吧，那这就是一个很直观的表达，对吧，那我可能就要解决的是我上台的时候我该怎么样让自己不那么紧张，它就变成一个具体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说我很自卑我很不自信，那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包括我们专门做心理咨询工作，一个人坐在面前来，我怎么能变得更幸福，我们也没办法给出答案，因为这个太抽象了，
1: 太抽象了，太宽泛了，
0: 对，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学会一种能力啊，就是你要学会去辨别事实，看到一些你对他人的认知的事实，然后看到一些你生活当中你自己的一些行为表现的事实，如果你看到这些事实越多，你的有效行动就会越多，如果你看不到这些事实，你永远都是在你想象当中去进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关系方面啊，就是我们说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和别人，就像我们看电视剧，我们看电视剧里面的时候，只有我要突出这个主角的时候，其他的人都是属于群演啊，但是呢，如果我是要突出剧情的时候呢，他就有男一号、女一号、男二号、女二号，他就有些配角出现了，就是人，就是我和这个世界，它其实是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就是我就是主角，然后其他全是群演，而是我是主角，然后有一些比较近的配角，有一些接近主角的也是同样级别的演员，是吧，然后再就是群演那我觉得在你的世界里面就只有你是主角，然后其他人所有人都是无差别的群演那这部剧显然是不好看的，
1: 对，
0: 因为没什么可拍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你来讲，其实你需要去识别出在人群当中的一些更有独特性的这样子的一些配角也好，或者跟你演对手戏的这些同等重要的主角也好，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重要关系，就这些重要关系它没有办法从那些路人状态里面脱颖而出，其实我觉得反映出来的是你当下的社会支持系统其实是缺乏的所以你是需要在你的重要关系当中去做一些功课的，能够让这些重要关系里面的这些角色都凸显出来，我们共同去把你的生活去做得更美满，所以我们人不是孤立的人，人一定是社会性的人，我们所有的关系其实都是在去烘托我这个主角把这部戏演得更好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你也要学会去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重要关系当中去凸显一下他们的一些角色当他们有价值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也会更有价值。
1: 好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多多去观察世界，也多多的去寻找自己的这个社会链接找到对自己重要的人，一起完成接下来的生命的意义的这个探寻。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也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来继续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最后我们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再次的感谢。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离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喂，哎妈，我上次教您发微信朋友圈，您学会了没啊？
1: 哎呦，学不会呀，老了懒得学了。爸，明天周末咱们到绿道去骑车，爬爬山也行。
2: 还是算了吧，老了。
1: 哎呦，您哪儿老啊？哎，
2: 爬不动了。
1: 哎，奶奶，您这件衣服真好看。
3: 真的呀？
1: 真的。

0: 看起来好年轻哦。
1: 哎，不是看起来年轻，而是我本来就年轻。
2: 有一种老，是你自己觉得老了。
3: 保持年轻心态，晚霞与朝霞同样精彩。
4: 嗨，伙伴们，出发喽！
0: 出发喽！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3: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3: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3: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很多中老年朋友的青春记忆呢，都珍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歌当中。在那个年代，录音机呢是走进了千家万户，一首首诉说着亲情、友情，还有平凡生活的歌曲是回响在人们的耳边。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整理了一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怀旧的金曲，我们在熟悉的歌声当中一起来回望往昔的岁月。
2: 老有所学，
3: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3: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乐享夕阳。
6: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呢是创作于1980年，也是电影《甜蜜的事业》当中的插曲。这首歌的旋律呢是轻快明朗，也是唱出了寻常人那种简单实在的幸福，爱情的甜蜜，家庭的温馨，还有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当中，在歌词当中满满的都是对生活的热爱。那当年呢，在大街小巷的收音机当中，这一段温柔的旋律也是经常的响起。

心中装着阳光，生活呢也是处处都会有欢喜。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格外的满怀理想，满怀着期待。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家喻户晓的金曲。歌曲的旋律轻快昂扬，传递出了乐观积极的精气神，无数的青年人都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了共鸣。

0: 共同走过四季，
1: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0: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1: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0: 与您相伴，
1: 和您共享，
0: 我们在这里，
1: 一直在这里。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2: 前面呢，给经常有便秘情况的听众呢，是推荐了湖北之声的限时福利活动，8块8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那如果说您还没有参加的话呢，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呢是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呢是400-100-9928，400-100-9928。大便有干结的情况，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的问题困扰。

0: 真的是非常的折磨人。白天的话不敢出远门，晚上的肚子总是胀胀的，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可能觉都睡不好。那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如果您有类似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早的调理。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的产品了，但是为什么还是会反反复复的便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可能只注重了排，而没有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的话一点也排不了，那结果就是用的量是越来越大，但是依赖性也是越来越强。那我们今天推荐的华夏仙宝呢，它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能够起到蠕动、润滑和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那刚刚的很多朋友还在问说8.8块到底能够体验多少，接下来您仔细听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8块呢能够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都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就全部结束了。那如果说您经常有便秘的情况的话，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仙宝只要8.8块，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就给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了，是400-100-9928，400-100-9928，再播送一遍400-100-9928。
1: 老有所学，
2: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2: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像是一位老朋友温柔的叮嘱，提醒我们要珍惜时间，不要辜负大好的岁月。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金梭和银梭》。歌曲的曲调清新明快，歌词当中没有那种生硬的说教啊，用金梭和银梭这样非常优美的比喻，告诉我们要把握当下，踏实的去耕耘。

岁月流转，人世间最柔软的永远是割舍不断的亲情。那有一首歌曲呢，是唱出了无数的儿女对母亲的那种感恩和眷恋。这首歌曲就是《妈妈的吻》。这个歌呢，是以孩子的一个视角回忆在儿时的时候母亲给自己的那种疼爱和呵护，旋律上也是很轻柔质朴的。那每当听到这段旋律，不少人都会回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母亲陪伴在身边的那种温暖的时光。这首歌曲整体来说呢，也是非常的朴素和真挚，格外的打动人心。

亲情温暖人心，那人和人之间的无私的善意更是能够照亮整个世界。歌曲《爱的奉献》是在1989年登上央视春晚的，之后呢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这样一句歌词大家都已经是耳熟能详了。歌曲歌颂人间大爱，也倡导人和人之间要相互体谅，彼此帮扶，传递向善向美的力量。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今天呢，我们是一起回顾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组金曲。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爱的奉献》。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如果您听到的话，应该会知道它描述的是那种南国海岛的浪漫风光。它就是《请到天涯海角来》。歌曲呢是发行于1982年，旋律欢快热烈，也是描绘出了海南岛的花开四季、风光如画的美好的景象。

前面呢，给经常有便秘情况的听众呢，是推荐了湖北之声的限时福利活动，8块8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参加的话呢，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呢是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呢是400100-9928，400100-9928。大便有干结的情况，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的问题困扰，真的是非常的折磨人。白天的话不敢出远门，晚上的肚子总是胀胀的，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可能觉都睡不好。那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如果您有类似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早的调理。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的产品了，但是为什么还是会反反复复的便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可能只注重了排，而没有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的话一点儿也排不了，那结果就是用的量是越来越大，但是依赖性也是越来越强。那我们今天推荐的华夏仙宝呢，它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能够起到蠕动、润滑和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那刚刚的很多朋友还在问说8块8到底能够体验多少，接下来您仔细听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块8呢能够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都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就全部结束了。那如果说您经常有便秘的情况的话，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仙宝只要8块8毛钱，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就给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了，是400100-9928，400100-9928，再播送一遍，400100-9928。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在吗？
6: 在的，领导，您指示。
7: 儿子，在吗？
8: 在吗？
9: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7: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0: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

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都能够领取补贴。那订购的话呢，不光会多送78元的加强版的眼贴，额外呢还有3重大礼，先打先得。电话您记好了，400-706-1900，400-706-1900。那尤其呢是眼睛有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在看手机、看电视的时候都看不清楚，有小黑点总是在眼前飘来飘去。出门的话呢，吹上一点风就是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可能眼前就像有大雾一样的，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生活也是处处受影响。那如果说您有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情况的话，也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的眼贴。那这个眼贴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这样一些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是特别有效。贴完之后，眼睛呢不光是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那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另外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那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来领取这样的福利，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天地的节目当中。看过了四方的美景，我们的心底总是还是会牵挂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故园。可以说呢，故乡永远是我们心灵最安稳的归宿。在1987年，费翔呢是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一首《故乡的云》也是火遍了全国。这首歌曲唱出了游子在外奔波的那种辛劳，也唱出了游子心底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的思念，也是刻在几代人记忆当中的乡愁金曲。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有这样的一首歌呢，让北国的太阳岛是成了无数人心中向往的地方。那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太阳岛上》，这是1980年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当中的插曲，旋律明媚松弛，也是勾勒出了在阳光下人们游玩休憩的那种惬意的画面。听着这首歌，仿佛就能够感受到迎面吹来的阵阵的微风。

那不如人生的后半程呢，自有一份安然豁达的境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心境。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这首歌曲调舒展悠扬，歌唱的是江河湖海美好，也歌唱出了平凡生活当中藏着的点点欢乐。它告诉我们，欢乐不一定来自大起大落的际遇，更多的是藏在烟火日常当中，心态平和就能够处处体会生活的美好。

一首首的老歌当中有亲情，有梦想，有善意，更教会我们如何从平凡生活当中找到幸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幸福在哪里》，当中就唱到幸福不在虚无缥缈的幻想当中，而在辛勤耕耘和真诚的付出当中。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幸福在哪里？幸福往往就藏在点点滴滴的我们的生活日常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旋律也是非常的叮咚悦耳，有那种欢喜。他的歌曲的名字呢，就叫做《泉水叮咚响》。这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流传很广的一首抒情的小曲啊，用这种叮咚流淌的泉水作为比喻，也是传递出心底的那种温柔的惦念和祝福。这首歌曲呢，当年在收音机当中也是经常被循环播放，听完之后整个人的内心也都会觉得更加的安宁，更加的舒坦。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健康。我来说几种跟我们眼睛健康相关的情况，大家可以看一看自己呢眼睛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呢，看东西的时候眼睛呢是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的画面，总觉得眼前是蒙着一层雾，还经常会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在里面，摸得非常难受。那吹点风，见点光，就会刺痛流泪。如果说您有类似的情况的话呢，您一定要重视起来了。那现在呢，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您记好电话400-706-1900。那这个眼贴呢，针对常见的模糊、发雾、干涩、流泪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这样一些十几种的中草药的精华，都是能够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睛周围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之后呢，您会明显的感觉到不一样，眼前的雾气也散了，看东西的话相比之前会更清晰、更透亮。那现在呢，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套能够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那还有一大瓶的叶黄素。活动呢是限时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是和大家一起欣赏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些经典的老歌，这些歌曲呢经过岁月的洗礼依然是能够抚慰人心的，也希望这样一些熟悉的旋律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希望您日子安稳，心中长存暖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片。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听众。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够领补贴。订购呢，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啊还送三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呢，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呢是10分钟的时间，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除了在广播里能听到，还能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欣赏由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艺术创始人程砚秋主演的京剧电影《荒山泪》。

京剧《荒山泪》呢，是中国近代京剧史上重要的剧作家、戏曲理论家、程派御用编剧金仲孙呐，1929年创作的京剧剧目。京剧名家程砚秋于1930年首演，1931年1月26号呢，在北京中和园完成了首次公演。1956年经过周恩来总理提议改编成为了彩色的戏曲电影，由吴祖光执导，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影片呢以明末崇祯年间为背景，讲述农妇张慧珠因为官府苛捐杂税导致家破人亡的故事。程砚秋以程派唱腔塑造角色命运，融合西皮、二黄等板式。剧中秦之访助儿夫奉养双亲等唱段成为了经典。该剧作为程砚秋的代表作。

通过张惠珠一家的遭遇，展现封建统治下百姓的生存困境，在程派艺术传承中持续被演绎。那么这部剧的剧情呢，是讲述了这个明朝末年呢，这个崇祯皇帝昏庸啊，不断的去抽取苛捐杂税，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农民高良敏呢，因为付不出这个捐税，父子俩就被抓入狱。儿媳妇张惠珠呢，日夜织布，才将父子赎回来。刚刚到家，公差又来抽取新税。高良敏父子连夜去采药，结果呢，被老虎给吃掉了。惠珠的独子宝莲又被抓去，年老的婆婆一气之下晕倒身亡了。琐碎的公差呢，仍然向他要税。惠珠一人逃进了深山荒野，公差跟踪而至。这个时候啊，惠珠真的是受不了了，自刎而死。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我们即将呢要听到的是这部京剧电影当中夜访这么一段，是张惠珠内心温情的集中流露。昏黄的油灯下，她一边纺织一边低吟，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战的，这样的一些唱词婉转轻柔，程砚秋的唱腔呢如丝线般绵长，配合指尖捻线的这种细腻的动作，将她对丈夫进山采药的担忧，对于安稳生活的期盼融入了其中。生活化的场景让程派唱腔多了几分温润的质感。

刚才呢我们也介绍到啊，这个金仲孙呢是程派的御用编剧，那京剧大师程砚秋与他是怎么相识的呢？啊，我们为大家来说一说这背后的故事啊。民国十一年上海的一场名士雅集啊，那个时候呢19岁的程砚秋啊初登上海的舞台，恩师罗英公呢为他拓展人脉，常常啊带他参与文人的聚会，金仲孙就是在这个时候与他相识的。金仲孙呢是浙江举人，兼具《金报》的主笔与大学教授的身份，文坛的声望是颇高的，对于京剧也有独到的见解。他早听闻程砚秋的唱腔天赋，见面之后啊，更是赏识其沉稳灵气。虽然呢初遇的时候交流不多，却彼此留了心。两年之后呢，程砚秋再访上海，金仲孙为他题写了艳色天下虫，秋生海上来的台联，这份认可让二人的情谊更进一步。那么真正将两个人紧密联合起来的是罗英公临终的托付。1924年，一手为程砚秋打造的《红拂传》等剧本的罗英公病重离世了。那么病榻之前呢，他攥着金仲孙的手，郑重地托付其继续为程砚秋创作剧本。金仲孙感念挚友的情谊，践行了这份承诺，他放下了部分笔墨吟声啊，专心地为程砚秋量身打磨剧本，从碧玉簪的女儿女情长，到荒山泪的名声呐喊，再到锁麟囊的人性思考，二人呢是珠联璧合，共同铸就了程派艺术的辉煌，也留下了京剧史上笔与喉的传世佳话。我马上要欣赏到的这么一小段呢是逼睡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则是情绪的爆发点。公差破门而入缴纳苛捐杂税的时候，张慧珠的这个唱调陡然转为急促。哦，我不怪你公差奉命行令，一句啊从压抑的低回突转高亢，水袖随唱，这个唱腔呢是剧烈的翻飞。程砚秋用沙哑却有力的嗓音，将百姓面对强权的无助与悲愤喊了出来，每一个咬字都是带着泪意的。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0: 友们，咱们今天呢一起关注的是由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艺术创始人程砚秋主演的京剧电影《荒山泪》。
1: 我们常被说泰国张扬，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啊，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

0: 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1: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咱们继续来和大家介绍由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艺术创始人程砚秋主演的京剧电影《荒山泪》。京剧电影《荒山泪》最动人的地方啊，在于它没有让京剧的戏魂被电影镜头给稀释了，反而用光影为这份传统艺术增添了一层温润的韵味。程砚秋饰演的张慧珠呢，是整部影片的灵魂。她站在镜头前，每一个身段，每一段唱腔，都藏着程派艺术的风骨。唱到“我不怪”这个公差奉令行事的时候呢，原本婉转的调子啊，突然就拔高了。那股压抑许久的愤怒啊，顺着唱腔喷薄而出，让观众瞬间读懂了百姓呢，在面对苛政的无助。而水秀呢，更是他的第二张脸。被公差催税的时候，水秀呢像受惊的蝴蝶般乱舞。丈夫离世之后，只是轻轻的一抖袖角，那抹残絮般的这个无力感呢，比任何的台词都更加戳人心。马上要听到的这一段呢，叫做哭夫一段啊。这个唱段堪称是城市悲情的典范。得知丈夫惨死的噩耗之后，张慧珠有一句是我的夫被他人杀死在荒山的这个唱词呢，是字字泣血啊。唱腔当中带着颤抖的气音，眼神空洞失神，水袖无力垂落又猛然扬起，将丧夫之痛化为极具冲击力的艺术表达，让观众是感同身受。我们一起来听。

缘故，那亡人儿看得我养了，快快将你。

0: 去了，
1: 去包了。

0: 官进了。
1: 进了。
0: 大运之中，缺少军饷，奉养大人之命，命你积极征收20000贯，时日交纳，不得吃五谷。
1: 吃战无聊，
0: 军师们。

0: 三个人呢，他跟我干上了，是怎么着？是他准了我了，亲也要亲，两个也要亲。看起来我这小官啊，实在干不下去了，干脆辞职。回家，回家呀，抱娃子去。对，你期待我喝。这有什么？不就不干了吗？嗯，不对，我要是不干了，拿起腿就走，这没什么呀。这后任的官来了，他也是要钱的，老百姓还不是照样往外拿吗？这钱让人家拿了走了，我白白丢一个官，我靠，多冤呢！再说我巴结这么一官也真不容易呢，就这么扔了。我跟银子有仇，我这不是成了傻瓜了吗？不成，不上算，我再干两天再说得了。对，凑合点儿，吃点儿。对，干两天。哎，嗯，不对，不对，干下去都没什么呀，这老百姓穷得精光了，再干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了，
1: 没多大意思了，算了算了吧，
0: 拿定主意，还是辞职回乡。回家火娃子去，对，干不了不干。
1: 不行不行，
0: 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要是辞职回乡，我不也成老百姓了吗？今天纳粮，明天交税，我还活得了啊？我嘿，这不是为难吗？这不是还得做官。哎呀，马马虎虎得干他一年，急点儿吃点儿。哎呀，吩咐升堂。哦，
2: 这部戏呢，它的革新也是藏在细节里的啊。我们刚才通过听到的一些唱段，也可以感受得出来，它的一些对白里面啊，有电影的这种感觉。当然，它也没有脱离戏曲的本质，它不是生硬的去改造，而是让京剧呢更适配于电影。舞台上一些陈馀的情节被经典了，新增的夜访的这个一段当中的场景里面呢，张慧珠低头纺纱的模样让这个人物多了几分生活化的温情，不再只是一个符号化的悲剧角色，浮化道也是延续着京剧的写意美。张慧珠一身素衣和官吏们色彩鲜艳的官服摆在一起啊，不用台词，阶级的这种对立、苛政的残酷就通通通过视觉讲清楚了。这种传统与新意的平衡，让荒山泪既成为了程派艺术的珍贵影像，也成了京剧电影革新的典范。那最后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荒山绝唱这么一段，这个唱段则是精神的升华了。风雪弥漫的荒山之中，张慧珠是孑然一身啊，人生到此何堪浅，这样的一些唱词里面是消散在寒风当中，唱腔从悲凉转向决绝，最后一声脱腔如断弦般戛然而止，配合他倒地的身段，将对苛政的控诉与生命的悲凉啊，定格成永恒的画面，也让程派艺术的感染力穿透了荧幕，一起来听。

有妇人提一哭之身，待我寻找寻找啊。哦，原来是高家娘子，待我听她讲些什么。

0: 出来吧。
1: 山上农夫山人，你快快回家去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啊推荐了湖北之声限时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往厕所跑，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啊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3合1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哈，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6: 大家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省内大部地区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仅鄂西北有降水发生，受到弱冷空气影响，风力加大，伴有5到6级偏北阵风，且气温下滑。明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有1到3度的回升，后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重回20度以上，其他地区触及30度。
6: 眼下呢，正值夏秋转换时节，冷空气比较活跃，所以呢，提醒大家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在勤补水、多喝水的同时，也别忘了给皮肤补充水分。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我国外贸延续。

0: 据快速增长态势，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1: 关税预期引发全球抢铜潮，国内废铜收购价涨超20%，再生铜市场持续升温。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机构签约。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沪指涨0.28%，深成指涨0.15%，创业板指跌0.14%，科创综指跌0.79%。盘面上，煤炭、有色、海运、电力、银行等传统价值板块走强，光通信概念股活跃，传媒、地产、医药、存储、白酒板块调整。
0: 沪深两市成交额1.8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047亿，全市场超3600只个股下跌。
1: 今天早盘，种业、渔业类个股领涨明显。现在的农业板块是在一个阶段的高点，还是说在这个存量博弈下，也要注意阶段性的风险呢？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个行业？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杨坤的分析。
3: 好的。我个人的话呢，从这个行业比较的角度来讲啊，就是从三个维度啊进行这个就是分析啊，主要是这个趋势强度啊、行业景气度以及估值啊。那从这个趋势强度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受到之前这个二季度啊就是拥挤度偏高的科技啊陷入调整之后啊，有一些资金呢出现这种分流啊，包括近期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个就出现一定的高低切换啊。那么之前调整比较多啊，也处于相对低位的这个农业板块啊，最近呢确实是受到了一些资金的关注啊。然后像中证农业指数啊近期的这个涨幅呢也相对比较亮眼啊。趋势强度方面确实是看到有一些改善啊。但是从这个估值角度来看啊，这个农业板块目前的这个 PE 分位啊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也说明整个行业的这个盈利方面啊，短期呢还是相对偏弱啊。比如说以中证农业指数为例啊，那么这个指数的话，它的第一大权重板块是养殖业啊。那么养殖业里边，我也看了一下这些龙头公司这个中报的情况啊，普遍还是一个亏损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就是还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啊，说明呢就是这个从就是板块盈利的角度来看，就现在这个估值啊，仍然显得就是，并不便宜啊，可能还有待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反转的信号啊。再就是从这个行业景气度的一个角度来看啊，就目前市场炒作的更多的还是一个预期啊，特别是最近啊，就是这个大宗商品涨价，包括原油啊涨价啊，可能对于农业方面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传导啊，所以呢点燃了市场对于这个景气度啊反转方面的预期啊。但是的话呢，就是这个预期走向这个兑现啊，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啊，尤其是这里边的这个养殖板块啊，就目前来看啊，因为它的权重比较高啊，同时的话呢就是目前这个猪肉价格啊，虽然说啊有一些啊改善的这个迹象啊但是整体来看还处于一个相对低位啊，就是这个板块的这种盈利能力什么时候出现实质性的改善啊，甚至说这个盈利能力回正啊，可能还有待时间啊，短期呢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个农产品的这个涨价啊，它并不等于就是农业股的这个高利润因为这个这个股票的就公司的它的这个盈利啊，这价格农产品的价格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啊。从历史情况来看的话呢，农业板块整体的这个盈利能力水平啊，它其实并不是很高啊，而且的话呢就是波动性啊也会比较大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是非常看好农业板块的一些这种机会啊，可能这一些商品期货的品种可能会更直接一些啊。所以对于这个最近股票市场农业板块的行情，我个人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存量资金博弈下的阶段性的机会啊，所以这个强度和高度啊可能不宜过于乐观啊，我个人还是持相对比较谨慎的一个看法。好的，主持人。
0: 感谢杨坤。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海关总署公布了我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的态势。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5: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4: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加速出海，今年前八个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7.1%。从重点商品看，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船舶、工业机器人同比分别增长47.1%、29.8%和13%。AI 算力相关产品爆发，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两位数增长，其中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分别增长95.4%、43.3%。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保持较快增长，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0: 不只是出口走强，前八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7.4个百分点，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中国大市场持续向世界敞开，与全球伙伴实现合作共赢。
4: 国内产业升级拉动零部件、半导体、能源矿产进口需求，内外循环相互赋能。前八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6.21万亿元，同比增长31.6%，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在算力需求带动下，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集成电路进口同比分别增长96.5%和55.1%。大宗商品方面，铁矿砂及其精矿、煤及褐煤进口稳定增长。同时，我国持续扩大市场准入。今年以来，海关总署与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54份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国际合作协议。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进口同比增长6.6%，大豆、肉类、水产品等全球优质农产品持续丰富国内消费供给。
1: 如何看待这份外贸成绩单呢？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外贸持续增长的核心支撑力又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6: 其实已经连续多月，我们的进口是跑赢出口的，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其实不仅仅是在卖全球，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买全球。那么商品的这个结构方面呢，是在持续的优化的，因为我们从比重上就能看出来，因为我们的机电产品其实能占到60%，它具体是占64%。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包括这个汽车呀、集成电路呀、还有锂电池啊，这些其实都属于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亮眼数据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拉动的动力。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原来的这个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也在这个平稳的运行。那么外贸增长已经从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纯数量型的一个增长，然后到现在的一个质量和附加值双重提升的一个追求。全球的这个贸易这个环境下是存在多重压力的，那么我们能在这个方面顶住压力，实现这个逆势上扬，其实最核心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完备的工业体系。 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有非常坚实的底座，所以我们就能很快的去响应这样的一个全球多样化的订单，而且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产能优势能够很快的

0: 转化成为这个外贸的优势。那么同时我们看整体上，其实我们有现在有高水平这个制度型对外开放。那么从这个比如说这个自贸试验区还有跨境电商，我们看到新业态其实是层出不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从通关到退税到外汇，然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成体系的政策在持续的优化，就给我们的这个贸易企业切切实实降低了成本，真的是给他们保驾护航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能够顶住压力逆势上扬的一个核心的支撑所在。
1: 前八个月外贸22%的进口增速格外的亮眼，而且呢，这也是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是充分表明我国没有刻意的追求贸易顺差，是吧？很多国家以前，都有类似的这种指责，说我们顺差太高。那么从今年这个数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很愿意积极的扩大进口，啊，发挥我们作为世界最大市场之一的这样一个带动作用，啊，所以呢，也是以这个事实有力的驳斥了现在一些外国政府啊、媒体炒作的这个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呐，或者中国经济这个中国冲击2.0啊等等这样一些论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进口加速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的这个需求的变化，主要我觉得是我们制造业升级带来的对这种进口的原材料啊、进口中间品包括设备的这种需求的扩张，啊，这个其实是为我们未来的发展赋能的，啊，那么特别是我刚才讲到像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可以说是产销两旺，啊，这个景气指数呢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呢驱动了我们这个进口规模这种快速的这个增长。啊，那么其实前八个月，这个机电产品的进口增长是高达31.6%，啊，这可能是各个品类里头几乎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那么这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这个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它所反映出的这样一个需求。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5: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7: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8: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国际铜价。昨天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的价格持续走高，连续2天刷新最高纪录，盘中一度触及每吨14,617美元的历史新高。到目前为止，铜也是伦敦金属交易所今年表现最佳的工业金属。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9: 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价格7号创下历史新高，8号亚洲交易时段铜价延续上涨态势，盘中最高升至每吨14,617美元。今年以来，伦铜期价已累计上涨约17%，过去一年的涨幅高达47%。有分析指出，此轮国际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特朗普政府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自去年2月美国正式提出对铜加征关税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铜期货相对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持续保持高溢价，形成巨大套利空间。市场普遍压住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这一预期导致美国贸易商在新政策生效前提前备货，与其明年多交税，不如现在把铜囤起来。大量铜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位于亚洲和欧洲的仓库流向美国。此外，智利央行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作为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8月铜出口额跌至一年多来新低。受极端天气与矿山运营扰动影响，智利铜产量持续承压。
10: The new demand driver, however, is very much around this electrification story, and it's got a long time to play out.
9: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数据中心建设以及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成为眼下拉动铜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分析人士称，从长期来看，如果矿山供应无法显著改善，国际铜价有望维持在高位运行。铜价持续走高，可能促使下游企业寻求替代材料。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叠加美国借贷成本上升，对制造业形成挤压，这些都给铜价后续走势增加变数。
1: 昨天国内铜价也连续涨势，沪铜期货主力约合站上了每吨11万元的关口，收盘价呢创二月份以来新高。我们来听记者昨天的报道。
11: 截至今日收盘，沪铜期货主力合约延续强势格局，上涨1410元，报收于每吨110620元，涨幅达1.29%。业内人士指出，供应趋紧叠加需求爆发，是驱动本轮铜价上涨的重要原因。
12: 在供应端受限、库存偏紧的形势下，需求端又有爆发。无论是 AI 算力金属带来的新基建的需求，还是新旧动能转换当中围绕着电网投资、超大规模基建投资和传统需求的制造业投资的稳固攀升带来的铜下游景气度的上升。在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铜市场结构性的稀缺是助推铜价上涨的核心因素。
11: 受铜价上涨影响，今日 A 股市场铜板块也高开高走，单日涨3.86%，八月以来累计涨幅为15.01%。个股方面，今日精益股份涨停，北方铜业、电工合金涨超9%，江西铜业、紫金矿业等产业链龙头跟涨。
13: 铜板块爆发的核心逻辑是一个清晰的传导链条，伦铜持续突破历史记录，直接提振了市场对铜企业盈利改善的预期，进而驱动资金集中涌入铜板块。铜行业整体来看，已发布半年报17家铜企上市企业中，14家规模净利润保持正增长。长期看，需求结构深刻变革 ，AI 算力中心、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用铜需求持续增长。
1: 铜价持续走高，作为精炼铜重要补充来源的再生铜市场热度也同步爆发，废品铜收购紧俏，冶炼加工企业也开足马力抢生产，全力对接旺盛的市场需求。
14: 今年铜的行情是近几年最火爆的，现在铜呢天天往上涨，市场根本不愁卖，根本就囤不住货。
9: 在浙江台州一家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商户们刚分拣整理好的废铜还没来得及入库堆放，就被等候多时的采购商直接拉走。火热的行情下，下游采购需求大幅激增，不少外地采购商选择长期驻场蹲守，采购量较往年明显攀升。
15: 这里的铜啊需求特别旺盛，我们的采购量啊比去年增加了1到2成。这个优质的铜啊资源太紧张了，不提前数货的话根本就拿不到货。
9: 记者了解到，今年废铜收购价格同比上涨超20%，即便原料成本走高，但终端需求持续托底，行业整体盈利空间充足，市场购销活跃度持续走高。
15: 现在市场完全是抢货模式，每天接待上100家采购企业，现货秒清。
9: 而在安徽铜陵的铜冶炼企业，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电解铜报价目前已突破每吨11.1万元，比昨天9月7号价格上涨了每吨1350元。除传统电力制造业需求外，高端算力产业带来新的用铜增量，进一步放大了铜原料缺口。再生铜原料的投料占比也在持续提升。
16: 下游需求现在是全面释放。尤其是算力相关产业，今年上半年以来，一级铜产量同比增长了15%以上。当前呢，下游加工企业的拿货意愿还是比较强。
9: 截至9月7号，国内市场电解铜现货库存降至9.76万吨，较8月31号减少1.22万吨，较9月3号下降0.67万吨，创下年内新低。
8: 云听财经。
1: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昨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7: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
1: 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
1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到1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
18: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它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17: 这里是新闻网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13家个企集中展示 AI 与数字技术融合新成果。
1: 今年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主题活动将在我省枣阳举办，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
5: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是信号满格，告别卡顿等待；爱是画面清晰，思念随时相见。科技的温度尽在烟火日常。
1: 中国移动爱家光网全屋信号满格，老人用爱家灵犀屏追剧 ，AI 智能看护孩子和萌宠，家中实况尽在掌握。
0: 全家享套餐升级，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出门带上 AI 手机、眼镜、耳机、灵犀助手，时刻随行。学习用移动云盘，上传下载更畅快。办公选云电脑，算力加持更高效。
1: 闲暇打开咪咕视频，沉浸式观赛，放松心情。移动爱购商城，一站配齐数字好物。家宝宝一张保单守护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服务更省心。
0: 焦点时刻伴您享受智慧生活。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3: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那此刻东湖路由西向东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卓德全南路从洛榆路到南湖北路由北向南，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以及虎泉街从卓刀泉南路到光谷环岛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啊，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服贸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100多项为首发首秀。
0: 本届服贸会将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1: 今年全面改造后的首钢园将成为服贸会永久会址。那今年展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又有哪些新亮点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探访。
2: 今年服贸会共设有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后的2号、3号和4号馆是首次亮相。今年3处新建场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将近14.5万平方米，建筑色彩上延续了首钢园特有的铁锈红和钢铁灰，与周围的工业遗存风貌融为一体。我左手边的这2处场馆将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集中展示150项优秀的中国服务案例，并为企业的一站式出海提供服务配套。那要想解锁服贸会的全貌，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视角在屋顶。新场馆最大的亮点在于立体化、开放式的空间升级。与普通会展建筑不同，今年服贸会增设的3座场馆彻底将屋顶空间激活，打造出第5立面，真正实现了场馆的高效复用和平展两用。从3号馆坐电梯直达4层就到了这处环形花园，这里种植有适合京郊气候的佛甲草、狼尾草以及多彩的花卉，形成一处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而从屋顶的视角出发，会形成7条包含山水、工业遗存的视觉连廊。比如说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首钢园的1、2号高炉工业风光，以及远眺西山层峦。那在部分的屋顶花园可以远眺永定河或群明湖的波光，有的则被改造成了球场。而花园当中的休息区在展会期间会作为参展商商业洽谈的区域，平日里面向市民游客开放，成为大家登高远眺、凭栏望远的打卡点。这里也将作为一处可共享的城市空中会客厅被永久保留。
0: 这次服贸会上，湖北以智慧荆楚、 AI 创未来为主题，携13家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领域的佼佼者亮相。
1: 湖北综合形象展分 AI 大模型与智能算力、大数据与智能决策、 AI 加产业融合、绿色智算与低碳创新、互动体验5个板块，通过实物展示、动态演示、互动体验、视频介绍等方式，集中展现我省基础软件、 AI 全链路服务、智能终端、数字文娱、空间智能、时空遥感、文旅演绎、出海咨询，还有智慧医疗、新能源储能、安防消防、航天新材料等领域最新数字技术，突出我省数字发展成果，充分展示各领域新质生产力、优质服务、前沿成果与应用场景。
0: 在湖北展区， AI 啊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润物无声地融入千行百业。武汉达梦数据库带来了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的新一代数据底座，其展示的 DM9 双 AI 智能体与数据库一体机，生动诠释了 AI for DB、 DB for AI 的双向赋能逻辑，让数据在智能化时代释放更大的价值。作为国产数据库的领军者，达梦的百万套装机量背后是数字中国安全根基的持续夯实。
1: 算力是 AI 的基石，攀升科技展出的 DeepSeek 系列的 AI PC 搭载本地化部署的 AI 智能体，这款高性能电脑无需依赖云端即可完成文档书写、代码生成等复杂任务，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同时，为轻资产创业和高效办公提供了极具竞争力和数字生产力工具。
0: 而作为一带一路的信息通信建设的主力军，烽火技术服务则展示了其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智能运维网络。

0: 彰显了湖北在 ICT 数字服务领域的国际视野与硬核支撑。
1: 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无数创新场景。那湖北亚星文化集团的巨深智能功夫演绎武当功夫团惊艳四座，人形机器人精准还原武当太极的一招一式，让古老非遗在 AI 驱动下焕发新生。武汉异化开天则依托 AIGC 与虚幻引擎技术，展示了国产动画 IP 玲珑走向世界的工业化生产链路，还有数字文娱的出海浪潮呢，正在从荆楚大地涌向全球。
0: 借助服贸会这一全球服务贸易的桥梁，湖北正以 AI 为引擎，以新智生产力为驱动，向世界展示湖北服务品牌的实力与魅力。一个更加开放、智慧、绿色的数字湖北，诚邀全球客商共享发展机遇，共创数字未来。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继续关注到，农业农村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总体安排有关情况。
0: 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日期啊，是每年的农历秋分，今年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枣阳举办。来听央视的报道。
3: 今年的丰收节继续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务实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全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括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此外，各地也将围绕丰收节主题，聚焦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从展示丰收成果、展现农民风采、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农产品消费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
1: 借着金秋消费热潮，湖北呢也同步推出重磅惠民举措。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知音湖北乐享金秋消费季系列重点活动安排发布会。
0: 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建峰介绍，省商务厅会同省财政厅精心谋划，9月24号到12月底，为全省群众和八方来客精心准备了3份金秋消费超级大礼包，覆盖吃住行、游购娱体7大消费场景，真正做到真金白银让利，实实在在惠民，真心实意迎客。
1: 不管是外地游客还是本地小伙伴，都能够收获满满惊喜。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4: 首先，出游体验有保障，来湖北游玩，各大景区、文博场馆扩容预约名额，优化入园核验，省博物馆等场馆节假日延时开放，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节假日免费开放，官方实时推送客流交通信息，帮大家错峰出行。机场、车站、景区都设置了旅游服务站点，提供咨询、行李寄存、特殊群体帮扶，让您游玩更省心、暖心。再来看文化大餐，9月19号开幕的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共设置11项主体活动，全部面向公众开放。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引进15台国内外优质剧目，涵盖话剧、舞剧、音乐剧、音乐会，其中部分场次会拿出约30%的特价票回馈观众。文博系列展在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等场馆集中展出数百件珍贵文物。美术、摄影、书法主题展免费预约观展。另外还有2000场公益电影展映、惠民购书券、知名作家见面会，文化活动遍地开花，总有一款适合你。体育迷也有福了，武汉网球公开赛、金山网球公开赛双城联动，世界顶尖选手齐聚湖北。 CFS 穿越火线世界总决赛、各类马拉松、露营、骑行、水上赛事轮番上演。凭体育赛事票根，您可以领取专属消费券，用于体育商品、场馆预订、健身培训等消费。 福利更是诚意拉满，三份金秋消费大礼包，外地游客、本地居民全都能参与，而且不用定闹钟拼手速抢券。第一份是一票汇湖北，九月下旬至十二月期间来湖北的飞机票、高铁票、自驾过路费凭证，或者是演艺、电影、体育赛事的票根，您千万别顺手扔了。登录游湖北平台，上传票根，就能领总价值300元的消费券，吃饭、购物、住店、逛景区都能用，单笔最高立减100元，还能抽景区门票。9月27号到30号，湖北文旅集团还将免费送出20000张省内景区门票。第二份是乐享湖北假日消费券，每周末和节假日单笔消费满100元，上平台摇一摇就有机会获8折假日消费券，单笔最高立减100元。第三份是有奖发票活动，消费满100元上传发票及时开奖，最高奖金800元，每月还有月度大抽奖，最高奖价值10000元。金秋来湖北，不仅吃得舒心，玩得开心，更能花得省心。湖北已经准备好了，就等您来。

0: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我们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
1: 第4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将于9月21号在荆州启动， 这是该国加急活动首次落地湖北，届时全国各试点城市代表、行业专家等将齐聚荆州，实地观摩湖北经验，交流创新做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是商务部重点推进的民生工程。近年来，湖北省商务厅坚持因城施策，推动社区商业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跨越。 目前湖北已有武汉、宜昌、十堰、荆州、荆门5个城市入选全国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
2: 9月8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宜昌市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暨宜昌第22届青少年科技大赛启动仪式拉开帷幕，吸引了300余位科技爱好者参与。
0: 在全国科普月期间，宜昌将整合多方科普资源，计划开展1000余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我是咸宜台记者夏丽。近日，咸宜市发布中秋国庆文旅体商活动安排，双节期间将推出1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60余项体育赛事及30余场促消费活动，打造金秋假日消费新热点。
3: 活动突出历史古韵、山水休闲、桂乡人文、温泉康养四大主题，三国赤壁古战场、洋楼洞、厅寺红色旅游街区等文旅地标联动初心。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9月8号，记者了解到，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发布关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观质量评审结果的通知。 红安影视幻城旅游区、罗田县天堂湖景区通过评审，正式被列入国家4A级旅游景区创建名单。
4: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实验室疾控中心近日发布消息， 实验2026年度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于9月下旬正式启动，全市城乡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均可免费接种，无需承担任何费用。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
5: 安徽和县到襄阳的合乡高速公路襄阳段跨枣石高速主建桥施工日前加速推进，有序进行桥梁下部结构施工，为后续全线工程铺开奠定基础。据了解，合乡高速襄阳段起于枣阳市留声镇相随交界处，止于襄州区玉山镇，与襄阳绕城高速公路相接互通，设计时速220公里，双向4车道，
6: 全长74.7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他们常年穿梭在城市之中，在一些街头巷尾默默忙碌。泰康人寿两思两元公益行动，送清凉，送保障，送健康，送科普，致敬每一位城市摆渡人。泰康30年，让商业向善被看见。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泰康30年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雅婷，
7: 我是主持人何山。
0: 刚刚过去的8月，武汉的暑气还未散尽，有一群人顶着烈日走进了京东快递的站点，不是去寄件，是去送东西，送凉茶、送冰袖、送绿通卡、送意外保障。
7: 这是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在8月做的一件事，两思两元公益行动。
0: 两思两元是快递员、外卖骑手、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维系这座城市的摆渡人。他们习惯了被需要，却很少被关照。他们为千家万户送去生活所需，自己却常常顾不上吃一口热饭、歇一歇脚。泰康看见的正是这些被忽略的角落。8月25号到27号， 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后援助理总经理秦峰带队走进京东快递武汉多个站点，志愿者们把凉茶、饮用水、防晒冰袖送到快递小哥手上，还帮他们开通了太医生就医绿通权益，一对一讲解线上问诊怎么用、健康服务怎么领，利用分解间隙用真实案例拆解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这些套路，帮小哥们守好钱袋子。
7: 同样的场景也在恩施荆门实验发生。泰康实验中之送出上百份意外险，
0: 恩施中支联合当地交通运输执法大队和快递行业协会，向中通、运达、申通、顺丰等企业的一线人员发放了110份清凉物资。泰康清门中支为快递小哥配备了线上门诊绿通卡。
2: 从武汉到全省，泰康把送清凉、送保障、送健康、送科普送到了一线劳动者手中。一瓶凉茶

0: 茶，一句问候，一份保障，改变不了整个世界，但至少能让一个在烈日下奔跑了整日的人，在某个片刻感受到有人记得你，有人在乎你。
1: 泰康贯彻商业向善，从来不在口号里，而在每一个被看见、被关照的普通人身上。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愿意弯下腰，给每一个为生活奔跑的人送上一瓶水，撑一把伞，道一声辛苦了。
0: 感谢您的收听，致敬泰康30周年，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2: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湖北之声限时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2: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3: 刚刚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
4: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最高法发布首部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补齐 AI 领域法治空白，为新技术新业态筑牢司法保障底线。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天公布，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2: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摧毁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伊朗军方警告将袭击科威特及巴林港口油轮，船员需立即撤离。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7: 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此刻卓刀泉南路从洛榆路到南湖北路由北向南，建安街从丁字桥南路到江盛路由东向西，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以及黄孝河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呢，此刻都处于中度拥堵的一个状态。
6: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武胜路凯德广场、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武商广场以及光谷天地，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5: 万千资讯，时刻

0: 新鲜，热点全搜索。
1: 热点全搜索，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几年人工智能飞速迭代，深度融入了我们的生产生活，也给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但是与此同时呢， AI 侵权、算法滥用、数据安全、知识产权争议这类新型的法律纠纷也在不断的涌现。
2: 没错，技术向前跑，法治要跟上。就在9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也是我国最高审判机关出台的首部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纠纷的司法裁判规则文件。
1: 这份意见呢，全文分为5个部分，一共是24条，直面大众最关心的痛点：AI 换脸、AI 拟声、AI 幻觉生成侵权、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责任认定、AI 大模型训练的数据边界等等，都给出了裁判指引。
2: 说到 AI 深度伪造，很多人呢都有感触。现在呢 AI 换脸技术门槛呢是越来越低，普通人的肖像也可能被随意的盗用，花很少的成本就能够复刻你的声音，真假难辨。我们的肖像、声音这些人格权益正在遭遇新的风险。针对滥用 AI 侵害人格权益的乱象，这份新规专门做出了针对性的约束，
1: 给人工智能立下司法规矩。这24条新规如何划定侵权红线，厘清各方的责任边界呢？接下来咱们一块儿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3: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意见对此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经常出现答非所问、信息不准确等 AI 幻觉现象，不仅给用户带来困扰，也可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4: 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2: 还有一类网络乱象，大家呢也是深恶痛绝，就是利用 AI 做网络开盒、人肉搜索。那不法分子呢，借助 AI 抓取、分析信息，扒出他人的手机号、住址等等私密的信息，严重的侵扰了普通人的生活安宁，直接冲击公众网络安全感。那这份意见呢，专门对这类的行为明确了规制办法。
1: 那么在司法层面，怎么认定这类行为，又怎么追责呢？咱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5: 意见明确，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或者利用所获取信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应当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具有成本低、传播快、影响广、损害难以逆转等特点。传统的事后提起诉讼的救济模式，不利于及时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尤为重要，意见对此进行了规定。
6: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5: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聊完了网络上的 AI 侵权，咱们再来说说路上的智能汽车。那不少的司机啊，见过这样的提示，智驾已退出，请紧急接管。很多的交通事故里啊，辅助驾驶系统呢会在碰撞前一刻退出，瞬间呢把这个控制权交还给驾驶员。那事故责任到底算车主、车企还是系统，那过去呢一直很难界定。
1: 是的，这次新出台的意见呢，专门明确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车辆发生事故后的损失承担规则，厘清多方责任，既方便受害人侵权，也为智能汽车行业的良性发展画出了清晰的法治指引。
5: 针对当前案件集中在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实践中，个别经营者以自动驾驶宣传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误导消费者放松注意。意见规定，车辆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明确，为查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人民法院可以要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运营者等数据控制方，在必要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事件记录等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数据。
2: 此次最高法 AI 司法新规不仅呢保障群众权益，更给整个 AI 行业明确了合规红线，终结了以往法律界定模糊的乱象，对各大相关行业影响深远。
1: 没错，新规核心呢就是收紧底线、明晰边界、包容创新，整治行业乱象的同时，为合规企业稳定了发展预期。
2: 整体而言，新规抬高了行业合规门槛，清理灰色乱象，同时呢护航正规创新，推动 AI 产业告别野蛮生长，迈向合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这些穿梭在城市街巷的身影，早已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便利的生活背后，在这些高流动性岗位上工作的人，医保该在哪儿交？病了谁来保障呢？
2: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
1: 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增长，未来如何实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便参方便用，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7: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8: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7: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 目前，全国绝大

0: 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1: 这一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更加的灵活，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2: 同时呢，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的方式，条件成熟以后呢，逐步的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了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了23.81万，增速超过23%。
3: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2: 江苏等地呢，也持续探索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那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呢，江苏全省已经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当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4: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百分点，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2: 此外呢，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受益，而是呢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1: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 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需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的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5: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6: 从创新缴费模式、平台协同兜底，到扩容生育保障、推行家庭共济，这套医保新政精准破解了灵活就业群体的参保难题。
2: 随着政策持续落地，将有效缓解新就业形态就业灵活、保障薄弱的痛点，让千千万万灵活就业从业者拥有更稳定、更暖心的民生保障。
7: 云听世界，
6: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共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2: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试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绿色职业、数字职业分别达到142个和113个。
6: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9号6:32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北纬24.42度、东经122.46度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54千米。
2: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作为对伊朗此前袭击美海军军舰的回应。美军称这5艘船均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其中4艘在阿曼湾被摧毁，1艘在哈尔克岛附近被摧毁，打击前已要求船员弃船。伊朗方面则称有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员伤亡，船员正在撤离。
6: 当地时间9月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革命卫队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2: 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外长8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
8: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6: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西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最高气温西部18到23度，中东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15到20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2: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15到19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6: 后天到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22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16到20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2: 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转多云，19到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到晴天，18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20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
6: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2: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6: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2: 再见。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

0: 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

0: 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1: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
9: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

0: 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1: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0: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2: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农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3: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陶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6: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5: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6: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5: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 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7: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4: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7: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9: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 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八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11: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12: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10: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两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4: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7: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4: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7: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 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嗯，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恩小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1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 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2: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3: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八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2: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4: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2: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2: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

0: 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2: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3: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2: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 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

0: 公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十一个新职业和二十三个新工种。
0: 十一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Ping-2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八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六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 襄阳市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抢抓请好天气，全面启动机械化收割。田野铺金收割忙，套餐式农技服务推动孝感应城，糯稻产业提质增效。孝感大物6500亩再生稻洗开镰，机械化种植，亩均增收600元。秋收时节，粮食都颗粒归仓了，可田间大量的秸秆处理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 如何让废弃的秸秆变身富民兴农的绿色资源呢？三农关注，我们到荆州松滋寻找答案。恩施鹤峰跑山羊跑出了村民致富路，襄阳宝康黑毛猪成了乡亲们增收的小金猪，恩施巴东奇异草莓新鲜上市，清甜爽口，吸引四方游人。更多乡间见闻，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三农新鲜事。
1: 卧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一分春华，一分秋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金秋九月，襄阳市的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抢抓起

0: 让农户切实享受到科技强农的红利。农技手高林：
1: 我们这边的水稻陆陆续续在荒了，一天大概能割个一二十亩，我们的收割费是一亩一百三。
0: 在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万亩水稻开启首轮收割，随着联合收割机驶入田间，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稻谷直接入车。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五组农机手鲍光存：
2: 机器比较先进，一天能收五六十亩，节省人工，节省时间，增加效率，让老百姓多收。
0: 今年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水稻种植面积达18840亩，当地通过科学水肥管理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水稻亩均增产约20斤，预计总产量可达13万吨。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三分厂五队赵朝竹：
3: 今年子品种好，可年成也还好，籽粒饱满，今年丰收了，我很开心。
0: 当地农机部门提前统筹调度，全方位保障秋收安全高效开展。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万龙：
4: 接下来我们紧盯天气和收割进度，抢扎勤田，加快抢收，指导农户及时晾晒，降低粮食损耗，确保颗粒归仓。
5: 秋色美，稻粒香。连日来，孝感应城市62万亩优质中稻进入集中收割期。从田甸镇稻诺核心示范区到全市各个连片种植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田野间往来穿梭，机声轰鸣的作业场景绘就了一幅幅颗粒归仓的丰收画卷。来听应城台记者艾燕中、何博、饶义文的报道。
6: 这里是应城市诺稻种植核心示范区的田甸镇，这两天金灿灿的稻田里鸡声轰鸣，每天的收割量达到1000亩以上。
7: 在孝感应城市诺稻种植核心区田甸镇畅马村的4450亩连片稻田里，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有序开展作业，从稻谷收割、装车转运到直接送抵粮库入库，各环节衔接顺畅，不到20分钟就能完成2亩稻田的全流程收割作业。高效的机械化作业效率让种植大户李毅真切感受到了现代农业带来的便利。应城市田甸镇畅马村种植大户李毅：
8: 我们这里小停并大停以后，全程都是机械化作业，既省时又省劳，为我们的丰收啊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7: 今年以来，田甸镇依托水生农机合作社的服务优势，面向农户推出育秧、田间管理、收割全流程套餐式农技服务，以科技赋能推动诺稻产业提质增效。应城市重点推广的红诺一号品种具备产量高、市场行情好、抗倒伏能力强等优势，每亩产量较常规稻高出200斤以上，产出的诺稻已成为孝感米酒等本地知名食品企业的核心原材料。作为全国重要的诺稻种植与加工基地，应城市自8月下旬起全面启动优质中稻收割工作，目前全市已有200多家本地农业经营主体投入机械化作业，同时吸引了来自江苏等地的跨区域农机服务团队前来参与秋收作业，共同保障秋粮收割进度。跨区域收割队农机手倪超：
2: 我们是来自江苏的收割队，来到应城，平均一天能割50多亩地。
7: 截至目前，应城市每天投入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已超过500台套。全市累计完成优质中稻收割面积35万亩，占总种植面积的60%。根据当前作业进度，全市秋收工作预计在9月下旬全部结束，将为后续秋播生产争取充足的主动时间。
5: 秋风清爽，稻谷飘香。眼下，孝感市大悟县6500多亩再生稻迎来投季开镰，当地大力推广一种两收高效种植模式，依托两种筛选和全程机械化赋能，实现粮食稳产，亩均增收600元。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9: 在大悟县大新镇和平村再生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颗粒饱满的稻穗压弯了稻杆。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穿梭作业，切割、脱粒、流茬一气呵成。原本需要多名人工数天才能完成的收割任务，机械化作业只需短短数小时。大悟县青创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理事长张博：
2: 我们联合社
10: 现在

0: 国内农机设备100多台套，还有多台直包无人机，从耕地插秧、肥放、施肥，再到收割、轮转，全程机械化作业。现在一台收割机一天能割40-50亩，比人工快10-10倍，还不耽误再生基地生长农事。
1: 全程机械化的覆盖，不仅破解了水稻生产用工难、用工贵的痛点，更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当地通过看核选种、推广优良品种、配套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提升了丘陵山区的土地利用率，也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增收。大悟县三里城镇石铺村村民李浩：
2: 我自己有个8-9亩田，流转给基地，每年也有固定的租金收入，然后我又在基地里面开农机，在家里又可以照顾孩子，也稳定，一年有个8-9万的收入。
1: 收割现场，当地农技人员同步开展实收测产，收获的稻谷从田间直接送往烘干厂，实现了从种到收再到烘的全程机械化闭环。大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王俊：
3: 对比传统双机稻模式，再生稻生种、生工、生肥，每亩机油种子2公斤，合肥间量50%以上，再生机基本不使用农药，仓储绿色生态稻米，市场售价较普通水稻高出15%-20%。净菜餐土鸡稻折杆亩餐668.2公斤，再生机如今亩餐200-250公斤，相比单机种稻，每亩品种增收600元左右。
4: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5: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秋收时节，粮食颗粒归仓。荆州松滋市纸厂河镇持续完善秸秆收储运全链条体系，推动农作物秸秆资源化、高值化循环利用，让田间秸秆变身富民兴农的绿色资源。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6: 在松滋市纸厂河镇纸金社区刚刚完成收割的田块中，秸秆打捆机穿梭其间，自动完成秸秆收拢、压实、捆扎等工序，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秸秆回收效率。种植户刘龙法：
7: 我种了20几亩的水稻，也已经收过了一部分，社区及时安排给我把这秸秆回收，回收了不影响我下一季的种植。
6: 纸厂河镇今年水稻、玉米种植面积约7.3万亩，当地引进6家专业秸秆回收加工企业，搭建起专业化回收、规范化处置、多元化利用的完整体系，真正实现秸秆变废为宝、就地增值。湖北国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陈德军：
8: 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呢，平均是每一个班大概是7到8个人，就是2班倒的，每天就是加工的话大概是在70-80吨左右。加工的草，第一类草我们是针对养殖的，就是牛羊的草；第二类草就是用于就是药材的基料，就是一些养殖户就是做菌草来的；三类草我们就是用来火力发电。
6: 源头管控是提升秸秆综合利用质效的关键。松滋市严格落实低茬收割、秸秆规范粉碎等秋收作业标准，组织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巡查督导，针对镇域平原、丘陵交错的地形特征，纸厂河镇推行因村制宜、一田一法差异化处置模式，开阔大田采用大型机械打捆犁田，丘陵狭小地块启用小型设备精细作业，机械无法抵达的坡地组织人工集中归集转运，实现秸秆应收尽收。松滋市纸厂河镇纸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武超：
9: 我们社区提前对接收储加工的企业，盘活社区的闲置的筛厂、废弃厂房作为秸秆临时堆放点，从收割的标准管控、田间打捆归机到秸秆回收加工，保证秸秆高效回收处置。
6: 纸厂河镇构建政府统筹、村居主抓、企业承载、农户参与联动机制，打通田间归集、集中转运、加工利用全链条，实现秸秆规范化、常态化、资源化处置。松滋市纸厂

0: 河镇党委副书记田涛。
1: 石岸河镇将锚定秋季秸秆综合利用率95%以上，犁田率50%以上的目标，进一步健全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三方利益共享机制，持续优化秸秆处置模式，做大本土秸秆循环利用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2: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绿水青山藏好物，生态跑羊出深山。在恩施州鹤峰县铁炉白族乡鱼山村，当地山羊纯山林放养，村里的青年巧用短视频新媒体拓宽外销渠道。我们跟随鹤峰台记者周周到山里去转转。
4: 走进鱼山村，连绵青山，草木繁茂，山泉清澈，山野间上百只跑山羊散落在崇山峻岭之间，羊群采食山间百草，饮用天然山泉，在日复一日的奔走中练就好品质。鹤峰县铁炉白族乡鱼山村村民周波，
5: 他就会瘦肉多一点，肥肉少一点，口感会比较紧实，肉质口感比较好，每天就是25公里到大山上穿梭，他不吃饲料。
4: 好生态更需要好销路，针对优质跑山羊养在深山销路受限的难题，村里青年张静主动担当产销重任，夫妻分工合力创业。他依托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体平台，实景拍摄山羚放养日常，直观展示跑山羊原生态生长环境，线上引流，线下接单，打通深山农货外销通道。鹤峰县铁炉白族乡鱼山村村民张静：
6: 我们的回头客还是蛮多的，我们现在自己养的有100多只羊啊，基本上都是从小的时候看到我们分享的视频啊，就已经预定。
4: 曾经村里老人零散养羊，苦于没有销路，售价偏低，费时费力，收益有限。如今在年轻人的新媒体销售助力下，不少村民家养的原生态跑山羊不愁销路，卖价可观，足不出村就能实现增收。鹤峰县铁炉白族乡鱼山村村民陈玉兰：
7: 邻居好啊，就捡个宝哈。张俊他在网上我小我给我他也找得到小的吧，他还带个路，他还是带路的。
4: 鹤峰县铁炉白族乡鱼山村村民张静：
6: 我们的跑山羊啊，它因为它的数量有限，我们就是线上线下接货，也一年呢也最多就卖到300多只。我们自己家也养的有100多只，然后帮到村民呐那些附近有的我们都帮到卖。
3: 恩施鹤峰的跑山羊跑出了村民们的致富路，而在襄阳保康过渡湾镇龙洞村，林下黑毛猪生态养殖产业也是蓬勃发展，黑毛猪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小金猪。来听保康台记者龚俊、孙亚雪的报道。
8: 初秋时节，过渡湾镇龙洞村绿意葱茏，山林清幽，在黑毛猪养殖基地，成群黑毛猪穿梭林间自由觅食。过渡湾镇龙洞村原生态黑毛猪养殖基地负责人毛丰富：
9: 为这个跑山猪都有12个年头了，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从小都是有40-50只以后我们都放到山上来了，主要是给它吃的是玉米、麦麸子，都是这两样。早上7-8点我们放出开后，它主要都在山上它自由觅食，你像树根呐、像那青草啊，像那泥子箱子，都是它的食物。
8: 山林放养，自然生长，天然觅食，独特的养殖模式造就了跑山黑毛猪差异化的产品优势。相较于传统圈养猪，龙洞村的跑山黑毛猪肉质品质和安全属性大幅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毛丰富：
9: 我们跑山猪的跟圈养的区别都是啥的，它的年限比较长，它最少都得个1年至1年半，瘦肉率的比较高，它的那个瘦肉非常紧实，雪花肉明显。
8: 特色产业落地生根，富民效益持续释放。龙洞村以本土特色养殖产业为依托，就近吸纳村民就业，让农村劳动力实现就地转化，就近就业增收。过渡湾镇龙洞村村民于胜凤：
10: 我就在黑毛猪养殖场干活，一年能挣3万多块钱，既能顾家也能挣钱。
8: 小产业撑起大民生，新业态赋能新发展。龙洞村通过深耕林下特色养殖，持续做强绿色农业，擦亮生态品牌，不断丰富乡村产业业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产业根基。过渡湾镇龙洞村原生态黑毛猪养殖基地负责人毛丰富：
9: 赶到年关要出售个200多头这个黑毛猪，

0: 李子估计在10000只左右，产值反正今年都是在100万左右吧。我们预计明年，预计的一年的时间都是有1000头小猪，我自己要喂500头，还有500头要把弄着我们周边的老百姓，叫他们喂，整体这个年产值要达到300万元。在我自己支付的同时呢，我要带动着老百姓们一起支付。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好，我们继续来听三农新鲜事。秋意初起，暑气未消，在恩施宣恩的乡间田野，南瓜藤蔓蓬勃舒展，绿意盎然。对当地农家来说，南瓜不仅是秋日的丰收期盼，鲜嫩的南瓜尖更是当下餐桌上不可错过的时令美食。我们跟随宣恩台记者吕小云、满意帅去尝尝这山里美味。
3: 在宣恩县万寨乡只要坪村村民谭华家的菜园里，房前屋后的南瓜藤肆意生长。立秋后，藤蔓顶端最嫩的一节南瓜尖是餐桌上最清爽的食蔬。
4: 恩施州宣恩县万寨乡只要坪村村民谭华：
5: 嫩南瓜，地里面现摘的，纯天然的，清炒一下特别清爽，白火又开胃。
3: 清炒南瓜尖是宣恩乡村流传已久的家常菜，做法质朴却暗藏诀窍。想要口感鲜嫩无涩味，食材处理和烹饪方式至关重要。
4: 谭华：
5: 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处理掉南瓜尖上面的毛刺，把它全部要撕掉，吃起来口感才好。再就是炒的时候必须要有猪油，这样炒出来的口感才会清香。
3: 新鲜采摘的南瓜尖，撕去藤蔓老皮，剔除表面毛刺，去除青涩口感，烹饪时以农家猪油为底，热锅旺火快速翻炒，仅用少许食盐调味，便能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天然鲜香。出锅后的南瓜尖碧绿清爽，脆嫩爽口，无多余调味，尽显山野食材的纯粹本味。
2: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山野林间的宝贝还真不少。眼下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耀英坪村的香瑶园奇异梅迎来了成熟上市的好时节，这颗清甜爽口的山野佳果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采摘尝鲜，尽享秋日风味。来听巴东台记者牡丹、李秋月的报道。
6: 走进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耀英坪村香瑶园奇异梅种植基地，翠绿的藤蔓层层叠叠，枝头挂满了一颗颗饱满圆润的奇异梅。奇异梅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凭借出众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备受消费者青睐。重庆游客温淑斌：
7: 这个奇异梅的确很好，维生素很高，所以我们买点回去给我自己、我的朋友、家人、小孩多买点回去给他们尝一下。
6: 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生态环境优良，山林资源丰富，具备发展特色山地林谷的天然优势。2020年，香瑶园基地依托本地良好的生态条件，引进优质奇异梅种苗落地种植，经过多年的精细管控和技术优化，果品品质稳步提升，产业发展日趋成熟。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耀英坪村香瑶园奇异梅种植基地负责人王文斌：
7: 我们果园8月下旬就已经开园了。我们的销售模式主要是线上和线下两种销售模式，线上主要是通过邮寄发往全国各地，线下主要是靠游客们在现场来采摘。
6: 小小鲜果成就了特色大产业，如今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以生态为底，产业为基，持续做强特色林果经济，通过鲜果直销、采摘体验和精深加工等多元发展模式，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
2: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敬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3: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健康的时间啊。那么结合我们的轻松顾虑健呢，我想今天呢还是跟大家来谈一下关于骨关节疾病康复的相关的一些话题啊。在生活当中啊，针对各类骨关节疾病的康复呢，应该说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啊，就是方法有很多。我相信我们很多老风湿，特别是一些老关节炎，你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啊，膝关节骨质增生啊，肩周炎啊，颈椎病啊，甚至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些老患者啊，大家可能到各种不同的方式，比方说到医院，到门诊，甚至到街边的一些按摩室，应用了很多这种方法啊。方法很多，各有千秋，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选择，或者说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起到一个综合性的调养。那么正如我们在谈到方法的时候，很多老患者说啊，我以前关节疼呐，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局部的物理治疗啊，物理治疗啊，比方说冷敷啊，或者是热敷啊，或者说按摩啦，或者是像一些红外线的一个照射啦，这样的方法，这是比较传统的，也是大家比较常用的。然后呢还有比方说生活的调养，这个我也强调过，该休息就要休息，该运动要运动，这个要科学的结合起来。还有呢比方说局部的药物的封闭治疗，关节腔内的注射激素啊，麻醉药啊，这些方法呢大家可能有的人也用过。另外就是手术治疗啊，所以我想骨关节疾病的这些治疗啊，方法有很多，到底哪一种该用，怎么去选择，我觉得这个要根据您的具体病情和您的需求。有的时候急则治标，你比方说局部的封闭能够很快的缓解疼痛，对我们应急性的用一下有好处。那么有的这种手术治疗里面有一些异物要清除，或者说有的要变形以后关节要修复， 适当的采用手术的方法也是可行的。总之一点啊，要结合自己的身体条件、病情的需要，科学的选择。那么这里我们就建议大家啊，我一再强调，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的骨关节疾病，老年朋友的骨关节疾病它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病史很长，损伤很大，就是我们关节的磨损还有人体自身骨骼的这种原材料的丢失啊，都是很重的。那么单纯的手术或者单纯的封闭、单纯的理疗，只能说缓解疼痛管一时，就像我们基础您没有打牢固，您再一走再一动它又会损伤，所以我们必须要修复软骨，然后呢补充我们骨骼所必需的原材料，来促进骨密度的提高，坚固我们的骨骼。所以我们老年朋友的骨关节疾病呢，我还是建议大家结合我们的轻松固力健一定要服用啊，这是您获得健康的一个基础啊。当然您刚才我说的再配合一些局部的治疗的方法缓解一下症状也是可行的啊，但是基础要打牢固，这样我们才能够远离它的反复的发作。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您的腰椎间盘突出久治不愈，或者您的颈椎病长期的脖子僵硬，或者您的膝盖的关节疼痛长期走路受到影响，那么一定要服用轻松固力健。好，说到这里呢，再次强调一下啊，活动呢大家也听到了，就是我们今年呢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的赠送优惠活动呢已经开始了，希望大家呢也赶紧行动起来，毕竟金秋时节了，也是收获的季节，我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系列产品的应用，像我们老用户一样啊，收获健康，拥有幸福的生活。那么具体的活动详情，想参加活动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详细咨询提前预定。喂，你好，这朋友
7: 啊。你好啊，郝主任。
6: 您好您好。
7: 是这三年多了。
6: 三年多了。
7: 我是潜江的
6: 啊。贵姓呢？
7: 我姓刘。
6: 哦，刘师傅啊，好好好。
7: 你好你好你好。我原先呢，这个主要是关节有问题。
6: 嗯，
7: 就是这个脊骨啊，这个腰椎啊有问题啊。
6: 哦，
7: 这是几三四年了，四五年都不能搞事。现在我就花了个轻松固力健以后啊，就好多了。我就会这个搞事啊，或者做点小事啊，会搞下活动，搞下事啊，
6: 哦，等于说原来这个腰啊是怎么是勾不了是吧？
7: 腰啊就是腰椎疼的，
6: 疼，
7: 两边错过啊，两边错过疼的，我走就不
6: 行。哎呦，那您这蛮狠啊，两边就是两个腿都不行了。
7: 哦，那两边这个错过怎么？
6: 两边的坐骨神经都影响了。
7: 嗯，
6: 那您这蛮狠。
7: 我这个胡了这个。其实护理和那个护理再报以后啊，
6: 嗯，
7: 就和现在好了，现在会走路啊，
6: 嗯，
7: 搞点事啊，没得问题了。
6: 那就好，那就好，人呐，轻松自如了，这是最好的。
7: 对啦，所以说如果啊，如果跟简直走步的，50米就要站到了鞋好了再走。
6: 那就是腰也疼，两个腿也疼。
7: 对，
6: 林子，那是怎么是有椎管狭窄了是吧？
7: 哪像这个腰椎啊？
6: 嗯，
7: 腰椎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干活呀，折就这个扭了。
6: 哦，那还是劳伤。
7: 对对对。
6: 所以有时候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这叫陈旧性的病症，很多时候呢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狠了、做累了、做重了。
7: 对对 对, 对，
6: 然后到了一定年龄以后，本身又退行性改变，所以骨关节一定要保养好。就像您自己感受的一样，四五年什么都干不了，那是很痛苦的。
7: 那对对。
6: 现在好了。
7: 现在好多了。
6: 嗯。
7: 现在也会走路啊，走个几马路啊，一个多路啊，都没有问题。
6: 您是在农村，在城里啊？
7: 我在农村。
6: 在农村，平时还能做点什么事情呢？
7: 平时跟那些孩子们，跟他们搞点小事啊。
6: 小事情都还可以。
7: 哇，也没有问题
6: 啊。那就行，那就行啊！这是要祝贺您啊！这个骨关节的问题现在解决了。那您等于说轻松固力健和活力资源宝都用了？
7: 都用了。那个圆黄金我就买了两壶七十盒。
6: 哦，圆黄金也用了是吗？
7: 圆黄金也用两壶。
6: 那您还有哪些问题呢？
7: 原先是这个心脏啊，有时候心脏啊，那些搞得不得就有点疼啊，有点动，
6: 就像突然的有点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7: 对对对。
6: 是怎么像针扎了？
7: 就是说闷了，闷的那个人的还不得了。
6: 哦，胸闷。
7: 闷的。
6: 就是那个气出不来了。
7: 他本来就闷了，闷的不得了，那就是平常就牙疼。我听你们这个阎王金麻和西天那边我就买了。
6: 嗯。
7: 不行，买十瓶成了以后，原先我一个月基本要花两回。
6: 嗯。
7: 现在两三个月，还是有个点有点问题。
6: 哦，原来是一个月发两次，现在两三个月。
7: 啊。
6: 那您原来有没有其他的，比方血压、血脂都高不高呢？
7: 我的血压高，
6: 血压高，
7: 高血压，我的这个糖尿病呢，这个第二个血脂啊，血脂有8.几，
6: 那也有点高。您等于说血压高有多长时间呢？
7: 原先我年轻的时候是低血压，现在搞成高血压，
6: 这就是上了年纪以后啊，动脉硬化出现了，再加上血脂也不好，血粘度也会增大。都会导致血压增高，而且不管是低血压还是高血压，最后都会导致心脏出问题。
7: 对对对，那就是个心脏问题。
6: 那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7: 现在血压高压140几啊，低压70几啊。
6: 保持这个140-70就可以了。
7: 对呀、啊，
6: 哎，保持这个状态，那相当不错了。
7: 我78岁了嘛，到这个年，这个跟血压不要紧。
6: 可以，反正就说保持稳定，不要让它波动。
7: 对了，就是说，
6: 哎，那您吃饭呐、啊、睡觉啊、大小便都正常吧？
7: 啊，好的很，
6: 好的很。
7: 天天就喝就睡，
6: 可以。整体的健康，我为什么要特别问一下这个吃啊、睡啊、排了？这就是基础。这些基础好了，您身体就不会有大问题了。再加上您确实，您看您的心脏、血压都还可以，再加上主要的关节的问题也解决了，人呢、啊，反正轻轻松松的就可以了。
7: 对对对对对。
6: 哎，行行行。
7: 我买的你的轻身护理和那个我的这边都是买的三组，是15瓶嘛，是吧？
6: 对。就是买的三大盒，对，三大盒，一大盒是5瓶嘛。
7: 5瓶，我刚好你们送了一点、我现在还有吗？还过去过把月。
6: 那可以，就坚持用就行了。
7: 好，
6: 坚持用，好好用。
7: 谢谢。
6: 行，那刘爹爹您自己注意保重啊，然后呢，平时还是经常把血压多量一下。特别是我们有专家过去的时候，有时间还是到现场去检查一下。
7: 谢谢。
6: 好。那以后多联系啊！
7: 谢谢。
6: 好，再见啊！
7: 再见。
6: 喂，你好，这朋友。
8: 哎，韩总、蓝主任，你好。
6: 哈哈，您好。哎，好，欢迎您啊！
8: 我是湖南的。
6: 哦，湖南。
8: 就是
6: 啊。
8: 是你用你们的产品好多年了，哎呦，受益匪浅嘞。
6: 有，那跟我们具体分享一下啊。
8: 啊，我做这个是护理咨询保卫，我那多年的那个过敏性鼻炎也有好久了。
6: 哦，就是过敏性鼻炎
8: 啊，对啊，哎呦，喷了都失眠嘞，好难受的。
6: 那原来是怎么呢？就是一遇到
8: 肯定就鼻塞呀、
6: 鼻塞打喷嚏，
8: 那个鼻子炎呐、
6: 您看，真是，
8: 哎呦，鼻涕老是在这不停地流呀，好难受，好难受。哎呦，通过你的这个产品，使用这个产品以后，一直这几年就这两年就开始慢慢就好了，
6: 就慢慢的好了，不知不觉的这个过敏性鼻炎没有了
8: 啊，对啊。
6: 好，
8: 那以前呢老是感冒
6: 哦，
8: 哎呦，每年都要打吊瓶才能过年。
6: 你看，
8: 现在我通过车服用这个产品以后，就是疫情期间我们老两口都没有感冒。
6: 哦，就是
8: 因为我们老两口都坚持服用这两种产品。
6: 哦，就是前几年那个疫情的时候，您老两口都没有阳，都没有感染。
8: 没有，全程都感染，我们就没有。
6: 其实像您这样的老用户非常多啊，前几年呢、有很多老用户都在分享这个感受，这说明咱们确确实实啊，滋养骨髓，提高免疫力很重要，效果非常好。
8: 对啊，尤其我的那些骨关节哦，要刮痕下下来天气那天就是准时天气预报哟。
6: 哦，
8: 好疼。
6: 哦，您等于说那就是有风湿关节炎了。
8: 啊，那手关节疼的那筷子都不能拿。
6: 那您这很严重啊，那您这个手疼的连筷子都拿不了，那不什么都做不了，那就手都捏不拢来了。
8: 是啊，现在没事的事情啦、不管他病情好也不过是病情，他都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反应吗？
6: 那好了，完全正常了嘛，没有反应了。
8: 是啊，
6: 现在手都灵活了吧？
8: 手很灵活呀，
6: 很灵活。
8: 我是个农村人吧，每天都好多的家务事情呢。
6: 等于说您在农村家里还有很多活要干。
8: 对啊，好多农活要干。
6: 那是，您看这真是。
8: 每天呢，他都一天吃不完，临时也不觉得怎么累，到晚上也睡得好。
6: 睡得好。
8: 白天做事也不觉得那么累。 能吃能喝能睡能
6: 那就行了，吃睡排好身体就好，这个很关键。
8: 对啊，人家都是看我已经77岁了，人家都说看到我60岁，说我
6: 这那您这个反差就很大，77
8: 啊，对啊，
6: 别人看起来只有60，那您这真是年轻的很啊。实际上啊，您看我们听众朋友包括我都是一样，现在听您说话就感觉您精神很好，这说的乐呵呵的，是不是精神好，精神好，不错不错。您原来那个关节不好的时候主要就是手的小关节有问题是吧？
8: 啊，腕关节。
6: 哦，手腕子。
8: 啊，手腕关节。啊，手腕子拿不拢，拿筷子都不能拿。
6: 哎呦，那您这就是典型的既有劳伤，再加上您本身原来了这个免疫力啊就正气不足。像您说的过敏性鼻炎啊，还有经常感冒咳嗽啊，其实这都是属于正气不足所引起的。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人呐、啊、特别是老年朋友啊，扶正固本，提高免疫力是很关键的，这是维护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那领导其他的怎么血压啦，还有
8: 血压很正常，80/120。
6: 哎呦，那好那好，
8: 老两口都是这样的，缓解血压。
6: 等于说您跟老伴都在用
8: 啊？同时服用。
6: 可以可以，除了用活力资源宝，还用我们哪个产品没有啊？
8: 还有轻松固力健啦。
6: 啊，轻松固力健。
8: 嗯，滋养骨髓啦。
6: 对对对对对，可以可以。那您这
8: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身体呢？
6: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啊，选方法一定要选对。尤其从咱们老年人来讲啊，往往都是长期劳累呀、身体衰老啊所引起的慢性病。首先我们必须要从内在的调养，提高您的免疫力。再一个呢，要抓住源头，因为现在很多产品实际上都在说提高免疫力，但是人的免疫的源头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骨髓，所以必须要滋养骨髓，这才能够达到最终提高免疫力的效果。可以可以，
8: 以后我们会坚持用这个东西一直用下去的。
6: 您是湖南哪个地方啊？
8: 湖南沅江的。
6: 哦，沅江。
8: 益阳沅江。
6: 哦，就是属于岳阳。
8: 啊，
6: 您贵姓呢？
8: 我姓李呀。
6: 姓李啊，那您每次参加活动都是在我们总部这边邮寄的是吧？
8: 是啊。我今天在你们这次国庆中秋不要很快就要搞活动了吗？
6: 对对对对对对，双节的活动。
8: 我也买轻松固力健，我也要。
6: 可以可以，那到时候我们常万老师跟您具体再安排，因为您是邮寄过的，我们这里应该有记录，到时候跟您直接核对一下，就跟您办理就行了。
8: 好的好的，谢谢。
6: 哎，平时呢还是注意劳逸结合啊，做什么事啊也别太累了。
8: 好的好的，谢谢。
6: 行，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了啊。
8: 好的，谢谢。
6: 好好好，再见啊。
8: 再见。好好的。
6: 好，随着我们今年呢中秋国庆双节活动的开展呢，很多新老朋友都是行动起来了啊。您看刚才我们湖南的老用户打来电话，又准备邮购轻松固力健。所以我们每年这个时候啊，双节的活动啊确实是反响很强烈的，老用户都等着盼着，新朋友呢也是都积极的行动。所以我还是强调一句话，就是心动加行动，您才能够收获健康。而且金秋时节呢，也是我们收获的季节，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健康抓源头来实践一下，把您的骨髓滋养好，那您从源头上获得健康。那么需要邮寄的啊，或者需要送货上门的朋友呢，赶紧拨打02787338911提前预定，我们尽快的为您办理。其他的朋友可以就近啊到您当地指定专营店直接参加活动，享受双节的超大型赠送优惠。喂，你好，这朋友。
9: 哎呀，唐主任好，唐主任好。
6: 你好，你好，那你久等了啊。
9: 啊，没问题。我用那个轻松固力健呢，用了蛮长时间吗？
6: 只用了轻松固力健吗？
9: 对，用了轻松固力健。
6: 活力资源宝啊，原黄金呢？
9: 啊，我都是原来用的，现在只用了轻松固力健。
6: 那就说早就用过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9: 对对对对对。
6: 啊，现在就是专门在用轻松固力健。
9: 对对对。
6: 好好。
9: 因为我有腰椎盘突出的毛病，用了这个活力资源宝蛮好。原来睡眠不足。
6: 哦，
9: 睡眠不好。
6: 哦，睡眠不好。
9: 扎起了以后头脑清晰，睡眠又可以了，
6: 就是睡好了人也精神了，
9: 哎，对对对对对，
6: 头脑清醒了，
9: 哎，是的是的是的。
6: 那您当时的话，主要就是睡眠不好吗？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9: 这就是腰椎盘突出的。
6: 哦，关节有问题，腰椎啊。
9: 我就现在只用这个轻松骨力健。
6: 用的情况怎么样了？现在腰椎？
9: 好多了嘛。
6: 原来是个什么情况啊？用之前？
9: 没用之前呢。那个腰椎盘突出啊，
6: 嗯，
9: 那是最厉害的，那疼痛难忍的。
6: 哟，那不动都动不了了。
9: 啊，对对对对对对，用的就好的，好的，这就只用这个轻松固力健的，
6: 叫做单独用轻松固力健再巩固一下。
9: 哎，就用轻松固力健。
6: 啊，那好，您多大年纪了？
9: 81岁。
6: 哎呀，听不出来啊，感觉您精神确实很好，是吧？说话声音很洪亮，82岁。
9: 对对对对。
6: 现在腰已经不疼了。
9: 腰不疼的。
6: 您轻松固力健用了多长时间呢？
9: 用了大概有的13个月了，1年多了。
6: 一年多点。那您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有几年呢？
9: 腰椎突出把这个与我一起啊，就不疼了嘛，讲的是疼痛的找不到，后来通过检查，医院里检查说是腰椎盘突出啊，我听到了广播的，一脑子听广播的就说那个轻松骨力健呢，吃了有好处，我吃了现在就好多了，不疼了吗？
6: 哦，反正就吃了以后就不疼了。
9: 对对对对，
6: 好好，那就好，因为椎间盘突出啊，您得过这个病，您就知道，那疼起来确实很难受，而且人也不能动，关键是不敢动。
9: 对对对，
6: 一动啊就疼，我们很多老用户原来说得很清楚。躺在床上翻个身都难呐！
9: 对对对对对，
6: 您这还真是，现在走路都没问题啊！
9: 啊，没得问题，没得问题，
6: 没问题，可以可以。您82岁了啊，其他的情况怎么样了？原来用原黄金呐、活力滋养宝啊，像您这个血压啦、肠胃呀、心脏啊，还有呼吸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啊？
9: 都还可以了。
6: 就说身体都还可以。原来有没有高血压了，或者是这个？
9: 高血压我一直都有高血压嘛。
6: 哦，就是现在血压能控制到多少了？
9: 现在控制的蛮好的，在医院里量的呢，60的1/2。
6: 哦，那还可以，60/120。等于说原
9: 来的标准了吗？
6: 原来的话睡眠也不好。
9: 对。
6: 您原来免疫力怎么样呢？整体的抗病能力？
9: 都还可以的。
6: 都还可以。行，都可以就好。82岁有您这句话，我觉得就很好。这就说明您身体还真是比较平稳呢。行行行，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9: 好的好的。
6: 您贵姓呢？
9: 我姓肖。
6: 您是哪里啊，肖弟弟？
9: 我每要你在建立新沟买的。
6: 哦，一般都到新沟去。可以可以。
9: 我的新沟亲戚。
6: 哦，可以。那你就好好用啊。
9: 谢谢唐总，谢谢唐总。
6: 好好好，那再见啊，肖弟弟。
9: 啊，再见再见。
5: 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的朋友都非常适合使用轻松固力健。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10: 哎，你好，唐老师，你好。
6: 你好，你好，欢迎您。
10: 我是这样的，我以前是我父母用。
6: 哦。
10: 我父母以前呢，可能他老年人吧，就是闲在家里，有时候容易听收音机。
6: 啊，对。
10: 无意当中听到这个活力滋养宝，他就要我父亲就去买，就是买一点，买一点。后来他就养老吧，就吃了。就是我爸以前那个头发什么白的吧，吃了过后那个发根都转变黑了。
6: 哦。
10: 而且关键是人不生病了，他感冒了。
6: 那有变化，
10: 对，他们一直就没感冒，我也觉得他们身体也好了。后来就是过了几年吧，有时候我就到他们的地方去，去的时候呢，后来呢，我就说我感冒了，最多是啊，家庭压力也很大，老小操劳，可能我那个状况也不见得好。后来他就跟我说，跟我说，当时我就没在意，我也不相信，每次讲了呢，我都忘了。后来真正到生病感冒的时候，后来他就推荐我吃，就把家里就给我一瓶。后来我吃了过后啊，明显好转了，就是吃得好，吃饭的胃口好。再一个是人也有劲了。睡眠也很好，就是通过这吧，我当时就像发现了宝似的，就喜滋滋滋的。
6: 是的。
10: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过后吧，我也觉得我也不感冒了。我自从那个时候一直吃到至今都在用，
6: 就是一直到现在。
10: 我妈以前身体不好啊，免疫力低，可能吃热她就最明显的提高了免疫力，这是我们最清楚的。后来都不感冒了，而且我们那个医保卡，我爸的医保卡，我妈的，他们那个钱呢、还存起来了，以前每个月都不够用。
6: 这是很直观的亲身感受了啊。
10: 对， 以前他不知道啊，我以前也不相信，后来自己生病的时候才。
6: 是，有时候就是这样，这个健康的时候啊，觉得无所谓，真正得了病以后啊，就知道得病的痛苦。
10: 是的，再一个保健品外面也很多，但是不知道的人呢，有时候在什么街道啊什么啊，被别人传销啊，也有上当的。
6: 对，
10: 但是这个活力资源宝在这个它是上了广播的，我还是蛮相信的。不是像那种个人的那种私人做的什么东西。
6: 是的，是的。其实您刚才说了一个，就是您看从您的父母来讲的话，他们已经用了这么多年，这个很简单，一个健康产品能够生存这么多年，那就有它存在的意义，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很多朋友们，就像您说的，有时候在社区啊或者怎么样看到的，有时候看着看着可能就看不到了，听也听不到了，所以这个很重要，选方法一定要选对。
10: 对，虽然他什么坐了个椅子啊，每次去排队啊，做上小理疗啊，但是最后的效果呢还是没有这个好，搞一段时间他们都停了，都关了。
6: 哦，就是社区的搞那种免费的理疗，
10: 免费的体验
6: 啊。
10: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如选活力资源宝，这么多年就是我们用这个。
6: 对对对对，说起来，您父母今年都多大年纪了？
10: 87岁了。
6: 哦，都87了。
10: 哎，还在服用，因为那个活力资源宝，它又没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
6: 哦，
10: 他以前那个血压也有一点，有一点，有时候去跑啊，这个血压就高了。我妈回来看这个样子，就给他加量。当时吃的少，就让他三颗，这一段时间他就好了。
6: 对，那真不错，真不错。
10: 几乎这几年疫情呢都没有生病，都没有上医院。
6: 哦，那太好了，
10: 都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他的医药费都省下来了。
6: 其实这就是另外一种健康的方式。有时候我们总想着啊，反正我有医保，反正我得了病，我可以到大医院去看，但是。实际上我们换一个方式，您不得病那不就是最好的方式吗？
10: 是的，
6: 周和林，您贵姓呢？
10: 我姓范，我是武汉市武昌区。
6: 行，在这里我祝贺你们全家啊，尤其祝贺您吧，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啊，对养生保健这种方法，我曾经反复强调过啊，不是说保健呐、啊，或者说养生呐、啊、不好，而是我们要找到好的方法，找对了，那绝对对人体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很关键。
10: 是的。
6: 好，那就祝贺您，代我向您父母亲问好。
10: 好的，谢谢唐老师。
6: 哎，好的好的。
10: 也感谢这么好的产品。
6: 好，再见啊。
10: 拜拜。
5: 目前正在开展的老朋友幸福家园双节千万大酬宾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欢迎广大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享受优惠。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11: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2: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2: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2: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
12: 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3: 北京时间20:30。
1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3: 坎坷时相伴左右，
14: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3: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周三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听力障碍的康复。声音是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最先学会的一门功课，有一群孩子与声音之间隔着一道需要有人去修的路。今天我们要聊到一个词儿，听力学环境，它在听障儿童康复的圈子里被反复的提起。可是呢，很多的家长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心里呢都会打一个问号，它到底指的什么？为什么康复专家总说它比助听器、人工耳蜗本身更值得家长花心思？今天的爱心驿站，让我们带着这个问号，听一听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威来聊一聊听力学环境创建与听障儿童语训之间的关系。
1: 我们都知道，在听障儿童康复过程当中，聆听精细完整的声音呢非常重要。那么首先呢，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首先要了解听觉能力啊，是使人类成为世界的主宰。为什么呢？那么人类依靠的是语言和听觉技能，能够描述此时此地之外的事情。那么正常的耳朵和听力系统只是向大脑传递了声音的信息。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某些动物啊，那么比人的耳朵在声音的传递上那么具有更强的优势。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猫啊、狗、猫头鹰，那么还有海豚啊，它们比我们人类的听力呢啊还更具有优势。但是它们为什么不能成为人类的主宰呢？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

0: 技能。那么它有两个系统组成，一个啊就是听力，指的是自下而上的这种能力，它把感觉到的环境当中的声音信息从周围的听觉神经系统传递到大脑。那么除此之外，它还离不开另外一种能力，叫聆听，就是一种逐步形成的借由大脑自上而下的，实际上我们说这就是认知，它对声音的注意、辨识、记忆和解释。那么当人类大脑的认知相关的声音的知识、记忆、注意力和智力啊，参与到我们的声音的信息的分辨、运用和这个分析过程当中，那么将感官啊进行输入的这些信息能够很好的进行分辨，很好的进行运用，才能真正的实现交流、学习以及分享思想。这样呢，人类便成为了世界的一个主宰。那么我们应该知道，对于较小的孩子，他们认识世界、感知世界啊，是通过五个通道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通道是听觉，是他们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我们平常说，我们在对孩子进行听力训练、进行语言训练，与其训练他的耳朵和嘴巴，倒不如说，我们本质的是在训练孩子的大脑。那么通过大量的有益的声音的这些训练，包括言语声的训练，我们实际上对孩子在他听觉系统形成过程当中在进行重新布线。因此我们说，我们应该交给我们后代的是从小用脑去聆听，也就是说从环境里的不和谐声音当中提取出来精确的和非凡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对听障儿童实施康复教育的一个本质的内在的一个要求。那么在康复实践环境当中，有些问题呢是我们很多康复机构忽略的问题。那么大家呢对两个问题比较关注，一个呢就是更关注听力，就是关注孩子听力对纯音呀、转音呀，还有一些啊咔嗒声啊、单词呀、音素的这些客观和基于感觉的这种感知。因为这些测试的逻辑测量值，它和孩子的听力高度相关，能有效的反映孩子的听力的敏锐度，并且呢有助于揭示周围的听觉神经系统相对于所用刺激的一个总体的状态。所以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老师呢往往更多关注的是听力。那么其二呢，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助听设备。由于听力障碍的存在，所以呢大家知道要借助现代的一些助听设备技术，帮助我们的听力损伤儿童能够获得有效的声音。那么目前呢，任何有听力损失的儿童通过技术的发展啊，可以借助一种或多种现代先进的介入技术来接收声音。那么听力驱动的问题实际上啊已经正在逐渐的破解了。
1: 过去很多人觉得听不见自然就不会说话，但是今天聋而不哑已经成了现实。听觉有两条路，一条是自下而上，声音从耳朵进来传进大脑；一条是自上而下，大脑用已有的经验去理解，去补全听到的内容。因此即使佩戴了相关的助听设备，声音的质量也是至关重要的。
0: 那么是不是在康复过程当中我们关注这两个问题就可以了呢？ 那么有一个

0: 个问题需要引起大家重视。那么就是说，谁去关注听到的声音质量呢？那么如果我们把一个正常的言语交际过程放大来看，说话人发出言语声，言语声我们用一个直观的形式叫言语精灵来表示。它由三个部分组成：低频部分、中频部分和高频部分啊。那么，我们通过佩戴助听器或人工耳蜗，来加强设备的选择、验配、评估、调试和管理。那么，目的是让他听到、听好这样的一个声音信息。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传递的声音在相应的环境当中受到了污染，被干扰了，被掩蔽了，听到的声音质量传递到借助助听设备，这些质量本身出现了问题，那么设备再好，调试的再精准，是不是能够保证孩子也能听到完整清晰的声音呢？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在现实当中，通过临床的一些测试观察，我们发现，当要接收的声音信息经过一个非常糟糕的环境的时候，那么听力能够提供给孩子自下而上的信息就会丢失、失真或变得贫乏。那么，倾听技能生成和培养所需要的那种养分就不足了。那么，自上而下的系统要发挥作用，就必须要借助已有的听觉经验、认知经验或者语言知识来进行听觉完形和认知完形。对于成人来讲，他有先天的这些经验，可以很好的来弥补丢掉的信息。但是对于刚佩戴助听设备的，刚开始接受康复的小龄儿童来讲，那么这样的要求是勉为其难了。那么在我们真实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教室这是一个大的概念，包括我们的康复教学活动室，包括我们的单训室。那么它是儿童学习聆听和聆听学习非常重要的场所。那么，针对学前时期的孩子来讲，他们每天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大家感受一下。好，这就是在一个普通的学前的融合教室里边，每天孩子所接触到的声音环境。是这样的，那么在一个学龄段的融合教室当中，我们也发现，作为国家相关的标准的一个教室，大概是在63平米左右，平均座位呢大概45个，那么影响孩子课堂的聆听效果的不利因素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来自窗外、门外的噪声，室内其他学伴的私语声，还有桌子和其他用品用具的碰撞声，还包括现代教室里边配套的电子设备、电器的电机声，以及我们授课教师讲话的混响声。那么，上述这些条件就造成了教师授课能量及言语特性的衰减，再加之学生坐次距离，致使后排的学生根本就听不到或听不清。这就是我们的孩子目前学习聆听和聆听学习所处的一个升学环境。那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呢？康复中的孩子们并不具备和拥有足够的先前获得的知识经验，面对听觉信号的缺失。像成人那样来填补空白，也就是说，通过自上而下的认知过程来解决。 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渐听的孩子，也需要更高的言语信噪比，那么才能逐步发展出像成人那样出色的声学听觉表现。
1: 就像两位主任所说，助听器、人工耳蜗解决的只是让声音进得来，但声音进得来之后，是清清楚楚的进来，还是裹着一层噪音，带着一团回音，隔着老远传过来，这决定了他到底听清了多少。所以呢，听力障碍的孩子植入人工耳蜗只是开启听力重建的第一步，设备要调试，要评估，要跟着孩子一起成长，环境更要跟着孩子一起成长。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相对于听障儿童而言，即便佩戴了助听设备已经高度优化，如果通过聆听环境传递到助听设备即将被感知的声音信息是不完整不清晰的，又怎能保证其听能获得足够且优质的动力驱动呢？好，目前我们的状况，那么围绕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探讨。良好的教室是孩子学习聆听、聆听学习的重要场所。那么良好的教室，它的声学环境的一般要求是什么呢？有这样五个特点：适当的混响声音时间，足够的响度且声场分布均匀，较高的语言清晰度，我们叫言语信噪比，还有无回声、声聚焦等声学线缺陷。第五个呢，就是没有明显的噪声干扰。那么目前呢，我们当前的现状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先理解一下，良好的教室声学环境呢，应该具备五个方面的要求：一个适当的混响时间；二足够的响度且声场分布均匀；三较高的语言清晰度，也就是言语信噪比；四呢是无回声、声聚焦等声学缺陷。五呢是没有明显的噪声干扰。好，那么国际上呢，不同国家对孩子们聆听学习、学习聆听的声学环境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准要求。它主要是从两个维度，一个是混响时间，一个呢是背景噪声。我们首先看一下世界卫生组织，它要求作为孩子学习的教室里边的混响时间呢，最佳值呢是在 0.6 啊，那么背景噪声呢控制在小于等于 35dBA 啊。那么中国啊，从我们查到的资料呢，要求混响时间呢控制在 0.6， 那么背景噪声呢控制在 50dB 以下。那么国际上啊，来自相关的一些调查发现，虽然我们制定了相应的一些标准，但是呢在很多情况下，学生所在的教室、学习重要的场所，它的背景噪声呢，并没有完全达到这样一个标准。那么比如啊，美国普通小学教室空源条件下，教室背景噪声呢，检测平均结果是大于 35dBA 的。那么澳大利亚普通小学的教室呢，满员条件下，教室背景噪声呢，检测平均结果是在64到 72dBA 的。那么理想的状态下，教室的背景噪声我们知道啊是在30到 35dBA。那么一个初步的结论就是，我们很多听障儿童家长和康复机构的专业服务人员，他们更重视的是个体助听设备的佩戴效果，而忽视整体的聆听环境的优化。
1: 一项针对400多名听障儿童家长和60多名康复教师的调查，测的呢就是助听设备监测能力，从头到尾问的都是设备本身。这说明什么？说明了从家长到机构，眼睛大多盯在了那只小小的助听设备上。可是设备只是入口，环境才是通道。你会发现很少有人呢去问这样的几个问题：孩子上课的教室里吵不吵？跟他说话的人离他有多远？家里的电视是不是一直开着？有很多的听障孩子设备带的是妥妥帖帖，那一天不落，可是呢声音传到耳朵里的时候照样是模糊的。 因为真正的坎儿卡在了环境上。
0: 啊，从文献上来看，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外的专家呢就专门做了相应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啊，那么影响孩子言语识别啊，那么它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混响时间，一个呢是信噪比啊。那么在混响时间啊都一样的情况下，如果信噪比啊，也就是教室的噪声啊增大啊，那么即便是健听儿童，他们的单音节词的识别正确率的成绩也会降低，更何况听损儿童呢？那么如果啊混响时间没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同时啊教室里边还有较大的背景噪声，那么即便是健听儿童，他们单音节词啊识别的正确率成绩啊也会达到很低啊，达到 29.7%。 那么如果是听损儿童呢，那么它会更低。那么结合上面我们发现的问题，我们讨论不好的或者没有专业的听力学声学环境啊，那么会对我们的康复训练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应该从两个维度上来看，一个呢是从教学后果上来看，一个是从人的健康后果上来看。那么从教学后果上来看，从老师对学生这个维度啊，我们可以看到课堂教学的言语清晰度在下降，那么学生对所听到的内容啊，学习的内容，他的言语可懂度会下降。那么从健康后果上来看，对于老师啊，由于啊这种不好的升学环境，他就会不断的啊强化加大自己的声音声量，那么时间一长就会出现声带重负、疲劳、结节这种情况。那么对于学生来讲，就会表现出来聆听重负、注意力不集中、教学互动减少、学业成绩下降，更严重者会出现焦虑和厌学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要破解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结合啊有关的听力学声学环境，从孩子学习聆听和聆听学习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环境优化和过程当中去分析。那么其中啊，我们把影响孩子聆听学习过程的因素形成了一个矩阵，它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聆听过程变量，一个是聆听环境变量，还有一个呢限制聆听者的潜在变量。那么其中聆听环境当中的这个变量组里边的聆听环境主要是有四个重要的不利因素啊。第一个呢就是方向和距离，它导致了言语声高频辅音信息的丢失。第二个呢就是混响，刚才我们说的混响时间，它涂抹了言语声的时间特性。那么第三呢就是背景噪声，它掩蔽了言语声的重要信息。而真正在一个真实的教室教学环境之下，这三个因素啊实际上是混合作用的。那么叫第四个，多种不利因素混合作用，它就会导致儿童的言语感知和识别效果变差。那么我们谈到听力学声学环境优化的问题，针对康复训练就要破解这个四个方面的难题啊。那么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一方面会影响到孩子学习的效果，另外一方面也会影响到康复过程当中老师和孩子的健康效果。所以呢，我们重视声学环境，尤其是利用专业的方法技术来改善听学环境，对于康复成果高质量的发展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听障儿童康复听力学环境的创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 而且呢，势必必须要。

0: 解决的时候了。
1: 刚才我们说有一群孩子与声音之间隔着一道需要有人去修的路，到了现在我们明白，要把这条路修平的从来不是某一件设备，而是呢那份被认真对待的环境，是家里安静下来的那几分钟，是面对面的蹲下来的那一次，也是这个世界愿意为听障孩子放慢的那一点脚步。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人群里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能够把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地说出来。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湖北省，今晚到明早鄂西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最高气温西部18到23度，中东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15到20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15到19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转多云，19到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到晴天，18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就这样永远不分开，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关注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0: 岁末寒冬，城市依旧步履匆匆，
1: 但总有一些温暖的相遇悄然点亮了凛冽的冬日。
2: 您好，请问公交站是继续往前走吗？
3: 是的，车站就在前面大概50米，现在下班人多，我扶您过去吧。
2: 太感谢了，这下我心里就踏实了。
0: 一个明确的指引，一次顺路的陪伴，便能驱散冬日的迷茫。
1: 用行动传递温暖，让岁末的每一天都充满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提到，冯宝他要到白云观去祭拜祭拜他的祖师丘处机。在白云观碰见了国舅爷，国舅爷跟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让他给李太后传个信儿，就说在沧州这个地方给他父亲武清伯李伟选好了一块坟营地，说是这块坟营地是一块风水宝地，既然要给皇帝的外公修坟，就得需要一笔费用，也就是一笔银两。这笔钱就应该户部拿出去公布，开始造一个计划表。大内的总管冯宝就合计上了，这个武清伯现在朝廷把紫林这税提上来了，他肯定不买，就想在这个坟营地的造价上捞点外快。好，我呀勒你一把。冯宝就来坏主意了，这个消息他还必须得传达给太后。这天早晨，冯宝显得悠闲自得，没有什么事，他呀大大方方的就来到了乾清宫。冯宝啊，今天没事吗？太后，万岁爷也在这儿。大伴儿啊，你来了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奴才没有什么好消息，不过昨天奴才到白云观降降香，碰见国舅爷了。什么？你碰见我舅舅了？小皇上还感到很吃惊，我舅舅他怎么到白云观去了呢？今儿啊，你舅舅虽说有个官职，其实啊那是个闲差，他哪儿都去，别说白云观，有的时候啊京郊那几座寺院他都去溜达溜达。哎，母后，那你说我舅舅是信道教还是信佛教啊？哎呀，你舅舅啊他什么教也不信，信花教。这个花教指的是啊拉新媳妇那个花轿，就是说李高这个浪荡公子一见到那花轿里边坐着有几分姿色的女人，他就迈不动腿儿。但是小皇上听不明白，冯宝听明白了，心里边扑哧一下子笑了。他明白李太后啊瞧不起他这个娘弟弟。大伯，你说我舅舅到白云观干什么去了？ 启禀万岁皇上，你舅舅啊，见到我之后是化了妆去的，我以为哪儿来了一个疯道士呢，手下的锦衣卫啊，差点没把他抓起来。后来我一看这是国舅爷，我就下令把他放了。我舅舅还装一个疯道士啊，呵，我舅舅要演小品还不用化妆了呢。李太后一听，这什么话呀？冯宝啊，那他见到你一定是有事儿啊。是啊，太后娘娘，这个国舅爷跟我提出一个要求。跟你提要求？是啊，跟你提什么要求了？他说要给你老父亲，也就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要修一座坟营地，说老爷子也快70岁了，应该提前做准备。这不，今天一大早我就跟您和皇上禀告这件事儿，他让我一定把这个消息跟您说一说。哦，李太后一想，自己老爹也快70岁了，年纪也不小了，要说修坟营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太后心里边，她非常明白，这要修一座坟，那可不是老百姓啊，那是武清伯当今万岁的老爷，这工程造价得一笔钱呐。虽说现在朝廷这经济情况有些好转，但是这笔费用必须得公布，做出预算呢。想到这儿，他就犹豫起来了。公布能不能痛痛快快的给做出预算来？因为他心里明白，这个老朱恒是好几朝的元老，在他眼里办什么事儿都是一抹黑，公事公办。冯宝利用这个机会就开始添油加醋。万岁爷，太后娘娘，我想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不过呀，皇帝这龙袍也应该做了。你看前几天那个张大首辅跟您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出这个事儿了，可是这几天他没动静了。我想一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干脆这两件事儿下一道旨，让工部做出一个预算表，一块儿报上来，然后这户部就可以拨款了。冯宝啊，你说的倒挺轻松，你可知道那个邱德用在我身边的时候提出皇上龙袍的事，不过他的造价算计的有点离谱，这回得让工部重新核算一下子。对，我现在就去跟张先生合计合计，这两件事儿一块办。好吧，你跟张首辅合计一下吧。太后就把冯宝打发走了。这冯宝离开李太后和皇上之后，哪儿也没去，直接就来到了内阁。到了内阁，正好张居正就在内阁，有的时候啊他不在内阁，这我不用说大伙就明白了。现在朝廷的事儿基本稳定了，经查搞完以后，各个衙门都各负其责，他有时候啊就到吉祥炉陪一陪那小娘子。可是今儿个他真就在内阁，一看冯公公来了，这冯宝一来肯定是有事儿。哎呀，冯公公怎么这么闲着，您来了。张大宰相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昨天我在白云观碰见了一个人。哦，碰见一个人，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2: 嘿，这个人啊是国舅爷。
1: 国舅爷呀装成一个疯道士，拿个大竹竿子噼里啪啦的就打这些小老道，结果啊 我手下东厂那些小豆差点没把他抓起来。我一看是国舅爷，这可动不得呀。他说他不化妆进不来，他要跟我商量点事儿。国舅爷跟你商量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嗨，他怕你呀、啊、你别看他是国舅爷，你看他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到你这个铁面宰相跟前呢，他什么话也不敢说。哎呀，那你可过奖了，这个国舅爷我听说了，在北京地面上好使啊。
2: 哼，那是大伙捧他。
1: 其实冯宝最看不上这个李高。
3: 那这个国舅爷跟你究竟说的什么事儿啊？
2: 他呀提出来要给他爹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一座坟营地，地点选在了沧州，说是那儿有一块风水宝地，已经看完了。同时啊，他是找钦天观的人陪着他去看的，
1: 也找了好几个有名的风水大师到那儿啊，详细的勘察了这块地形，认为这块地形不错。他跟我说让我跟他姐姐和小皇上商量商量，赶快拨出一大笔银两啊。
3: 刚才我在乾清宫把这件事儿跟小皇上和太后娘娘说了，太后娘娘啊现在也明白治理国家这些大事的道理了，让你这几天呢开化的不错。那么我就把你头两天跟太后娘娘说过那个事儿，也就是给万历小皇上做龙袍这件事儿，也一块禀告了。那么这两件事就一块办理。
1: 哦，这位大宰相听明白了，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营地，这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朝中的大工程。可是龙袍这件事儿，前一段时间他确实跟李太后说过，这两天也没有动作。冯宝到李太后那儿买个人情，把这件事提出来了。今天他来到我这儿，要把这两件事一块办。张居正就合计起来了，要说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一个坟营地，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提起皇上的龙袍，这可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再说冯宝这里边肯定有猫腻，他就试探一下冯宝：冯公公，您看皇上要重新做四套龙袍，这个价钱你是不是心里有个谱啊？
2: 我说张阁老啊，我估摸着一套最好的，那三套经常换换新就行，我想80万两银子足够了。80万两，按理说这价要和180万比差多了，但是这里边还有水分。首府知道这里边有水分，可是今天当着这位大内总管的面还不能把这件事说破。他就婉转地回答了冯宝：冯公公，这么办，皇上龙袍这件事儿，你回去跟上一间的公公交代一下，让上一间的公公尽快打一个工程计划表，然后把这个计划表报到工部，工部核准之后咱们再启奏皇上。另外给武清伯李

0: 为李老爷修坟这件事儿，我想这么办，应该先派钦天监的官员到实地考察，然后工部也跟去儿，两下的官员在一起做一下预算。这笔钱是朝中花钱，涉及不到内宫，所以工部和钦天监就可以定，然后报到内阁，内阁通过皇上就可以批出。冯宝一看目的已经达到了，好吧，张先生就这么办。他离开内阁回去了。要说冯宝现在那是趾高气扬，在大内谁见谁怕呀。他当上掌印的太监之后，他提起来两个人，一个叫孙龙，另一个就是吴和，这两人都拜在他的门下。要说孙龙这个人有鬼点子，而且这个人还多才多艺，写一手好字，协助冯宝料理一些宫内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儿。每次他把这些事儿处理完之后，冯宝都觉得特别的满意，根本不用冯宝操心。这个冯宝他觉得孙龙对他是忠心耿耿，就把孙龙提拔起来，在大内既管钱儿又管物。管钱管物的有了，还得缺一个管人呢。他就看中了这个吴和。要提起这个吴和，这个小子馊主意也不少。他投靠冯宝之后，可以说他是忠心耿耿，效忠于冯宝。在冯宝和孟冲两个人较劲儿的时候，他当时是赌一把，他把一切的赌注都压在冯宝身上了。如果冯宝要是败了，那这个吴和在宫内就彻底的玩完了。可是哪儿曾想，这个冯宝通过李太后和陈皇后把孟冲给干败了，这回他可得眼抽了。原来他啥也不是，冯宝坐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首先就把内官监这个职务交给了吴和。内官监那就相当于朝廷的吏部，朝廷的吏部替皇上管着天下所有的官员，那么内官监也是替皇上管着内宫里边那些有官职的太监。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过，内宫的衙门比政府的衙门还要多，四司八局24个衙门，这些官员的任免都归内官监管。所以内官监这个太监，大伙望着他都害怕，他管着内宫所有这些太监的升迁。所以吴和坐上这个宝座，在内宫那是趾高气扬，谁见了谁都怕他三分。这小子当上内官监的掌座之后，可发了财了。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开始在内阁实行了经查，朝廷那些官员挨个过了一遍，这些贪污败落的官员一个个都揪出来了，现在风气基本上已经正了。可是大内的这些衙门的官员可不归内阁管了，这样一来吴和就可以做手脚了，各个级别的官员他都给你规定一个价，是拿多少银子当多大的官。这招一出台，呵，这吴和的腰包可鼓起来了。但是这个吴和他也不能都私吞，他把这笔钱得拿出一大半孝敬他干爹，就是内宫的总管冯宝。冯宝呢，你看他表面不管，实际他得了大头。但是这吴和手脚越来越大，他也发现点问题。这小子这钱怎么这么多呢？他给我那么多，他得多少？ 就开始心里边画了合计。怎么画合计了呢？吴和有的时候做起事儿来是不计后果。首先他花一大批银两置了一套家院，就是在大内外边自己私自置了一套宅子。他把自己的家业置起来之后，也养活一些使唤人员，什么看门的、管事的、做饭的伙计，还有一些更夫。这个事儿就传到冯宝的耳朵里了，冯宝就挺犯忌讳。更主要的是，这个吴和还做出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冯宝非常生气，就是啊，他找了一个对神。这对神什么意思？内宫的太监基本上都没有生殖能力，有些人很小的时候就净了身，来到宫里边当了太监。可是吴和找了一个相好的，内宫里边有个宫女叫小凤，这小凤长得既水灵又漂亮，一般的男人见到这个小凤都得拉拉汗水啊。可是吴和看中了，但是他白看中，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但是他也想把小凤拢在自己的怀里，就想方设法跟小凤套到近乎。有一天他偷偷的给小凤买了一对贵重的礼品，就是一对祖母绿。当这个小凤接到这么贵重的礼品，在心里边对这个吴和有着特殊的好感，时间不长就投在吴和的怀里。两个人从此之后秘密的经常来往，这时间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风就传到冯宝的耳朵里了。当冯宝听到这个风声之后，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吴和和孙龙这两个人在冯宝面前那简直就是两条狗，冯宝对他们两个也特别的信赖，什么事儿都交给他俩去办，有的时候徐学在背后都吃醋。可是今天冯宝就觉得吴和不应该瞒着他呀。首先吴和在外边自了一套自己的私宅，这件事儿冯宝就有想法。可是今天吴和又背着他搞了一个女人，玩起了对绳，冯宝就更来气了。正好今天他在内阁回来之后要找孙龙研究研究皇上坐龙袍攻城造驾的事儿，就把这两个手下的走狗叫过来了。这两个太监一听说主子叫他们，赶紧屁颠屁颠的就过来了。冯宝看了看他俩，首先跟孙龙交代了一下，小皇上要坐龙袍，你看看你应该马上找人计算一下需要多少钱。这事好办，孙龙找几个人一合计，工程造价就出来了，然后做个预算表，90万两银子。90万两银子，内宫出45万两，朝廷内阁的工部那边出45万两，这事儿就可以报到工部核准之后，就等着拿钱了。孙龙的事儿冯宝交代完了，然后冯宝就把脸儿转向了吴和。吴和呀，我听说你在内宫外边置了点产业啊。干爹呀，是有这么回事儿。你这套家业置的还挺大，不算大，有这么一个小宅院。吴和呀，你在内关监待了一共2年多时间，你也不怕影响？干爹，您这什么意思啊？你干爹我在内宫前前后后待了40几个年头， 我一直当到现在司礼监掌印的太监，
1: 我也没像你这么张狂啊。
0: 再说，我听说你还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儿。这句话一出口，你再看吴和，那脸都变色了。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好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岩呐，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啊，都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话题。
2: 嗯，
3: 并且啊，在节目当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是一体多病。
2: 对对对，
3: 比如说出现高血压的，同时还伴随着糖尿病的。
2: 嗯，
3: 有的甚至出现冠心病的。
2: 嗯，
3: 等等，一体多病，是不是？
2: 对对，而且这些疾病啊，它是互相关联的，一种疾病会并发多种疾病。
3: 对对对，像我们呐、啊。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时间长了呀，心脏也会出现问题。
2: 对，
3: 心室肥大。
2: 嗯，
3: 有的出现冠心病，并且呢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呢、啊、血糖没控制好啊，血液血管都会出现问题。
2: 嗯，
3: 并发成冠心病，有的出现心梗的问题，更为严重的呀，有的出现脑梗甚至脑溢血的问题。
2: 嗯，
3: 轻者自残。
2: 嗯，
3: 重者呀危及生命。
2: 没错，
3: 后果呀不堪设想。
2: 是，
3: 像这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啊，每天呢、啊、都要吃着降压药，
2: 嗯，
3: 降糖药，有的甚至啊打上胰岛素。
2: 嗯，
3: 并且呢那个胰岛素啊越打呀那个剂量越大。
2: 嗯，
3: 他这个血糖啊还是降不下来。
2: 对，这是不是已经是产生了抗药性和耐药性了呀？
3: 对对对，李岩说的太对了，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啊，
2: 嗯，
3: 吃的时间长了呀，大家发现没有，咱的这个血压血糖慢慢的呀吃这些药啊都不起作用了。
2: 是的，
3: 我们人体啊它都慢慢的产生了一个抗药性跟耐药性。
2: 嗯，
3: 已经形成了药物的抵抗，这个药啊慢慢的不起作用了。
2: 哦，
3: 有的呢放其他的一些降压药降糖药。
2: 嗯，
3: 但是呢随着病史的延长啊，慢慢吃药啊都不管事了。
2: 嗯，
3: 有的病人呢、啊、慢慢的呀、啊、都出现了并发症。
2: 嗯，
3: 你像我们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有的出现视力模糊。
2: 嗯，
3: 白内障的，更为严重的呀、啊、有的眼底视网膜出血的呀、啊、有的失明的看不见的。
2: 对，
3: 等等这些并发症。
2: 嗯，
3: 并且啊还有一些高血压的病人啊，血压降不下来啊，有的啊达到160、170。
2: 嗯，
3: 更为严重的呀、啊达到200多的。
2: 对，
3: 有的有症状呢出现呢头晕头疼，甚至啊出现呕吐的症状，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群是没有症状的。
2: 对，
3: 那个没有症状的病人呢、啊、更可怕，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啊，有的出现脑梗了，有的甚至出现脑溢血啊，没有机会治疗。
2: 是的，
3: 这个后果呀非常可怕。
2: 嗯，那您看陈主任啊、
3: 哎、
2: 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有的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有的吃着降压药降糖药，这个剂量越来越大，而且效果呢却越来越差，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又该怎么办呢？
3: 你这个问题比较好，这个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那个病有千种药有万方。
2: 嗯，
3: 任何疾病呢、啊、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啊？
2: 对，
3: 现在随着科学跟医学的发展呢、啊，咱们常见的一些疾病，有的是西药能解决，有的呢中药能解决。
2: 嗯，
3: 有的呢中西药联合中药也能解决得了。
2: 对，
3: 李岩呐、啊、
2: 嗯，
3: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跟大家说到了

0: 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还有啊，林子和丹参三七搭配在一起啊，
1: 啊，
0: 对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它能起到一个近发血液、远发血管，使我们呢、啊、冠状动脉的血管呢、啊、通透。
1: 嗯，
0: 咱这个冠心病呢、啊、不良的症啊，它慢慢就没有了。
1: 对，
0: 今天呢、啊，我们也给大家呀、啊、简单的说了一些。
1: 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我们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多时了，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陈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一个老患者。
0: 哎，
2: 请美容的请的补偿啊。
0: 嗯，
2: 目前你们灵芝益寿胶囊就是广播。
0: 嗯，
2: 一听呐、啊，那有很能反馈的信息啊。
0: 嗯，
2: 好像就是我身上的病，知道吗？
0: 哦，
2: 要是中药，
0: 哎，
2: 我的不跟的药，是不是、
0: 嗯？
2: 有一个老太婆，
0: 哎，
2: 她也是失眠啊，要有尿频、尿急，
0: 嗯，
2: 要等待啊，这是一个婆婆反映的，
0: 嗯，
2: 要其他的糖尿病，
0: 嗯，
2: 要反馈的，
0: 嗯，
2: 是不是呢？心脑血管的病，这都是我的病，
0: 哦，
2: 三高症是吧、
0: 啊？
2: 糖尿病、血糖高、血脂高。是啊，我都是去医院的，去年八月份去，十月份去两次医院。今年的那听到你们的广播呢，我是下决心，我就开始打电话
0: 啊。
2: 小陈老师接到的，他的服务态度很好啊。
0: 啊，
2: 他说能够治好我这方面的病。
0: 老人家，你主要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2: 啊，我是哪些事呢？我原来检查的就是颈椎、骨质增生、椎管狭窄
0: 啊，
2: 整整像个植物人，知道。
0: 嗯，
2: 糖尿病、腰椎是很突出，压迫的坐骨神经，伤口不能走，
0: 嗯，
2: 伤口不能自理。现在我没有儿子，我就是与孩子出嫁了，就是我爹爹婆婆，爹爹的76岁，我75岁，
0: 嗯，
2: 那他原来没有搞过起房的，现在就是我不能生活，不能自理，在床上嘛，他一天送三次饭我吃，还要煎油我洗，
0: 哎呦，
2: 是不是？
0: 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有点严重，走路都不能走啊，
2: 不能走。
0: 嗯，
2: 现在天天当天可睡觉嘛，是不是？
0: 啊、
2: 哦，昨天星期一睡了，
0: 嗯，
2: 睡了，今天是星期日又睡了，
0: 嗯，
2: 还是想睡，我从来没有这样，从年轻到这年纪大的，
0: 啊、嗯，
2: 没有这个现象。哎呦，我老伴，老伴讲这个药还真对着你闹子啊。
0: 哦，老人家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睡眠呢、啊、反应的比较好了。
2: 哎，那反应也能快。
0: 哦，
2: 那个颈椎啊，
0: 嗯，
2: 颈椎啊，腰痛啊，
0: 嗯，
2: 希望能够省力，懂不懂？能够省力，知道吗？
0: 哦，你的颈椎病呢、啊，跟腰椎间盘突出啊，也见到效果了。
2: 对，见到效果，糖尿病很好的疗效，就是腰疼呀、啊，很好的疗效。
0: 好，老人家，我跟你讲噻，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走方的药，因为咱这里头有营养货、桑寄生，这些药啊，对你。腰椎间盘突出，对你颈椎病，对你胸椎啊，
2: 风湿很好的疗效。
0: 对你这个风湿病呐、啊，它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2: 知道。
0: 哎，这里头的中药啊，非常有针对性，知道吧？
2: 哦，知道。
0: 哎，另外灵芝呢，在民间呐、啊，大家称之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知道吧？
2: 知道，知道。
0: 这个是中医、西医对它的功效都是非常认可的，知道吧？
2: 嗯，知道，很好的疗效。
0: 婆婆，听你口音，您是哪里人啊？
2: 汉阳区锦绣汉江。
0: 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给你的好消息，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好不好？
2: 好，谢谢谢谢陈经理。
0: 你贵姓呢、啊，婆婆？
2: 我姓王。
0: 哦。
2: 听您这一说，胶囊糖尿病很好的疗效，我晚上就可以睡着，真是个奇效，有缘分啊，陈经理。
0: 也祝贺你啊。
2: 好，谢谢。
0: 哎，你老保重啊。
2: 谢谢。好，谢谢。
1: 好，祝贺武汉市汉阳区75岁的王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她的睡眠啊，包括颈椎、腰椎，还有糖尿病都恢复得比较好。对灵芝益寿胶囊，婆婆呀也是很满意。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3: 哎啊，我反正前2-3年的，我的像慢性病都好了。
0: 哇，你服了2-3年，现在一体多病呐、啊，都恢复正常了。
3: 哎，对对对，
0: 你有哪些问题啊？对对，
3: 风湿，
0: 嗯，
3: 心脏也不好，

0: 要改业的，关键原因改业的。
1: 嗯，你当时放车是什么那个情况？
0: 就是胯子不在底下疼着。
1: 哦，胯子疼没有劲儿。
0: 哎，
1: 好，那就是服磷脂抑瘦胶囊啊，咱这里边有营养或伤肌参，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
0: 我知道，知道。
1: 通筋活络，哎，咱那个风湿骨病疼痛它就不疼痛了，知道吧？
0: 哎，是的。我现在胃部有问题，有糜烂性胃炎，我现在胃部特别是舒服人，感觉挺，我主要是一个感觉，我浑身的都蛮舒服人，吃啊、玩啊、走吃啊都可以。
1: 哦，现在就是一体多病了，现在无病了，一身轻，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感觉到人呐、舒舒服服的。
0: 哎，
1: 那就好了。
0: 我今天又买了五个疗程呐、我每一年呢都是买五个疗程，舒服了习惯一年。
1: 哎，爹爹，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风湿呀、那个胃病都比较好，你心脏当初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0: 心脏啊，就是有点跳，爬坡啊，走路的就有点好像气接不上来这个情况。
1: 哦，就是心慌的厉害，是不是啊？
0: 哎，现在都蛮好的，不得问题的。
1: 现在心慌的情况也蛮好，
0: 都蛮好的。我听你的节目啊，我都把你的红头多少，我没跟你联系，我都懂，我不要签好多年的了，我收音机都掐起我。
1: 现在前列腺呢？现在？
0: 现在想好了呢，我现在也在置换，现在改销售，现在也在一般的是两回啊，回本。
1: 哦，有时候起来两次啊，有时候起来一次小便。
0: 哎，对对对，
1: 那就是前列腺现在修复得很好了，是不是？
0: 特别便秘啊，便秘我不说了，干这个呕，我现在也不存在这个事。
1: 原来便秘严重的时候啊，就要手抠，是不是？
0: 哎，
1: 哎呦，那太严重了，你那个情况。
0: 哎，对对对，因为有啊，质量还是蛮好，那我就是一般的认为。
1: 是的，是的，现在你服磷脂抑瘦胶囊，咱这里边呢来蕴藏通便，补充身体的元气，这个对便秘反应的也很好，知道吧？
0: 该大便每天一次，早晨5点钟啊6点钟就该收。
1: 现在排便每天一次。
0: 对对对对，哎，他蛮紧实。
1: 那就好啊，老人家，你现在真像你说的，一体多病，现在恢复了都很好啊。
0: 对对对对，
1: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浙江的湖北80人。
1: 你贵姓呢，爹爹？
0: 我姓尹，尹佳琪。
1: 你个电话留给我，
0: 131-3582-5253。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爹爹啊。
0: 哦。
1: 你老多大年龄呢？今年
0: 80啊。
1: 听不出来呀、你有80岁啊？
0: 很难活，俺都看不出来，看我都是入70岁啊。
1: 我跟你说呀，你这个服磷脂抑瘦胶囊太好了，知道吧？
0: 他那是好处多得很。
1: 哎，对你的慢性疾病调理好之后啊。对你五脏六腑都给你调理好，然后呢，补充身体的元气。
0: 他说你把他你什么好的身体？
1: 对，
0: 我就说我什么情况？我刚想到的。
1: 对，你现在身体越来越好，人越活越年轻，是不是？
0: 哎，对对对，脸色特别好。
1: 对，你的气色好，是不是？
0: 哎，
1: 好，那就安心服用吧，那个一爹爹啊。
0: 好好好。
2: 好，浙江安福四镇的一爹爹啊，一体多病，有风湿骨病、心脏不好、前列腺尿频、尿急，还有胃病，以及严重的便秘。现在服磷脂抑瘦胶囊都恢复得比较好，元气充盈，气色好，人是越活越年轻。祝贺一爹爹！磷脂抑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
3: 你陈主任是吧？
1: 哎，对，我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3: 这个药吃了，我的还有效，还有效的时候，就是这个喉梗呐，这个支气管炎呐，这个便秘啊，还有效。这个冠心病呢，吃了过完了以后还有效。
1: 好好好，那个冠心病呢，它这个服磷脂抑瘦胶囊，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你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哎。他也不良的一些症状慢慢也没有了，知道吧？
3: 是的，是的，冠心病的才有效。我说这哪些东西不能吃啊，是哪样？
1: 如果说是冠心病呢，你饮食方面啊，大荤大油的啊，你要少吃一点，多吃清淡的一些食品，知道吧？
3: 那整个吃这药，我整个都没吃了。
1: 吃清淡一点，好吧？也不是说不吃，是还是要少吃一点，好吧？
3: 没也吃了，我这在现在这有羊肉卖啊，有油肉，吃这些玩意。
1: 对对对对，多吃点羊肉啊、牛肉啊，这吃的相对于健康一些，知道吧？
3: 那是的，在买药的时候，那个写的什么什么红豆汤啊，什么那个肥肉啊，这有些东西不能吃，我是什么都没吃。
1: 对对对对，少吃一点，因为那些那个萝卜汤啊，包括
3: 萝卜
1: 绿豆汤啊，它这都是有解药的作用，知道吧？
3: 萝卜简直没吃，我一点萝卜都没吃。
1: 哈，注意一点，好不好？
3: 好。
1: 你这个支气管炎有多少年了呀，弟弟？
3: 这支气管炎，我这本身我没的支气管，没的什么的，都是这么以后，这两三年呢，他这感冒的都没管他。我觉得我的身体蛮健壮，我是不要紧的。可要肯定是这些这个右边的这半边这个内部的话，它有那个疼痛，我都怕的有其他的什么肺气啊，你要是对嘛检查也没药没看了，都吃的这个药的时候，它疼痛也改善了，这个肯也改善了，这个支气管都改善了，它有效。
1: 哦，那就是说，茯苓子益寿胶囊给你这个支气管的病灶，跟你这个肺部的病灶啊，它慢慢给它修复了。你这个
3: 修复对是的，
1: 你这个反应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啊。
3: 是的，它有效
1: 啊，不错不错。你这个支气管炎反应的比较好，你这个便秘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3: 便秘就是两三天改过手的，现在一天会，它有效。如果要是去了再去买。
1: 好好好，你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汉城的，我陈虎的，陈虎。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投资新的。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投爹爹。
3: 好，183-1240-991。
1: 好，陈爹爹，我问一下，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这都有功效吧，我当然满意。
1: 都有功效，你也比较满意，是不是啊？
3: 对。
1: 再复光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
1: 好，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
3: 好。
1: 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也77了，主要是找了你这个好药呀。
1: 对，找到一个有效的药。哎，咱就安心的服用，让咱的身体啊慢慢的获得健康，好吧？
3: 好，
1: 就这样，爹爹啊！
3: 感谢你。
2: 好，汉川陈湖镇77岁的涂爹爹啊，也是特别激动的打了电话报喜，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自己的支气管炎后期的情况啊，恢复的比较好。另外，严重的便秘现在啊，每天排一次，很正常了。还有这个冠心病啊，心脏也不疼了。祝贺涂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蔡甸新农镇集贤村何祝贺何爹爹。何爹爹糖尿病，餐前血糖15点多，餐后达到35点多，并且出现了多种的并发症，浑身皮肤瘙痒，晚上夜尿多，人呢感觉没精神。服用了3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他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并发症还有没有？血糖正常了没有呢？我们来到何爹爹的家中实地走访。
4: 您贵姓啊？
5: 我姓何。
4: 姓何？
5: 人科，姓何，何周何。
4: 多大年纪啊，何爹爹？
5: 64。
4: 你们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5: 这是集贤村，
4: 蔡甸的集贤村。
5: 蔡甸区的是新农镇的集贤村。
4: 新
5: 农改制学意思。对，我听着你们这个喇叭的讲说呢，这个陈教授讲的这个情况呢，我的。去买这个药，我是要什么血糖高
4: 哦。
5: 血糖高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药可以治血糖啊，搞么子治血压了。
4: 嗯
5: 我会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4: 嗯
5: 我就买回来，管了半个药物，只能把排虚的更麻烦一点。
4: 嗯
5: 我这样讲的。
4: 您主要的就是这个血糖比较高是吧？
5: 对。
4: 啊，高了多少吧？
5: 空腹15点。
4: 哟，那相当高啊。空腹都达到15点多。
5: 洗了饭后35点。
4: 哎呦，
5: 这我以前喝10几斤水呀、啊。
4: 嗯。
5: 我说完全也是一个乖子。他讲，让他手机检查，血糖蛮高。
4: 哦，您就是刚开始发现自己特别能喝水是吧？
5: 一天喝30斤水。
4: 哦，然后就去检查了这个血糖，一查出来这个血糖就高到35点多啊。
5: 实际上发痒了。
4: 啊，发痒。
5: 实际上抠了。
4: 啊。
5: 抠了什么都不舒服的，痒的浑身抠了。
4: 嗯。
5: 懒得挂，再者又是夜尿，就是夜晚上又是起来夜尿蛮多，有3-4次了。
4: 哦。一个皮肤瘙痒，一个是夜尿多，这就我很影响你的这个睡眠是吧？
5: 对。
4: 嗯，
5: 我母后听了这个益寿胶囊的
4: 啊，
5: 我就听了以后呢，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我就买回来。
4: 哦，买了5个疗程送的5个疗程。
5: 哎，从那几月到现在，
4: 我
5: 还是起来一半。
4: 现在啊，就是一个精神好了，皮肤瘙痒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5: 对。
4: 啊，
5: 这身上不痒了。
4: 这个夜尿的情况呢？
5: 夜尿情况就现在减少了，没来了。
4: 没有了是吧？
5: 哎，对。血糖，我现在血糖，现在降的就是呢，降了有4点了。我是一个月抽血啊，化验一次，现在只有4点。
4: 4点。
5: 空腹的。
4: 空腹的只有4点多了。
5: 哎，抽血化验的。
4: 相当不错啊。
5: 对对对对，
4: 我问一句实话哈，就是何师傅，您看现在市面上的一些药啊也非常的多，您为什么就会选择这个灵芝益寿啊？
5: 这个陈教授讲的蛮好嘛，
4: 嗯，
5: 平时头也是像广播这里讲啊，我们平时还蛮满意吃这个药。
4: 对，何师傅啊，你也听过我走到大家的家里面去了解大家用灵芝益寿的情况。
5: 对对对对，
4: 嗯嗯，
5: 反正我们听的这个情况呢，还有的那是家里骗了你，我要反正这样，我你用那个多就用，你相信就搞，不相信就完了。
4: 嗯嗯，
5: 那我们这个现在的话，我抱着这个态度就这样的就买这药，我起来相当可以了。
4: 嗯，
5: 所以我就搞了，又不是我在用我的意见力量推广别人，那我的事实也跟别个讲
4: 啊。对您现在取得的这个效果啊也还是很满意的啊。
5: 对对对对，
4: 现在空腹的血糖啊是4.2，浑身瘙痒的情况没有了，晚上夜尿啊，这个起夜没有了，人也有精神了，是吧？
5: 对对对对。
4: 哎，好，您的这个电话您记得住吗？
5: 我的是13
4: 啊，
5: 75
4: 啊，
5: 0457
4: 啊。你看，我们都要把地址啊，把电话都要问得清清楚楚的，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4: 就是我们一定是要真实的，不能够来办点虚假的啊。
5: 这样听不着用了。
4: 对，
5: 我看我的在什么区域，我的过程，按我的讲法。
4: 嗯，
5: 就这样，我都按我的实话实说。
4: 好，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何爹爹啊。
5: 谢谢谢谢。好，嗯，好。
2: 陈主任，这位蔡甸集贤村的何祝贺何爹爹哈，他叫何祝贺，我们也确实要祝贺他。
1: 是的，
2: 因为这位何爹爹啊，这个还是比较典型的糖尿病，
1: 嗯，
2: 餐前餐后的血糖都特别的高。
1: 是的，
2: 而且啊，这个并发症皮肤瘙痒、夜尿多、
1: 嗯。对，这个也是糖尿病呢、啊、最为典型的一些并发症。
2: 嗯，
1: 我到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出现了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并发症，能像我们蔡甸区新农街。何祝贺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同样的能让你获得健康。
2: 嗯，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哦，陈主任好啊！
1: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6: 我这个用户啊，用了3个疗程，不然呢是腰疼、这颈椎疼。
1: 嗯。
6: 糖尿病不瞒你啊。
1: 嗯。
6: 吃的啊呢，也不瞒大家，但是什么腰疼，什么有的你一条胶囊啊，
1: 嗯，
6: 都你这方面问题都看出来。
1: 哦，就是你服了3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几个问题现在都解决了。
6: 哎，有问题解决，还有2疗程没用。
1: 好好好，你当初那个失眠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6: 失眠就是睡到1、2个，3、4、5个，心里有时就睡不着。现在很好睡。
1: 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的觉啊？
6: 6个小时左右。
1: 那就对于老年同志啊，6个小时都非常好了，知道吧？
6: 老师可以啊。
1: 哎，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睡眠好啊，人的一个精神呢、啊、都比较好。
6: 哎，
1: 现在睡眠解决了，你这个前列腺当初是什么那个情况、啊，爹爹？
6: 原来就是每天晚上啊，就是7次到8次，现在一般的2次。
1: 哦，原来一晚上起来7、8次小便。
6: 哎，对。
1: 哦。
6: 现在2次。
1: 那就是现在呀、啊，给你这个前列腺呢、啊、修复的比较好。
6: 哎，可以，那小便呢，总不能成次数，晓得呗？一天要加呢，就要起了。现在那不可以每天
1: 就。哦，就是原来呀，就是一点一点的窝小便，就是尿频尿急，是不是啊？
6: 哎，对。
1: 现在就是说，你小便来了，可以忍一份了，都没问题，是不是？
6: 哎，对，你挨段时间也可以。
1: 哦，那就是说。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跟你这个尿频尿急、夜尿多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6: 哎，对对。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6: 今年79，
1: 马上都快奔八的老人了。另外，你这个腰疼的情况怎么样？现在？
6: 腰疼老现在老子又欠不好了，欠好了。
1: 哦，现在腰疼的情况都没有了。
6: 腰疼没有了，颈椎疼也没有。
1: 哦，现在腰疼、颈椎疼，现在都正常了，都不疼了。
6: 哎，都不疼了。
1: 好，他这个不疼呢，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通经活络，祛风湿、强筋骨， 现在你这个腰疼啊，颈椎病疼痛啊，现在都比较好。
6: 对，因为有小过啊，

0: 懒得快，要比较快。
1: 对，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黄冈蕲春人。
1: 哦，你是黄冈市蕲春县的人。
0: 对，沙河镇。
1: 你全名叫什么呀，爹爹？
0: 全名叫黄寿清。
1: 哦，你个电话留给我，黄爹爹。
0: 15257588，不要零三。
1: 好，咱现在呀，身体好啊，健健康康的，咱往100岁来努力，好吧，黄爹爹啊。
0: 好，谢谢啊。
1: 好，你老爷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嘞。
1: 好，就这么说。
2: 好，蕲春县漕河镇的黄爹爹啊，腰疼，还有这个颈椎病啊，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不疼了。严重的前列腺炎，晚上夜尿啊，一晚上是7-8次，现在只有2次。失眠也恢复的比较好，一晚上能够睡6个小时。特别高兴的打了电话感谢，我们在这里祝贺黄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4: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2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5: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2: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5: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5: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提到，冯宝他要到白云观去祭拜祭拜他的祖师丘处机，在白云观碰见了国舅爷，国舅爷跟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让他给李太后传个信儿，就说在沧州这个地方给他父亲武清伯李伟选好了一块坟营地，说是这块坟营地是一块风水宝地，既然要给皇帝的外公修坟，就得需要一笔费用，也就是一笔银两，这笔钱就应该户部拿出去公布，开始造一个计划表。大内的总管冯宝就合计上了，这个武清伯现在朝廷把子李寅这税提上来了，他肯定不买，就想在这个坟营地的造价上捞点外快。好，我呀勒你一把。冯宝就来坏主意了，这个消息他还必须得传达给太后。这天早晨，冯宝显得悠闲自得，没有什么事，他呀大大方方的就来到了乾清宫。冯宝啊，今天没事吗？太后，万岁爷也在这儿。大伴儿啊，你来了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
9: 奴才没有什么好消息，不过昨天奴才到白云观降降香，碰见国舅爷了。
8: 什么？你碰见我舅舅了？小皇上还感到很吃惊。
9: 我舅舅他怎么到白云观去了呢？
8: 君儿啊，你舅舅虽说有个官职，其实啊那是个闲差，他哪儿都去。别说白云观，有的时候啊京郊那几座寺院他都去溜达溜达。
9: 哎，母后，那你说我舅舅是信道教还是信佛教啊？
8: 哎呀，你舅舅啊他什么教也不信，信花教。
9: 这个花教指的是啊
8: 拉新媳妇那个花教，就是说李高这个浪荡公子一见到那花教里边坐着有几分姿色的女人，他就迈不动腿儿。但是小皇上听不明白，冯宝听明白了，心里边扑哧一下子笑了。他明白李太后啊瞧不起他这个娘弟弟。
9: 哎， 大伯，你说我舅舅到白云观干什么去了？启禀万岁皇上，你舅舅啊，见到我之后是化了妆去的，我以为哪儿来了一个疯道士呢，手下的锦衣卫啊，差点没把他抓起来。后来我一看这是国舅爷，我就下令把他放了。啊、哦，我舅舅还装一个疯道士啊？呵，我舅舅要演小品还不用化妆了呢。李太后一听，这什么话呀？冯宝啊，那他见到你一定是有事儿啊。是啊，太后娘娘，这个国舅爷跟我提出一个要求。跟你提要求？是啊，跟你提什么要求了？他说要给你老父亲，也就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要修一座坟营地，说老爷子也快70岁了，应该提前做准备。这不，今天一大早我就跟您和皇上禀告这件事儿，他让我一定把这个消息跟您说一说。哦，李太后一想，自己老爹也快70岁了，年纪也不小了，要说修坟营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太后心里边她非常明白，这要修一座坟，那可不是老百姓啊，那是武清伯当今万岁的老爷，这工程造价得一笔钱呐。虽说现在朝廷这经济情况有些好转，但是这笔费用必须得公布，做出预算呢。想到这儿，他就犹豫起来了。公布能不能痛痛快快的给做出预算来？因为他心里明白，这个老朱恒是好几朝的元老，在他眼里办什么事儿都是一抹黑，公事公办。冯宝利用这个机会就开始添油加醋。万岁爷，太后娘娘，我想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不过呀，皇帝这龙袍也应该做了。你看前几天那个张大首辅跟您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出这个事儿了，可是这几天他没动静了。我想一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干脆这两件事儿下一道旨，让工部做出一个预算表一块报上来，然后这户部就可以拨款了。冯宝啊，你说的倒挺轻松，你可知道那个邱德用在我身边的时候提出皇上龙袍的事，不过他的造价算计得有点离谱，这回得让工部重新核算一下子。对，我现在就去跟张先生合计合计，这两件事儿一块办。好吧，你跟张首辅合计一下吧。太后就把冯宝打发走了。这冯宝离开李太后和皇上之后，哪儿也没去，直接就来到了内阁。到了内阁，正好张居正就在内阁。有的时候啊，他不在内阁，这我不用说，大伙就明白了。现在朝廷的事儿基本稳定了，经查搞完以后，各个衙门都各负其责。他有时候啊，就到吉祥炉陪一陪那小娘子。可是今儿个他真就在内阁，一看冯公公来了，这冯宝一来肯定是有事儿。哎呀，冯公公，怎么这么闲着？您来了，哈哈，张大宰相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昨天我在白云观碰见了一个人。哦，碰见一个人，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0: 嘿，这个人呢、是国舅爷。国舅爷呀，装成一个疯道士，拿个大竹竿子噼里啪啦的
9: 就打这些小老道，结果啊，我手下东厂那些小豆差点没把他抓起来。我一看是国舅爷，这可动不得呀。他说他不化妆进不来，他要跟我商量点事儿。国舅爷跟你商量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哎，他怕你呀、啊。你别看他是国舅爷，你看他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到你这个铁面宰相跟前呢，他什么话也不敢说。哎呀，那你可过奖了。这个国舅爷我听说了，在北京地面上好使啊。
10: 哼，那是大伙捧他。
9: 其实冯宝最看不上这个李高。那这个国舅爷跟你究竟说的是什么事儿啊？
10: 他呀，提出来要给他爹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一座坟营地，地点选在了沧州。
9: 说是那儿有一块风水宝地，已经看完了。同时啊，他是找钦天观的人陪着他去看的，也找了好几个有名的风水大师到那儿啊，详细的勘察了这块地形，认为这块地形不错。他跟我说，让我跟他姐姐和小皇上商量商量，赶快拨出一大笔银两啊。刚才我在乾清宫把这件事儿跟小皇上和太后娘娘说了，太后娘娘啊，现在也明白治理国家这些大事的道理了，让你这几天呢开化的不错。那么我就把你头两天跟太后娘娘说过那个事儿，也就是给万历小皇上做龙袍这件事儿，也一块禀告了。那么这两件事就一块办理。
10: 哦，
9: 这位大宰相听明白了，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营地，这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朝中的大工程。可是龙袍这件事儿，前一段时间他确实跟李太后说过，这两天也没有动作。冯宝到李太后那儿买个人情，把这件事提出来了。今天他来到我这儿，要把这两件事一块办。张居正就合计起来了，要说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一个坟营地，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提起皇上的龙袍，这可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再说冯宝这里边肯定有猫腻，他就试探一下冯宝，冯公公，您看皇上要重新做四套龙袍，这个价钱你是不是心里有个谱啊？
10: 我说张阁老啊，我估摸着一套最好的，那三套经常换换新就行，我想80万两银子足够了。
9: 80万两，按理说这价要和180万比差多了，但是这里边还有水分。首府知道这里边有水分，可是今天当着这位大内总管的面还不能把这件事说破。他就婉转地回答了冯宝，冯公公，这么办，皇上龙袍这件事儿，你回去跟上一间的公公交代一下，让上一间的公公尽快打一个工程计划表，然后把这个计划表报到工部，工部核准之后咱们再启奏皇上。另外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这件事儿，我想这么办，应该先派钦天监的官员到实地考察，然后工部也跟去儿，两下的官员在一起做一下预算。这笔钱是朝中花钱，涉及不到内宫，所以工部和钦天监就可以定，然后报到内阁，内阁通过皇上就可以批出。冯宝一看目的已经达到了，好吧，张先生就这么办。他离开内阁回去了。要说冯宝现在那是趾高气扬，在大内谁见谁怕呀。

他当上掌印的太监之后，他提起来两个人，一个叫孙龙，另一个就是吴和，这两人都拜在他的门下。要说孙龙这个人有鬼点子，而且这个人还多才多艺，写一手好字，协助冯宝料理一些宫内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儿。每次他把这些事儿处理完之后，冯宝都觉得特别的满意，根本不用冯宝操心。这个冯宝他觉得孙龙对他是忠心耿耿，就把孙龙提拔起来，在大内既管钱儿又管物。管钱管物的有了，还得缺一个管人的，他就看中了这个吴和。要提起这个吴和，这个小子馊主意也不少，他投靠冯宝之后，可以说他是忠心耿耿，效忠于冯宝。在冯宝和孟冲两个人较劲儿的时候，他当时是赌一把，他把一切的赌注都压在冯宝身上了。如果冯宝要是败了，那这个吴和在宫内就彻底的玩完了。可是哪儿曾想，这个冯宝通过李太后和陈皇后把孟冲给干败了，这回他可得眼抽了。原来他啥也不是，冯宝坐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首先就把内官监这个职务交给了吴和。内官监那就相当于朝廷的吏部，朝廷的吏部替皇上管着天下所有的官员，那么内官监也是替皇上管着内宫里边那些有官职的太监。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过，内宫的衙门比政府的衙门还要多，四司八局24个衙门，这些官员的任免都归内官监管。所以内官监这个太监，大伙望着他都害怕，他管着内宫所有这些太监的升迁。所以吴和坐上这个宝座，在内宫那是趾高气扬，谁见了谁都怕他三分。这小子当上内官监的掌座之后，可发了财了。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开始在内阁实行了经查，朝廷那些官员挨个过了一遍，这些贪污败落的官员一个个都揪出来了，现在风气基本上已经正了。可是大内的这些衙门的官员可不归内阁管了，这样一来吴和就可以做手脚了，各个级别的官员他都给你规定一个价，是拿多少银子当多大的官儿。这招一出台，呵，这吴和的腰包可鼓起来了。但是这个吴和他也不能都私吞，他把这笔钱得拿出一大半孝敬他干爹，就是内宫的总管冯宝。冯宝呢，你看他表面不管，实际他得了大头。但是这吴和手脚越来越大，他也发现点问题。这小子这钱儿怎么这么多呢？他给我那么多，他得多少？就开始心里边画了合计。怎么画合计了呢？吴和有的时候做起事儿来是不计后果。首先他花一大批银两置了一套家院，就是在大内外边自己私自置了一套宅子。他把自己的家业置起来之后，也养活一些使唤人员，什么看门的、管事的、做饭的伙计，还有一些更夫。这个事儿就传到冯宝的耳朵里了，冯宝就挺犯忌讳。更主要的是
这个吴和还做出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冯宝非常生气，就是啊，他找了一个对神儿。这对神儿什么意思？内宫的太监基本上都没有升职能力，有些人很小的时候就净了身，来到宫里边当了太监。可是吴和找了一个相好的，内宫里边有个宫女叫小凤，这小凤长得既水灵又漂亮，一般的男人见到这个小凤都得拉拉汗水啊。可是吴和看中了，但是他白看中，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但是他也想把小凤拢在自己的怀里，就想方设法跟小凤套到近乎。有一天他偷偷的给小凤买了一对贵重的礼品，就是一对祖母绿。当这个小凤接到这么贵重的礼品，在心里边对这个吴和有着特殊的好感，时间不长就投在吴和的怀里。两个人从此之后秘密的经常来往，这时间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风就传到冯宝的耳朵里了。当冯宝听到这个风声之后，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吴和和孙龙这两个人在冯宝面前那简直就是两条狗，冯宝对他们两个也特别的信赖，什么事儿都交给他俩去办，有的时候徐学在背后都吃醋。可是今天冯宝就觉得吴和不应该瞒着他呀。首先吴和在外边自了一套自己的私宅，这件事儿冯宝就有想法。可是今天吴和又背着他搞了一个女人，玩起了对绳，冯宝就更来气了。正好今天他在内阁回来之后要找孙龙研究研究皇上坐龙袍攻城造驾的事儿，就把这两个手下的走狗叫过来了。这两个太监一听说主子叫他们，赶紧屁颠屁颠的就过来了。冯宝看了看他俩，首先跟孙龙交代了一下，小皇上要坐龙袍，你看看你应该马上找人计算一下需要多少钱。这事儿好办，孙龙找几个人一合计，工程造价就出来了，然后做个预算表，90万两银子。90万两银子，内宫出45万两，朝廷内阁的工部那边出45万两，这事儿就可以报到工部核准之后，就等着拿钱了。孙龙的事儿冯宝交代完了，然后冯宝就把脸儿转向了吴和。吴和呀，我听说你在内宫外边置了点产业啊，干爹呀，是有这么回事儿。你这套家业置的还挺大，不算大，有这么一个小宅院。吴和呀，你在内官监待了一共2年多时间，你也不怕影响？干爹，您这什么意思啊？你干爹我在内宫前前后后待了40几个年头，我一直当到现在司礼监掌印的太监，我也没像你这么张狂啊。再说我听说你还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儿。这句话一出口，你再看吴和那脸都变色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

0: 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春天花会开》。
2: 双面到了啊，哎，双面到了，哎，快点快点啊，哎，后面小伙子
3: 啊，
2: 你不是去清河涧吗？
3: 啊，
2: 哎，你也到了，下车吧啊。
3: 师傅，我是去清河涧，这不是双面村吗？
2: 清河涧呢根本就不通车
3: 啊。
2: 我跟你说啊，顺着前面这个岔路往前走大概5-6里路吧，
3: 啊，
2: 再过一条山涧你就到了啊。
3: 这么远呢？
2: 我告诉你，这是最近的。
3: 啊，
2: 走了。
3: 哎，谢谢师傅啊。

0: 年级的数学课呢，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回去把这几道应用题给做一下。二年级的同学，我们接着上语文课了，大家翻到第十页。陈大勇，
1: 到。
0: 我们昨天学了一首新诗，你把这首诗给读一下。
1: 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好，读得很好。大有同学请坐下。这首诗的作者呢，是唐朝的诗人王之涣。大家要记住王之涣这个作者的名字。诗的内容昨天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现在同学们请看黑板，看老师写登鹳雀楼，鹳雀这两个字怎么写，注意啊，笔画很多，大家在自己作业本上多写几遍。好，大家回去要背诵一下这首诗，明天老师检查背诵。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里，同学们，路远的同学请注意安全啊。好，下课了，同学们再见。
2: 好，老师再见。
3: 老师
4: 再见。
5: 再见。
6: 沈静，沈静，
0: 国强，这么快啊，我正想下课去接你呢。
6: 哎，哪敢老党靖老师大驾呀，小生之相有礼了。
0: 正经点好不好，小声。
7: 看呢看呢，
8: 老师也到人了。
6: 演电影啊，再演一个给你们看看。
0: 哎呀，别闹了，同学们快回家吧啊。
9: 回家了。
6: 静，乐不思蜀了吧？还记得我长什么样吗？
0: 你以为你穿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6: 那我这就脱马甲啊！
0: 又臭贫。哎，你看国强，每次我给你打电话发信息啊，都得到那块坡地上。
6: 哦，
0: 只有歪脖树下那儿才有信号呢。
6: 哦，这怪不得得定时间呢。
0: 嗯，
6: 哎，别说，这风光还不错嘛。嗯，
0: 哎，等一下，我给你买点水，洗个脸。
6: 哦。呵，怎么着还用缸盛水呢，连自来水都没有，这学校条件也太差了吧。
0: 条件差，你不是说风光好吗？风光好能长寿。孩子们告诉我，春天的时候满山遍野都是花，好看极了。
6: 嗯，
0: 再说了，人家这里条件好，还有支教啊。
6: 嗯。
0: 不过村里排了班，每天都有人给我挑水呢，吃饭也有交代。校长说了，让我安心教书，别的事啊都不用管。
6: 校长，就你们两个人，他校长，你副校长啊？
0: 行啊。哎，要不你也来吧。
6: 嗯，
0: 人家村里好不容易有了个

0: 回城里你就跟那傻子差不多了。
1: 夸张吧你就。我有电脑有手机还能把我落下多远啊。告诉你春天花会开。
0: 你呀、一年过去你回城你路都找不着。
1: 啊，不是有你吗？
0: 哦，
1: 你是没和山里的孩子交流过呀、他们呀朴实的让人心疼。好多孩子上学得跑十几里路，为了不迟到都是一路跑着上学。
0: 这么远？
1: 我的电脑啊是他们建的第一台电脑，新奇的不得了，学得可用心了。
0: 哦，
1: 要不是村里老停电，他们都能打字了。
0: 用自己的电脑教课？
1: 啊，
0: 你脑子没病吧？那可是你存了一年的钱买的。
1: 瞧你小气的，学校就这个条件，你说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你不已经办了吗？怪不得让我带配件呢。哎，你这才来几天呢，口气像待了半辈子似的。我可告诉你啊，笔记本电脑可不比台式电脑啊，那娇贵多了，悠着点啊。
1: 知道了。
2: 张老师，俺家收拾好了，吃饭了。
1: 知道了。怎么样，吃饭有人管吧？走吃饭去。
0: 走。
3: 小静，近来好吗？怎么还不给我回信息？周日还不快点？还没到那棵歪脖子树啊？没收到？秋高气爽的艳阳天，我特别想和你在一起。
1: 哎呀，都十点十分了，我已经晚了，得快点。还真来了。急什么，我挺好的，帮我买剑桥英语全套的磁带，30套书，教学等着用。
3: 小静，我都等了半个小时了，开口就要东西，也不问问我好不好。
1: 知道你很好，我得走了，要去一个学生家做家访，改天再联系。
3: 就这样走了？我好不容易有这个不加班的星期天呢，够狠心的。
1: 我得翻2座山头，不多说了啊。
3: 真是敬业啊，路上小心点。
1: 知道了，拜拜。这个国强。
4: 谁啊？
1: 是我，大友的老师。
4: 哦，是学校新来的吧？
1: 哎，
4: 进来吧。
1: 您是？
4: 俺是大友的爹。
1: 大叔。大叔，你家大友2天没来上学了，我想他。
4: 他老师，大友以后这学呀，不上了。
1: 哎，为什么？大友挺聪明的，学习也不错。再说这么小的孩子，
4: 老师
1: 不上学怎么行啊？
4: 是，您听我说，俺这年前呀，在城里干建筑，这腰摔坏了，你看啊，家里头没有了现钱收入，那山地里的庄稼呢，又是个靠天吃饭。这不，他娘啊，刚在城里找了个活儿，这家里头里里外外的就指着大友这个孩子了。
5: 爹，俺回来了。
4: 哦，
1: 大友。
5: 王老师，你咋来了？
1: 大友，这么多柴都是你打的。
5: 这不算啥，老师，以前每天俺放学都吃好多呢。
1: 大友，回来上学吧。
5: 老师
1: 啊，
5: 这学俺不上了。
1: 大友，听老师的话，如果上学有什么困难，老师帮你好吗？
4: 老师啊，俺家里这情况你也看见了是吧，俺也知道这读书的好处，这不实在没办法才走的这一步吗？ 大有啊。

0: 是个好孩子，可他这辈子脱身跟俺，算是遭了罪喽。
1: 爹，别说了。老师，是俺自己不想上了。
2: 大勇，你怀里是什么？给老师看看。
1: 没啥，
2: 是课本，老师都看见了。其实你想上学，是吧？这样吧，大勇，平常你自学，有什么不懂的呢？老师每个星期天来给你讲，你看行吗？
1: 真的？啊，老师，是真的吗？
2: 真的。
1: 你敢一个人讲？
2: 对呀、啊。现在咱们就把你落下的课给补上。
0: 哎呀，他老师，哎呀，咋敢让城里的老师来回跑呢？
2: 没事，
0: 从学校到咱家，这十几里山路啊，可不敢累着老师啊。
2: 大叔，没事的，全当我锻炼身体了。
0: 你看看这，大勇啊，爹去给老师烧水去啊，你陪着老师啊。哎。
3: 小静，我特别喜欢这首《童话》，下载到你的手机上好吗？我很想你。怎么老也不回话呀？又怎么了？都三天没收到你的信息了，让我给你买的英语书和磁带都已经买好了。这个周末我去你那儿。

0: 走。
1: 这么大的雨你怎么跑来了？
0: 俺爹见雨下得大，说怕是山水要下来，今儿一早就让俺过来了。
1: 我正想去你家呢，可巧你来了。哎，你来的时候涧里水大吗？
0: 涧沟已经漫水了啊，桥倒是还没淹。俺爹说秋天这么大的雨不多见。
1: 是吗？哦，中午饭就在老师这儿吃吧。啊，正好老师的朋友今天也来，送你的时候正好去接他。
0: 哎，老师啊，是不是上次和你演电影的那个叔叔？哎
1: 呦，我说你这小脑袋瓜就不兴记点别的什么？
0: 老师，这是俺的作业，你先看。

0: 哎，买一张去团神双庙的车票。
1: 27。
0: 给。哎，大姐，您这儿有防水箱子吗？
1: 有，5块钱一个。
0: 给。今儿买票的人这么少啊？
1: 小伙子
0: 啊，
1: 这种天儿谁还一大早出门呢？
0: 也是。
1: 哎呀，还挺重的。
0: 都是书和磁带，能不重吗？
1: 小伙子，这雨呀下了好几天了。
0: 嗯，
1: 去团山的车比平时收得早。
0: 哦，
1: 你可别误了回来的车呀。
0: 哎，没事。
1: 好了。
0: 嗯，谢谢大姐啊。

0: 山水真的下来了啊！这可怎么办呢？这么大的水，大友哦，今天你就别走了，住学校吧。啊，
1: 不行，老师，你一个人在家可不行。哎，你看，路见那座独木桥都淹了，不行不行，太危险了。
2: 没事儿，老师，俺打小就从上面走。再说了，那桥边还有根绳子呢。
0: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要不，老师一会儿陪你过去啊？
1: 不用了，真的不用了，老师。
0: 哎，小青，国强，国强。
1: 叔叔来了，一会儿让叔叔陪你过去吧。哎，国强，哎，
0: 慢点，
1: 这么滑，什么破桥啊这？
0: 抓牢绳子，千万抓牢了。
1: 哎，
0: 小心点，叔叔，叔叔还背着箱子呢，我去接他。哎，大勇，哎，叔叔，把箱子给我。
1: 行吧你，
0: 你抓牢绳子啊。
1: 哎，
0: 慢点，你们俩慢点。
1: 哎，
0: 小心点，老师，老师接一下。
1: 哎，慢点，
0: 给我。
1: 大勇，大勇，
0: 快点，快点，快抓住他！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很喜欢你给我下的这首童话。大友已经回来上学了，你带过来的书和磁带一点都没被水湿的。我们已经开始学了，同学们学得特别认真。我想，如果你是我的守护

0: 强由马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丽华、胡歌、马俊、于远华等，监制张先。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录制。
1: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躲进厕所的丈夫们为何最近集体沉迷这个。说个心里话，30岁的女生待业，每天焦虑不安的早醒啊，迷茫害怕，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9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讨论的话题叫做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何最近集体沉迷这个，到底是什么呢？陪伴我们今天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一起认识一下钱坤老师。
6: 钱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欢迎钱坤老师，我们先让钱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7: 小哈你好，大家下午好。
5: 其实最近呢，看到有网友的一段描述哈，有点这个趣味性，同时呢，也让人有一点点的担忧。这位网友呢叫做米兰啊，他突然之间呢，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神秘宇宙，就是生活里出现的很多男性朋友们都在看 AI 短剧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核心。上班坐地铁，往旁边看一眼，哎，身边的男士呢正开着2倍速看一个 AI 短剧，小小的屏幕里开金手指的男主角在丧尸肆虐的城池里穿梭，家里装修的时候呢去工地监工，哎，这电工师傅也是一边干活一边开着手机外放，米兰总能在高昂的音调里捕捉到一些炼丹升级啊这样的关键词。跟他的男同事聊天，对方也不经意间啊就透露自己的最新消遣，米兰这才知道这位男同事呢也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把市面上各类的 AI 短剧看了个遍，题材包括但不限于修仙、末世、玄幻。我们节目当中之前讨论过短剧啊，这个出现过一段时间了，现在短剧呢已经不新奇了，现在直接是用 AI 啊，不用人演 AI 做的短剧，话题和涉及的领域就更加的离谱了。那这些发现呢让这个米兰也很迷惑，但他没多想，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回到家，发现自己的丈夫眼睛也粘在手机屏幕上，凑近一看，一个 AI 孙悟空正在跟男主角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这个诡异的画面让米兰大为吃惊，立即问你到底在看什么。这个丈夫呢就一脸不舍地抬起头挤出一句话说，我看的是 AI 短剧啊，你看不看？ 一切都通了，她就心想，怪不得丈夫最近连做家务的速度都变慢了。在某一个晚上，她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啊站在自己家的猫砂盆面前，翻阅了足足10分钟手机，终于选定了一个 AI 短剧之后，才心满意足地蹲下身子，铲起了猫砂。所以她想不通这些剧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8: 32岁的江苏男人姜维已经沉迷 AI 短剧一个月了，他的观影强度很高，几乎天天看。工作日，他的看剧时间集中在下班拼车回家那50分钟里，带着他的骨传导耳机。休息日，他一天能一口气看上个几百集。到现在，他已然纵览短剧平台热剧榜，对 AI 短剧的所有套路如数家珍。原因无他，确实新奇。最开始，姜维觉得 AI 短剧很弱智，制作粗糙，人物上一秒还是面对面，下一秒就是背对背，剧情也是，脑洞有，但很局限，动不动就是全世界智商下降100倍，而我保持不变，全世界的收入下降100倍，而我存款不变。谁能想到 AI 进步得比他想象中更快？渐渐的，画面里的基础穿帮消失了，创作者们更是在 AI 的加持下被激发出无限可能，哪怕剧情还是一个套路，也能翻出更多花样，拍出一个全世界都忘记孙悟空，只有我记得。这个短剧的设定是每个民族都要派出自己的守护神轮番战斗，败者就要让出土地、人口和资源。在落后局势之下，只有记得孙悟空的主角用一看就是 AI 生成的468句成功召唤猴哥，让战队反败为胜。接着，一个让姜维直呼梦到哪句写哪句的场景出现了，中国的各路神仙们轮番和印度的湿婆、北欧的耶梦加德、日本的八岐大蛇对轰起来。在 AI 短剧里，科学和玄学已经迎来大发展时代，只要敢想就能实现。另一个中年 AI 短剧成瘾者陈峰看过一部剧，主设定还是转世重生，但一般的重生已经没什么新意了。于是男主转生成了一只蚊子，剧名更是带着多重悬念，转生蚊子，西哭的校花是女帝重生。短短14个字里头藏着多少刺激啊！陈峰感慨，变成蚊子可以光明正大吸女人的血，这还不只是女人，是校花，这还不只是校花，是女帝。后来男主角作为一只拥有上古神脉的天选蚊子，历练成了一只神级战蚊，吸光全宇宙。在这个过程里，男主角更多次拯救女帝，女帝最终芳心暗许，男主角回归本心啊，还是女帝胳膊上的血最香。这些真人影视作品里鲜少见过的故事，在 AI 短剧的世界里一抓一大把。就这样，丈夫们抱着好奇、震撼的心态点进去，又被短剧的快节奏、爽感、猎奇留了下来，几乎是一边皱眉一边骂，身体又诚实的2倍速刷完一遍。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何最近集体沉迷这个？
5: 之前看短剧的时候啊，就起码这个剧情得是拍摄手法允许的范围之内。我拍的这个人他能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啊达到我的这个剧情，可能有一点离谱，但是现在听有了 AI 之后，你任何天马行空的想象都可以实现了啊，包括转生成蚊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个孙悟空和国外的神仙对轰都可以实现。所以呢，很多人其实是一边骂着短剧，那这个 AI 短剧一边刷的啊，包括刚才片花里面提到的还是2倍速刷着停不下来。那这种这个沉迷到底从心理学上它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它和很多女孩喜欢那种甜宠的电视剧有类似或者相关的这种心理表现吗？
7: 我觉得这里面也是要从几个角度来去看。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人的这个感官刺激上来讲，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有了动画片以后，就是孩子他就不愿意看书了啊，其实是因为书呢它是一种抽象的表达，它需要我们有一定的想象力啊，有一定的想象空间，但是动画片呢它可以让我省去这一部分大脑功能，我就完全沉浸于这样一个剧情。那我们以前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中年男性，原来小的时候 可能喜欢看一些玄幻类的小说、修仙类的小说、那个时候是因为条件不允许，他没有办法去拍摄这样的内容出来、那现在他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呢，他其实可以更容易的去、获取到这样子的 AI 短剧的一种呈现啊，所以可能我们会更倾向于就是读书和看短剧，可能短剧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大脑的消耗和损耗就会更少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是男性和女性其实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内心的脚本，那这种脚本呢有这种共性的脚本，也有这种每个人各自的人生的经历不同它所带来的一种个性化的脚本。比如说我们说通用的脚本，男性一般通用的脚本都是拯救世界，
5: 对，
7: 女性一般通用的脚本都是有人爱我，然后呢这是一种常见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就这样子的剧情它其实是不管时代怎么变化它总是可以翻出新花样啊，然后但是核心的剧情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剧情。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每个人可能他的成长经历不同，他可能又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脚本，比如说逆风翻盘呢、比如说这个逐渐打怪升级啊，就每个人可能跟他的成长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以前聊到一些关于包括骗局也是一样的，其实骗局现在的骗局也类似于做成了有故事情节的骗局了，因为每个人其实是有一个角色设置在里面，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大型的剧本杀啊。然后我们看这个AI 短剧其实也是类似于我把我自己想象成其中一个角色然后参与进去了，所以它本质上是为了满足我们对于某种角色的一种幻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可以满足我内心的某种脚本某种情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一种短时的快感和疗愈啊，所以它在这个意义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心理作用和意义的。
5: 其实说到这个脚本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大部分的我们市面上看到的这个 AI 短剧啊，它有一个共性，就是这个主角一定要逆袭，就像刚才强光老师提到的，就好像是专属于这个围猎男人的一个剧本，然后这个主人公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被各种瞧不起啊，被嘲笑，然后他突然因为某一个设定啊，突然就开始让所有人刮目相看了，比如说之前大家会经常提到的叫末期少年穷的基本剧本啊，这个为什么对于男性杀伤力会这么大呢？为什么大家就是男的更喜欢看这种剧情呢？
7: 那这个里面其实跟认同是有关系的，那因为男性其实相比于女性我们的社会成就动机会更强一些，这可能跟我们的进化是有关系的，所以男性需要在竞争当中获得一种成就，女性可能在整个我们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她是以这种保守文化，就是我去守住啊，我们说的一个叫打天下一个叫做天下，什么男性更多的他的这个社会分工都是在打天下，而女性更多的是在做天下，经营一个家庭啊，或者说经营我的资产啊，所以男性在骨子里他就有这样一个在我们进化过程当中进化心理学当中且流长在我们潜意识当中的一种基因，一种进化基因，就是我要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所以这个时候这种类似于我从一个很弱的状态变成一个很强的状态这样的剧本，或者我刚开始的时候 PK 不赢别人，然后大家都来欺负我，到我最后碾压别人，或者把别人踩在地上摩擦，就这样的一些剧情其实是非常符合男性的这种在竞争角逐当中去获得一种优越感的这种心理诉求的。而且我们也会发现在短剧当中其实大家也会发现这个剧情其实是很俗套的，甚至我看了前面就已经大概猜到了后面
5: 一定会怎么样
7: 但是为什么还会看，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AI 剧它其实有很多细节，不就是它把这个细致的比如说一些对话呀一些交流他把它做得非常的细致，而这种细致其实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又给到我们一种心理上的支持，什么就是嘴替、就是因为我内心里面有内心戏，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我们传统的比如说文学表达文艺表达或者艺术创作表达
5: 没有那么精准的能够表达出来的，
7: 对，但是在这个剧情里面呢又很有场景化，然后呢这些剧又比较碎，就是它的这个细节都非常的碎，所以说呢它讲着讲着就把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想表达的内容就表达出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获得了一定的这个快乐，然后内心也得到了一定的弥补和补偿。
5: 所以也想问一问各位啊，在自己这个浏览社交媒体的时候刷到 AI 短剧会不会也停留下来看上那么几秒，由这几秒会不会引发起你也上头了呢？你上头的原因又是什么？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8: 有网友总结，就以修仙这个题材为例， AI 短剧一般分为几大流派。第一类，主角要么穿越，要么自带系统，一路降妖除魔，最终得道成仙。第二类，主角资质很差，却得到了各种开挂宝贝，包括但不限于葫芦、聚宝仙盆、唢呐，剧情大差不差，但宝贝一换，又是一部新作。还有一类走搞笑路线，什么自家剑宗的团宠小师妹，什么技能点点歪的炼丹术士，各种题材脑洞清奇，狗来了都要看两集。姜维说，他以前从来不看修仙小说，是因为里面总是有不少后宫题材，他不喜欢。没想到拍成短剧之后，创作者们的世界观迭代了不少。他记得有一部 AI 修仙剧，原著里男主出轨，跟女配生了个娃，为了捍卫男主的道德感，短剧大刀阔斧地改了细节，娃还是要生的，但具体造娃方式变成了人工体外试管婴儿。故事如此直白猎奇，看短剧的丈夫们多少还是羞耻的。在家里被妻子抓住看 AI 短剧那天，姜维很尴尬，他原本将手机静音，无声无息地刷着短剧，妻子突然发难，问他，你咋老看手机？没等他回话，就把手机拽了过去。姜维说自己是个几乎从不撒谎的人，他自己都没想到，当时冒出的第一反应是狡辩，我在刷小红书啊。妻子没信，直接从后台记录查到了短剧平台的浏览痕迹，很快抓住了他近期都在沉迷短剧的事实。如今再回忆入坑 AI 短剧的契机，姜维觉得自己被做局了。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看过任何短剧，也不知道去哪里看。他每天的互联网冲浪路线很复古，那就是逛贴吧、论坛，先关注各大体育赛事的焦点比赛，再看看各种小众漫画的资源分析和讨论。偶然一天，他刷到了 AI 短剧在贴吧投放的短视频，从此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B 站、贴吧、小红书，如今各种社交平台都有 AI 短剧的入侵，聪明的算法又把不同题材精准分发给不同的受众群，显然男性同样成为了被一网打尽的一部分。根据第三方数据平台新万今年发布的一季度短剧报告，如果看整个大盘，短剧的女性观众依旧更多，占比约56.3%，但在更细分的赛道，比如 AI 漫剧，男性观众的数量则明显反超，达到近67%。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何最近集体沉迷这个。
5: 相信大家也明白哈，很多男的其实自己在看短剧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羞耻啊，毕竟这东西实在是太离谱太幼稚了，可是呢一看好像又停不下来。很多人也会说，那我就是精神出逃一下嘛，我看了爽了不就挺好的吗？我有这样一个渠道去宣泄一下就挺好的，也给自己找借口。但是这种物理式的隔断的解压，是不是只有男的他不善于情绪表达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
7: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吧。我觉得为什么现在是中年男性啊，就我们说到的这个中年丈夫，他会躲进厕所里面看这个短剧，其实这个短剧的内容主题的设置其实是精准的击中了我们这个中年男性的一个痛点的。那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中年男性大多都是处在一个我们说到的就是壮志未酬的一个状态。什么壮志未酬，就是我有很多的很大的人生理想，人生抱负，但是我人到中年我就必须得面对现实，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像年轻的时候，虽然我一无所有，但是我对未来充满了各种憧憬啊，所以但是又不像年纪大的人，我已经接受这一生的平庸了，所以这个时候又那个心气还在，但是呢现实又给了我们压力，所以往往这个时候有这样子类似的剧情，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给我们起到这种精神提振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心理需求的一种支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年男性呢其实还会面临的就是压力比较大啊，因为他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然后可能家人对我们的期待也会比较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就真的需要一些 一些能够让我们放松下来的事情，而看短剧呢，它其实相对来说它又是一个比较容易让我们有爽点的比较放松的一件事情。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男性平时工作也比较累，然后呢压力又比较大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能够选择的那让我迅速娱乐的方式就变少了。比如说玩游戏其实对一个人的精力消耗是比较大的，包括时间消耗是比较大的。
5: 对，
7: 但是相比于刷短剧啊，那我可以使用的场景包括我的整体的精神状态的投入其实相比之下就要少很多了。所以尤其是对于这种工作压力比较大，比较平时比较忙，他只能见缝插针的去娱乐的这种中年男性来讲，这是非常精准的投喂。所以我觉得他其实确确实实就是在这个节点上，他是从各个角度他是完全符合这个男性的他的当下的一种心理诉求的啊。当然呢，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男性相比于女性，她不善于去表达自己啊，其实她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情感呐、啊、情绪啊，包括一些嘴替啊，都要通过短剧来去获得一种
5: 宣泄。
7: 对，所以这其实也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它能够一下子变成一种现象，它一定不是一种偶然，而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理需求。在这一件事情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被他完全的掌控在其中了。
5: 但是我也想说，就是这可能不是我们逃避的一个借口，那可能是一个宣泄的出口啊，你会短暂的收获一些快乐，然后收获一些爽感，但是如果长期或者是大量已经影响到了你的正常生活了，这就是不可取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看短剧收获快乐的同时哈，也能够调控自己的量，这个是很重要的。
8: 点进短剧还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怎么让男性观众们留下来。 AI 短剧对男人的拿捏手段，首先是画面。如今 AI 做出来的画面让很多曾经的网文爱好者惊艳不已，觉得最大程度还原了他们梦想中的世界。而除了更好的视觉效果， AI 短剧和网文在核心剧情上最为一脉相承的是逆袭。各类 AI 短剧男主角几乎都有一段相似的命运，那就是别人觉得我不行。不管主题是修仙还是战斗，被嘲笑被欺负永远是那个最重要的驱动力。十集里能有九集都是这个剧情。没办法，有了这个前提条件，男主角才能一步步开挂升级，要么是扮猪吃老虎，要么是复仇成功，把看不起自己的人踩在脚下，千言万语化作五个字，莫欺少年穷。没有男人能抵挡这样量身定制的猛料。不管一个男人有多成功，但只要曾经有过被看不起的创伤，就会被这个剧情治愈。就算是首富来了，高低也要看几集。网友陈峰说，每次看到那种主角被嘲笑的剧情，他都能瞬间梦回学生时代被同学狠揍的难过往事。此时大脑先是唤醒身体里最悲痛的记忆，又在主角逆袭的时刻分泌出多巴胺，整个过程不过短短一集，只需5分钟就能催生一股荡气回肠的爽。换句话说，如今的 AI 技术已经能驾驭男性受众感兴趣的题材，但最终让男人逃不过的还是短剧编剧对于人性的洞悉，两者加在一起，用一种强强联合的方式让男人们欲罢不能。而这只是相对基础的法则，男人那么多，剧情也要针对不同的喜好进行量身定做。比如末日到来，锻造战神，主角们小则需要守护一个家，大则需要守住一个城池，本质是抢地盘。比如一步步报了杀妻之仇，夺妻之恨，本质是抢女人。还有一类剧情是带着厚黑学的思维穿越，就连玉皇大帝孙悟空都得来咨询男主角这事儿该怎么办，本质是教人做事。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何最近集体沉迷这个。
5: 这个说了很多AI 短剧围猎男人的具体原因哈，但是在这儿呢就想问一下乾坤老师了，这个什么程度 这个 AI 短剧它算是一种精神按摩，就是我们看着看着当个就是笑话看了就可以了，什么时候它会变成一种精神麻醉，有没有一个标准的比如说可以量化的这个级别划分？
7: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类似于像我们说的网瘾啊、手机成瘾的，因为在心理学和包括精神诊断里面其实都有关于瘾症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义。
5: 嗯，
7: 所以说我们如果只是日常我们在可控范围之内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一种消遣，一种娱乐啊，它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说当我们出现了比如说哎，我做这件事情的时间它明显啊可能会一天要超过10个小时以上，或者更长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是情不自禁的去做，那可能就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这是一个从时间上来讲是个最直观的一个指标。第二件事情就是它对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影响程度，对吧？就如果说我做这件事情啊，它对我的正常工作正常的生活都已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了，让我迟到啊，或者让我把这个生活当中该做的事情最后放下不做了，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严重信号的一个传递。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一个主观上的我们一种感受，就是我们会发现有的人他其实不想看的，但是他刷起来了之后呢，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自己的意愿，如果是我自己本来就做好准备是要去看的其实这个是没问题。但是上瘾症是什么呢？是我即便觉得它很不好，我觉得它很无聊，但是我控制不住的想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很容易使我们陷入到这样一个上瘾的状态里面。而长期的上瘾呢，其实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啊，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其实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我们一方面享受到这个AI 技术发展的一个红利，同时呢我们也还是要能够回到我们正常的生活轨道当中去关爱自己的身心健康，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5: 也希望这些可能已经沉迷啊，或者说你警觉了自己可能在沉迷的路上的这些男性朋友们，包括女性朋友们也好啊，在刷剧的过程当中要明确强光老师跟我们说到的这些临界点，然后呢给自己一些警醒，让自己情绪有出口可以宣泄，同时呢也守住自己的边界。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何最近沉迷这个。接下来呢是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时间里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讨论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叫做躲进厕所的丈夫为什么集体沉迷这个啊，说的是沉迷 AI 短剧的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VDV 啊，他说人到中年，无论男女都很需要一个属于自己逃离家庭的空间，不过妻子们总是眼里有活心里有事儿，很难真正的实现什么都不管。但对于大部分男性而言，逃离似乎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戴上耳机点开 AI 短剧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躺在沙发上，实现短路径的精神出逃。健康天使他说的很重要啊，他说免费的看看可以，千万别花钱。 VS 他说我老公目前的三大常驻地点就是短剧、论坛、游戏的直播切片。不知道还有更多的朋友们，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30岁的女生待业，每天焦虑不安，早醒，害怕迷茫啊，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老公出轨之后又回归啊，感觉我的心好累，怎么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呢？具体的故事一起来听他讲。
3: 我老公出轨了，在我们结婚还没有1周年的时候，去年8月领证，今年的7月他就和别人在一起了。中间经历过分开，在我一次次挽留下，他没有选择离婚。在即将开学的前一周，他再次对我提出离婚，我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答应了，心很痛，但不得不放手。一天后，他主动联系我，表示了不离婚了，他想清楚了，也对我坦白了。对，之前我发现了他喜欢他的女同事，他对我说，只是他的单相思，不止一次说他不一定会看上他，并多次对我保证不会出轨。原来他的话从一开始就是谎话，我却一直信以为真，直到这次真的要离婚了才对我坦白。哎，我同意了，愿意给他一次机会，我还是舍不得我们的婚姻。但之后我还是感觉他的状态非常游离，可能是在热恋期刚分手，还没办法投入到我们的婚姻，或许他在做的是稳住双方。当然，这些都是我的猜测。迷茫，冷静过后，我陷入了迷茫。这段婚姻到底给了我什么？我在认真思考，突然发现我好像有点高高在上，我想不到他给了我什么。虽然想到一些，但我内心总会想，这有什么吗？我也不想要和我做的比起来，他给我的还是比较少。我总会想，在家里家务都是我做，每天给他按摩捏脚，半夜下班了也会给他做夜宵。看吧，这会儿了我还是写的自己付出了很多很多。我刚在想，是不是我潜意识的高姿态给了他不好的感觉。他呢给我了什么？他会在我和他生气耐心哄我，不和我生气争吵，照顾我的情绪，会在我生日或者节日的时候买礼物给我，他舍得为我花钱。 但是他出轨了，这些都没有了。他自愿回归家庭后，感觉我们以前的问题还是存在，不怎么聊天，不主动联系。我好累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我像以前那样照顾他，怕他习以为常后又陷入之前无聊的状态。我如果变自我，我又怕他也不主动修复我们的感情，转而投入其他人。这种心理状态让我太累了。
2: 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不站在任何道德的角度去评判啊，也不去给具体的意见，那为什么他们俩又复合了，应不应该离婚呐、之类的，我们就站在这个求助人这个女主角她自己心里的一个角度啊，像钱工老师来提问，就是他现在心里好累，他该怎么办呢？
4: 我觉得他这种累其实也是一种比较拧巴的状态，就一方面又想把这个婚姻经营得很好，另外一方面呢又感觉

0: 很像电视剧里面的剧情，但事实上其实翻篇不了。那因为
1: 没那么容易的。
0: 从心理上来讲，我们其实是没有真正意义上在对这件事情达成一致的，只是说我们看起来在表面上就是你跟他分掉吧，啊，你跟他断掉吧。啊，那可能只是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达成一致，但是关系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我们并不清楚。包括这位女主人是吧，也在也在去分析各种可能性，但是好像你分析了这么多，你也拿不准，也吃不准，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所以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来自于你们两个人要对这件事情有一次比较真诚开放的一种回顾啊，因为在这个回顾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它可以让我们看清各自的真实情感体验和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让我们重新去修复信任关系，因为只有坦诚真诚才能够去修复我们曾经的一种相互怀疑，所以其实这种交流谈话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我觉得可能一次两次也不见得能谈清楚，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它是必须得提上日程的，而不是说我们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就这么过下去啊，其实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你这样觉得这么累，其实有很多原因也是来自于我有一些真实的想法呀感受其实是没有表达清晰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第一个可以先去梳理一下，比如说如果要跟他谈我会怎么谈，比如说我们记录一些这种心情日记，我可以把它先整理一下啊，也可以选择写信的方式，但是你不见得一定要给他看，但是你写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自我梳理的过程啊，然后等我们把自己梳理得差不多了，那如果再跟他谈这个事情，我也知道怎么去跟他谈了，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去约他见面聊，然后就当面聊，在家里聊，也可以选择就是写出来之后给到他，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要去大胆真诚的去面对这件事情，而不是这个怕发生什么然后就把它掩盖过去了，
1: 避而不谈。
0: 对，这是我们面临所有情感创伤、情感冲突、情感的变故都必须要去直视的一个问题。
1: 我在这追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男方给他的回复对他来说重要吗？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那这个对方他也未必会坦诚，而且他之前撒过谎，他未必这次就会一定说真话。
0: 对，
1: 那他回给你什么对你来说重要吗？
0: 对，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交流本身其实就有反馈机制，对吧？如果说只是我一个人自我疗愈就能好，那我就不需要也就不需要他了，这个婚姻就可以结束了，对吧？我既然之所以还在乎他，其实也是因为我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正向的反馈的，但是这种关系他其实就有点像，就是这种没有信任感的关系，他就有点像两个人面对面各自把手枪拿着对着对方的脑门，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让大家把枪都放下来，如果一直举到我们死，最后我们就会手都会累，人都会累，
1: 对，
0: 那你如果要是真的想让对方放下这把枪，那首先我们就是要把枪放下的，就是我放下我来表达我的这个真实的一种状态。那么至于你放不放，因为我既然还选择在这个受伤的关系里面，其实就意味着我已经退步了，那我如果硬是要把枪架在那里，那可能我们就选择分开了，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内心里面已经做出了一个选择，那既然你做出了这个选择，你就得去拿出勇气去面对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把枪拿下来了，他给了你一枪啊，但是给了你一枪，当然这不会导致生理上的死亡，但是也可能因为这个过程让你对这段关系看得更彻底了，
1: 对，
0: 你可能就会选择非常清晰的离开了那如果你把枪放下以后，对方看到了你的诚意，他的这种自我包裹就会慢慢的放下，然后我们就能够重新修复这种相互的怀疑，然后进入到一个关系的新的单元里面。
1: 所以说在这里作为主人公的他，你的选择是比较重要的哈，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明白我们所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哈，然后呢找一个机会去跟你的老公好好的谈一谈。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提问哈，他说21岁了，休学4年之后，现在想重新参加单招啊，如何提高我的记忆能力？我们来听他具体的问题。
2: 21岁的学生之前因抑郁症在高二休学，距离休学已经快4年了，现在想重新参加春招，也有说单招的，反正只能考大专。如果我选择高考的话，我觉得我拼不过那些连续学了3年的学生们，所以选了相对高考来说考题简单的单招。考题都是单选题、多选题，还有判断题。我现在重新学语文、数学、地理、历史，还有政治。纯文虽说之前记忆力不错，我妈他们说的

0: 我现在的老师也是说这个，可我不自信，明年三月考试，现在就已经开始焦虑了。况且我已经许多年没下功夫读书学习了，我家庭情况只会供我上公办学费5000的学校，私立光学费就12000起步，所以我得考550以上，满分700还是750我忘了。再加上我选的大类里面有许多学校专业我不能报的，要不然就是身体条件不符合，体表有明显疤痕，身体形象不符合，要不然就是以后想好就业就得考本考公。但是目前父母年纪也大了，以后升本经济方面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是我也不确定我能不能成功升本，这就是未来要考虑的了。纯文目前对我来说有的知识不用背，尤其历史，但是历史也有容易混淆的知识点，地理和政治就要靠理解打背了，再加上数学我是真的学得费劲儿，所以来问问有没有记忆的方法或者提升记忆的方法。我家庭里不是很好的氛围，我也常常为父母之间的事情而分神，所以就各方面学得不是很好。我现在是在家上网课，我也搬不出去。我一开始重新决定考试就是为了离开这个地方，感觉这是一个死结，为了离开所以去备考，但是这个地方是个影响我备考的存在。我现在想着改变不了父母和环境，那就在这个环境里提升我自己，然后走出这个环境。
1: 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有两层问题要解决。他表面说是自己学不进去了，因为自己记忆力好像不如从前了，但是更深层的是他现在这个学习环境他没有办法改变，但又走不出去，那该怎么办呢？
2: 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位朋友他担心的是自己的记忆力，对吧？但是在他的讲述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他说文科的内容其实是可以基于理解不用去背的啊，然后呢是因为数学很难所以要提升记忆力，是吧？那我们都参加过高考的，
1: 我觉得搞反了。
2: 对，参加过高考的伙伴都应该知道，其实文科恰恰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背的，而数学呢其实反而它的对我们的逻辑思考呀，对我们的理性的这种推理呀，那包括空间能力其实要求反而会更高一点。
1: 对
2: 啊，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提高记忆力它可能只是我们用来让自己把复杂的问题变简单的一种心理的舒缓的方式，因为我把它归结为是记忆力的问题，好像这件事情就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严重了。但是如果不把它归咎为这个原因的话，可能我要面对的东西更复杂啊，比如说
1: 更沉重一些。
2: 对，我面对的是高考的这种压力，对吧？包括家庭的这种经济压力，再就是包括这个家庭环境的这种氛围的压力。其实这些东西随便一说，任何一个问题都比提高记忆力要难度大很多。
1: 对，
2: 所以说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还是要敢于去面对真实的自己的内心啊，就是其实记忆力它只是一个小问题，更重要的是我怎么去缓解我面对这个高考的这样一个压力，然后再就是经济家庭经济上的压力会让我觉得我必须得考到很好的学校，考得不好的学校可能我就没有机会去读书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家庭的环境会让我对父母啊或者对自己啊有一些不满，我觉得这是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当然呢这个家庭环境的问题呢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但是焦虑的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在心理上其实是可以找到一些方法去尽量克服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小的目标和规划，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学习更有节奏感，而不是盲目的去背啊。然后同时呢既然有老师辅导你嘛，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像学校里面一样就让老师给你做一些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些检测，这种阶段性的检测其实是如果我们的学习状态比较好，它的反馈是会很明确的啊，就你不要想着我直接就是搞学业联之后直奔高考了，我觉得这确实压力太大了，
1: 是，
2: 但我们把它化解到比如说每周考一下，每个月考一下呀，是吧？这样子反而我们会轻松一点，并且在这个考的过程当中查漏补缺，可能对于很多问题就会更了解一些啊。然后至于说家庭关系这一块，我觉得其实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啊，现在21岁了，是吧？我觉得也开始要去，也不能像一个孩子一样，就什么都是推给家庭，是他影响到我了。我觉得作为成年人，还是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啊。就是我们还是要，虽然可能父母对我们影响很大，但是我已经成年了，我还是有这种权利啊，去跟父母做一些表达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尝试在沟通上做出一些突破吧。啊，也未见得说你考得差了，他们就真的无力支持你去上大学了。我觉得有很多话不聊开，可能你感受到的支持也是不足的。
1: 这个另外其实现在能学习的地方挺多的，我觉得也未必真的只能是在家里学习哈，也可以给自己先想想办法，找找其他的方法，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他说自己是30岁的女生啊，目前呢在待业，每天焦虑不安，而且每天早上呢醒得很早，迷茫害怕，他该怎么办？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一起来听。
3: 30岁待业青年女性，刚过了2个月的心态平稳一点，最近又老是回想以前的人和事，每天早上都焦虑不安的早醒，总觉得所有的人都在往前走，每个人的人生都很好，事业也很好，每个人都很积极向上，只有我回想这10年来自己只活在自己想象里，对周围的世界发生什么根本没有留意过，每天都在为一些不会发生的事或者与自己无关的人焦虑不安，心没有放在工作上学习上，注意力完全不集中，甚至在没有了解清楚自己和外部世界的环境时做出来错误的行动，导致现在过得很落魄，看到希望，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房子，啥没有，天天不自信，自卑，焦虑不安，这些情绪一直黏着我，怎么都甩不掉，觉得自己很迷茫，害怕，焦虑，不知道在害怕什么，就是总觉得世界上只有自己一个人是这样，所有人都很灿烂，没有人在身边和我同步，会觉得什么都做不了，怎么会这样呢？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呢？这种状态怎么都甩不掉。
1: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状态，真的就多多少少吧，可能程度深浅，因为现在这个社交平台社交媒体太强大了，你随便一刷朋友圈或者随便一刷这个社交媒体，你都觉得别人过的日子好精彩呀、都很好啊，结果自己的日子怎么这么糟糕，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吗？如果像他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钱国老师，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去尝试的突破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位朋友其实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啊，就是他想的比较多，但是呢又没有做，对吧？
1: 对。
2: 然后我觉得他其实在他的表达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不切实际的结论、比如说每个人都很过得很好、每个人都过得很积极，对吧？这其实说明一个什么状态呢？说明我们当下其实对于客观事实的这种辨识能力好像有点弱，就是我们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跟这个真实的世界它是不同步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尝试着去用更多的这个识别事实的这种方式去看待我们每天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这种写这种生活日记，写这种生活日记，你就真的，你既然说每个人都过得很好嘛，你就到公园里面去，到马路边上，你就去观察走路的人，就是你真的就是去完全的把自己放下去观察他，
1: 去看一下身边活生生的人，
2: 对，他们每天是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或者他们的状态什么样，就是我们要用更加客观的一种视角去看这件事情，你把你自己想象成一个公共场所的摄像头，不带有任何的滤镜，不带有任何自己主观的猜测推论，不带有自己任何的情绪在里面，我只是客观的去看这个世界的世间百态，想象你就是一个纪录片的一个导演，然后
1: 对
2: 去看这个世界，然后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没有你想象当中的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过得那么好的，其实每个人可能都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他幸福的一面，也会有他觉得有压力啊、有需要去面对的那或成长的一些课题，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以偏概全，就会导致你对于很多现实你是无法去识别辨别的，然后包括你自己的生活也是一样，如果你都是用的这种抽象的概念去大而化之的去评判它，其实你是很难的在实际行动上让自己突破出来，所以包括自己的状态，你对自己的一种定位，比如说我说我很自卑，这其实就是贴的一个标签，那我把它换成一个我日常当中的表达，比如说我今天有机会去上台讲话啊，但是呢我上台之前我的双腿打哆嗦，是吧，那这就是一个很直观的表达，对吧，那我可能就要解决的是我上台的时候我该怎么样让自己不那么紧张，它就变成一个具体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说我很自卑我很不自信，那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包括我们专门做心理咨询工作，一个人坐在面前来，我怎么能变得更幸福，我们也没办法给出答案，因为这个太抽象了，
1: 太抽象了，太宽泛了，
2: 对，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学会一种能力啊，就是你要学会去辨别事实，看到一些你对他人的 认知的事实，
1: 嗯，
2: 然后看到一些你生活当中你自己的一些行为表现的事实，如果你看到这些事实越多，你的有效行动就会越多，如果你看不到这些事实，你永远都是在

0: 你想象当中去进行的，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关系方面，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说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和别人，
1: 嗯
0: 啊，就像我们看电视剧，我们看电视剧里面的时候，哎，只有我要突出这个主角的时候，其他的人都是、嗯、都是属于群演
1: 啊
0: 啊，但是呢，如果我是要突出剧情的时候呢，他就有男一号、女一号、男二号、女二号，他就有些配角出现了，
1: 嗯、
0: 就是人，就是我和这个世界，它其实是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就是我、
1: 嗯、
0: 我就是主角，然后其他全是群演，
1: 嗯
0: 啊，而是我是主角，然后有一些比较近的配角，
1: 嗯，
0: 有一些接近主角的也是同样级别的演员，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再就是群演、
1: 嗯、
0: 啊，那我觉得在你的世界里面就只有你是主角，然后其他人所有人都是无差别的群演，
1: 啊、
0: 嗯。那这部剧显然是不好看的，
1: 对，
0: 因为没什么可拍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你来讲，其实你需要去识别出在人群当中的一些更有独特性的这样子的一些配角也好，或者跟你演对手戏的这些同等重要的主角也好，
1: 嗯、
0: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重要关系，就这些重要关系，它没有办法从那些路人状态里面脱颖而出、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反映出来的是你当下的社会支持系统其实是缺乏的、
1: 哦、
0: 啊，所以你是需要在你的重要关系当中去做一些功课的，能够让这些重要关系里面的这些角色都凸显出来，
1: 嗯、
0: 我们共同去把你的生活啊去做得更美满。所以，我们人不是孤立的人，人一定是社会性的人。我们所有的关系其实都是在去烘托我这个主角，把这部戏演得更好的这样一个、
1: 嗯、
0: 一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你也要学会去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重要关系当中去凸显一下他们的一些角色啊。当他们有价值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也会更有价值了。
1: 嗯，好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多多去观察世界，也多多的去寻找自己的这个社会链接啊，找到对自己重要的人，一起完成接下来的生命的意义的这个探寻。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也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来继续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最后，我们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嗯，再次的感谢。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

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个灵芝益寿啊，在我们湖北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应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哈。
3: 是的，
2: 通过这十几年大家亲身的验证，都说啊，灵芝益寿胶囊不仅产品好，效果好，口碑更好。
3: 对对对，另外它的一个销售啊也是比较火爆的。
2: 对，特别的火爆啊。
3: 对，
2: 那好的产品呢，难免就有一些仿冒的、跟踪模仿的，也有的一些是假冒伪劣的产品，打着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旗号来欺骗广大的消费者。
3: 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太好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在咱们湖北啊十几年，它的口碑、它的功能功效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2: 是
3: 让很多慢性疾病的朋友啊从疾病走向健康，是不是？
2: 是。
3: 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销售好，难免会有很多一些跟风的、仿冒的，甚至有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呢，在咱们社区以及乡镇呢发小报的，是吧？摆在街道上卖的，
2: 是。
3: 还有我们呢，消费者打电话来向我们汇报，他们那个乡镇呢以及菜场门口啊发传单的，有的摆在地摊上卖的，
2: 对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呢不能图便宜或者是买到假货，一个是上当受骗发了钱，万一持续问题，飞头再来找人呢、就没影了。
2: 对对，
3: 哎，所以说呀，现在灵芝益寿胶囊的影响力啊越来越大，
2: 是
3: 大家有病呢、都来积极的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2: 是
3: 现在在咱们市面上啊有一些跟风模仿的，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灵芝益寿胶囊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拨打我们官方的指定电话，是0278374-3636，这个电话是不是？
2: 对对对，
3: 这十几年来都没有变，一直是这个电话，这个是第一。第二，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在咱们湖北省有几十家药店，都在指定的销售。
2: 对，
3: 我们在湖北省底下包括乡镇街道社区没有发小报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2: 对对对，
3: 另外呢，大家购买时啊一定要认准灵芝益寿胶囊是由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
2: 是
3: 这个是假不了的，是不是？
2: 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它的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大家一定要认准了哈。
3: 对对对，李安呐、
2: 啊，
3: 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啊十几年，
2: 对，
3: 口碑好，效果好，是吧？老百姓认可，关键还是它真正的能帮助到咱们广大的一些慢性疾病朋友。
2: 对，
3: 为什么它的功效好，口碑好？还是因为它的一个疗效。疗效源于什么？源于这个药品的配方，另外源于这个药品的提纯工艺，是吧？它的提纯工艺目前在国内外是比较前沿的。
2: 是，
3: 咱们每天呢都能接听到大量的新老朋友啊打来电话，新朋友，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参加灵芝益寿胶囊的优惠活动，老朋友呢来反馈他们的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好消息，是不是？
2: 是啊。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这一块呢，反应的临床上啊都是比较好。你像它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
2: 是
3: 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糖尿病的人群服用灵芝啊，这个在临床上口碑都是比较好的。
2: 是
3: 在临床上 还有很多冠心病的朋友，
2: 嗯，
3: 服用磷脂反应力也是比较好。
2: 嗯，
3: 哎，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咱们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心肌细胞修复了，咱这个冠心病不良的症状慢慢它就没有了。
2: 是
3: 在临床呢，还有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呢，选择磷脂抑瘦胶囊反应力也是比较好。
2: 嗯，
3: 因为咱们磷脂抑瘦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
2: 嗯，
3: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磷脂与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在临床上反应比较好。
2: 对，
3: 咱们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咱们肢体功能它都有劲了。
2: 是，
3: 所以说气血通了，血循环通了，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们这个中风偏瘫的病人呢，脚手都有劲了，
2: 嗯，
3: 哎，就能行动啊，自愈了。
2: 对对，
3: 还有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磷脂抑瘦胶囊当中有桑寄生、银羊藿这两味中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类风湿关节的。

0: 炎的一些朋友在临床上反映的呀也是比较好。
1: 是
0: 林子怡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
1: 对，
0: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嗯，
0: 所以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也希望林子怡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能帮助到你。
1: 好，说到这儿啊，李岩还是再次提醒大家一下，购买的时候请拨打林之益寿胶囊官方唯一的电话号码02783743636。03743636。好，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陈生你好，
0: 咱们可交流了。
2: 好好，我这是有高血压呀。
0: 啊，
2: 我这是说昨天在外这个药店买的五个牛肾，送了五个牛肾。
0: 好好好，那不错不错。你是高血压现在高了多长时间了？
2: 这几年吧。高的一分多，有时候头昏，那有时候还好。
0: 那就是高血压引起的一个表现症状，就是头昏。
2: 对。
0: 那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都对了，它能进发血液啊，远化血管，从根本上啊来治疗我们的高血压，好吧？
2: 请问您这一天服几粒啊？
0: 您看早三粒，晚三粒来服用，好吧？
2: 那好，那好。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贵姓啊，爹的？
2: 我姓李。
0: 多大年龄呢？
2: 40岁。
0: 好。你就按早三粒晚三粒服用，服了半个月的时候记得给我们来个电话，好吧？
2: 好好，行行。
0: 哎，到时候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啊，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好吧？
2: 好。
0: 你是哪个地方的朋友啊？
2: 我是金门市的。
0: 金门市区的是吧？
2: 金门市区的。
0: 好，李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我天天在听你的节目。
0: 天天在听是吧？
2: 天天在听。
0: 我的节目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2: 我听得懂你这些的嘛，好吧，我专门听你的节目。
0: 好。
2: 你真是新的国的那个好像是好意思呢。
0: 哎呀，谢谢你的夸奖，谢谢你的表扬哈。
2: 你的同志。
0: 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啊，早日让你身体啊得到全面的康复，好吧？
2: 好。
0: 那就这样，李爹爹，再见。
2: 好，那再见吧。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陈经理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我是汉口的呢。
0: 汉口的朋友。
3: 哎，我已经服用了五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0: 啊。
3: 去年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主要是治疗我的高血压。
0: 嗯。
3: 我的高血压病都有十几年了。
0: 十几年的高血压。
3: 我今年63岁，在那个不到50岁的时候就已经得了高血压了。
0: 哦，你看。
3: 嗯，那个血压高的时候啊，都有180、19、195啊，真是蛮吓人的啊。
0: 那几危险了啦？
3: 是的噻，心绞痛啊。
0: 那是的，你这个血压高了，它会引起啊一个心室肥大呀。
3: 嗯，你要跟你讲啊，在2年前的时候啊，我突然的那个半边身子都不能够动了。
0: 哎呦。
3: 嗯，当时是在吃饭，一下子什么个筷子拿筷子那个手都掉了，把筷子掉到地上去了，
0: 多危险呐！
3: 哎，我们家里呢就赶紧把我送到医院看啊。
0: 嗯，
3: 医生一检查，他说我是脑梗。
0: 哎呦，血栓堵了。
3: 嗯，治疗将近有20天的医院呐。情况有所好转，但不是蛮理想。医生说只能够这样了，我就去了院，去了院就急着在屋里吃中药。
0: 嗯。
3: 其中药当中呢，效果也不是蛮理想的，流口水的现象在这边手的活动也不是蛮治愈。
0: 哦，就是形成了一个偏瘫的现象了。
3: 哎，对，在屋里慢慢忙着治疗，我就听到了你节目以后，买回来用了大概有个10几天那个样子吧，就见到的效果了。
0: 啊，
3: 我头疼呐、头晕的现象都开始没得了啊。
0: 啊，
3: 后来心绞痛慢慢也不心绞也不痛了啊。以前心绞痛一发作起来，又全身后背都疼，慢慢的，那有过把多月都没发生疼痛了。
0: 那不错不错。
3: 现在五个疗程服用下来，我那个流口水的现象啊，也没有了，吃饭的那个嘴巴也不歪了啊。
0: 那不错。
3: 现在走路啊，出去带小区走的上下子步啊，都非常好的，而且早上还出去还可以跟带公园的那个锻炼哈子了。
0: 哦，现在就是说恢复的比较好，肢体功能啊现在都恢复了。
3: 嗯，对的。
0: 哦，那就是说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给咱受损的一个大脑神经啊激活修复了，咱那个肢体功能啊都恢复了。
3: 哎，对的，人家值得高兴，知道我现在血压都降下来了呢。
0: 哎，
3: 那这高的

0: 一百，今年都是80的吧？
1: 哦，现在血压恢复正常了，120/80。
0: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不错不错不错。你这个呀，它就是磷脂溢出胶囊啊，近方的血液，远方的血管，在血液干净呢，血管恢复弹性呢，在那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0: 嗯，我就说呀，我尽了最好的效果，现在药也尽量快吃完了，我就想我们争取到哈，看我以后的还要怎么来继续服用哈。
1: 好好，再去拿上3个疗程。送你2个疗程，作为后期的治疗跟巩固，好吧？
0: 嗯，那好，那好，感谢你啊！
1: 好，不能感谢，不能感谢。你是住在哪里啊？
0: 我住在杭口呢。
1: 好好，那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0: 嗯，好的，好的，我有时来请教你啊。
1: 好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磷脂溢瘦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陈春吗？
4: 哎，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那好，那好。
4: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荆州市荆州地区松滋市的。
4: 哦，咱们那个松滋市的朋友是吧？
3: 对对对。
4: 好，欢迎你，你是什么情况？
3: 我老伴呢，中风了。
4: 哦，老伴中风了是吧？
3: 中风1年多。
4: 哎呦。
3: 后期在转院以后的出来以后。长期吃药，吃药不行，我就才找他们。听说他们那个药可以，就找他们买的药。
4: 哦，老伴儿中风了，现在服了磷脂溢出胶囊，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4: 哦，老伴儿中风服磷脂溢出胶囊有没有效果？
3: 有效果，效果可以。他人呢，这个小便比较频繁
4: 啊，
3: 把他左边，他主要现在主要是左边没有力，
4: 左半边没有，左手都没有力气，是不是啊？
3: 对，左边的腿啊或手啊，他半边没有什么力。
4: 啊，对对对，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呢、啊，他就是半边的左手啊没有力。
3: 现在看来也是很好些。
4: 哦，现在服了磷脂溢出胶囊，那个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3: 比以前好多，大家小便也正常吧，大便也正常啊。
4: 哦，以前那个大小便呢、啊、都不是太正常。
3: 哎，对，在一个几天呢，他也感觉小便夜晚蛮频繁呐，一个3次。
4: 哦，那是的，是的。你这个夜晚呢、啊、小便多呀，他夜晚休息不好，知道吧？
3: 是，再一个呢，我们在中文我们原来住院的时候，老陈送的是中文院里的住院里的。
4: 哦，
3: 住院以后呢，回来以后把那个院子起来后，他一个血压啊始终降不下来。
4: 嗯，
3: 他经常呢在个在就在150左右。
4: 啊、
3: 嗯，看呢这个胶囊以后呢就好些，现在血压基本上在稳在80至140。
4: 哦，那你现在？对于老年人呢、啊、这个血压也不错，知道吧？
3: 对，
4: 现在服了磷脂溢出胶囊啊，血压反应的也不错。
3: 对，反正经常保证在这上面，在稳在上面呢，
4: 血压现在也比较稳定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我
4: 他这个血压呀就避免了2次中风3次中风，知道吗？
3: 哎，对，
4: 哎，对，你这还是比较幸运的，有很多人呢、啊、一次性中风啊，那个说走人就走人了，知道吗？
3: 那是的。
4: 哎，没有机会治疗，知道吗？
3: 我们原来有个老表，他是东南医院的，现在东南医院的湖北医院的还是教授，他不是出国去了，在外头抓风回来，现在他抓3次风，他我们医院的如果就是我一个人还在。
4: 哦，那就是你身边的有几个亲戚朋友啊，那个中风了，几个人都走了？
3: 他这送不到表的，这在同事。
4: 哦，你看，那个中风。
3: 我们跟他的也蛮多中风的，抓风了以后也有好的，也有抓的，都有。
4: 那、啊、是的，那个中风啊非常可怕，这个病，那个说个不好听的话呀，那个血压高了，那个脑溢血了，有的脑梗呢，说走人都走人，知道吧？没有机会治疗。
3: 哎，对，
4: 好，不错。那你们服了磷脂溢出胶囊，效果不错呀，也跟身边的朋友讲一讲，好不好？
3: 好的。
4: 哎，老伴多大年龄呢？
3: 72。
4: 好，72岁啊，他这个血压稳定，然后那个大小便呢、啊、都正常，是不是啊？
3: 哎。
4: 然后左手有力，是不是啊？
3: 吃饭也可以，左手基本上可以坐椅上的了。
4: 哦，现在生活自理都可以，是不是？
3: 生活自理都没问题的。
4: 好，那就好，那就是服磷脂溢出胶囊啊，对老伴儿啊，慢性病呢、啊、帮助比较大，是不是？
3: 哎，对。
4: 好，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磷脂溢出胶囊的？
3: 哎，可以啊，满意啊。
4: 蛮满意，是不是？
3: 对。
4: 磷脂溢出胶囊服得好啊，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3: 好的。
4: 老伴儿现在是怎么服用的呀？
3: 他是早三晚三。
4: 好，还是按早三晚三给他的呀、啊、慢性病调理好，因为咱这个磷脂溢出胶囊啊，第一味药就是磷脂，

0: 灵芝呢，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另外呢，灵芝跟五味子啊，它修复大脑的神经，中风偏瘫的用户啊，反应的比较好啊。
1: 哎，对对对，我
0: 好，爹爹，你贵姓呢？
1: 我姓王的，我叫王黎明。
0: 好，你是哪个地区的呀？听你口音。
1: 我是松石十二老城镇回龙根村。
0: 你个电话留给我。
1: 电话138。
0: 啊。
1: 7244。
0: 啊。
1: 3599。这是我老伴的电话。
0: 好，对你们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代我也向老伴儿问个好，好不好？
1: 啊，谢谢来了，陈主任。
0: 好，不谢不谢。
1: 每天都听他的讲座。
0: 每天都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我每天都听他的夜晚。
0: 对你们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好吧？
1: 谢谢来了。
0: 好，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啊，谢谢了，陈主任。
0: 啊，不谢，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你老保重，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啊，
3: 我是汉南的。
0: 哦，咱们汉南的朋友是吧？
3: 我有14年的高血压。
0: 哦，有14年的高血压，老人家。
3: 14年的高血压，我吃了这个。你这里说之后啊，现在量的很好。
0: 哦，你现在吃了灵芝益寿胶囊，量了血压现在很好。
3: 75:1。
0: 哦，现在血压是75:110。
3: 我这一次啊，满长时间都没有量到这个指标。
0: 那你现在这个血压很好啊，老人家。
3: 对。
0: 你
3: 还好是啊。我有4年了，老4年一晚睡不着觉。
0: 啊，
3: 现在4年改进了。
0: 哦，以前夜晚睡不着觉，现在夜晚失眠，现在好了。
3: 哎，
0: 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
3: 现在可以睡到7个小时了，还是前列腺问题也改进了。现在
0: 哦，前列腺问题也解决了。
3: 前列腺原来一晚吸烟5-6次。
0: 哦，5-6次、6-7次啊！你这个是严重的一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了，爹爹。
3: 现在一两次最后一点。
0: 现在夜晚只起来个一次。
3: 对，很好。现在吸烟一两次就够了。
0: 啊。
3: 他的人啊，精神好多了。
0: 现在就是精神好多了。
3: 对。
0: 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当中其中有一味药就是淫羊藿，知道吧，爹爹？
3: 啊，
0: 营养货就是补充肾气的，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调节五脏六腑。哎，你服了之后，它对前列腺呢，这是对症举治的。你看你以前夜尿5-6次，是不是啊？现在夜尿只起了个1次到2次，对不对？
3: 对，今天要买2个疗程。
0: 哎，爹爹。
3: 啊。
0: 你多大年龄呢？
3: 65岁。
0: 哦，65岁年龄也不大，是不是啊？
3: 年龄不大，身体蛮坏。
0: 对对对，一体多病是不是？不过不要紧，你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啊，现在血压正常了，失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夜晚能睡6-7个小时。另外呢，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也解决了。
3: 对。
0: 你这个高血压以前高的时候达到多少啊？
3: 110-120。
0: 哦，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之前170-180。
3: 对，低的也120-120。
0: 那你这个属于严重的高血压呀、
3: 蛮危险的高血压。
0: 对对对，很危险。你这个谁时谁地啊，都会出现中风偏瘫脑溢血的，知道吧？
3: 对。
0: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它来净化你的血液，软化你的血管，从血液跟血管上着手，从根源上来治疗我们的高血压，知道吧？
3: 对。
0: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3: 满意。
0: 满意，好，满意就好。也跟身边的朋友讲一讲，你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河南的。邓南镇。
0: 哦，汉南区邓南镇的。
3: 对。
0: 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3: 我叫张建强。
0: 好，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有几个疗程呢，爹爹？
3: 现在服了3个疗程了。
0: 好，3个疗程，时间不长，服了过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啊。
0: 好，干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保重啊。
3: 啊。
0: 再见。
3: 啊，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哦，陈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你好，你好，就是啊，庞文呢，我吃了你的那个药，已经吃了3个多月了。
3: 哦，3个多月。
2: 因为我这个病人呢、啊，是个特殊的病人，一个特殊的病人。
3: 嗯，什么情况？
2: 特殊的身份，我跟你讲了。
3: 嗯。
2: 我跟你讲，还是一个半个这个同行啊，
3: 哦、
2: 一个半个同行。
3: 啊、哦。
2: 我是搞药的，我是药材公司的经理。
3: 哦，你是医药公司的经理？
2: 对，我是中医材公司的经理。
3: 哦，咱们都是传播中医中药啊，是不是啊？
2: 对。我今年已经68岁了。
3: 啊、
2: 我已经退休了，我就想跟你联系沟通一下，因为去了你的药以后啊，
3: 嗯，
2: 我只去了一口星期，我听到你这个收音机啊，听了不少。听了很久，
3: 嗯，
2: 我就以后就买了这个药，
3: 嗯，
2: 先买了3个疗程，
3: 嗯，
2: 我大概是吃了一个星期10天左右，
3: 嗯，
2: 我就有反应，
3: 哦，
2: 想跟你联系。我这个病我跟你讲了，上班的时候，
3: 嗯，
2: 就有高血压，就一直坚持吃的中药，但是由于呢自己以后不得这个病，自己不重视，因为工作上又忙，
3: 嗯，
2: 我大概在发病的时候是大概在30岁左右，我吃了好多年，我坚持吃中药，就走的中药原子，那个中药原子也是跟你这个方子啊，跟你的大致相同，
3: 嗯，
2: 只不过只有两味药没有两味药，
3: 嗯，
2: 看到了，
3: 嗯，
2: 这是宁阳和桑寄生这两味药没有，其余的药基本上都是同方的，
3: 嗯，
2: 对吧？我就坚持吃了一泡天了，我们是说的话一泡天怎么多啊？
3: 一泡天就10天嘛。
2: 就是10天，坚持吃10天，由于工作时间忙，我以后呢好些我就没有吃药了，
3: 嗯，
2: 就有这一10年没有吃药了，
3: 嗯，
2: 就到我退休的大概61岁到62岁的时候，第二年我就中风了，
3: 哎呦，
2: 我就中风了，今年也68了，大概中风了有5、6年的，
3: 啊，
2: 中风呢主要脑梗塞，中风了以后家里就有很多急了，
3: 嗯，
2: 因为单位上退休了，我也退休了，单位很关心呢，就把我送到49师啊，我是49师的了，当地人民医院，
3: 哦，
2: 大概住了也是住了1天了，天天就是挂吊针，
3: 嗯，
2: 吃那个20片，我就不愿意，因为我是搞中药的，是的，我就不愿意，
3: 嗯，
2: 我就跟医生商量，然后就出院了，回来以后我就接受坚持我吃原来的药，没有什么效果了，一直到现在就这个人呢、啊、就不是很好，就出现并发症了，
3: 哦，
2: 肠胃功能紊乱，吃饭了也不舒服。不吃也不舒服，
3: 嗯，
2: 再一个这个有时候大小便不规律，
3: 哦，
2: 有时候有结肠便秘，
3: 哦，
2: 有时候呢有拉肚子，再一个呢四肢无力，腿子走路啊没力。
3: 你的中风之后啊，本身你脑神经受损呢，你这个脚手啊它就没有劲儿。
2: 对，是吧？
3: 你当时中风是不是高血压中风啊？
2: 是高血压，肯定是高血压了。中风了以后出现这些事啊，并发症。就在听了这个收音机以后，听了你的跟那些患者沟通以后啊，就感动到我了，我就打电话就联系买你们这个灵芝胶囊器，
3: 嗯，
2: 大概吃了10天就是1泡天就有反应了，
3: 哦，
2: 就反应了，
3: 都有好感，
2: 头啊就像不昏了，原来啊我的头啊，哪个喊我，比如说我在背后有人喊我的话，我不敢转身，一喊我就昏倒，
3: 哎，
2: 要昏倒，再一个洗澡的话，
3: 嗯，
2: 我不能站着洗澡，
3: 嗯，
2: 洗澡眼睛一闭就失去啊。失去中心的就会倒戈，
3: 哎呦，多危险呢，你这个
2: 就是什么情况，走路啊走的2-3百米远就不能再走了，都就会倒戈，
3: 走了人的那个脚啊都没有劲儿，腿都没有劲
2: 儿。我腿这么紧啊，腿这么紧，没一紧就会倒戈，等于头昏。
3: 你那个很危险，你那一个人出门了都有很大的风险。
2: 对对，所以吃了你那个药了以后，大概是吃了十天一好天，发生了变化了。
3: 嗯，
2: 这些头呢就感觉不困了，那个腿子好像都比原来有精神了，肠胃功能调整好了。稀饭呢不舒服啊，不稀饭也不舒服啊，或是这个又是结肠啊，又是拉肚子啊，没有这个情况了就没了，就基本上停止了。
3: 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服了几个疗程呢？
2: 已经服了3个多疗程，快10个疗程了。
3: 哦，现在服了3个多疗程，现在你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2: 血压基本上稳定了，基本稳定了。那我现在说的肠胃功能基本调整好了，那基本没有问题了，肠胃功能正常的，腿子又紧了。头天洗澡没有出现那像我现在那个情况，头昏了倒不得行了。我去了10天以后，我就跟我的老板讲，我的老板我说我你把我带出去走一转个，跟郭总走一转个，我说看情况那么多。他又带到我2天走了大概一转，走到30里路样子，走了2天以后，我就叫他不带了，我说我自己可以走了。现在已经坚持走了2个多月，快有3个月了，坚持。每天早上走啊，晚上走，每天要走一次3公里，是5、6里路，晚上也要走3公里5、6里路，基本上情况可以的。
3: 好，他这个是什么情况？第一个呀，你服林芝益寿胶囊啊，补充了身体的元气。另外呢，这里边有林芝跟那个五味子修复大脑的神经，你这个经络通了，元气充足了。那个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你这个肢体功能它都灵活，它都有劲儿，知道吧？
2: 对，
3: 不错不错。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时间不长，3个多疗程呢，你这个恢复力比较好。
2: 我又买了5个疗程了，5个疗程。
3: 又买了5个疗程。
2: 对。
3: 你现在是早3粒晚3粒服用的是吧？
2: 是的，就按照你这个讲的了，早3粒晚3粒啊。
3: 好，就按照这个服慢慢的调理。人呢中风之后啊，现在人有劲儿啊，能走路，走得远，是不是？
2: 走3公里了，可以走3公里了。
3: 你现在是一个恢复期间，锻炼强度不要太大，每天走个几公里就可以了，好吧？
2: 对。
3: 另外呢，肠胃功能修复了，这个也很正常，因为。我们临床上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服用林芝益寿胶囊，肠胃功能修复的都比较好啊。你现在那个头不晕呐、就是你大脑的供血现在通了，知道吧？
2: 畅通了，对。
3: 关键是呢，你这个头不能晕，一晕呢，有的人年纪大了，他又塞到了，那就有的一下子都起不来了，知道吧？
2: 是的，现在起床比原来好得多了。原来起床一下下从床上起来呀，不敢起来，要慢些的从床上溜下来。上楼梯不敢上，下楼梯更不敢下。现在基本上上楼梯下楼梯都可以上楼梯下楼梯的。
3: 好，你这个时间不长，3个月左右，那还坚持服用，还早着呢，好吧？
2: 是的，你一定坚持服对的。
3: 随着你的这个药量的服用，你这个身板呢越来越硬朗，知道吧？
2: 对。
3: 不错不错，现在血压呢慢慢的也平稳了，这个都是好现象啊。
2: 对，我只希望就像这个情况都可以了，再不严重发都可以了。
3: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那你就安心服用。你是石首什么地方的呀？
2: 我是石首市啊，荆州的石首市。
3: 你是石首市的，以前是医药公司的，是不是啊？
2: 对，是中日台公司的。
3: 你叫什么呀？
2: 我叫魏振敏。
3: 你的电话你记不记得呀？
2: 你记得，1388-6645-077。
3: 好，对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重话啊，魏爹爹哈。
2: 谢谢你的。
3: 不谢。石首一些街坊邻居，有些身体不好的老年同志啊，也跟他们讲一讲林芝益寿胶囊，好吧？
2: 那我不是讲了，我已经把我还有药，我的药我给他们吃，有2个跟我的情况差不多的给他们吃，他们现在还是吃了只有半个月，但他们现在感觉的有比好的反应，因为我是买药的，我怀疑，怕的他怀疑我在狗头生意的，那我说你们吃好的，你们就去买个，我告诉你们就去买一个。
3: 你也是个热心的人啊，能感受到了哈。你也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2: 好，谢谢你。
3: 不谢，好，
2: 谢谢你啊，
3: 再见啊。
2: 好，感谢爸爸。
1: 好，祝贺这位石首68岁的魏爹爹，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高血压引起的中风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腿有劲儿了，可以自己上下楼，每天还要锻炼走几公里， 另外他的血压呀也已经恢复正常了，肠胃功能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魏爹爹，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随州市阴店镇金塔村三组63岁的陈传海爹爹的家中。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儿过早的离世，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爹爹呢也是一体多病，高血压高到180而突发中风，并且还有头昏、颈椎病、失眠、睡不着觉、前列腺起夜次数多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4: 你好，
5: 你们辛苦了吧？
4: 家里就你一个人呐？
5: 一个人，我在那搁头塞班，塞那个就是在肥羊水班，那根上的那时候不那个，有几个班长们啊，我在那干这个塞这个白水班。
4: 今天过来看看你，就是了解一下你现在服用的情况，好吧？您贵姓啊？
5: 我姓陈，陈传海。
4: 多大年纪啊？
5: 我63，
4: 63岁啊。您是身体怎么不好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5: 身体就是那个在浙江喝酒引起的中风、头昏。
4: 中过风的是吧？
5: 头昏头晕，打了也好像住了半个月的院。最后回来慢慢的打吊针呐，吃丸子。还是不行，还是昏。最后我听到那个收音机，刚这个您，我听了很一段时间，听到他们说都还可以，我就买的吃是强针，我就去买，慢慢的给他买的。最后我一会儿在随州，我一会儿就买了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的。
4: 是
5: 这样的。
4: 就是原来中过风的是吧？
5: 中过风的。
4: 那个时候你是说在浙江做事啊？
5: 在浙江。
4: 那是哪一年呢？
5: 就是去年呗。
4: 去年你还在浙江做事啊？
5: 对。
4: 你当时中风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5: 中风就是头晕头昏呗。那时候说话有点好像不没在这个平时说话敏感。
4: 当时这个是你还在做事情的时候中的风啊？
5: 在厂里上了班，上那个电镀厂啊，搞那个亲手上的活，搞得不行，我就去挂吊针在医院。
4: 您当时血压有多高呢？
5: 朦胧时呢180多。180多是这个开始中风，我6000多那时候在医院里，他妈一不报一那时候也没入户的医疗，也不报销在外面。出来过把星期花了大几千，最后没钱了就跑回来。
4: 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5: 现在血压可以，量的就是这高的130啊，低的是80，
4: 130的80，这个血压也比较好啊。
5: 血压比较好。
4: 难怪你说你现在啊，这个头也不昏了是吧？
5: 头也不昏了，那是说话肯定是好一点
4: 啊。原来说话都不太好，
5: 不没有现在说话这么果断，就是有点不清楚。
4: 中风了之后影响了说话了是吧？
5: 对。
4: 那除了这个问题，你现在还有哪些问题啊？
5: 颈椎啊。找这个晚上起夜的这个小特别多。现在喝了个以后起夜好一点。
4: 那就是相当于前列腺的问题啊。
5: 前列腺。
4: 起夜原来是多少呢？
5: 起夜一天那有晚上起夜5-6次。
4: 起夜5-6次啊。那现在呢？
5: 现在就是1-2次。
4: 1-2次啊。前列腺的问题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5: 对。
4: 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5: 睡眠也好啊。俺没喝这个丸子以前睡眠不好啊，喝了这个灵芝胶囊以后睡眠就好，现在是能睡7-8个、30个小时都行。
4: 那现在睡眠也比较好了啊。
5: 这想睡总能睡。
4: 好，一个是这个血压啊，现在给你恢复的比较好是吧？还有一个颈椎病，还有一个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失眠睡不好觉的问题是吧？
5: 对。胃病现在有一点，原来胃病晚上睡觉啊，晚上干活的时候，他有点刺嗽。刺嗽稍微的轻微的疼。
4: 吃了那个药就好一些了。
5: 吃了又好一些。
4: 您的家人呢？
5: 家人没有，我有个姑娘出嫁了。在浙江，现在一个儿子在武汉工作。
4: 儿子在武汉是吧？
5: 我的儿子大的2岁，小的1岁，他妈都死了。
4: 那都是你一个人拉扯大孩子的。那也不容易啊。 幸好现在孩子们也大了啊，他们操他们的心，你操你的心就完了，是吧？
5: 对对。
4: 嗯，哎，我沿路看到你们随州啊，这个好像种的是蘑菇啊，还是香菇比较多啊？
5: 哎，我们这里香菇比较多，
4: 就相当于都是一个产业，是吧？
5: 对对，种香菇。

0: 好的，去买的，在随州买的，给我买了3个疗程，送了2个疗程。
1: 好，那我们今天过来呢，也就是来看一下你实际的情况啊，听一下您的实话实说啊。
0: 那是，反正这个有我现在，但我遇到现在还可以。
1: 好，陈主任，
2: 哎，
1: 这是我们第一次走进随州市的阴店镇，沿路啊看到的是种植这个香菇的大棚，这也是当地的主要的经济来源，可以说也是形成了产业。
2: 对对对。
1: 那我们走访的这位陈传海爹爹他说呢，做这个事情啊最起码要2个人，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所以这个事情做不了，只好前往浙江去打工。去年在浙江啊，因为高血压喝酒的时候突发了中风，当时这个语言功能啊都出现了障碍。
2: 对对对，刚才听陈爹爹所描述啊，他这个在浙江的时候啊喝酒啊出现了中风意外了。
1: 是，
2: 当时他说语言发音呢、啊、都出现问题，口齿不清晰。
1: 嗯，
2: 但是现在啊，通过你跟他交流啊，李岩，现在老人家语言表达很清晰。
1: 对对对，
2: 通过他那朴实的语言、真诚的声音呢、啊，感受到现在这位空巢老人呢、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1: 对对对，
2: 现在血啊正常的130到80。
1: 对对对，
2: 对于个63岁的老人呢、啊，这就是一个黄金的血压值。
1: 对，
2: 再也不担心呢、啊、出现中风、心脑血管意外了。
1: 嗯。
2: 头晕头昏的现象再也没有了。
1: 对，
2: 颈椎病恢复的也比较好。
1: 嗯，
2: 另外啊，陈爹爹现在前列腺修复的也比较好。
1: 嗯，
2: 夜晚夜尿只起了个1次到2次，以前是5、6次，夜晚根本睡不好觉。
1: 对对，
2: 现在夜尿少了呀，陈爹爹一个晚上能睡7、8个小时。
1: 嗯，
2: 他说甚至有时候还可以睡10个小时。
1: 对对对，
2: 李岩呐、啊，
1: 嗯，
2: 刚才你说啊，那个湖北阴店镇呢、啊，它属于一个丘陵地带，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镇的老百姓呢、啊，都是以种植香菇啊来发家致富。
1: 对对对。
2: 但是陈爹爹呢，因为是一个人呢、啊，没法搞，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现在陈爹爹身体好了呀，又在给那个制板厂啊做事情。
1: 嗯，这个晒杨树板儿、
2: 对对对，增加自己的收入。
1: 嗯。
2: 干什么工作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嗯。
2: 关键要身体好，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如果说陈爹爹像他中风偏瘫任性发展，生活自理都困难。更何况现在还帮别人做事情，
1: 嗯，
2: 是吧？不要钱别人也不敢要，是不是？
1: 那是的，
2: 风险太大，
1: 嗯。
2: 所以说现在陈爹爹啊，一个正确的选择，现在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1: 是的，我们在这里啊祝贺陈爹爹正确的选择。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啊，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啊。我是陈忠啊。
2: 对，我是陈军人呐、啊。你好啊。
3: 谢谢你啊。
2: 哎，不谢不谢。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2大问题。
2: 嗯，
3: 第一个就是糖尿病引起的个眼睛视力模糊。
2: 你有糖尿病了、啊，老人家？
3: 对对对对。
2: 眼睛视力模糊啊，你就是糖尿病啊引起的眼病，知道吗？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检查过没有？眼底视网膜有没有问题？
3: 视网膜我们也检查，反正呢看不清楚啊，跟四五眼睛看都看那个人眼睛看不得人家像了。
2: 哎呦，你这个视力啊比较低啊，搞不好你这个有可能啊就是眼底的视网膜出血啊，弄不好都要失明的啊，老人家。
3: 对对对对。
2: 还有什么情况呢？
3: 还有就是腰腿疼痛
2: 啊。你还有腰腿疼痛？
3: 就是走路有困难。
2: 你这个腰腿疼你检查过没有？是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是说风湿骨病，什么原因？
3: 腰间盘突出。
2: 哦，你检查过，在医院里确诊的是腰椎间盘突出。
3: 对对对。
2: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69。
2: 好，像你这个情况啊，腰椎间盘突出就是体力活就不能太做重体力活，知道吧？
3: 对对对对。
2: 如果说有腰椎间盘突出，那个劳动力强度大的，体力活重的，你就不要做啊。
3: 好。
2: 另外呢，你平时睡觉啊，睡个硬板床，知道吧？然后呢，再配合药物来治疗，来改善他的一个血液循环。腰椎间盘突出这个髓核啊，进行修复，在临床上啊。咱们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他们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呀都比较好。
3: 对对对。
2: 灵芝益寿胶囊里头有几味药，其中呢有桑寄生阴阳藿，这2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
3: 对对对，

0: 还有丹参、三七，包括灵芝，这几味药啊，都是活血化瘀的，通经络、通血管的，知道吧？
1: 是是。
0: 好像你这个情况，一体多病的，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这是个中药的，服用方法呢，您按早上三粒，晚上三粒，一般的过把月啊就能见到效果。
1: 对对对对，我一个呢，先买两个疗程。送了我一个疗程，我又去买两个疗程。
0: 哦，你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
1: 我用了一个半月，这效果还可以的。
0: 哦，你服了一个多月有效果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哪些方面有效果啊，弟弟？
1: 现在我可以，原来都要吃棍子，现在基本上棍子不需要吃，可以走不了远了。
0: 哦，原来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你这个走路困难都要瘸着拐杖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呦，你看，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有点严重了，弟弟。
1: 很严重。
0: 哦，现在你服了过把月啊，这个拐杖你给甩掉了，可以走一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他这个就是给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髓核呀，慢慢修复了，那个神经呐、经络通了呀，神经修复了，你经络通了，元气不中充盈了，你这个人呐、他慢慢都有劲了，他能动一动，能走一走，知道吧？
1: 是的。
0: 那现在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好多了，是不是啊？
1: 现在好多了。
0: 好，好多了就好啊，那就坚持服动，好不好？
1: 好。
0: 那你现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服了，效果不错啊。你这个血糖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1: 我的血糖现在好多了。
0: 你现在血糖也好多了呀？
1: 血糖也好多了。
0: 那不错。你这个视力情况怎么样呢？
1: 视力比现在需要强些了。
0: 哦，视力比以前也视力清晰一些。
1: 是的。
0: 哦，那个就不错，那个就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你的血糖平稳了，你眼底的供血啊、供氧啊充足了，你这个视力啊，它慢慢啊也比以前要清晰一些，知道吧？
1: 对。
0: 那需要一个过程的，爹爹，你这个服的时间不长，你这个心里要有个准备啊，你这只服了过把月，你这个情况呢，起码要服个半年的时间啊。
1: 好，
0: 每天早三粒，晚三粒啊。
1: 好。
0: 哎，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爹爹？
1: 我是仙桃市镇塘镇镇塘村楼主。
0: 哦，你是咱们仙桃镇塘镇的朋友是吧？
1: 对，是的。
0: 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黄科富。
0: 黄科富，爹爹。
1: 对。
0: 哎，你的电话留给我，黄爹爹。
1: 158-2693-9000。
0: 好，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用了好啊，咱们这个仙桃镇场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1: 好。
0: 哎，好，有一些老年同志啊，出现了慢性病、一体多病，他们找不到合适的药啊，他们也很着急，知道吧？
1: 是的。
0: 好，你也是一位疗效的见证者，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啊。
1: 好的。
0: 好，就这样，你老人家保重啊。
1: 谢谢。
0: 不谢，好，再见。
1: 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

0: 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1: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2: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啊，陈主任，
5: 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已经买那个灵芝胶囊，买了3回。
5: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买了3次了，是不是啊？
4: 啊，买了3次。
5: 买了3次，你肯定是做得好啊。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买了第一次买了一个3个疗程加2个疗程。
5: 嗯。
4: 那个一起5个疗程。
5: 对。
4: 第2回是5个疗程。
5: 哦。
4: 第3次是买5个疗程的，是5个疗程。
5: 好，是哪些方面比较好啊？
4: 我主要就是坐诊的是滑膜炎。
5: 哦，就是滑膜炎，就是膝盖那个地方受损了。
4: 那个腿子的滑膜炎呐、啊，它一偶然的话呢，这个腿子就翻成了，就走不动。
5: 那是不能走路，滑膜炎有的严重的里头有积液啊，都要给里头滑膜里头的积液要抽出来，知道吗？
4: 啊。我听别人讲说滑膜炎要动手术要开刀，
5: 他这个做手术开刀目前呢、啊、还不是很过关、有的做手术之后啊越搞越严重都有，知道吧？
4: 啊，因为我每天呢、啊、因为我这几年每天都在听陈主任的那个讲座
5: 啊、
4: 每天都听，听的他那个效果蛮好的，我就听到那个滑膜炎那里到我们的荆州市啊，荆州市沙市那个位置去买的。效果蛮好，反正去了以后呢，过把月，我的腿子就不酸疼了，就那个就有好转。
5: 那就蛮好。
4: 就是我就接着再吃。
5: 嗯。
4: 我其中有药品药剂啊、那个夜尿多。
5: 嗯。
4: 再就是牙齿疼。
5: 嗯。
4: 那个抽筋，那个腿子、啊、抽筋。
5: 就
4: 这些病的，现在反正都吃好了。
5: 哦。
4: 都吃好了，我现在反正在那个吃点保健的。
5: 哦，那就蛮好，
4: 准备长期吃下去。
5: 是的，是的。
4: 现在买的这个要达到去了今年年底到明年初，它是
5: 好啊，那就好。那就是说啊，你一体多病呐、啊，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很好，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了，很多人去买了这个啊。
5: 哦，你也是个热心人，你介绍了身边很多人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4: 是的，是的，是的。
5: 好，那挺好的。你原来滑膜炎呐、疼痛啊，现在不疼痛了，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是的。
5: 另外的前列腺炎呐、尿频尿急、夜尿多的啊，现在也正常了，也没有了。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哦，那挺好的。那个牙齿疼也不疼了？
4: 也不疼了，反正整个我就那个，身体啊现在非常健康。
5: 好，那我能听出来了，你现在说话呀、很有劲儿，中气呢、很轴，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我今年74岁，
5: 那听不出来呀，你有74岁呀？
4: 对对对对对，
5: 那就蛮好。第一个呢，
4: 确实蛮好，这个药确实蛮好。我介绍了很多人，别人都在吃，加上我的屋里人，我的一个姑娘，她就是干咳，她也在吃，我买的她也在吃啊。
5: 哦，夫妻道的问题啊，姑娘也在服，是不是啊？
4: 啊，对对对对
5: 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中药。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吗？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个药啊，那个非常好。
5: 对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非常好。 你自己受益了，
4: 对对对，
5: 家里人受益了，身边的亲戚朋友也受益了，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好，那也非常祝贺你啊，爹爹。
4: 对对对。
5: 天津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江宁县和谐镇。
5: 哦，江宁县和谐镇是吧？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你贵姓啊，爹爹？
4: 我姓李，叫李吉生。
5: 好，李爹爹，哎，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好吧？
4: 好好好，
5: 哎，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咱们再聊，好吧？
4: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5: 好，就这么说，你老保重。
4: 谢谢谢谢谢谢。
3: 好，江宁县的李爹啊，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滑膜炎不疼痛了，前列腺炎、腿抽筋啊，都恢复得很好。祝贺李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是不是？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啊，那好，那好，那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现在，我的就是啊，头疼头昏了。这个四肢啊，这腿子不行。走路走不动。
5: 哦，走路走不动，没有劲儿是吧？
6: 对。
5: 嗯。
6: 这个现在啊，通过骑这个一手胶囊啊，这个腿子，要。手的肌肉抓得开了，这头疼啊，头昏啊，头疼没得了，头昏的现在，没得了。
5: 哦，那现在就是说，你那个头昏头疼的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6: 啊，对，没得了。
5: 那蛮好，那蛮好，那就是大脑的供血供氧充盈了，知道吧？
6: 啊。
5: 血管硬化了，咱们这个。茯苓之益寿胶囊啊，咱们这里边的药啊，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有修复神经的药。你这个大脑的供血供氧充足了，咱那个头昏头疼的现象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6: 对，没得了。
5: 哎，那蛮好啊。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6: 我有78岁。
5: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6: 满意啊。
5: 满意是吧？
6: 满意啊，哪不满意啊？我中医也看你，西医住院也住院你，他没得下过。
5: 我跟你讲着，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咱们那个治病呢、有效对方是一口汤，你这个治病呢、不对方啊，你用药加全章，你这个病也好不了，对不对？
6: 对对对。
5: 现在你就是说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大组方的药，哎，咱服用了。身体恢复的比较好，这是最直观的，对不对？
6: 对对对。
5: 你除了头昏头疼恢复的比较好啊，人有劲儿啊，还有哪些方面比较好啊，爹爹？
6: 不行啊，原来是差不多小就过来了走，一咔咔走。现在可以大踏步，大踏步的可以走，可以大步的向前走。
5: 哦，原来一小步一小步的往前移，是不是？
6: 啊。
5: 现在人有劲儿了，腿有劲儿了，可以大步的走路，是不是？
6: 对，
5: 这个变化是最直观的，是不是？
6: 对对对。
5: 爹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6: 这个天门市啊，月后健康刘总。
5: 哦，你贵姓啊，爹爹？
6: 叫张宗德啊。
5: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张爹爹啊。
6: 好，谢谢啊。
5: 好。
3: 好，天门市月口镇的张爹啊，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头昏啊、头疼啊，现在都没有了，人有劲儿了，可以大步走路了。祝贺张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 02783743636，83743636。

0: 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冯保要给皇上做龙袍，他得跟手下这两条走狗商量商量，他就把孙龙和吴和找来了。在找吴和之前，冯保就对吴和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想法。这吴和每当给他送一笔钱，他就心里边多了一点警觉，这吴和哪来这么多钱呢？再说吴和置了一个很大的家宅，冯保听说了，更主要的是吴和背着冯保养了一个对神，把一个宫女经常搂在怀里，要知道那可是犯大忌讳啊，因为你是太监呐。那么今天冯保当吴和的面就把这件事儿给挑开了。你是不是养个对神啊？
1: 哎，干爹，这对神我早就想跟您说，他叫小凤，我挺喜欢他，我就把他你那不是耽误小凤的前程吗？你跟小凤也不能生儿育女，你能对得起人家小凤吗？吴和呀，这件事儿现在我知道就算拉倒，如果要是太后知道，非得扒你的皮。这下子把吴和给吓坏了。哎呀，干爹，这件事儿您可一定在太后面前给我保密啊。那就看你的造化了，一旦太后的耳朵根子要听到风声，就好不了你。反正啊，到我这儿就算拉倒，今后做什么事儿，跟我先打个招呼。干爹，谢谢干爹，谢谢干爹。孙龙啊，哎，主子，你马上领人到工部，跟朱恒客气一点，把皇上龙袍这件事儿办了。啊，是主子。孙龙领命，然后领着几个太监就来到了工部。到了工部，见到了老朱恒。
0: 我说朱大人，我们冯公公打发我们俩到你们工部来，为了皇上龙袍这件事儿。说话之间，他就把他们算计好那个表递上去了。朱大人您看看，这就是我们列的表格，您呐再核对一下。一般的情况下，小的工程有那些主事就可以直接办理，但是这是皇上龙袍的大事，必须由工部的堂管亲自来把关。好吧，给我递上来。那个小当差的就把这个工程计算表，也就是内工打造这个表递给了朱恒。朱恒接过来仔细一看，前朝几任皇帝做那龙袍造价都在他肚子里面放着呢，他是了如指掌，对这个业务朱恒是特别的熟悉。他心里就琢磨上了，隆庆皇帝、嘉靖皇帝身高都是在6尺到7尺之间，可是这个小万历皇上4尺来高，要是按现在的尺码也就是1米40左右，这哪能用这么多的造价呀？他越看心里边越不舒服，虽然花的不是他的钱，但是这个耿直的官员眼睛里边可不揉沙子。二位公公啊， 你们详细的核对核对，咱们的小万岁爷今年才12岁，身高也就是40左右，怎么能花费这么多的银两啊？你们呐，再拿回去重新算一算，是不是计算差了？老朱恒平时是非常的耿直，但是人家是内宫来的公公，他呀把话就留了一半，态度还算不错，他就把这个工程造价表给驳回去了，让内宫重新计算。孙龙让人家给卷回来了，他领着2名太监急冲冲的就回到了司礼监。冯宝还挺高兴，这么快就回来了，哎呀冯公公麻烦了，这个老朱恒啊他审的还挺严，说是小皇上才40左右，用不了这么多的造价呀，给驳回来了。我一看呢，也别跟他争，这个老倔头子他横草不过，我就回来跟您汇报汇报，咱们下一步都怎么办呢？冯宝一听这脸当时就变色了，哼，他妈的这个老倔头子，我看他是不想好，就是当朝的大宰相都得给我冯宝面子，真不是个东西，我非得找个机会啊收拾收拾他。冯宝说的这句话呀是句气话，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孙龙和吴和这两个人就记在心里了。他俩就琢磨，好，既然咱们的主子要收拾收拾这个朱恒，咱俩合计合计，他们两个正要下去合计合计用什么方法来治一治这个朱恒，可是这功夫啊徐觉来了。冯宝知道徐觉一来保证有事儿，就把孙龙和吴和打发走了。徐觉有事儿吗？
2: 老爷，有个人要见您。
0: 谁？
1: 您看看就知道了。说话之间徐觉就把这人领进来了。冯宝一看认识，这位就是京城首富郝一彪。
2: 哦，郝老爷，
1: 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2: 冯公公，我早就想见见您，可是一直没到出机会，再说您这衙门门槛太高，我一般的时候不敢迈进来，今天是徐觉领我进来，没有徐觉我还进不来呢。说着客气话，他进来之后就坐下了，然后徐觉给他倒了一杯茶水，把门带上。这关起门之后，屋子里边就剩下他们三位了，没外人。冯宝看了看郝一彪，
1: 郝老爷，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是不是有事儿啊？
2: 哎呀，冯公公，确实有事儿，这件事儿还必须得您帮忙。
1: 你说吧。
2: 我最近又搞了点私货，想运到北京来。
1: 哎，不对呀，
2: 那年首府张居正给你放了一把绿灯，收了你一批税银，放了你好几条船啊，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你找张大人去比找我强多了。
0: 郝一彪一听冯宝这是挑理了，
2: 我说冯公公，我是可以找张阁老，不过我也不能总找他，再说这个张阁老是个铁面的宰相，那手也挺黑，每次派船都狠狠地收一大笔税银，我想您最好亲自出面再给我弄几条官船。
1: 放心吧冯公公，我不会让您吃亏，
2: 这回我要是能把税银省下来， 剩下的
0: 这笔钱
2: 就归冯公公您了。
0: 冯宝是无利不起早，他听明白了，如果再给他派几条官船，税收这一块都进他自己的腰包了。可是现在的漕运总督是王传，这个王传是首辅张居正的心腹之人，看来要想让王传派船，必须得张居正开口。可是张居正这口好开吗？他能不能给我冯宝面子？这个事儿他不能马上答应，因为现在涉及到皇上造龙袍这件事儿，这里边他能捞点油水，先把这件事办完了，然后再办郝一彪这件事儿。好吧，徐觉啊，你先领郝老爷回去。郝一彪跟徐觉走了之后，冯宝在那儿就合计上了。哎，他忽然想起来了，工部朱衡这关还没过呀。他马上又把孙龙和吴和喊过来了。孙龙和吴和这两人就明白了，就想出一个点子，要整治一下工部的老尚书朱衡。再说北京的二月马上就应该要春暖花开了，可是这天赶上一个倒春寒。呵，这天晚上日头一落，这北风就起来了。俗话说得好，日落北风起。这风刮到半夜的时候，就加劲儿了。朱衡67岁的老人正在家里边小热炕头睡觉呢，也就是啊，正做着美梦呢。梆梆梆，这大门就响了。这守门的赶快就把门开开了，一看是内宫里边两位公公。哎呀，两位公公有何贵干呢？
3: 我们是内宫里边的太监，皇上今天半夜要召见朱大人，让朱大人备好了轿，到左掖门等候皇上的召见。

0: 那么这功夫啊，这俩太监顶着北风就回内宫里边去了。老朱恒一听说皇上有旨，也顾不得多想，他以为皇上是为杭州织造局用银的事要当面询问询问，连忙更衣蹬着轿就奔左卫门去了。那正是天黑地暗，小北风刮得又硬。这五凤楼，你看那八个大灯笼，被那风刮得摇摇晃晃。他坐着轿来到了左爷门，轿夫上前，梆梆梆，敲了敲门。这功夫，就听守门那些禁军在里边喊了一声：“什么事啊？深更半夜的。”
1: 啊，我们朱大人已经来了，皇上有旨要召见他，请您方便一下开个门。
0: 等着吧，圣旨还没到呢。
1: 朱恒一听说圣旨没到，没办法，站在门口就等着吧。单说这永乐14年建成这座皇城，虽然它是南京皇城的仿制品，但是它的主体规模比南京可庄严多了。这座皇城的外围墙高足有7丈，整个的城墙周长是3125丈，9尺4寸，不多一丁也不少一点儿。一共有6座城门，分别为大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皇城之内还有一座城中城，就是老百姓说的紫禁城。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以及乾清宫、坤宁宫都在紫禁城内。这内城墙南北236丈2尺，东西长202丈9尺5寸，高呢还是7丈高。进紫禁城一共有8座门，分别是承天门、瑞门、午门，就是老百姓说的五凤楼。午门之东为左爷门，西为右爷门，再往东是东华门，再往西是西华门，向北就是元武门。除了列朝的时候，皇上平时接见大臣，有时候选在文华殿，有的时候就选在云台。一般大臣接到圣旨之后，首先来到左爷门等着。再说今天深更半夜，朱恒来到左爷门不长时间，这时候五凤楼敲响了5更鼓。这鼓声过去之后，这北风刮得可更硬了。这小北风要是刮在脸上，就像刮了一把沙子。可是今天这左爷门比别的地方更冷，因为这端门和午门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四周城墙是高高的立起来，中间空空荡荡，连个遮风物都没有。这寒风吹过来，这风就加劲儿喽。这风一加劲儿，格外的冷。朱恒是60、70岁的人了，在这站了不长时间，就快冻成冰棍了。大伙一听就糊涂了，怎么不找个地方避风？那哪成啊？皇上召见，你找地方避风，皇上要是知道，那就是犯罪。别说找地方避风，就是那轿都不能进去，在这等圣旨，好召见。这朱恒在这直挺挺的就等上了。再说手下这些班头和抬轿的轿夫一看老爷冻这样，心里就不好受了。老爷，左爷门旁边不是专给候旨的官员准备个直房吗？您进去等一会儿啊，这多冷啊。朱恒冻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哎呀，你们快去叫他们开门。这功夫，抬轿的轿夫和那几个班头上去就敲门，梆梆梆梆梆梆，敲了半天，里边有动静了。

我说门君呐，我们朱大人都快70岁了，能不能让我们朱大人到官员候旨的直房避避风啊？直房是有，但是现在深更半夜找不到管直房的小太监，圣旨马上就下来了，再等一会儿吧。哎呀，大人呐，俺们老爷已经受不了了，在外边待半个时辰了，你看这外边风多大呀，都快冻硬了。哎呀，谁让你们家老爷赶到今儿这日子，皇上召见他，该着他底儿低，让他忍一忍，等一等吧。反正今儿个，不管这些班头怎么求告，守职的这些禁军就是不开门。朱恒在外边实在可受不了了，可是这位老官员有个犟劲儿，你不开，那我就站着等。他这等，又等了一会儿，这北风是继续的刮，皇上那旨意还没下来，这可怎么办呢？这些抬轿的班头一琢磨，老爷，您不行，回去吧。朱恒摇了摇头，不能啊，这是皇上召见，我能动吗？这回朱恒心里边明白了，今天这些守门的禁军为什么不买他的账，就是这位朱恒过于耿直。朝廷的官员在左一门后皇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多多少少得拿出点银两打点打点，那年头这叫买路钱。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员，只要在这等皇上，你就得按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办。没钱，你就别进守职的职房。朱恒这人倔，他什么时候也不买这个门票。反正啊，皇上见就见，不见我就等。今天可吃了大亏喽。今天朱恒心里明白了，这帮小子狗日的，他要教训教训我老朱。我今天呐，还真就不能毁了我的一世英名。这老头更倔了，把这胡须一捋，站在那儿，还真就来了精神头了。可是手下的这些人可受不了，一看他们的老大人冻得这样，还在那寒风中站着，赶紧呐，你拿一件外套，我拿一件皮氅，就给老朱恒包裹上了。可是十成单抵不上一成棉，他们披的这些东西啊，都很薄，再说不能再披了，再披他们身上也没穿的了。那他们上轿里，他们更不敢了。朱恒都不敢进轿里等，他们敢进吗？这些人站着就得陪着，最后这几个形成了一个小围墙，就把朱恒围在当中了。这样还真就好点儿。可是，朱恒动着动着，就想起一件事儿：前朝有一位知县，要在左一门觐见皇上。随身带了40两银子，守门的这些官员就欺负他这个乡巴佬，是连哄带唬，过了4道门带的银子被敲诈得一干二净，到了第5道门的时候，这买路钱没了，守门的官道义官是咔一下子，你不拿钱我就给你来个损招，然后故意就把这路指错了，让这位县太爷走进了一位贵妃住的院子。可怜这位县太爷擅闯进宫，这下子可犯了天条。很多官员上折子挽救他，可是这位县太爷照样受了廷杖。这还不算，还被打断了一条腿，然后被革职回籍，永不叙用。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大小的官员在这候旨，兜里边
都得准备点银两，好买路票。带足了买路钱，你就少遭不少罪。所以，这个风一直到今天是越染越烈啊。这个老倔头，今儿个算是倒了霉喽。他哪知道，这是内宫里边这几个太监的一场阴谋。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杨生安瞧着眼前这二位兄弟，心里边说不出的滋味，特意走上前去，一哈腰把二位搀扶起来了。二位首领，听我杨生安一句话吧，本官知道你们的难处，如果你们信得过我，那暂请回去帮忙劝劝这些乡亲，让他们各自回家，免得让朝廷追究下来。我保证想办法把明年的贡米给你们免了，我这也是为你们好，你们手无寸铁，跟朝廷官兵作对，吃亏的是你们呐。真要是他们急了，这结果可是惨不忍睹啊。回去吧，跟家人团圆，过过安定日子。人心都是肉长的，听完了杨生安一席话，在场所有人都不说话了，尤其是这二位首领鼻子一酸，叩头应下了杨生安的提议。杨生安还跟县官老爷一块儿给这二位凑了点银两。二位首领旁的没说，只留下一句话：杨状元，我们相信您，您得救救川西的灾民呢。经过杨生安的调解，这帮乡亲们呢总算是解散，各自回家了。可这事儿过后，杨生安的心里就没踏实过。那两位首领临走的时候跟他说的那句话，他是犹在耳畔。可是您得知道啊，杨生安的官职并不大，除了身为皇上的讲师以外，他手里基本没有实权。他老爹倒是当朝宰相，可刚才咱也说了，在朝廷里有刘瑾他们从中作梗，要想让皇上专心处理国政太难了。所以如何帮助这些灾民成了杨生安最头疼的事儿。这几年的接触让杨生安对朱厚照了解了不少，他这个人只要不是国家大事他全都感兴趣，所以免除贡米这事儿，如果想让朱厚照同意，绝对不能说什么百姓日子过得不好啊，有人逼得造反了，时间长了以后肯定是朝廷的忧患，不能这么说。但凡杨生安这么张嘴了，您放心，这朱厚照啊都未必有兴趣听完了。经过一番琢磨和了解，杨生安从县官老爷嘴里知道，这朝廷让川西一带进贡大米，都是因为这一带盛产大米，这种米煮出来啊不光是晶莹雪白，而且口感还非常的香醇细腻。当官的都是打算讨好皇上，知道皇上喜欢吃这口，每年除了应该上缴的贡米之外，这些人还额外的搜刮大量白米送到朝廷孝顺皇上去了。这两年川西一带连年受灾，庄稼地里颗粒无收，老百姓是民不聊生啊。可这帮黑了心的官员没一个管老百姓死活的，到了该交粮食的时候他是一斤也不能少，这也难怪当地老百姓怨声载道啊。这些情况掌握了之后，杨生安这脑子可就开始想上主意了。守孝期满，杨生安临走的时候特意找来县官老爷，跟他吩咐了一件事儿。临走还不忘嘱咐，能不能免贡米就看这一回了，您得一定照我说的方法去办。什么方法呀？您接着往后听。杨生安回到京城，就开始盼着成都府上交贡米的日子了。眼瞅着可算盼到这天了，杨生安借着给朱厚照讲课的时候啊，就跟皇上瞎聊天。皇上，您喜欢吃川西大米， 明天正好是成都府上交贡米的日子，您要是感兴趣呢，咱们呀一块儿去看看去，您也瞧瞧这大米刚运到北京是什么样。一说出去玩去，这朱厚照比谁都高兴，连想都没想，行啊。转过天来，杨生安陪着朱厚照就过来看这成都府啊进贡的大米来了。还没等运粮的人走近呢，朱厚照就发觉不对劲了。怎么回事啊？这送米的队伍里头啊没有一个正常人，不是罗锅子就是身体畸形，个儿矮，要不然就是五官变形，总而言之啊，没有一个正常的。朱厚照吓了一跳，赶紧把杨生安给喊过来了。杨生安呢，这帮人怎么回事啊？怎么不是驼背就是瘸子呀？要不然就嘴歪眼斜的，都没有一个顺溜的呀。哎，这就是啊杨生安从四川临走的时候跟县官老爷嘱咐的，特意让县官老爷派了一帮稀奇古怪的人押送大米。一听这个，杨生安呢，其实早就知道他安排的呀，但是他得假装紧张。哎呀，皇上，这回咱可来巧了，我刚才一看也吓一跳啊。我刚才打听了，说这些人呢都是本地人，吃这种大米从小吃，吃成这样了。啊，朱厚照当时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啊？朕也天天吃这大米啊，不会以后日子长了也这样吧？回皇上，这兴许啊都是那边水土造成的，我劝您呐，还是换个品种吃吧，咱不怕一万，可就怕，对吧？杨生安这话都没说完，朱厚照当时就把成都府的官员喊过来了，你们这是想害死朕呐？我告诉你们，打今天起宫里头不能再有一粒川西贡米，怎么运过来的给我怎么运回去。朱厚照在那生闷气，杨生安心里头可得了意了，这是他冥思苦想的一条妙计呀，否则根本甭想让朱厚照能够同意免除贡米。杨生安是一好人，在朝廷又是好官，按理说好人都应该有好报，可在这之后杨生安的人生却出现了重大起伏。他是一个难得的全才，他是大明朝几百年里四川出的唯一的一位状元，他出身名门，从小聪慧，一心为国光明磊落，可最终他的命运却是几度沉浮。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朝状元杨生安第五集。正德十六年三月，朱厚照终于死在了他那个精心修建的豹房里头。按理说一国之君死了，这可是头等大事儿，举国上下都得表现出伤心欲绝的样儿来。可轮到朱厚照这儿变样了，咱不能说是举国欢庆吧，但是老百姓的心里那绝对高兴啊。就连朝中大臣，好比说杨生安这样的，都觉得像是瞧见希望了。您说朱厚照这人性能差成这样，也实属不易了。杨生安这会儿期待呀，期待朱厚照死后能有一位中兴之主、开明之君出现，重振大明王朝的威风。当然，这好马总得碰上伯乐，杨生安也盼着这位中兴之主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施展自己的才华。先帝爷驾崩，按照惯例子承父业，朱厚照的儿子应该坐上这皇位。只是很遗憾，这朱厚照啊，您别看一辈子好色，忙活到头，可是他众多宠幸的姑娘里头没有一个给他生下皇子的。更可怜的是，朱厚照连位亲兄弟都没有，这个皇位让谁来坐就成了大明朝至关重要的一个事儿了。首辅大臣杨廷和，也就是杨生安的老爹，连同朝中大臣商议半天，经过太后恩准，这才决定这个皇位啊由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继位，也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皇位有人坐了，大明朝总算该踏实了吧。可谁成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嘉靖皇上刚刚登基，这乱子就闹上了。怎么回事啊？其实这事儿说来也并不复杂。朱厚熜那是朱厚照的弟弟，按照辈分，朱厚熜得管朱厚照的爸爸叫伯父，管他母亲叫伯母。但是中国的传统理念里边啊，非常看重正统二字。说的简单点吧，你朱厚熜想当皇上也行，但是登基之前必须得答应认朱厚照的父亲，也就是已经驾崩的孝宗皇帝当干爹。而你的亲生父亲别看已经去世了，那也得变成叔叔，这样您这皇上当的才算名正言顺。朱厚熜当时已经15岁了，眼前这点利害关系他比谁都清楚，如果他不答应，这皇位甭想坐，所以根本没犹豫，当时就应下来了。杨廷和作为首辅大臣，又在官场混了这么些年了，以为自己的安排万无一失，可他哪想到啊，朱厚熜当上皇上就不认账了，登基第六天就改主意了。计划赶不上变化，朱厚熜翻脸也不是没原因的。朱厚熜登基之后，就打算把自己的亲生母亲接到京城。老母亲走在半道上，听说儿子要当皇上，前提条件是得过继给孝宗皇帝朱佑樘，当时就不干了。因为朱厚熜也是他们家的独苗，这要是过继给别人家了，这怎么对得起过世的丈夫啊？立马命人掉头回家，这京城死活不去了。这下朝中大臣连带着朱厚熜一块为难了。眼下朱厚熜这皇上已然当上了，腰杆也硬了，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跟这帮大臣掰扯掰扯。皇上说，我身上流着朱家的血脉，伯父也好，叔叔也罢，这都是我们家务事。既然我已经登基做了皇上了，我就是正统的大明天子，哪有把我自己亲爹认作叔叔，把孝宗皇帝认作皇考的道理呀？出于孝道，这也不近乎人情啊。这皇考啊，就是在位的皇帝对驾崩的父亲一种称呼。其实要是按照朱厚熜这种说法啊，也合乎常理。但是杨廷和不干呢，心说你当初答应的好好的，怎么登基之后翻脸不认人了？再者说，如果你要成为正统的大明天子，你最起码得是先帝爷的儿子，否则怎么能够视为正统呢？这下朱厚熜和杨廷和俩人闹僵了。杨廷和死活不干，可毕竟他是一臣子，朱厚熜身为皇上，俩人较劲多少差点实力。最后朱厚熜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封自己的亲生父亲为本生皇考公穆县皇帝。为什么说是暂时的呢？您看他封自己父亲这尊号头俩字为本生，这意思啊，就是名义上的皇帝啊，您本人是没当过皇上的，但是为了好看给您起这么一称呼。带着本生这俩字啊，那是不能进皇家宗庙的。朱厚熜一心

想把这本生二字给去掉，可按照当时那情况，所有朝中官员都站在杨廷和这边，所以说朱厚熜是孤立无援的，按照以退为进的方法也只能先到这地步了。刚才咱们说的这段啊，就是明朝历史当中的大礼义之争。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朱厚熜和杨廷和一时陷入僵局，而就在这个时候，两个人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僵局。

这二位就是桂萼和张聪，官职都不高，但瞧见朱厚熜整天愁眉不展的，心说咱哥俩飞黄腾达的机会到了。这二位是力挺朱厚熜，所以不断的给朱厚熜上书，跟杨廷和唱反调，那意思就是啊，凡是大孝之人，没有不敬重亲生父母的，敬重父母那就是尊敬祖宗，尊敬江山社稷，皇上为亲生父母争取身份，这是好事儿啊，那是天底下一等一的大孝子，苍生百姓的楷模。呵，朱厚熜看完这份奏折，心里边这股暖流啊，真是无以言表，心说总算是有人支持我了。有了这两位，朱厚熜更来劲了，立马下诏把这二位提高官职。他干嘛这么干？您想啊，杨廷和那是首辅大臣，跟他叫板，您这官职不能太小了，否则说话没分量啊。事已至此，杨廷和算是彻底寒心了，他万万没想到走了一个朱厚照，又来了一个朱厚熜，这大明江山怎么赶上的竟是这号人呢？万念俱灰，最后一咬牙，算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看你们老朱家也用不着我当这个首辅大臣了，我呀辞官走人，眼不见心不烦。得，杨廷和就这样让人挤得走了。老爹走了，可他儿子杨生安还在宫里当差呢，天子换了一茬，可他这官职还是没升，在翰林院里给朱厚熜当老师。要说这杨生安也倒霉，本想着皇上换人了还不得重用我吗，可结果轮到朱厚熜当皇上，不光没重用他，反倒是挺不待见他的。有人这会儿也问了，说杨生安和朱厚熜俩人以前没什么过节呀，估计连面都没见过呢，杨生安这是怎么了，这么不招人待见呢？说来说去，这爷儿俩其实一个毛病，都想教育皇上。朱厚熜刚刚登基的时候，为了表现自己的诚意，特意把朱厚照以前身边那几位遭人恨的奸佞小人全给赦免了。这事儿对于朱厚熜来讲没什么，可是对于杨生安来讲，他瞧不过去了，借上课的功夫就开始说教皇上，特意挑选了尚书里边的一篇文章说给朱厚熜听。这意思就是圣人想利用赦免罪行表达自己的诚信和仁慈，一般都会挑选那些罪过不大人性还算善良的人，但是对于那种大奸大恶罪该万死之人来说，不值得赦免他们。朱厚熜一听，哎，你什么意思？这话里带话啊，说我不配当圣人，我要是圣人就应该赦免那些小偷小摸的，我放了这些奸佞之人，这是我无知，我犯糊涂，是吧？得，一下皇上急了，借此机会不上课了。杨生安其实也是好意，可他这个人表达方式太直接了，这么一来他是又得罪了皇上，又和那些奸佞小人结下梁子了，两边不讨好。再有，谁都知道杨生安那是杨廷和的儿子，朱厚熜心说，我平时被你爹管着，来这儿上课我还得被你训着，你们老杨家怎么全跟我过不去啊？结果杨生安让他爹一牵连，朱厚熜更不待见他了。杨家父子二人在宫里边的关系啊并不得力，杨廷和临走之前特意找到儿子，让他一定要做人小

0: 心，事事要三思而后行，话尽量少说，甚至不说，这样才能保全自身。杨廷和是替儿子担心，可是杨生安心里头可不这么想，心说你朱厚熜孝顺，知道替你父亲争个名分，把那本生俩字去掉，那我也孝顺，我老爹没完成的愿望，我这当儿子的就必须替他老人家完成了。结果杨生安接过老爹的班，带着一大帮臣子反对朱厚熜，说什么都不同意他把这本生俩字去掉。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和我们收听《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今年呢，双节也就是迎中秋庆国庆双节超大型的优惠活动呢已经正式开始了啊，全省各地啊很多朋友纷纷打来电话，在详细的咨询活动的赠送内容，有很多朋友也在问自己的病情到底该需要选择哪一款产品。你像我们的原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尤其是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功效啊非常全面。另外你像我们的活力滋养宝，像强肾健腰，还有改善胃肠功能，抗菌抗炎抗突变抗肿瘤，还有抑智慧抗痴呆，对我们中老年整体全面的康复啊效果非常广泛。另外你像我们轻松固力健，针对各类骨关节疾病的修复，补充钙，补充骨胶原蛋白，应该说功效非常突出。包括千里眼明目眼贴，在这个秋季天气干燥，眼睛干涩，迎风流泪，眼睛模糊，视力下降，每天贴一贴，眼睛又清爽又明亮，甚至头脑都清醒。所以很多朋友纷纷打来电话啊，在详细的询问这个活动的具体内容，也准备参加活动。甚至有很多老用户呢也在询问，既要购买原黄金，又要购买活力资源宝，同时购买几款产品啊。所以我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还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啊，选产品呢大家要擦亮眼睛，因为现在健康产品太多了，很多老慢病的患者走了很多弯路，一定要选择真正高科技大品牌的健康方法，要经得起时间和市场的考验。我们的系列产品呢，在我们荆楚大地在全国已经行销了20多年，而且呢都是我们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关键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强调的健康抓源头。为什么大家听到很多老用户说，我用了原黄金或者用了活力滋养宝以后，哎，吃也好了，睡也好了，排也好了，血压也降了，血糖也稳了，头脑也清醒了，心脏也平稳了，关节也灵活了，人也有精神了，好像一下子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因为我们抓住的是源头，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西医两个角度，既能够提高免疫力，又能够扶助正气，又能够让您的气血更足，而且还能够让您的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的数量保持恒定，就是保持稳定。另外关键是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的功能都能同步的调养，所以抓住滋养骨髓这个源头才能够实现全面的康复啊，所以原黄金活力滋养宝特别适合收音机前广大的一体多病，哪怕您现在没有什么病，但是身体衰老很快的中老年慢性病的朋友，来调养和恢复您的健康。 所以希望大家呢，也是借助我们今年双节这个超大型的活动吧，感受一下我们系列产品的真功实相。这个双节的活动可以说对我们绝大多数老用户来讲也是期盼已久的啊，大家都等着这个活动，因为赠送的力度非常大，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把握住机会。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7: 哦，唐军。
6: 哎，您好，老人家。
7: 唐军，你好，你好，辛苦了。
6: 哎，好。
7: 我是杨楼新张。
6: 哦，杨楼的张爹爹。
7: 今年85岁，农民，农民。自从听了你的讲座和病友的反馈，
6: 嗯，
7: 深受启发，收100块钱。
6: 嗯，
7: 唐军，我的一生劳力奔波，家里面不好，
6: 哦，
7: 一脚教头，带来了8把的血。造成的病魔产生，
6: 嗯，
7: 高血压、冠心病、一心混浊，
6: 就是昏倒了。
7: 我那昏子多次，
6: 哎呦，那就很严重，哦，经常晕倒了。
7: 哎，经常晕倒，要等死了。反正各种仪器我都买，都用过。
6: 哦，
7: 是用了你的介绍的护士转保以后，就是转为安安了。
6: 哦，那太好了。
7: 现在我已经起床了，
6: 能够正常的行动了。
7: 哎，正常行动了。我每天都是坚持早三里晚三里，这个病友啊，
6: 嗯，
7: 都是从坚持得到胜利。
6: 是的，是。
7: 所以我是起下来了，高血压也根本都稳定了。
6: 嗯，
7: 基本是125/3，低的75/80。
6: 哦，好。
7: 啊，这拐棍也丢了啊。
6: 哎呦，您看，
7: 5年的拐棍丢了，
6: 哎，
7: 现在没是冠心病了，这没是这一切都改善了，
6: 嗯，
7: 药的都没事了。说前天呢，我打了电话，这浦西的杨女士她送来了轻松护理间，为了加强巩固嘛，
6: 是的，是的，
7: 听你的话，是不是？花钱又不多，效果确实也很好，我记得已经吃了1个月了，也很好。但是钱也万一句话。只要每天好，这应该的用上合理自然保，
6: 嗯，
7: 不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好。
6: 你说的好，
7: 所以我只好喝一天都应该把它吃下去。
6: 好，吃下去身体就越好。
7: 哎，
6: 不错不错，您看您呢，啊，刚才您说您是一个农民，年轻的时候长期的劳累啊，这身体就问题很多。但是咱们找到好方法了，尤其心脑血管疾病这块了，大家还真是要重视啊，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病呢，啊，说个严重的话那都是要命的病呢，啊。
7: 是的，是的，
6: 哎，您这坚持下来的坚持的好，您要是当时要是放弃了啊，这我说个严重的话，您也许现在就不在了。
7: 哈哈哈哈，下次我的俺们超市多都买，都是要你像小江你就送的了。
6: 嗯，
7: 我瞒着他们，现在已经公开了。
6: 啊，都支持您了，因为用的好啊。
7: 哎，是的，是的。
6: 那您当时这个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呢？
7: 原来叫180/200，
6: 太高了，太高了。
7: 90/100都高的高的低的，
6: 那是太高了。
7: 我是20年的高血压了，
6: 嗯，
7: 现在没几万，一没几万的话，还俺们的钱不多。
6: 所以您看，您现在说话了，就感觉您中气足，精神好。
7: 还可以，可以，可以。
6: 青春固力健刚刚用了1个月的时间。
7: 哎，现在我更有劲了，
6: 更有劲了。
7: 我骨质疏松是。
6: 嗯，所以您现在呢，身体越好，人呢心情越好，而且又能够正常的行走，正常的活动，这样就越来越好了。
7: 对对，我就是生活自理了嘛。
6: 那就好，祝贺您啊，张爹爹。
7: 也。
6: 哎，以后有好消息都跟我们多分享，多帮助大家。
7: 好，我还找麻烦了。
6: 哎呀，不客气，因为您呢，作为一个85岁高龄的老人呢，这个精力啊，您有发言权。行，那就保重好身体，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啊。
7: 再见。
6: 喂，您好，老人家。
8: 哎，唐生。

0: 两种情呐、啊。
1: 好好好。
0: 我也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1: 哦。
0: 我还有这个心脏被24小时活得出来的，他的心脏早搏。
1: 哦，就是监测24小时才检查出来。
0: 哎，我检查什么都没检查出来，是被24小时活得出来的。
1: 那您平时怎么不舒服呢？
0: 他就是有时候兴奋呐，有火气大。
1: 哦，火气大。
0: 火气大。
1: 嗯，
0: 我这个血糖呢，我做的三次给检查出来是8.2，他测这个血糖人说，他说不是你的糖尿病这不算高，他说你正常的。
1: 哦，就是餐后2个小时。
0: 哎，对对对对。
1: 那还可以。原来是多少啊？原来就是高的时候。
0: 那个疫情那年我开始打的胰岛素。
1: 嗯。
0: 我疫情之前呢，我前天吧犯的那个小过完。像小伙伴呢，那个搞疫情的，我住院去的。他说你干脆打胰岛素，我就打的胰岛素。打胰岛素，我单位打也不是嘛太多，早晨打16个，晚上打10个，一天打26个。
1: 哦，可以，您自己再把饮食控制好。
0: 我打完老板还打呢，就我老板今年73。
1: 哦。
0: 我今年都满74，75的。
1: 哦。
0: 我都75的。
1: 75岁。
0: 还可以，
1: 还可以。
0: 还可以。我感谢这个。唐主任的国的质量包和这个叶黄金，叶黄金我们从去年才开始吃。
1: 哦，
0: 对。我老板请俩的这个讲国的说的，早晨吃国的质量包，晚上吃叶黄金。
1: 是。
0: 我们是2种搭配的吃的。
1: 可以，特别是这个病比较多、比较杂的朋友啊，这样组合起来比较好。当然如果要是单纯的，比方说只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话，那就只用原黄金就可以了。我问一下啊，您老刚才说就是还有高血压对吧？
0: 哎，对对对。
1: 血压现在控制的怎么样呢？
0: 我的血压现在控制的跟老伴差不多，一波是80多。
1: 然后刚才您说那个糖尿病啊，就是现在餐后2个小时是8点多了。
0: 8.2。
1: 8.2啊。那您当时糖尿病发现的时候血糖是多高呢？
0: 当时我给住院给高20几个。
1: 20几个。
0: 哎
1: 呦，
0: 我现在控制还可以了。
1: 那是可以了，您这8.2了，原来20多。
0: 我就是吃了或者血糖包跟这个叶黄金。
1: 是的是的，还真要祝贺您。现在心脏怎么样呢？
0: 现在心脏心率它不发闷的。
1: 哦，
0: 不发火的。
1: 现在白天出门啊，走路啊，活动啊都怎么样？锻炼身体怎么样？
0: 这我跟我老板一起啊，我老板是个盲人呐，眼睛是个瞎子啊。
1: 哦，
0: 就我跟老板一起啊。
1: 哦，跟老板一起。
0: 我们8点钟吧才回来，我们都锻炼做运动啊。
1: 哦。
0: 就不往小时回来呀、
1: 啊。哦。
0: 晚上喝的，我们吃完饭出个夜宿，7点钟出门，8点多钟回来呀，搞1个多小时。
1: 哦，那就好。
0: 我走路每天要达到2公里多。
1: 那真不错啊，您这等于说跟老伴一起早晚出去活动活动。
0: 我跟老伴一起啊，我什么时候出门跟我老伴在一起啊。
1: 哦，那是他眼睛不好，那就您就是他的拐杖了。
0: 对，他是个盲人，他是缺盲。
1: 那得要陪着，可以，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是最幸福的啊，确实也替你们高兴，尤其您呢也是高血压糖尿病。这个血压也正常，血糖呢也控制的还可以，自己都平时也注意一下饮食啊，然后呢现在早晚活动活动就比较好。那行，那我就祝贺您老人家了啊。
0: 好好好好。
1: 哎，您老贵姓呢？
0: 我姓柯，一个木字这边做个可以的可。
1: 哦，一个木一个可。
0: 嗯。
1: 好好，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0: 中乡。
1: 好了，那就多保重身体啊，祝您跟您老伴更加健康啊。
0: 好好好，再见。
1: 好好好，再见了啊。
0: 好。
2: 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寿星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本次的活动也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欢迎广的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先生你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武汉的，我是把我在用啊。这个可以。
1: 嗯。
3: 我们体会到的话呢，我不是有用了很长时间，晓得吧？
1: 嗯。
3: 效果还好，主要是这个减少并发症呐、啊，和这个提高免疫力比较好。因为我们年纪大呢，有糖尿病呢，有高血压呢，平常吃蛮多药，因为这些药的话呢，对肝肾呢都有影响，有的人就发生了这方面的病。但是我们那个检查身体的时候呢，这个肝肾呢都还蛮好。
1: 哦，那就好。
3: 所以证明这个的话呢，

0: 会减少这个副作用，减少这个并发症，是这个问题，我们都很好的。
1: 对，等于说您原来有糖尿病，
0: 哎，糖尿病、高血压都有，老板，我跟老板都在吃的。
1: 是的，是的，这两个病呢就怕并发症，
0: 哎，这并发症一多了，
1: 那问题就严重了。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等于说这几年服用以后，血糖、血压都稳定。
0: 哎，现在一方面去药，一方面去吃，所以血糖就比较控制了，是吧？
1: 好，嗯，
0: 我们注意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吃，就没有单。
1: 嗯，
0: 我就去问你这个问题，我们早上去三个，晚上去三个，全都不行不行呢？
1: 就是早上晚上呢，就是这样用啊。
0: 不好意思啊，好，
1: 嗯，
0: 那好，那好，
1: 好，祝您健康啊，老人家。
0: 哦，谢谢啊。
1: 好。
0: 喂，你好，这朋友。唐老师好。
1: 哎，好好好。
0: 我是圆黄疸的受益者。
1: 好好好。
0: 跟你说啊，唐老师。嗯。我的基础疾病就是类风湿关节炎。
1: 这是个难治的病呐。
0: 有3年了，检查出来，我现在是吃了这个圆黄疸以后呢，我这个手指啊，捆着筷子，原来捏筷子捏不好。
1: 就是，原来手指有变形的吗？还好，就是它捏不拢，伸不出。哦，就有点僵了。
0: 在这扭毛巾也不会扭，在这个肩膀啊，不能穿衣服，不能往上伸，只能往下。我的脑梗呢，现在的头不昏了。
1: 哦，您还有脑梗。
0: 这个流口水，这个舌头麻，嘴唇。
1: 失去指甲了，鲜花口齿不清楚。那您这还是要说，原来这后遗症还是蛮严重的啊。
0: 哎，严重严重！这个吃饭呢，这个牙齿，这个舌头啊，非常之麻。他不会咀嚼，就是每天喝点粥、喝点牛奶，这个人瘦了，体重瘦了47斤。
1: 您这脑梗到现在有几年了？
0: 2年。哎。
1: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的脑梗都不知道，后来脸麻才知道，在医院里去检查。原来有没有什么血压啦、血脂啊这些异常的情况呢？
0: 血压一直没有，就是这3年以来得了脑梗以后啊，血压每天到晚上7、8点钟左右就升高170、160，以前都一直很好。
1: 您原来量过血压吗？
0: 一直在量。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60、70岁。
1: 哦，您用我们的圆黄金用了多长时间呢？
0: 用了1年差1个月。哦，那就是快1年的时间了。哎，对。
1: 哦，那目前的状况啊，目前您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就是10个手，嗯，可以伸直捆捏筷子。
1: 就是手僵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0: 这个头痛好些了。
1: 头不疼了，
0: 哎，原来头一直是昏昏沉沉。
1: 哦，那就是现在头脑、鼻青要清醒了，是吧？
0: 对，清醒多了，这个能精神要强些了。
1: 你看，这就是在向好的方向在发展，说明您的脑供血在恢复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走路怎么样啊？
0: 走了还可以。
1: 走了还可以，原来中风的时候脑梗，以后走路有没有后遗症呢？
0: 没有。
1: 哦，那还好啊。
0: 就是没有感觉，这才后来发现脑部疼也麻，才到医院里去。
1: 对对对对，所以您看，这都是要求我们一定要重视，人到老年呐，血压的不稳定，动脉硬化，血脂增高，甚至有的人颈椎引起的脑供血不足，都会引起现在就是脑梗，这是血管堵了。哎，您现在等于说第一个现在说话啊，基本上能够说清楚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您看这都是要求我们一定要重视，人到老年呐，血压的不稳定，动脉硬化，血脂增高，甚至有的人颈椎引起的脑供血不足，都会引起现在就是脑梗，这是血管堵了。哎，因为我们节目呢每天都是直播，每天会跟大家带来不同的一些健康话题，这都是大家所关注的。
0: 我每天都听到早上4点半6点8点，
1: 哎，
0: 一早都把收音机带到我的身边的。
1: 可以可以，反正您自己也保重好。哎，行，
0: 我反正我儿子说了，你坚持去这个，我听了您讲过说这个心血 着骑啊，接着

0: 个老。
1: 可以，刚好现在我们双节的活动，中秋国庆这个双节活动啊，是从9月6号就正式开始了。
0: 好，我知道，我去买家儿子买日子在拆迁，两个人在拆迁。
1: 好好好，那行，
0: 我就感谢你啊，唐主任。
1: 不客气，您贵姓呢？
0: 我姓郭。
1: 好的，那您自己保重啊。
0: 好，自己工作顺利啊。
1: 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唐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嗯，好，你好，我这是活力资源宝老用户。嗯，用了这几年了，
1: 用了好几年了。
3: 我一买都是买的多呀，我一买都买几个两次的，眼睛看不到，自己不能去拿，叫人家给送的。
1: 您是属于哪里啊？
3: 我是自然防线的。
1: 哦，防线的哦，等于说是眼睛看不见是吧？
3: 双眼失明
1: 吧。哦，那是不方便。我们现在邮寄啊都是可以直接到家的，这个顺丰快递直接到家了。这次您是准备再参加活动吗？
3: 这次我参加活动买了的那个活力资源宝。
1: 嗯，可以可以。
3: 活力资源宝还可以。嗯，
1: 哦，那您这几年用下来主要是解决哪些问题了？
3: 哎呀，这问题也多
1: 啊，
3: 都是小毛病。
1: 一个
3: 是云南，说起来嘞，有钱人都不是小毛病，
1: 嗯，
3: 都是个大毛病。
1: 嗯，
3: 头晕，血压高，
1: 哦，
3: 鞋子臭，
1: 哎呦，
3: 嗯，都是我那，嗯，2014年我在那个武汉检查的时候，
1: 嗯，
3: 那个时候我还看得到，检查是脑萎缩，
1: 哦，
3: 赶紧住院，住了我大半个月的院，
1: 嗯，
3: 好到现在了，最后又吃你们这活力资源宝原黄金，吃了这2年了。我还好。
1: 哦，那就好。
3: 血压也降下来了。血压原来我好晕的很呐，经常晕，好不拉色的，说晕起来都晕，晕到
1: 危险，
3: 都晃昏的，危险。怎么的了？喝了这个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喝了，
1: 嗯，
3: 都晕的抢血，血压也降下来了。
1: 血压现在是多少啊？
3: 现在量的是130
1: 啊，
3: 嗯，90，原来都180-200，我那人到实验科眼睛做手术都降不下来，都200-200了，
1: 哎、
3: 降不下来呀。
1: 那很危险，那
3: 眼压也高。
1: 对呀、啊，对眼睛的伤害很大，而且对您大脑的影响也很严重，长期。头晕，那您要是出现脑溢血了就很危险了。
3: 嗯，我们屋里不太，我们那娃子，我们前头屋里，前头一套房子装了几个监控，后头我们住到这后头这、屋里也装了监控。
1: 哦，
3: 我娃子现在我一个在屋里不方便。
1: 那是，您这一个人本身眼睛也看不见，那真是很担心您呐、是不是？
3: 一点点都不透亮
1: 啊。哦，可惜了，等于说当时是什么？是高血压引起的眼睛的病变吗？是青光眼还是什么？
3: 当时都是我是年轻的时候高度近视，引起了眼压高，
1: 眼压高，
3: 眼压高嘞，这眼病叫我一个害了，
1: 哎，
3: 啥也都在我身上，
1: 真是
3: 眼压高，后来又是视网膜脱落，眼底出血，
1: 哎呦，
3: 视神经萎缩，哎呀，那天我
1: 那真是没办法，所以很多时候眼病呐、还是要从年轻的时候就要重视。那这个到现在那就没办法了。您现在血压是正常的，那就头就不怎么晕了，是吧？
3: 不晕了。
1: 那个大脑，您刚说是前几年检查还有脑萎缩。
3: 4年了
1: 啊，哦，那平时现在头脑感觉怎么样了？记忆力啊，思维能力啊，都怎么样？
3: 这我吃了这个活力资源宝原黄金还可以，按照你们讲的，早晨3粒活力资源宝，晚上3粒原黄金
1: 啊，对，
3: 轻松过的简单，早一颗晚一颗。
1: 现在能整体来讲走路怎么样啊？
3: 走路腿跟走的多了哇、
1: 哦，那还是很有劲了、
3: 可以
1: 。
3: 这个腿比以前好多了，
1: 那就行。
3: 血压嘞降的，我原来血压，都是低压110，最多还110多，高压都是180。那年在实验住院，在那配合的住院，都是220都降不下来。
1: 哎呀。
3: 几天都降，要做手术几天都降不下来，都高到
1: 那就不能做手术啊，那么高的血压很危险的。
3: 咱们亲自照顾我们。
1: 现在的话就是血压基本上正常了，头脑也清醒了，腿脚关节也还行，血脂正常了吗？检查过没有？
3: 没有，我可也不容易。
1: 哦。
3: 都是个媳妇都有事，我这要是年龄这个城关医院下来检查是跟在老年检查的时候。我检查了，好了。
1: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3。
1: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
3: 马上就74了。
1: 说真心话啊，幸亏您现在。

0: 代了，能够把我们这几个产品都用起来，而且还用得很好，血压啦，包括就是整个的关节啦，整体来讲人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嗯嗯，稳定，这都还好，这几个产品用了都好。
0: 平时心脏还好吧？
1: 心脏我都是早几年都夜里三点钟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得手量好了，灯还掉下去了。这吃了这个冤枉心都不了。
0: 就是原来晚上的时候，您是说心脏突然怎么了？
1: 突然都是那，好跳。
0: 哦，突然扑通扑通的跳得很厉害的感觉。
1: 嗯，跳到最后一下的，扑通哈跟掉下去了。
0: 哎呦，那人那不慌得很呐、啊，是不是？
1: 嗯。
0: 现在吃了原黄金以后，现在这个现象再没有了。
1: 没得，这个症状没得了。
0: 好好好，
1: 反正是还怪平稳的。
0: 那就好，那就好，确实不容易啊！您这也73、74了，到这个年纪能够有这个状况，而且本身一个人生活，眼睛又看不见，真是不容易。一定要好好巩固。
1: 好好，谢谢唐老师。
0: 行行行，您贵姓呢？
1: 我姓魏。
0: 姓魏啊，等于说这次活动您参加了啊？
1: 参加了。
0: 好，行，那您就坚持用，然后呢，后续有什么情况多电话联系。
1: 好好好，谢谢唐老师。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保重好身体，再见啊。
1: 啊，再见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将从12号开始来到大家的身边。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蹦钻路29号。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人在上了年纪之后，最怕的就是病痛缠身。那情急之下呢，是很容易去病急乱投医的。有一位叫张雪梅的老人，他呢是为了给老伴儿治病，就向所谓的神医求助，但是呢，却在花了重金买药之后，发现被骗了。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案例。
8: 北方某市中心医院一个病房里，病床前的老太太张雪梅正在给躺在病床上的老伴儿用湿毛巾擦脸。他擦着擦着，张雪梅的眼泪就不自觉地往下流。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躺在病床上的王志强王大爷，一个月前还是生龙活虎的样子，在村里啊，骑着女儿新给买的电瓶车，东一趟西一趟，给镇上的建材市场啊，平时送点货，挣点零花钱。立冬这天呢，建材市场没什么活，王志强啊，便骑着电瓶车去老朋友家里喝喝茶，聊聊天。张雪梅呢，就一个人在家里收拾屋子。可是老伴儿啊，前脚刚出门，还不到半小时，张雪梅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一位自称是急诊科医生的人说，王志强啊，在骑电瓶车的时候自己摔倒了，疑似还出现了脑出血，被路人呢送到医院紧急抢救。这挂掉电话的张雪梅啊，脑袋就已经发懵了，她踉踉跄跄地出门，直奔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啊，急救，最终王大爷被确诊为脑梗，目前呢他已经在医院住院治疗1个多月了。可是张雪梅为什么在住院以后的这一天就突然情绪如此激动呢？还不停地哭。这件事情啊，咱们还得从她的一次偶遇说起。那天早上，张雪梅像往常一样在医院里啊照顾她的老伴儿。医院门口的早餐店呢，总是排着长队。张雪梅呀，裹着棉袄，快步地走了进来。就在她准备进店排队买早餐的时候，此时另一个大姐啊，跟张雪梅就一同进了店门。这大姐呢，礼貌地笑了一笑，抬起手示意让张雪梅排在自己的前面。张雪梅呢，也回以客气的微笑。就在张雪梅焦急等待的时候，身后的这位大姐说话了。看你这急样啊，家里有人生病了吧？严重不？张雪梅回头难过地回应了一声：“我老伴儿啊，脑梗了，在这儿都快住了1个月的院了， 现在呢，一半身子还没有感觉，最近呢也不能说话了。一阵沉默过后，身后的大姐又说：“哎，我家里人呢也是生病了，我呀也在这儿陪护呢。”张雪梅呢也就顺着她的话茬又问道：“那你也是在这儿住院吗？”大姐摇摇头说：“啊，我们不是，我们是在旁边的康复机构啊做康复治疗呢。”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就聊起了天儿。张雪梅得知这位大姐啊姓吴，名叫吴秀丽，她儿子呢刚过40，也得了脑梗。不过啊，现在她儿子可恢复得不错，就在医院附近的康复机构做康复治疗呢。
9: 听到吴秀丽的话，张雪梅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连忙邀请对方换个地方细说，并向对方打听她的儿子是在哪个医院治的病，看了什么大夫，吃了什么药，竟然能恢复得这么快。可是这时吴秀丽却一反常态，对这些问题都闭口不谈了。
8: 不过啊，很巧的是，接下来一连几天，他每天都能在早餐店的门前遇见吴秀丽。因为还有好奇心，哎，吴秀丽的儿子如何康复的，所以呀，张雪梅每次遇见吴秀丽的时候都笑呵呵地跟她打招呼，两个人呢在唠些家常。她想着如果能多知道一些吴秀丽儿子病情康复的事儿，那自己的老伴儿是不是也快好起来了。经过几天的相处，吴秀丽啊才愿意向张雪梅说出自己儿子快速康复的秘密。只见吴秀丽将张雪梅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我呀不是不愿意告诉你，而是这位大夫治病的药材呀实在太有限了，太多人知道了不好，以后我们怎么买呀？”张雪梅急忙表示自己呀肯定会守口如瓶的。那吴秀丽呢这才放心的到来：“哎呀，给我儿子看病开药的大夫啊姓周，现在人家已经是省里医院的主任医师了，那名气那医术那可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家私下里啊都管他叫周神医，当然你也可以跟他叫周主任。”吴秀丽表示她可以为张雪梅去引荐这位周神医。想了想，吴秀丽又说道：“不过呀，神医白天患者太多都很忙，只有晚上才有空，而且啊看病开药的价钱那也是不低的啊，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可以帮你约个时间。”
9: 张雪梅一听吴秀丽这么说，立马激动起来，请吴秀丽赶紧帮她约见这位神医。很快，吴秀丽帮张雪梅约好了当晚8点在市医院后面的公园与神医见面。她又嘱咐张雪梅，神医开药都是只收现金，让张雪梅准备好现金。张雪梅满口答应。
8: 这天晚上8点，市医院后面的公园里黑黢黢的，饭后出来遛弯的人呢在这个时间也都陆续回了家，整个公园里呢非常的安静。张雪梅和周神医那是如期赴约了。在昏暗的路灯之下，张雪梅当时着急，也没有看清周神医的长相，只是感觉呀他瘦高的身影，而且还戴了个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周神医见面之后呢就表示自己很忙，让张雪梅尽快描述患者的病情。张雪梅呢也毫不怀疑地将老伴的病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神医。在听了张雪梅的描述之后，周神医呀就底气十足地跟张雪梅说：“你这病啊在我这儿啊都叫小病，我一剂药下去保管药到病除，而且还能强身健体，不出半年你老伴啊不仅能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可以说话可以走路，我跟你说这体格子比生病之前还得更好。”也是为老伴儿担心了太久的时间了，乍一听到有人作保能把老伴儿的病治好，张雪梅当时真是欣喜异常，她当场就给了周神医6000块钱现金，从周神医的手中带回。

0: 回来一包药，回到医院的病房里，张雪梅迫不及待地想给自己的老伴用药。到这时啊，她才发现，自己由于太着急、太紧张，竟然忘了问吃药的方式了。于是她赶紧拨打了周神医的电话，可电话那边却关机了。张雪梅起初以为是今天太晚了，周神医晚上不想被人打扰。
1: 张雪梅连着给这个周神医拨了好几个电话，可还是没人接听。她以为是神医白天太忙。但是当张雪梅一连几天都没有联系上周神医，而帮她牵线搭桥的吴秀丽也不知所踪时，她才终于意识到了事情不对劲儿。
0: 惴惴不安的张雪梅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儿女讲了。 儿女们听了之后啊，那是又气又急，赶紧就报了警。张雪梅得知自己被骗了以后啊，她坐在老伴的病床前，默默地流着眼泪，这也就发生了本案开篇护士关心她的那一幕。不久之后，公安机关将吴秀丽和周神医两个人全都抓获了。二人到案之后呢，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个吴秀丽啊，就是个惯犯。 之前就因为诈骗罪而被判刑入狱，刚出来没多久，他又开始重操旧业，开始行骗。而他所谓的周神医，本名叫周毅，并不是一名医生。他跟吴秀丽二人合伙在医院周围寻找容易欺骗的老人，先由吴秀丽先去接近对方，再由周毅冒充神医卖假药给这些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而张雪梅呢？ 刚好就是他们再次行骗的第一个猎物。那么，吴秀丽此前就已经因为诈骗罪而锒铛入狱，出狱后她又开始行骗，法律将会如何制裁她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刑法中的累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规定。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过失犯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本案中，吴秀丽曾因为诈骗罪入狱，出狱后呢，她又再次行骗。 即虚构自己儿子的康复经历，利用张雪梅着急为老伴治病的焦急心态，以从神医处购得神药的这种方式虚构了事实，来欺骗张雪梅的个人财物，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这就是典型的诈骗行为，构成了诈骗罪。至此，吴秀丽继上次出狱之后，在5年内再次犯诈骗罪。 诈骗罪应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故吴秀丽依法构成累犯。在吴秀丽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其亲属代为向张雪梅赔偿了6000块钱。张雪梅呢，也对她出具了谅解书，表示自己愿意谅解吴秀丽。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吴秀丽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欺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应当依法处罚。且吴秀丽曾因诈骗罪被判处过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2: 所以判决吴秀丽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而周毅呢为本案的共犯，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3: 那在刚刚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听到张雪梅老人，她是因为急于给老伴治病，所以呢就轻信了骗子的谎言。那最终呢，她是以为这个神医开具的神药能够把老伴治好，但是没有料到是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当中。而在接下来这个案例当中呢，当事人他也是在生病不久之后，他呢是没有选择到医院去治疗，而是利用一些封建迷信来给自己治病。那最终呢，他是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我们来了解详情。
0: 在我国北方偏远地区的一个村子里， 午后啊，村里的老人们

0: 都在村东头的一棵大槐树下坐着闲聊。这时啊，有人看见警车和救护车陆续进了村子，老人们就感到奇怪了。正当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谁说了一声：“大仙家里死人了。”听到这话，村民们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村民口中的大仙又是谁呢？怎么就还闹出了人命呢？事情啊，还要从一个病急乱投医的中年男人讲起。中年男人徐福本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不分白天黑夜，经常是长时间坐在出租车的驾驶室里工作。由于长时间一个姿势开车，使得徐福啊缺乏运动，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徐福的颈椎、腰椎都相继出现了问题。今年呢，还患上了糖尿病。徐福自己看病的开销呢，也是越来越大，这使得呀，他的精神状态也是不如以前，越发糟糕了。其实徐福本来就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平时呢，在外边由于平时拉乘客，也非常的健谈。这天呢，他照常在街上开着出租车拉活，阳光明媚的天气呀，却突然要下起大雨来了。这雨点啊，说来就来，那是又大又急。徐福见天气不好，自己的身体呢也有一些疲倦了，他就打算收车回家了。就在快到家还有三个路口的时候，路边站着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姐，撑着一把伞在那儿不停地招手。凭借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徐福一看这人就是有急事要打车。徐福犹豫再三，还是将车停了下来，让大姐上车了。徐福问大姐：“这大雨天的，您还出门呢？”大姐说：“哎呀，是我妹妹打电话说呀，自己头疼迷糊，让我过去看看她。你说这人呢，上了年纪啊，就爱生病。”一听到这儿啊，徐福感觉引起了自己的共鸣，于是他也打开了话匣子。就跟大姐说，其实啊，自己这半年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大姐一听她的状况，这么集中的得了这么多病，便跟她说道：“老弟呀，我听你说这些呀，我感觉你这病里边有点说法啊。”徐福就好奇地问大姐：“哎，我得个病还能有什么说法啊？”大姐表示，自己认为徐福在短时间集中得了这么多病，很有可能是中了邪。他神秘兮兮地跟徐福说：“我知道啊，有一个村子里有位大师，他不仅可以为人驱邪，还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你这病啊，我看不是什么难治的病，只要你求到这位大师，不仅可以治好你的病，帮你驱邪，说不定啊，还能帮你提升提升财运。”徐福一听这话，他并不相信。
1: 这时乘客大姐告诉徐福，自己有个亲戚就是在大师那里治好了疑难杂症。临下车的时候，大姐还热心地将大师的联系方式留给了徐福。徐福出于礼貌记下了这位大师的微信号，却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0: 吃过晚饭，徐福又感觉自己眼前呢一阵天旋地转，赶紧给自己吃了点药，躺在床上休息了。就在他似睡非睡的时候，徐福猛地睁开眼睛，想起今天乘客大姐提到的大师。睡不着的徐福拿起手机，加上了大师的微信。很快呢，徐福跟大师就已经开始熟络起来了，而徐福也开始对大师心生崇拜，打消了自己之前不相信的疑虑。现在他对大师的话那可是深信不疑，两个人呢逐渐也以师徒相称。大师告诉徐福一些自己驱邪治病的心得，徐福呢也向大师袒露了自己近期财运不佳、身体不佳的苦闷。大师啊便邀请徐福到自己住的地方与自己见面，自己呢是可以为徐福进行驱邪治病的，徐福呢也可以顺便参加一下自己组织的各种聚会。徐福啊听了这些，对大师向自己发出邀请表示了感谢，他自己表示一定会去找大师帮忙的。一个星期以后，徐福安顿好了家里的日常生活起居，一个人一大早就坐上了火车。

0: 他满是欢心地去寻找大师了。
1: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徐福终于抵达大师家中。大师也热情款待徐福，并答应当天晚上就为徐福请仙治病，而徐福也承诺愿意出10000元酬谢大师。此时的徐福满心欢喜地盼望着大师能治好他的病，却不知这个大师会将他引上绝路。
0: 当天晚上，大师将法器摆好之后，便为徐福把脉。他让徐福坐在自己对面的垫子上，自己呢则负责与神仙沟通。只见啊，大师一边敲锣，一边振振有词地念着咒语。大师还让徐福跟着锣声一直上下摇晃头部，并且啊，他非常严肃地提醒徐福，仪式不结束，你摇晃头部的动作就不能停下来，否则将会前功尽弃。此时的徐福对大师的话那已经是深信不疑了。整个仪式持续了4个多小时，徐福就按照大师的要求摇晃自己的头部4个多小时，徐福就开始浑身抽搐，并且逐渐丧失意识了。他脸色惨白，昏迷在地。这次啊，大师见情况不妙，他可慌了神儿，因为他知道眼前的景象已经完全不是他能控制的了。于是大师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医务人员赶到后发现徐福已经死亡，医务人员报了警。之后经过尸检鉴定，徐福由于长时间晃动头部致桥静脉破裂，引发硬膜下血肿死亡。公安机关对此事立案侦查。原来呀，这位所谓的大师真实姓名叫李道峰，他所实施的一系列请仙驱邪的活动属于封建迷信活动，但是李道峰却还在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啊在用传统民俗的方式为徐福治病，而且呢也是徐福自己主动提出来让他为徐福去请仙做法的。所以啊，发生这样的结果，那是因为徐福自身的原因导致自己发生意外死亡。李道峰认为他不该为徐福的死亡负任何责任。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第1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二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本案中呢，李道峰冒用传统民俗之名，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徐福，致使徐福死亡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检察院以利用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最终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道峰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他人致人死亡，构成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判处李道峰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
2: 那这两个分享的案例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在身体呢出现了一些病痛的时候，一定要相信医学来选择规范的科学的诊疗方案，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4: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4: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0: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中老年朋友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存肌肉？国内针对60到94岁的老年人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随访研究，肌少症的患病的比例呢是偏高，平均每6-7位老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会确诊肌少症。另外呢，还有超过30%的老人已经出现了肌力衰退这样一些肌少症的早期的症状。而综合了多项万人调研的数据显示呢，患有肌少症的老年人跌倒的风险会提升89%，骨折的风险会增加71%。刚刚呢，我们是一起了解了这样一组数据啊，究竟这些数据的背后啊，我们从科学上来分析它的话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和科学健身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冯强的解读，我们来详细了解。
3: 肌肉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都会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流失，但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存了足够多的肌肉，随着我们年龄的这种流失，可能留在我们身体里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状态的比例还会满足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需求啊。大家也知道哈，我们老年人其实跌倒风险非常的这个严重，一旦跌倒，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以说健康可能是会受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的肌肉啊，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运动器官，三高都和我们的肌肉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我们的体内的糖的代谢就离不开肌肉的帮忙，我们的一些糖尿病或者是这个我们一些血压的这种关联，我们都已经很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证实了啊。当我们的肌肉力量提高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肌肉量的这种增长，对于我们控制血糖代谢的水平，缓解甚至治疗2型糖尿病都有着一定的这种高水平的科学证据。在老年人的这个俗语当中，千金难买老来瘦，对吧？但是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个瘦，其实我们脂肪要少少的，但是肌肉要多多的。缺乏力量不仅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还有可能会伴随着各种疼痛，像大家知道的这个什么50肩啊啊，我们都是我们上肢力量和柔韧性活动度下降的一些具体的体现。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的力量，
1: 饮食的补充同样不能忽视。接下来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和健康所的副所长刘爱玲将会教大家通过日常的一些饮食来补足营养，给咱们的肌肉的生长来提供充足的养分。
4: 我们讲营养是构成我们身体细胞组织器官重要的物质基础，比如说优质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肌肉的核心的原料，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可以为我们肌肉提供能量，而且它还可以促进胰岛素的生成。那么胰岛素可以促进我们把我们体内的这种蛋白质氨基酸搬运到我们的肌肉，有利于肌肉的合成。好多老年人一查体血脂高了，或者有的人甚至害怕血脂高，把肉全部戒掉了。那么这种呢，就会造成我们体内优质蛋白质的缺乏，因为我们也知道肉类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优质蛋白质最好的一个来源。就是我们肌肉合成这个蛋白质呢，是由氨基酸组成的，里面有一种叫做亮氨酸，它只能从动物性食物中有，植物性食物豆腐里面都没有。所以如果缺少这些必要的氨基酸，我们肌肉合成也不行，那这个分解也就会加快，所以不敢吃肉这是不太合适。另外还有一点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并不是所有的肉都脂肉，猪肉也可以，比如说里脊肉脂肪含量都低，所以适量的吃不会增高这个血脂。那对于我们一般的老年人，牙口也比较好，消化功能也比较好的老年人，我们建议还是从天然的食物中获取蛋白质。对于那种牙口不太好，确实因为疾病我们没有办法从日常饮食中获得足够的蛋白质，我们也可以 适当的选择一些蛋白粉。那么另外比如说老年人胃口比较小，那我补蛋白粉怎么补呢？也可以放到牛奶里啊，就着这个就喝下去了。钙呢是对骨骼有好处，但是对于维持肌肉作用不大。如果说光补钙不吃这个优质的蛋白质也发挥不了。但是呢老年人确实是也存在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也鼓励老年人多吃一点含钙丰富的食物，精华都在汤里。其实这是一个普遍或者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肉里90%的蛋白质氨基酸还都留在肉汤里面的，这种的只有少量的一些的游离的氨基酸还含有一些嘌呤，还有一些脂肪所以这个如果只喝汤不吃肉，达不到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粗粮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这个 B 族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像钾呀镁啊这种矿物质，多吃一点呢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可以维持我们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平稳。另外呢粗粮里面的还有的 B 族维生素啊钾镁，其实对我们的肌肉促进它的收缩啊合成也有一点帮助，但是粗粮它的优质蛋白质含量不高，所以如果我们只吃粗粮忽略其他的，那蛋白质就不够。正确的做法是把1/3的主食换成粗粮，要保证优质蛋白质的足量的摄入，要平均分配到三餐中，不要只吃其中一餐每餐都要保持一个20到25克的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摄入。举个例子，比如说早晨我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中午呢我可以一个掌心大小的比如说是瘦肉鱼类，那晚上呢可能要清淡一下，所以我们可以选鱼或者是豆制品，也是一个掌心大小。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尽管这个牙口不好消化功能弱，还是建议老年人的膳食要多样化，蔬菜水果还有这个我们的粗杂粮。那么第三点我们就是适当的补充或者是必要的时候补充这个口服的营养补充，就是我确实通过吃饭满足不了我身体的能量和蛋白质等等一些营养素的一个需要了，我们就要及时的口服营养补充，比如说选择一些蛋白粉，还有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食品，两餐之中或者是伴随这个正餐吃下去。对于老年人因为他的胃口变小，所以我们提倡少量多餐，除了一日三餐之外也可以两餐之间加点餐，那么加餐的时候选择一些酸奶或者一些鸡蛋就可以更多的来获取我们优质蛋白质。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

0: 面三通专卖店，9月11号周五，仙桃宏达路69号新汽车站对面三通专卖店。9月12号周六，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陆羽酒店旁边三通专卖店。掌声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衷心的祝福咱们三通三宝的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教师呢是个非常伟大的职业，这个教师啊他有非常多的常见的职业病，比如说像慢性咽喉炎。咱们也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如果平常你有一些不良的嗜好，人年纪大了免疫变态反应，他也容易出现这个咽喉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慢性咽喉炎大家怎么治疗。那咽喉炎呢，它主要是出现我们整个咽喉部位长期慢性的红肿和炎症。如果平常呢我们经常嗓子干痒啊，有异物感呢，说话声音有嘶哑，话说多了呢就加重，而且你咽干咽痛的比较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可以把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生元素喝一喝，含一含。CMD 呢是一种高浓度的矿物滴，它可以覆盖在我们整个咽喉部位的黏膜上，可以改善整个咽部的血液循环，促进黏膜的修复。同时大家可以把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五号药拿出来，放在天突穴做治疗。在这个喉结的下方有个窝窝，天突穴呢在医学上来说啊，它可以利咽开喉，可以止咳平喘，可以理气降逆，改善消化，解决像气机不畅引起的咽喉部位的堵啊闷胀的感觉。
0: 还有啊，含服 CMD 矿物生物元素对缓解咽喉炎也大有帮助。来接听大家电话。喂你好。
1: 早上好。
2: 我是湖南岳阳的。
1: 湖南人
2: 啊？湖南岳阳。
1: 哦，欢迎您啊。
2: 我们这个三通三宝那时候有10多年了嘞。
1: 哦，用三通三宝10多年了。
2: 嗯，
1: 你说说你什么情况？
2: 我原来是那个哮喘病。
1: 啊，哮喘病。
2: 嗯，我那个哮喘呢，它是泡泡水的时候掉到那个水里面了，那个有水的时候那个水烫了，把那个血管呢可能烫坏了，以后就形成那个哮喘。哮喘以后我到两年吧，我在湖北石狩就换新了。一直用的东西，三零三宝我家里都有。
1: 多大年纪啦？
2: 今年73了。
1: 73岁了哈。
2: 哦。
1: 这个哮喘病，你当时人主要遭罪在什么地方？哪些症状啊？
2: 一发了的时候呢，要卧床，不能这个平躺，可以算是成了一个废人吧。
1: 就说你憋气，然后你不能平卧位，是不是啊？不能平躺。
2: 啊，是的。
1: 这个哮喘病慢慢发展，不能平卧位就是肺心病了。就是导致你心脏和肺脏的供血跟不上来，所以你没有办法平卧位。到了这种情况的心功能就被拖坏了。我现在听你说话声音很干净啊，一点都不喘息啊。
2: 在跳了这个三通以后，我就用这个5号药啊，跟到那个4号药吧，我就坚持聊了很长一段时间，聊了很长一段时间呢，就慢慢就这个见效了。接下来我就禁止聊吧，一直到现在恢复了蛮多年了。
1: 哦，
2: 没有一点进展了。
1: 你现在说话声音一点喘息都没有，声音特别干净。
2: 嗯，没有。在我们这个本地方啊，很多人呢都来这个走访我。
1: 哦，
2: 我就告诉你们这个三通啊，真心呐，这华人都买了几台了。
1: 老人家，就是别人看到你康复了都羡慕你啊，是不是啊？
2: 嗯，是的。
1: 去调查瞧瞧你，你说是不是真用三通了？
2: 嗯，这个到底是真还是假？这个鱼龙混杂，现在那个广告啊，这个治疗产品呢、啊，人家呢都怕受骗。
1: 嗯，
2: 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相信我，你就买一台收音机，收那个湖北三通电台的那个节目。你如果要认识了，再你就自己去跟他们沟通。
1: 啊、
2: 很多人呢，看我们有的年纪啊，我们是在这个位置老住的。所以这些人呢都还是相信我们。
1: 你是个老居民是吧？
2: 是的。
1: 老人家要祝贺你 啊现在活得轻松了。
2: 我要感谢你们。
1: 好，老人家、谢谢你啊、跟大家分享，让我们跟你一块儿高兴。
2: 好的。是这样的。
1: 哎，
2: 我还有一件事呢想咨询你一下。
1: 你说。
2: 我现在的腿毛的毛病没有。
1: 嗯。
2: 就是那个人啊，有时候啊、 好像这个人

0: 就不自然一样的，他就出一点毛毛汗。
1: 嗯，
0: 摸摸汗呢，我就或者是休息一下呀，搞点什么东西吃了，他就回，马上就恢复了。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类型呢？
1: 你这个情况主要还是考虑跟心脏的疾病有关系。下次突然间不舒服的时候，赶快去医院做个心电图。如果离医院比较远的话，你就在家测心率，把手表拿出来测一分钟你的心跳，用你的右手搭在左手的脑动脉上摸脉波。如果脉波比如说达到100多了，那这种情况就说明心脏肯定是有问题的。如果离医院近就赶快到医院。
0: 哦，
1: 激光你可以加量，要一天戴3次，每次戴半个小时。
0: 哦，我跟他们这些父老乡亲呐、啊哎，都到我们家里来聚会的时候，我跟他们说，
1: 嗯，
0: 我说你们呢要把这个家庭医师要请回家，跟你们老人生活的报价付款，我跟他们说嘞，
1: 有健康就是最大的福气。
0: 是的，是的，
1: 好，
0: 我们也向你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都问好
1: 好嘞，
0: 你太辛苦了
1: 啊，
0: 注意身体，自己也要保证身体啊。
1: 老人家，谢谢你啊，咱们一块努力。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嘞，
0: 我们一定听你们的这个指导啊，我们把三农三保的这个90年的这个心血，我们一定融化到我们血液中去了。
1: 坚持每天都用三农三保，就每天都健康。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好，老家保重。
0: 好，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0: 好嘞，
2: 好，非常感谢老爹啊，从湖南岳阳打来长途来参与节目，介绍经验。喂，你好，
1: 早上好。
3: 你好了，
1: 嗯，
3: 我跟你说，
1: 嗯，
3: 我是厦门人，
1: 嗯，
3: 我这个时间很长的，
1: 哦，
3: 因为那个时候你是那个熊烟在搞讲座，
1: 嗯，
3: 我听到这个事情呢，我就叫我媳妇你帮我带一瓶你那个生理的时候过来，
1: 嗯。
3: 我把那130块钱弄来的时候呢，
1: 嗯，
3: 当时把我带回来了，带回来你当时要把那这是110块钱那等开鬼东西啊，这那都上当了。
1: 嗯，
3: 我说不管他上当不上当啊，我把它弄得试验好看啊，
1: 嗯，试试看。
3: 哎呀，试验了以后呢，很有个效果，对我这个病情的时候呢，很有个效果呢，我就去天门买，过来以后呢，就蛮有个效果。
1: 治什么病？
3: 我的病情的时候呢，就是你皮肤病，
1: 嗯，
3: 这个高血压、冠心病，
1: 哦，
3: 对着我这个病情的时候呢，有效果的，我就继续在喝。
1: 你皮肤病、高血压和冠心病在喝 CMD 之前分别都是什么症状？
3: 高血压的是头疼呢，
1: 头疼，
3: 哎，
1: 嗯，
3: 皮肤病是痒的，
1: 哦，哪个地方痒啊？
3: 浑身痒，那个睡着呢，那个床上呢，都扣的有那个皮子。
1: 你看多遭罪呀、啊，是吧？瘙痒的厉害、啊，睡不好。
3: 哎、
1: 嗯，
3: 这是冠心病，是心慌。
1: 嗯，
3: 这个话2年以后的时候呢，把这个病的心理呢有好转了。以后的时候呢，我有这个发生了以后呢，三期。
1: 嗯，
3: 这个三期的开始的发作呢，就是一楼的大，在这1-2个月的长到麻雀大刀。
1: 哦，
3: 以后的时候呢，到5-6个月以后的呢，就搞得鸡蛋多大了，
1: 长得很快。
3: 哎，走都不能走的吗？
1: 你的疝气长在哪儿啊？
3: 哎，不高，我今年84了。
1: 84啦？
3: 对、哎、啊，我搞这个生理的时候呢，就是在我摸，
1: 今
3: 天夜晚先找的呢，这个1:5的在我歇息以后的呢，我就把它摸，
1: 嗯，
3: 就慢慢的好，慢慢小，慢慢小，那时候手都没了的。
1: 哦，平复了。
3: 哎，对对对，这是第一个。
1: 嗯，
3: 第二个呢，我说的。脑袋上都头发，那后端子你不挂的，现在是呢，我回来修长头发。
1: 你是说原来有点脱发是吗？
3: 原来头发落掉了呢，
1: 掉头发了，现在就是头发长起来了，哎、有头发了是吧？
3: 我还会修长头发，
1: 那挺好啊。
3: 哎，
1: 老人家，等于就是你在喝 CMD，、哎、包括你外擦治疗疝气、哎，内服呢、哎，因为 CMD 当中含有丰富的钾离子和镁离子，它可以软化冠状动脉。软化动脉硬化，那么钾离子呢有很好的强心作用、啊、所以对于冠心病的病人来说，他喝了 CMD 啊会觉得身上有劲儿啊，心跳会好转很多。还有就是因为 CMD 当中的钾离子啊，它本身可以调节渗透压，所以对高血压来讲它是有很好的帮助的。但是您使用这个 CMD 其实最大的好处还是疝气用 CMD 保守疗法通过擦拭平复了。疝气啊它不是你长了个包块，疝气呢是肚子里的肠管啊从肚皮松的地方膨出来了。那么你擦了 CMD 之后啊， CMD 因为它里面还有钾离子嘛，我刚才说了

0: 钾离子有强心促进肌肉收缩的力量，你肚皮上的肌肉紧起来了，这个疝气它就恢复了，懂了吧？这叫还纳。老人家，您是天门什么地方人呢？
1: 我是天门市石家河镇。
0: 老人家，谢谢你把你的这个经验呢跟大家分享，让更多的老人呢不遭罪。
1: 好嘞，
0: 再见。
2: 84岁的天门老爹谈到的是长期服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的经验做法。那12号的时候，大家可以到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陆羽酒店旁边的三通专卖店去参加活动啊。喂，你好。
0: 早上好啊。
1: 好。
0: 你好。
1: 我这个是糖尿病，2005年发现的。
0: 哦，您是糖尿病患者。
1: 我开头就买了3桶啊，我就用的4号药包和这个7号药包用了一个，其他用了几个4号，我的情况还是比较稳定。
0: 哦，就是糖尿病比较稳定是吧？你怎么发现自己有糖尿病的？有哪些症状啊？
1: 我那些退下来我就天天玩呐、2005年老是想呼，呼了就想上厕所，最后一检查就是空腹13.5。所以最后我就吃中药，吃的那个2价双胍。所以我就喝CMD啊，2013年买的3桶，2014年买的是这个3高。我家里还有3个3桶，1个3高。
0: 嗯，
1: 我有一个，我家属一个。我的糖尿病就是喝的CMD啊和这个3高，下去了，就现在保持也比较稳定。
0: 你原来想喝水老是上厕所，
1: 哎，
0: 你现在带了3高，喝了美国进口的 CMD 之后，这个症状有改善吗？
1: 有改善，没有事了，
0: 现在像正常人一样是吗？就是不是老口干了。
1: 对，比较正常，没啥事，他没啥子症状。
0: 你现在血糖是多少了？
1: 这个7点多，6点多。
0: 那跟正常人基本接近了。
1: 对，稍微有点偏高。
0: 您多大年纪了？
1: 我75了。
0: 老人家，糖尿病呢它是个代谢性的疾病，就它跟你的吃喝拉撒呀是有关系的。你现在喝 CMD 当中它有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糖尿病病人喝了它以后呢，身上有劲儿，皮肤不瘙痒。那么你带三高呢，激光是净化血液，它是通过你自身的代谢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你现在的血糖呢就是在正常值左右徘徊，所以我建议你呢在饮食上还是要控制，就是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胡吃，自己得把握这个度。再一个带三高呢，你可以把量啊加上来。您现在一天带几次？
1: 我一天2次，1次1个小时。
0: 你中午可以加带半个小时。中午加半个小时。老人家，你这糖尿病我们都说是个遭罪的疾病，但是你看你带了三高，喝了 CMD， 你保持的挺棒的，表扬你。
1: 这更重要的是我家属。
0: 哦，你家属老伴儿是吧？
1: 家属他这个开头是滑膜炎，什么螺丝骨增生，都是用3号药包。
0: 他原来什么症状啊？
1: 他这个走不得路，
0: 走
1: 下不得地，下地他沉。
0: 哦，
1: 说这个都是用3号药包，现在没有事了。2014年9月份，他是这个老一些。老一些半边身子啊，脚手他都动不得。我是晚上都在床上。搞了我好几年了，一直到现在我都得给他弄药包给他治。他现在半边身子基本上能够自理了，他跟着我同岁的也是75了。老
0: 伴儿啊比你的进步更大。他是又有关节的毛病，再加上又有这个中风了，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一下就下不了地了。
1: 是。
0: 大概在床上瘫了多长时间呢？
1: 1个多月的时间在那医院里瘫了1个多月，我是晚上都在床上。
0: 那都是你照顾？
1: 回来洗澡啥子都是我1个多月出院之后用3号药包给他包，1号药包做后脑勺。他现在还是比较好，血压也下去了。原来他主要是血压高，现在我们3高，我们2个都在带，3桶我这基本上我就没有断过。连我姑娘她是那个膝盖这个裂了，半月板裂了，她也用了几个药包也没有事了。
0: 所以你刚才讲说你家里有3个3通。
1: 对，
0: 你用治糖尿病，老伴儿是用3号药包和1号药包治中风后遗症，治滑膜炎， 孩子治半月板损伤用的也是三猴药。
1: 哎，
0: 你姑娘当时是什么症状？
1: 也是走不得，她是那个半月板这个跌了之后，她是没法走路。
0: 姑娘，你给她用上了三通，行不行啊？
1: 还可以，她现在走路行走没事。
0: 用的三通的三号药包，现在自如走路没有问题。
1: 对对对，
0: 跟姑娘要讲，就是半月板损伤的病人，今后在劳动啊、走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现在恢复健康了，半月板功能也好了，可以不用药包，用空治疗带，让他每天睡觉前做一做膝关节。
1: 嗯，知道。
0: 老人家，你们是三通健康之家呀。
1: 嗯，对对对。
0: 老人家，希望你用三通三宝啊。把老伴儿、把姑娘、把家里人都保护好。
1: 好好好，
0: 您告诉我您是哪里的？
1: 我是金门炼油厂。
0: 老人家，你健康，孩子们健康，晚年就过得幸福。
1: 对，
0: 行了，祝贺你。
1: 啊，谢谢啊。
0: 啊，好嘞，老人家，再见啊。
1: 啊，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2: 金门老爹一家名副其实的三通健康之家呀。
0: 现在临床公认啊，半月板损伤可以保守治疗，咱们三通治疗也有专病专治的三号药，可以强筋壮骨，改善半月板周围的血液循环，居家用三通就能治好。同时把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喝一喝，补充无机矿物元素，可以延缓半月板的钙化和劳损，能避免大家挫裂伤甚至是骨折。
2: 三通健康身边行，九月十号周四，汉川，汉川市公安局对面三通专卖店；九月十一号周五，仙桃，仙桃宏达路69号新汽车站对面三通专卖店；九月十二号周六，天门，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陆羽酒店旁边三通专卖店。
0: 待会儿7点到8点，我黑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3: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我们的
4: 心。腰腿痛用三通，
3: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3: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85，8362-47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

0: 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1: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说到骨关节疾病啊，这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啊，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可能通常理解的就是我们讲叫关节的一些病变，比方说我们讲的膝关节啦、肩关节啦，还有腰椎、颈椎，甚至包括我们的髋关节，还有我们的手和脚的这种指掌关节等等，这都是属于关节的一些病变。关节的病变呢，最常见的原因呢是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我们讲叫劳损，或者说磨损、损伤，也就是我刚刚讲过叫过用，就是长期不停的运转，结果就导致这个关节损伤了。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外感，感受了风寒湿这些邪气，这是我们应该说一说到骨关节疾病大家比较熟悉的啊，什么颈椎间盘突出啊、腰椎间盘的病变啊、还有肩周炎啊、还有膝盖的骨刺啊、骨质增生啊，甚至我们髋关节的股骨头的一些病变啊。实际上呢，我们说到骨关节疾病啊，这个骨就我们讲的骨骼的病变也是比较多见的。那么一说到骨骼的病变呢，大家可能自然会想到骨质疏松。其实骨质疏松它是一个代表，它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我们人体骨骼在代谢的过程当中，由于代谢紊乱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骨骼它的强度受损的疾病，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把它称为叫代谢性的骨病。这就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人体的骨骼看起来是一个坚固的啊，实际上从它的微环境来讲，它也是在不断的在新陈代谢，尤其是它的矿物质，就我们讲的钙呀、磷呀、镁呀这些矿物质的这种吸收沉积还有代谢，另外呢还有激素的一些因素的影响，那么直接会导致我们的骨骼发生变化。所以呢，代谢性的骨病呢，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多见，尤其刚才我说的骨质疏松是最具代表性的。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您看女同志尤其是更年期以后啊，骨骼变形的情况比较明显呢，其实就是和代谢紊乱有直接的关系。你像女同志到了更年期以后，雌激素会分泌减少，就会导致我们的钙的沉积受纳受到影响。另外呢，还有的像甲状腺功能紊乱，甲亢啊、甲减呐、也会导致骨骼的代谢发生变化。所以我想今天呢，就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尤其要提醒大家，人到中年老年呐、我们这个骨骼它在默默的，就是不动声色的发生的改变，而且绝大多数的就是骨骼的里面的钙房子的原料，就我们讲的什么钙呀、磷呐、镁呀、骨胶原蛋白呀，在大量的流失，合成越来越少，吸收越来越少，所以就出现了骨骼的这种蜕变。就是很多人说，哎呀，到了中老年以后，慢慢的人就越长越矮了，或者说腿脚啊越来越没劲了，或者说胳膊了、 提东西就好像没力了，实际上都预示着您的骨骼在老化。那么这就要提醒我们要积极的来加强骨骼的原料的补充。所以今天我就再强调一下咱们轻松固力健对我们骨还有关节的这种功能恢复啊，尤其是从补充原料促进修复的角度来讲，有非常突出的功效。所以代谢性骨病的患者，大家也好好的服用一下轻松固力健，促进骨胶原蛋白的补充，提高钙的吸收利用和沉积，从而呢加快我们骨小梁的建立，让你的骨骼了更加的坚固。好，说到这里呢，我特别再强调下啊，因为咱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超大型活动呢已经开始了，虽然说只是刚刚开始，但是呢引起大家强烈的关注啊，因为很多老朋友都期盼着这个活动，而且我们也是提前的做了一个预告，所以活动一经开始，大家都纷纷打来电话，在了解活动详情，准备行动。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因为这是双节合并的啊，两个大的节日合在一起，所以赠送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希望您呢不要错过机会，赶紧行动。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
4: 喂，您好，老人家。
5: 哎啊，唐主任，唐主任辛苦了，辛苦了。
4: 哎，
5: 因为我们的老人在咱们操心。
4: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
5: 哎，我喝这个软化金呐，我喝的虽然包东西都也蛮小，
4: 哦，
5: 我是胃的东西啊，感冒东西都几乎都慢慢的消失了一大半了。我都是专门在这个黄皮这个店子买的，这个每次早晨我听你的课。
4: 啊，您是黄皮的，是吧？
5: 哎呀，我不是黄皮，六指肝胆摄取的。
4: 哦，六指。
5: 哎，也六指尖。
4: 啊，六指尖，
5: 哎，肝胆摄取，哎，对对，不，这是要晚上要起一到两到一两回，
4: 哦，一两回，那还不算特别多啊。
5: 该瘦的是白天多些，
4: 白天
5: 起码是十到以上。
4: 哟，那有点多了，有点尿频了。
5: 哎，尿频尿频，白天
4: 哎，有点尿频，
5: 八到十到一般的尿上多的嘛，正常。
4: 是的，是的，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用了以后？
5: 用了是强多了，再减少这是三四遍了。
4: 哦，那就好。当然，咱们排尿都是有规律的，太多了不行，
5: 哎，
4: 太少了肯定也不行。
5: 哎，是的，是的，
4: 哎，保持稳定。那个胃病和感冒是谁？也是您自己吗？
5: 喂，我感冒经常感冒，我把你的软黄金呐，么子或者主任把我喝了。
4: 嗯。
5: 感冒几乎的是从中旬开始，买了几个疗程了，买几个疗程。你感冒的，一年感冒的多吧？软性一年要感冒三十多。
4: 就感冒明显减少了啊。
5: 哎，明显，对对对对对对。
4: 等于说您是去年才开始用的是吧？
5: 哎，去年开始用，去年开始用。
4: 哦，去年
5: 喝了三四个疗程了。
4: 哦，去年几月份开始用的？
5: 那买三个疗程了。
4: 哦，三个浮针。
5: 哎，我放在那个药也蛮小。三叶油都买的，还有那个轻松固力健。
4: 哦，对对对，轻松固力健。
5: 哎，
4: 那个固力健是谁用的？是你用还是婆婆用啊？
5: 都用都用
4: 都用。
5: 早晚交一流。
4: 哦，您怎么了？原来关节是怎么不好啊？
5: 哎，就是关节有点酸痛了，酸胀的疼痛啊。
4: 嗯。
5: 骨节疏松啊。
4: 哦，骨质疏松，关节有点，
5: 哎，对对对对对，
4: 有点不舒服。
5: 哎。
4: 这说起来呢，您就说问题是有，但是呢，总体来讲问题反正也不是那么很厉害啊。
5: 哎，对对对，那个用啊，一直跟着用啊，我听你说。
4: 但是就像我经常说的，有些小毛病，您要是不早点解决，越拖越重，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越来越衰老，那就越来越厉害了。
5: 对对，是的，是的，好好。
4: 哎，早用早解决，人就轻松啊。
5: 对的，哎，
4: 可以可以。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六三年的，
4: 六三，
5: 六十三下，六十四下，
4: 哦，才六十三岁，那还年轻了啊！可以，
5: 哎，
4: 现在平时走路啊，做点事啊，都还行啊。
5: 哎，正在勉强，那个做的事还是六十大的车门。
4: 是的，是的，是的，那就可以保持这个状态。咱们说人呐，啊，肯定是会衰老的，但是我们有个好方法，免疫力提高了，抵抗力增强了，关节也灵活了，人就老得慢一点，身体就更加的轻松。可以，
5: 哎，
4: 可以。
5: 这是我喝这个这软化金不是？喝的时候嘛，喝的时候有硬钙，我有硬多了，这老有就刷过去。
4: 是的，是因为您这个胃好了，而且人的正气更足了，抵抗力提高了，所以人就有精神了嘛。
5: 哎，对对对，也蛮有精神的。
4: 我相信
5: 走了蛮快，走得快。
4: 是啊，您听广播应该听到很多人比您年纪大得多的老人家走起路来都很轻松啊。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哎，这都是大家用了以后的真实感受。
5: 哎，对对对，能够体验到那真实感。
4: 可以可以，您贵姓呢？
5: 我姓刘，那个
4: 刘师傅啊，好的好的。 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5: 啊，
4: 哎，然后呢，我们今年呢，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啊，已经。

0: 经开始了，需要的话参加活动。
1: 好好好
0: 好，那就保重啊。
1: 啊，要辛苦你辛苦你啊，唐主任。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好 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好，唐主任好。
0: 你好你好。
2: 我用的那国力自然棒需要几年的，现在各方面都有改善，我也有罩脖。
0: 罩脖心脏不好。
2: 现在农村的有那个病感觉的。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5呀，我还有一些肩周啊、颈椎啊、
0: 颈肩关节不好。
2: 我的心脏，我现在还可能干好。原来就是老是慌，
0: 就是原来老是心慌啊，人呢就感觉不舒服了。
2: 现在感觉的人蛮轻松，还精神可以。
0: 那就好，轻松干起活来就不累了。
2: 对对对对，做事像我们那个年纪的，我还是干的力气好。
0: 这个肝功能，
2: 对，我一直检查都可以。
0: 就肝功能一直很正常。
2: 哎，正常很正常，病肝的病都没有发人。
0: 对，比较稳定了。对，这个病毒啊，有时候很难把它彻底清除，但是只要保持稳定，关键
2: 是
0: 在于这个。
2: 保持这个软管不发人。
0: 关键在于您的免疫力啊，一定要提高，要完善。免疫系统完善了，自然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其他的都还好吧，像血压啦，包括肠胃道啊，
2: 我血压都可以。
0: 祝贺您，方法选对了。好好，您是哪里啊？
2: 我是润蒙的。
0: 贵姓呢？
2: 我免贵姓陈。好，感谢大家啊，
0: 再见啊。
2: 好好。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特开展中秋、国庆、双节大型优惠赠送活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享受多重优惠，捧回多重大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韩子呀。
0: 哎，你好。
4: 你辛苦了，不是身体成绩啊？
0: 是用了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吗？
4: 啊，原来是那个老根，老发昏，手还震，夜了睡觉睡不着，
0: 失眠。
4: 啊，那现在呢，睡着了。手也不真的
0: 好啊。您那个脑梗是什么时候发的病呢？
4: 是啊，去年才现在。
0: 哦，有一年的时间了
4: 啊。
0: 那个手抖手发颤呢，这有多长时间呢？是脑梗以后引起的还是什么情况呢？
4: 就是去年。
0: 哦，就那发病以后就导致这个手发抖了
4: 啊。那牌子还是可以，就是有时候强震。
0: 哦，现在用了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现在恢复了。
4: 啊啊，我今年72，现在都蛮好。我现在屋里还有暖和。
0: 啊，好好用吧。
4: 好。
0: 现在在家里生活都还好吧？
4: 生活可以啊，在屋里现在没周末去刷锅洗衣服。
0: 啊，那就行了，能够把这个家务做好是吧？您看您这个脑梗的人，那已经很不错了。
4: 哈哈，麻烦您啊。
0: 好好好，那祝您更加健康。您贵姓呢？
4: 我姓苏，苏林苏。
0: 好，以后有好消息再跟我们多交流。再见啊，苏伯伯。
4: 好好，谢谢啊。
0: 好。喂，你好，这朋友。
5: 我是唐卓了，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5: 哎，是的，我是原来三个月的，我用过的，现在又是搞活动，又去买大伙那个固力健了，这三个月我都买了的。
0: 刚刚又买了轻松固力健了。
5: 我婆婆她主要是腿子疼了。
0: 哦，那是要用轻松固力健。
5: 她原来是这样的，她原来的话呢，这个半月板损伤以及滑膜炎。
0: 哦。
5: 这滑膜炎呢，我们当时就在镇医院呢和市医院里搞检查了，还错水的，就是我的把我搞的是老搞不好，搞不好找四个也搞的，四个的怎么扎钢针呐、啊？这个贴膏药啊，八个是吧？搞了个4-5千块钱跑的，活多久啊？要把我搞还是不行，
0: 哦，还是不行。
5: 因为我天天呢听你们的，那个四点钟的，因为是老年纪大了，80岁了，80几了嘛。
0: 哦，
5: 我是天天听收音机，天天我是讲听你们的反馈的啊。这个唐主任，你来个。讲的啊，我是搞四根的，
0: 是
5: 搞四根的，我就买了原黄金两个，这固力健我是一样买两大盒。
0: 哦，两个啊。
5: 是吧？买大伙的搞个，它有的效果是吧？
0: 嗯。
5: 又像我的寄收，完了吃完了，我寄收又买的这个资源宝两个固力健，又买了、
0: 哦、
5: 力
0: 资源宝，
5: 是吧？大伙都看着这婆婆都，原来是站不能站的，坐不能坐，又不能劳动，睡睡瞌睡睡不着，是吧？老疼。是吧？
0: 啊，
5: 帽子线这最近的好些，好像我前天的，又去买固力健的，又买了个两车，
0: 哦，
5: 去了蛮好，
0: 那就好，那就好。
5: 我们得相信这个品种啊，你看这个高科技东西是吧？
0: 关键呐、啊，您刚才说的很详细啊，就是老伴银针也扎了，这个也抽了水，应该也贴了膏药，也吃了很多药，这么多方法都没解决问题，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咱们活力资源宝原黄金再加上轻松固力健，这个组合非常好。 那等于说婆婆在用之前呢，刚才您说的是走也走不了，站也站不了。
5: 现在还可以做下小事的。
0: 哦，能做点小事了啊。他当时是两边都有问题啊，还是只是一边呢？
5: 先开始是一边，管最后两边都成天了。
0: 哦，越搞越狠了。哎呦，那是，那这个膝盖啊一出问题啊，就影响生活了。关键是他磨损得很厉害，因为您刚说半月板都损伤了，这个是很严重的啊。现在等于说不光能走，还能做点事情。
5: 还是我们也说没种钱的，搞的是菜园子的。
0: 哦，
5: 芝麻，这还不是天天帮着我呢，两个在那搞。
0: 可以可以，反正就是打发点时间吧。
5: 那他好，我准备还去买玻璃件呢，我再买两大盒给你。
0: 可以可以，那等于说就是婆婆一直在用了。
5: 婆婆用，
0: 婆婆用啊，
5: 多眼贴是我的贴。
0: 哦，千里眼您在贴。
5: 我的眼睛也玻璃障啊。
0: 那您老伴除了这个膝盖的问题，现在恢复得很好，因为他原黄金呢、活力资源宝也在用，还有没有哪些其他的变化呢？
5: 他变化是他原来是，原来是瞌睡睡不着。
0: 失眠。
5: 失眠，失眠，现在好些了。
0: 是怎么呢？是睡不着啊，还是睡的时间短呢？
5: 睡时又睡不着，又时睡时打，睡了过把小时就醒了。
0: 只能睡个把小时。
5: 在床上爬起来坐了。
0: 哎呦，那也是难受啊，那晚上不休息是吧？你晚上不休息，那人身体就越来越差了。
5: 是这情况。
0: 现在吃了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以后，能睡多长时间呢？
5: 可以睡五六个小时了。
0: 五六个小时了啊。那可以那可以，睡眠很重要。当然还有就是我讲过，就是吃饭消化，另外就是大小便的排泄，这几个方面一定要正常。
5: 我这基本上是正常的。
0: 都正常可以。你们今年都有八十多了？
5: 我有八十二的，婆近八十。
0: 那还真不错啊。这个咱们总算人呐、既要长寿，关键还要健康。健康长寿啊，这就是最好的结果。那这里我就祝您的老伴更加健康了啊。
5: 谢谢你们的技术啊，新科技都行啊，还有效果啊。
0: 这个您用了以后您就知道有一个比较。其实刚才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一下您老伴膝关节，您刚才说的那些方法都是很常用的方法啊。很多人关节不好都会想到扎银针贴膏药甚至做理疗，但是呢很多问题啊，如果您软骨，因为您老伴本身半月板就损伤了，他不修复的话，疼啊，这种活动的问题啊，都好不了啊。所以咱们轻松固力健的修复软骨很重要。行，爹爹，您贵姓呢？
5: 我姓周，
0: 姓周，
5: 原籍周。
0: 是哪里啊？您是？
5: 我是仙桃杨林伟红岭村。
0: 杨林伟红岭。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啊。这个，
5: 谢谢。
0: 好好用。另外呢，也叮嘱一下啊，您老伴干活了，做事啊，也别太累了。
5: 是，
0: 哎，
5: 这个注意点，这个注意。
0: 是的，要注意一下。好，那就一起都保重啊。
5: 好，谢谢你们的高科技产品呢。
0: 好，再见啊，周爹爹啊。
5: 再见。
3: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周朋友。
6: 唐宇啊！
0: 你好，老林家。
6: 听了你讲座啊！
0: 你好。
6: 我是广播讲座的受益者
0: ，老用户了。
6: 老用户，我要眼黄金，我的质量宝，差不多八年时间了。
0: 好。
6: 我是患有三种病，糖尿病，我现在安全的一点左右。但是那个肺系统，我就不用你两样药，这个名字我不记得，就是200块钱左右的一盒的，都是搞一个月的那个。
0: 哎呦，那么贵呀！
6: 再就是冠心病，真没确诊的，在人民医院的啊，这医生说有冠心病的，大家给我搞点药，我就一直也吃到现在。
0: 那您以前的话是怎么不舒服呢？
6: 我以前腿子没有力。
0: 腿没劲。
6: 人家精神不好。抵抗力蛮差，3天2天的感冒，我就买那个眼黄金，黄金质量宝。我喝之后呢，就感冒没得了。
0: 好，
6: 腿子筋呢也大了。这三样病呢，我坚持呢吃这个眼黄金、黄金质量宝，它效果就好些。
0: 对，
6: 那效果就比它本身单一的药物剂量要好些。
0: 基础性的调养很重要，像您刚刚说，抵抗力如果不提高的话，您三天两头感冒，那您这个身体就越来越虚。

0: 虚弱了，
1: 对对对，
0: 尤其是肺气肿，就怕感冒啊！一感冒了就咳了，喘都来了。
1: 对对，那个新冠呐，搞的时候啊，就是防不胜防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个人的抵抗力很重要，这是基础。为什么有很多人他健康长寿了？因为他抵抗力强。但是有的人呢，就像您刚刚说的，如果要是说您今天感冒，明天感冒，那您肺气肿
1: 完了。
0: 哎，那您肺气肿就不好说，而且病毒感染那就很严重了。所以您看您这个心脏啊，您冠心病，像您这心肺本身就不好的人，如果要是呼吸不畅通的话，心脏功能不提高的话，那您现在可能我说个严重的话，您可能走路都走不动了。
1: 走路现在可以
0: 了。还可以啊。
1: 我现在还有时候还这个菜园里啊，
0: 哦，
1: 做小事啊都可以。
0: 出点力，出个门呐、啊，都没问题
1: 啊！对对对对，不太要紧，不太要紧。
0: 好好好，
1: 我现在都是77了，78了。
0: 哦，将近78岁了。
1: 对、
0: 啊，那很可以的。
1: 我的体会是这样，
0: 嗯，
1: 一个是要早开始服用，
0: 嗯，
1: 第二个呢，不能够那巴不得马上见效，那、是不可能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第三个呢，要坚持。
0: 要坚持。
1: 我听到那讲解的时候，就很多人现在搞到保健量啊，我不管好与不好，我都是早上晚上，
0: 早上晚上
1: 这个效果呢，我就让他坚持。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效果好，我何必把那个抽掉呢？
0: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因为都是老慢病，而且都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慢慢的就破坏了人体的自我的免疫力啊，正气不足啊，脏腑功能受损呐、所以咱们滋养骨髓，提高心脏动能，那么这样就能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效果。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人就会有一种健康年轻的这种感受了。
1: 对对对，提高精气神呐，的确是这样。
0: 祝贺您，祝贺您啊！您是哪里啊？
1: 我是天门混林，现在盖在又把我婆婆也搞了一两年去了。
0: 哦，婆婆也用上了。
1: 对对对对，
0: 是的，应该用，人到老年嘛，咱们都是有一些老慢病。
1: 对对对，
0: 大家祝贺您啊！
1: 啊，谢谢谢谢。
0: 哎，这是我们活动参加了没有啊？
1: 婆婆还有30瓶啊，我是51天去买的，等国庆节再搞的，现在国庆节呢在等。
0: 好好好，可以，身体好，咱们就好好巩固。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再次祝贺您。
1: 好，
0: 再见啊。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轻松顾立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
2: 买5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3: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4: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2: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0: 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1: 圆梦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亭2楼仙和堂，汉口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0: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圆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17至25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多云到晴天，气温19至2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1至30度，偏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西部18至23度，中东部24至27度，最低气温15至19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鄂西北22至26度，其他地区26至29度，最低气温15至19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24至28度，其他地区29至32度，最低气温16至22度，偏北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

0: 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 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万6千多闽西儿女，
1: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一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0: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薪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2: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0: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做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3: 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4: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域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0: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5: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文部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桩纺纱项目。
0: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 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纵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 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
7: 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8: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逐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6: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
9: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绍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

0: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2: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5: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 10%，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作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
7: 妈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
9: 妈，
1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5: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6: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7: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6: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7: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5: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7: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5: 直到被丢弃。
16: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5: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志欧赴华中师范大学走访调研，强调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提供坚实支撑。诸葛宇杰参加。
2: 学习贯彻省委12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天门市以五个一包保制度为抓手，从招引到投产一抓到底，护航化纤纺织产业全链发展。
1: 孙伟到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调研。
2: 我省发布2026年度科创新物种企业榜单，624家企业上榜，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入库企业超4000家。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
2: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双城联动启幕湖北金秋体育消费季。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17至2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西部18至23度，中东部24至27度，最低气温15至19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关志欧来到华中师范大学走访调研，看望教师学生，进行座谈交流，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积极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助力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参加。座谈会上，关志欧认真听取学校负责人和物理学院教师代表崔玉竹、第一附属中学教师代表徐慧、附属幼儿园教师代表刘玉平的发言，感谢大家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对我省教育工作提出的宝贵建议。他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坚定不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充分发挥湖北红色资源丰富优势，把课堂内外结合起来，理论实践结合起来，着力打造红色文化教育示范样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强调，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是支点建设的重要标志，湖北最大优势是科教人才优势，要聚力科技创新，深化产教校地融合，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协同，在政策供给、金融支撑、平台建设等方面统筹发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持续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和品牌共建共享，更好满足群众上好学的需求，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要关心关爱教育工作者，持续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座谈会前，关志欧来到校史馆，仔细查看校史展板珍贵实物，深入了解学校历史沿革办学情况，对华中师范大学办学治校思路和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在历史文化学院，关志欧认真听取重点学科建设、人文社科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与学科带头人马敏教授亲切交谈，感谢他在荆楚文化研究等领域做出的贡献。在化学学院，关志欧查看有机光化学合成团队实验室建设情况，看望慰问团队负责人肖文京教授，叮嘱省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科技服务体系，为高校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提供有力支持。调研中，关志欧走进教室，现场观摩思政课教学，勉励青年教师陈吉胜继续创新教学方式方法，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好走进青年，引领青年。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参加相关活动。
2: 不拼资源拼服务，不靠优惠靠机制。天门以五个一包保制度为核心抓手，将服务嵌入项目全生命周期，从招引到投产一抓到底，让一根丝牵出一匹布，推动化纤纺织产业从无到有聚练成势。湖北台记者姚涛、刘丽报道。
3: 在永昌天门新材料有限公司二期项目现场，35千伏变电站正加紧建设，全力冲刺九月底投产。天门化纤产业园项目建设指挥部驻点办公倒排工期每周调度，项目不等，问题不拖，闭环化解各类项目建设堵点。天门市化纤纺织产业园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魏全红：
4: 遇到的问题，指挥部全面进行协调处理，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及时解决。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
3: 让企业愿来更愿留，天门出台支持工业企业倍增7条，全面推行五个一包保机制，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笔经费，一抓到底。明确一名市级领导联系包保，不等项目开工，从签约那一刻起就介入服务。永昌天门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世林：
5: 2023年的9月18号过来签的约，这里曾经是一片小树林，12月26号就成立专班，1月8号就装机进入，就开始施工。
3: 项目落地后，专班同步进驻建设现场，解决企业用工、用能、用地等方面问题。在建设中，全要素保障，全周期跟进。在这种靠前服务、跟踪督办下，永昌新材料从开建到投产只用了不到1年时间。黄世林：
5: 专班的这个保姆式服务，所以我们呢在这里感觉到了跟我们在浙江老家一样温暖。
3: 把纸面制度变成行动约束，每个环节责任到人，逾期问责，企业遇到的问题在园区内就能画上句号。如今天门化纤纺织产业园已集聚涤纶、尼龙六切片等52家企业，产能规模达300亿元。天门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肖尚平：
6: 完善项目的指挥部功能，强化部门协同，落实专班主体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建设过程当中的问题，挂头作战，跟踪调度，形成横向协同、纵向贯通的工作格局，有力推动项目快建设、快达产。
1: 请听长江评论：远距离的微笑不如零距离的服务实效。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在湖北，天门的经济体量并不算大，但却能让来自浙江的企业家真心说一句感觉跟老家一样温暖，能让化纤纺织产业从无到有快速发展。这背后离不开干部作风的转变，离不开当地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推行的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笔经费、一抓到底的包保工作机制。省委12届12次全会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出构建亲青政商关系，需要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这种沟通 不是远距离的微笑，而是走得进企业，扛得起责任，实现零距离的服务时效。零距离的服务时效，首先要做到零距离，沟通零距离，办事零时差，服务零障碍，变坐等上门为主动敲门，变文来文往为躬身办事。零距离的服务时效，重点要做实服务二字。面对企业的难点、痛点、堵点，不表模糊的态，不签无用的字，不开低效的会，不发空洞的文，要敢啃硬骨头，敢接烫手山芋，不解决问题绝不放手。零距离的服务时效，最终要靠时效来检验。这个时效就是企业的获得感，是发展的硬指标。当前，湖北正在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企业是主力军，项目是压舱石，营商环境是生命线。我们要以实实在在的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赢得企业实实在在的信任。
2: 湖北台消息，八号，省政协主席孙伟到武汉市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调研基础教育、科研力量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慰问在校教职员工。他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打造产学研用平台，加快建设国家需要、社会认可、人民满意、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师范院校。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引导师范生深入体验教育教学工作，提升教学管理实操能力，鼓励青年学子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传道授业，着力提高偏远城区、薄弱学校和乡村学校教育质量，持续推进荆楚名师培育工程，整体提升教师队伍职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质量，完善科教产教协同育人机制，聚焦湖北优势产业，深入推进校政、校地、校企合作及科技成果转化。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1: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强调，要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湖北如何通过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来听专家解读。湖北台记者黄鹏威、郑杰报道。
3: 全会强调，要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提升汽车、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培育壮大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新型能源、时空地理信息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在专家看来，产业创新的内涵是立足于湖北科教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的比较优势，打通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产业落地、集群壮大的全链条闭环，能够真正把科教人才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盛世，也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明确了主攻方向。湖北省经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郭波：
7: 推进产业创新意义重大而深远，这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需要，是加快产业迭代升级的内在要求，更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举措。产业创新还是检验科创创新成色的重要标尺。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得好不好，最终要看产业有没有提质升级，有没有培育出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产业创新就像一根纽带，将中心城市创新的势能向全省传导扩散，转化为各地产业发展的实效。
3: 湖北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孙俊聪：
8: 产业创新呢，解决的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要解决的是强不强的问题。湖北是全国少有的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门类的这样的省份，推动产业创新就是要形成我们的技术话语权，形成我们的标准体系，来真正的提升我们产业创新的实力，同时推动湖北在全国的经济版图中的话语权和竞争实力。
3: 全会强调， 实现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路径，就是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专家认为，作为工业大省的湖北，一方面要筑牢汽车、钢铁、化工等传统支柱产业的基本盘，也要持续放大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优势产业的集群效应。同时，在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等前沿赛道，更要抢占发展先机，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孙俊聪，
8: 我们是要发展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三线并举，通过绿色化、智能化、现代化的手段和方式去改造传统产业。它其实是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供了应用场景，提供了创新土壤，提供了发展的各种可能，推动我们三个方面的产业来实现相互的耦合、相互的支撑、相互的配套。
3: 加快产业创新也需要全省的协同联动。专家认为，要以武汉光谷为先导，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开展产业创新，形成都市圈内产业互动、全域协同的良性循环发展路径。孙俊聪，
8: 不是说武汉有什么科教资源，我们要在周边转化，而是周边的地市在瞄准武汉的科技能力，围绕自身的产业需求，有什么样的科技方面需要去攻关，需要去突破，武汉有什么能够为我们所服务，双向奔赴的一个路径才是武汉都市圈转化的一个渠道，科研实力一定会转化的更充分、更好、更符合市场的导向。
3: 全会强调，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还需要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专家认为，湖北要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施制造业创新体系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湖北省经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郭波，
7: 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梯度培育一批国家级、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中枢平台，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新型研发机构、创新联合体和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力争实现12条重点产业链全覆盖。
2: 昨天，湖北发布2026年度科创新物种企业榜单，624家企业上榜。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入库企业4096家，总数稳居全国前列。湖北台记者于旭东、卞勇报道。
3: 在湖北的培育体系中，新物种划分为4个层级，爆发式增长的驼鹿、高成长性的邓羚，以及在新兴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此次新发布的榜单中包含驼鹿1家、独角兽2家、潜在独角兽9家、邓羚612家，覆盖光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装备等重点产业。湖北高新技术发展促进中心科创企业部部长邓凯，
9: 今年很多市州他们的这个入库的企业数量和占比也在逐步的增加，光是今年入库了95家，创历史新高，像潜江、金门、孝感首次出现了高能级的科创新物种企业。
3: 新入库企业2025年研发投入近30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5.6%，主导或参与制定各类标准1100项，超70%企业集中在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高成长性也让新物种备受资本青睐。25家企业获得股权投资，14家披露金额企业累计融资超55亿元，495家企业入选2026至2028年度省级上市后备金种子、银种子名单。武汉灵图传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丁俊。
10: 新物种的企业的这个荣誉，对于我们申报明年的国家级专业特性小巨人和未来的 IPO 上市起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3: 2021年以来，湖北已累计培育入库科创新物种企业4096家，16家企业已成功上市。近两年，新物种企业营收复合增长率接近50%，梯度培育机制正在产生真实的商业回报。
1: 昨天，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湖北赛区决赛在黄石决出优胜名单。湖北台记者于旭东、卞勇报道。
3: 本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湖北赛区决赛 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武汉凯德维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获成长组一等奖。武汉沪光引擎科技有限公司、荆州昆喜科技有限公司获初创组一等奖。武汉凯德维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杨帆。
11: 聚焦于 HPV 感染、宫颈癌风险评估、早筛分流的产品，属于0-1的原研创新，有着非常成熟的应用。
3: 武汉沪光引擎

0: 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申报经理潘德东。
1: 我们的芯片呢，主要是应用在那个 AI 的服务器里面，就一起参加比赛的一些企业，也有做像芯片 PDA 的设计的，会形成上下游的一个联动作用。
0: 本届大赛启动以来，共吸引全省近千家科创企业踊跃报名。同时，赛中将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推进嵌入赛事，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精准融资对接服务。湖北高新技术发展促进中心科创企业部部长邓凯，
2: 比赛带评的方式来发掘项目，发掘好的企业，它相当于创新的一种科技计划项目的组织方式，吸引那个社会机构的关注，给予投资支持。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首先我们去长征的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湖北台记者管根文、索一方、晚雨报道。
0: 9月8日，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在江西余都启动。采访路线以红一方面军为主，兼顾红二、红四及红25军路线，覆盖15个省区市。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情景剧《告别》再现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 8.6 万多人渡过余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的场景。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长征园演艺团团长朱朱，
4: 妻送郎，母送子，舍下孩子去远方的那个告别场景，都是真实的。
0: 在这支浩荡的队伍中，大批湖北籍革命先辈从余都启程，全程征战。红安人董必武就是其中之一。从余都出发时，他已年近半百，与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并称长征四老。长征路上，他被任命为干部休养连党总支书记，常常把马匹让给伤病员，自己拄杖而行。在队伍里，他像一团不灭的火，守护着战友，也传递着信念。黄冈市史志研究中心主任江明，
5: 在长征途中，他脑子不停，手脚不停，这个嘴巴叫又不停，被称为三不停的老人啊，生动诠释了长征精神、大别山精神的这个内核本质。
0: 据统计，20多万人的红军长征队伍中，近6万人是湖北籍。四路长征主力中有3支诞生于湖北。红三军团1930年组建于大冶，红二军团同年成立于公安，红四方面军1931年诞生于红安。红25军1932年也在红安重建，其中红25军转战近万里，途经湖北云溪时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是长征途中唯一创建的根据地。1935年9月率先抵达陕北，为长征胜利立下头功。而诞生于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起家于湘鄂西苏区的红二方面军，则浴血转战雪山草地。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邵燕涛，
6: 近6万是荆楚儿女，而且呢有一半以上都牺牲在了路上。长征的胜利是各路红军一起拼出来的，而湖北作为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7: 昨天下午，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湖北金秋消费季同步拉开序幕。湖北台记者裴磊、张龙报道。
8: 发布仪式现场公布，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将于10月10号至18号齐聚光谷国际网球中心。赛事期间，观众凭门票可逛嘉年华、打卡湖北好物、品尝荆楚美食。场馆周边首次开通了免费摆渡接驳环线。湖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雷立军，
9: 今年呢，我们的武网和金网将首次联动，统筹组织好开票仪式、嘉年华、明星球员舞镜、跟着武网、金网游湖北等系列活动，实现看武网、观金网、游湖北，够好物。
8: 9月26号至10月4号，2026京山网球公开赛将同步举办。湖北首次联动吴网与京网，推出跟着吴网京网游湖北精品旅游线路，串联武汉、京山及沿途多个景区，凭赛事票根可享沿途景区、酒店、餐饮专属优惠。此外，个人消费者凭在湖北产生的体育赛事票根即可领取专属消费券，用于体育商品购买、场馆预订、健身体验等消费。全省多地商圈同步设置第二观赛点，公共体育场馆延长夜间开放时段，构建赛事引流、消费券撬动、商圈承接的促消费闭环。京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徐文奇：
10: 双赛联动，双城互动，我们把一周的赛事变成了持续一个季度的一个活动，票根把消费把产业能够充分的联动起来，对于网球爱好者来说，在湖北游停留的时间会更长。
8: 不止网球，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穿越火线世界总决赛、全国露营大会等数十场赛事将轮番登场，持续至12月。依托体育赛事，湖北正让赛事热持续转化为经济热。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9月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湖北代表团携27家企业、49件展品亮相。
7: 2026聚合智能产业发展大会昨天在武汉举行，会上光谷发布城市级聚合智能中式平台建设方案。
3: 昨天，武汉青年大学新生智能卡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首发，它是全国首个集诸多服务功能于一体的 AI 伴读助手，面向全体2026级来汉全日制普通高校新生发放。
7: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横澜乡张晓东、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流量不够不用愁，湖北移动多款流量任选，
1: 周末出游用一元十 G 周末流量包，周边游玩放心用，长途旅行用20元20G 全国流量月包，性价比拉满，出境游也不用担心，每天11.9元起，移动国漫包落地就能用，出国尽兴不断网。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金融为民，消保先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将站稳人民立场，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以更温暖的服务，更坚实的屏障，护航荆楚百姓美好生活，为区域金融高质量发展贡献工行力量。
4: 中国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哎
7: 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4: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向广大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问候，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体力不支拼到最后一刻，郑钦文遭二号种子莱巴金娜逆转，无缘美网四强。
10: 2026无网定档10月10号，昨天正式开票，赛事总奖金升至408万美元。
1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于都起征途，荆楚筑雄师。
10: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出炉，假期火车票昨天起开始发售。
1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开幕，记者探访1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首发首秀。
10: 我国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数字绿色职业扩容，拓展就业市场新空间。
11: 真人客服可能是 AI， 焦点观察，客服国标已经落地，转人工的闯关游戏该结束了。
10: 低门槛强社交，老少皆宜的匹克球活进多地省运会。
11: 国际方面，海上交锋加剧，美伊开展邮轮攻袭战，伊朗媒体称哈尔克岛和贾斯克传出爆炸声。
1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今天的焦点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热度特别高的美网。最近郑钦文的状态回升了，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美网8强，又吸引了一大波球迷的熬夜观战。那昨天的晚上11:30，2026美网女单1/4决赛打响，郑钦文对阵2号种子莱巴金娜，最终郑钦文以6-3、1-6、4-6不敌莱巴金娜，无缘四强。那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湖北台记者金若涵。若涵你好。
12: 早上好，小乔，王旭早。
10: 那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昨天这场比赛吧。
12: 我觉得用这个关键词来复盘的话，我知道有数以万计的球迷观众在关注我们郑钦文的比赛，包括湖北的老乡。应该说开场打得非常棒， 应该是这八场球当中郑钦文打的最好的一个开球。面对世界第二，郑钦文没有给对手任何的破发点，6-3就先下第一盘。那显然莱巴金娜面对这样的郑钦文还是有点招架不住，在盘切的时候和教练也进行了一个沟通，在第二盘6-1进行一个扳回。那么在第三盘当中，两个人应该说是有一个焦灼，但是有一个转折点，就是郑钦文在拿到对手的破发点的时候以及穿越没有得到一个理想的位置，选择了更靠近莱巴金娜的直线，结果出界了。这个球也被很多球迷包括最后他本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成为了一个转折点，最终没有把握这样一个破发点之后，反而莱巴金娜在郑钦文最后一个发球局当中把握机会了，6-4实现了这样一种逆转，应该说挺遗憾的。但是纵观这一次的表现，我们应该要为郑钦文骄傲，我们也期待后面的比赛他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11: 虽然没有能够那个再进一步啊，但是他的表现呢，就像你说的，已经非常的惊艳了。那从排名121打到了这一次的美网八强，对于他近期的整体表现，大家都是对他点赞有加。那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他创造更多的成绩，有什么预测和期待吗？
12: 好的。那其实这一次大家看到啊，我们总是用奇迹之旅。创造奇迹，包括他本人那句金句都提到这个词语，实现了几次0-5或者说大逆转的这种情况，特别是对手是比较强的情况，应该说在逆境当中翻盘，可能郑钦文已经磨练了心态和技术。那么在面对未来，如果郑钦文的目标要定在大满贯冠军上，要面对莱巴，面对萨巴，面对高夫这种超一流选手，自己在领先的时候，当你有机会去获胜的时候，如何去把握这种心态？因为我们都知道，要去对抗这样的选手，对手给你的机会可能就只有1-2，如果你错过了，就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一方面技术上的选择更合理，另一方面心态的更平衡，可能需要未来郑钦文一定会有更多的机会去面对这种超一流选手，一定会有夺得大满贯的这样的一种机会，如何去把握，可能需要郑钦文和他的团队接下来要好好努力。我们给大家透露个消息，我们前几天在采访郑爸爸的时候，他也透露说今年郑钦文的冬训很有可能会放

0: 在国内更有可能放在湖北，所以这一次冬训的机会对于明年澳网的这种冲击大满贯，我相信对他本人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基础。我相信啊，郑钦文这次的表现，让我们足够期待后面的比赛，尤其是吴网和中网的比赛，以及2027年的赛季，让我们共同来期待吧。
1: 嗯，是的，好的，谢谢若涵的分享。本届美网郑钦文一扫此前赛事当中的低迷状态，从资格赛起步一路高歌猛进，在战胜斯瓦泰克闯进了八强之后，郑钦文说能够赢下这场比赛，他特别开心。这并不容易，他已经很久都没有战胜过世界前十的选手了，他非常珍惜这场胜利。他还表示希望能够打出更高的水平来展现出自己的风格，尽情地享受这项顶级的赛事。他表示啊，他一直都非常有信心，他会回来，这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那我们也期待郑钦文接下来的状态可以越来越好。
2: 是的，是，这是他手术之后的第一个赛季啊，表现已经非常亮眼了。那接下来啊，在本月底啊，他还会参加这个中国网球公开赛。至于吴网，他还会不会参赛，也是值得期待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视线转向国内，来关注一下吴网。昨天下午，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湖北金秋消费季同步拉开了序幕。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3: 发布仪式现场公布，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将于10月10号至18号齐聚光谷国际网球中心。赛事期间，观众凭门票可逛嘉年华、打卡湖北好物、品尝荆楚美食。场馆周边首次开通了免费百度接驳环线。
4: 今年呢，我们的吴网和金网将首次联动，统筹组织好开票仪式、嘉年华、明星球员舞进、跟着吴网金网游湖北等系列活动，实现看吴网、观金网、游湖北、购好物。
3: 9月26号至10月4号，2026金山网球公开赛将同步举办，湖北首次联动吴网与金网，推出跟着吴网金网游湖北精品旅游线路，串联武汉、金山及沿途多个景区，凭赛事票根可享沿途景区、酒店、餐饮专属优惠。此外，个人消费者凭在湖北产生的体育赛事票根即可领取专属消费券，用于体育商品购买、场馆预订、健身体验等消费。全省多地商圈同步设置第二观赛点，公共体育场馆延长夜间开放时段，构建赛事引流、消费券撬动、商圈承接的促消费闭环。
5: 双赛联动、双城互动，我们把一周的赛事变成了持续一个季度的一个活动，票根把消费把产业能够充分的联动起来，对于网球爱好者来说，在湖北游停留的时间会更长。
3: 不止网球，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穿越火线世界总决赛、全国露营大会等数十场赛事将轮番登场，持续至12月。依托体育赛事，湖北正让赛事热持续转化为经济热。
1: 武汉网球公开赛是 WTA 1000级别全球顶尖的女子网球赛事，也是武汉走向世界的亮丽城市名片。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定于10月10号到10月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赛事单打、双打冠军均可以斩获1000积分，赛事的奖金也再创新高，总奖金高达408万美元。
2: 嗯，作为全球 WTA 1000赛事的年度收官之战，本届赛事呢星光璀璨，约120名世界顶尖的女子网球选手将汇聚江城，世界排名前十的球员将悉数登场。本届赛事的资格赛、正赛共计是106场，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11号率先开打，正赛于10月12号全面展开，10月18号迎来冠军争夺。
1: 今年的吴网将迎来全新的3片室外网球场，新增约1500个观众席位，进一步的提升赛事的观赛承载能力。同时呢，为了进一步的优化观众现场的体验，赛事首次开通了观众百度接驳环线。每天开赛之前呢，组委会还将为现场的观众提供饮用水限时赠送的福利。
2: 嗯，此外呢，吴网宠粉卡将全面升级到2.0版，创新推出了专属球星卡、深受球迷喜爱的签名岛专属通道抽奖、一日吴网体验官等活动也将精彩延续。
1: 嗯，9月至10月，武汉万象城延庆里

0: 这个门票价格，中央球场 C1 球场是独立售票，中央球场呢分 SVIP 票、VIP 票和 ABCD 四档看台票，看台票呢从100元到1080元不等， VIP 票从380元到1880元不等， SVIP 票从500元到2080元不等，分为日场和晚场，半决赛及决赛不分场。 SVIP 票呢可以专享中央球场的前排对角线的席位，近距离观看球员入场，更有机会获得签名或者合影。另外有 C1 球场的欢享票80元。
1: 2026吴网赛事期间，吴网的嘉年华升级为湖北的嘉年华，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打造10000平方米的活动空间，规划出片的慢线游还漫游线还有逛吃的消费线两条主游线，设置文旅展示、网球产业品牌互动、名优好物、特色美食互动演绎六大主题盈利场，打造独具特色的夜经济加圈层社交主题的体育嘉年华，实现一场无网逛遍湖北。
0: 此外呢，湖北还将推出无网线路和金网线路两大系列观赛旅游产品，串联黄鹤楼、武当山、神农架、长江三峡等荆楚胜景。产品呢，在游湖北平台同步上线，持票就可以享受景区的折扣、线路立减、网球场馆体验券三重优惠。
1: 2024年闪耀无网，2025年因伤缺席，那2026年郑钦文能否回归家乡的赛场，成为了球迷关注的焦点。那根据赛制，无网球员的阵容将在9月中旬才可以确定。但是呢，在组委会提前公布的宣传片当中，郑钦文的镜头频频出现，那这也向外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郑钦文武汉见。
0: 而在9月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雷立军表示，代表家乡人民真诚地邀约郑钦文回汉参赛，在感受家乡球迷热情助威的同时，逛山游水、品鉴美食、享受生活，也真诚祝愿郑钦文在无网一路顺风顺水，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1: 那今年啊，不仅有无网湖北呢，还有金网。昨天上午，2026金山网球公开赛开票仪式暨金网黄金赛季促消费活动发布会在湖北金山召开。
0: 这次发布会呢，集中发布了赛事筹备、促消费举措、球员阵容、服务体系、赞助票务等核心的信息，并举行了冠名授牌赛事开票仪式，也标志着2026金网黄金赛季正式进入了冲刺筹备阶段，金山全面开启了金网世界。
1: 本赛季是名将云集，阵容豪华，西班牙名将马内罗、法国名将佩里尔卡分别领衔男女的单打阵容，拥有7座大满贯双打冠军头衔的法国名将梅拉德诺维奇首次亮相了金山，其职业生涯单打的最高排名是世界第10。那今年温网携手了中国金花郭涵玉，斩获了女双的冠军。
0: 本届金网男女单打呢，各设立8位种子球员席位，中国金花田方然凭借排名直接入围正赛。以吴汝倩为代表的金山籍及湖北本土小将有望凭借外卡登上本土赛场。
1: 据了解，金山市还创新推出了一张门票玩转一座城，持票呢可以享受百家金网联盟商家的专属优惠，联动8大主题的金网音乐季，打造白天看球、夜晚听歌的黄金周文旅新体验。
0: 会上还发布了首批金网推介官、金网网旅管家、金网网球陪练3支专业的服务队伍，同步推出了特色餐饮、网球公寓、特色酒店、精品旅游线路等7大配套服务矩阵，串联了鹿林山、太子山、温泉康养等优质的文旅资源，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持续将赛事的人气转化为城市消费的增量、发展的动能，擦亮金山网球城市的金字招牌。
2: 9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3: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2: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4: 小心，我来帮您。
3: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

0: 动是最深的共鸣。
1: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第一篇，我们去长征的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
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在江西余都启动。采访路线以红一方面军为主，兼顾红二、红四及红25军路线，覆盖15个省区市。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情景剧《告别》再现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多人渡过余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的场景。
6: 七送郎，五送子，舍下孩子去远方的那个告别场景，都是真实的。
5: 在这支浩荡的队伍中，大批湖北籍革命先辈从余都启程，全程征战。红安人董必武就是其中之一。从余都出发时，他已年近半百，与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并称长征四老。长征路上，他被任命为干部休养连党总支书记，常常把马匹让给伤病员，自己拄杖而行。在队伍里，他像一团不灭的火，守护着战友，也传递着信念。
7: 在长征途中，他脑子不停，手脚不停，这个嘴巴教育不停，被称为三不停的老人啊，生动诠释了长征精神、大别山精神的这个内核本质。
5: 据统计，20多万人的红军长征队伍中，近6万人是湖北籍。四路长征主力中有3支诞生于湖北。红三军团1930年组建于大冶，红二军团同年成立于公安，红四方面军1931年诞生于红安，红25军1932年也在红安重建。其中，红25军转战近万里，途经湖北云溪时，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是长征途中唯一创建的根据地。1935年9月，率先抵达陕北，为长征胜利立下头功。而诞生于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起家于湘鄂西苏区的红二方面军，则浴血转战雪山草地。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8: 近6万是荆楚儿女，而且呢，有一半以上都牺牲在了路上。长征的胜利是各路红军一起拼出来的，而湖北作为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根据国铁集团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首天的火车票昨天开始发售。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

0: 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1: 那除了火车票要赶紧买起来，酒店也该订起来了。有些游客呢，为了订到便宜一点的酒店，会选择在二手平台上寻找代订服务。那这真的靠谱吗？
2: 社交平台有不少酒店啊，低价代订和代申请升级服务，不少卖家称5到8折就可以代订房间，还有员工内部价帮你省钱等等。而这些酒店呢，多是国际或者是国内的知名品牌的连锁酒店。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3: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4: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这么相当于是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3: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4: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3: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1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5: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然后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然后订完了之后，这个我过了1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3: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
2: 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呢，致电了多家的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代订没有办法保证能够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的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1: 酒店代订服务看似极具性价比，但是其中暗藏消费风险。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者是卖家失联，消费者呢则面临维权成本高等困境。卖家酒店代订服务法律上如何定性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记者注意到，代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6: 就是以在这个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就是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2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和自由，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3: 近年来因待定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定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7: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8: 和父母一起旅行能开心吗？
9: 儿子，快起来快起来，赶紧看日出去。
10: 哎，日出有什么好看的呀？让我多睡一会儿吧。
11: 2.6。
12: 哎，爸妈，这里的大龙虾可有名了，我们去吃吧。
9: 这可太贵了，我跟你说，我带了面包饼干。
12: 哎，别呀，爸，
13: 快来快来，咱们一块儿在景区大门口合个影吧。
14: 哎，别拿二四斤了，多土呀，快收起来快收起来。
8: 和父母一起旅行可开心了。
12: 哎，爸妈，幸亏你们叫我出来看日出，看我拍的照片，网友们都说太美了。
9: 儿子，这龙虾套餐可真实惠，我可跟你说啊，这龙虾这味儿好吃。
14: 哎，爸妈，别在大门口拍呀，来，我教你，这个角度，这动作，这样拍才好看呀。
13: 哎，别说，把我都拍年轻了。
8: 带上父母去天涯海角尽情欢笑。
15: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6: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17: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18: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19: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5: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20: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5: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2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2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2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呀，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2: 对，
23: 中医中药啊非常丰富，药材比较多，中医中药治病呢相对于安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认可，越来越重视。
22: 说到中医中药啊，咱们老百姓最熟知的，你想有灵芝啊、冬虫夏草啊，
23: 对对对，像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中医中药啊，治病的功效啊确实非常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灵芝，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22: 是
23: 在民间呢、大家都称之为啊百药之王。 它可以双向的调节性。